0: 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当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并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5月20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俄方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落实好双边升级版投资协定，深化能源、农业、互联互通、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保障中欧班列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外交部发言人21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0日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1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据悉，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 6.6 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我们关注到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在此种情况下采取双重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利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近日，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本次经贸磋商中方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加征或替代对华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财政部5月2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 3.5%， 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1.1 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提质升级，中俄关系迈入发展新阶段；俄罗斯各界高度评价普京访华成果；探馆中俄博览会，多元文化交融，开放活力尽显。

0: 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19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携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了他第25次出访中国之行。这是今年中俄两国元首的首次会晤，同时今年也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25周年。此次中俄两国元首的会面格外引人关注，多项合作成果顺利达成，中俄关系进入到一个更有作为和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如何看待两国达成的一系列新成果？站在新起点，两国各领域合作如何提质升级？接下来我们就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李永泉。
2: 李主任您好，当然所有人都看到了，当下呢这一次这个中俄两国元首的会晤是在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节点上，30周年、25周年，同时呢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关注到这次普京总统的这个随访的代表团如此豪华的一个阵容，包括了5位副总理，还有8位部长，那等等。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下如此的一个牌面和阵仗，它对于两国关系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3: 普京总统的访问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我认为呢，这个访问呢，它一个是既是一次例行的访问，也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访问。所谓例行的访问，就是中俄两国在发展双边关系过程中建立了完备的元首会晤机制。两国领导人每年见一次面，一次是在中国，一次是在俄罗斯，是吧？或者北京、莫斯科。去年呢，习近平主席访问了莫斯科，参加了二战胜利80周年的活动。今年呢是普京总统回访，这是例行访问。而不同寻常的访问呢，就是现在这个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逆全球化这个思潮泛滥。这个单极世界就结束了，两国领导人呢有很多涉及到双边、地方和全球事的问题需要讨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面临着续签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从今天的情况看，是吧？两国领导人已经达成了续签条约的这个决定。习主席在这个讲话中还谈到，是吧？这个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是中俄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重要的法律和制度基础。这个条约签署以后，两国关系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
2: 在今天两国元首的会谈当中也提到了，那中俄关系呢要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那么站在这个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怎么来理解这个新阶段的含义，到底代表着什么？
3: 中俄关系从1992年开始上，我们是不断的上新台阶，就是中俄关系是与时俱进。根据国内和国际形势的需要来调整和发展双边关系。目前的新阶段就是我刚才谈到，一个是就是单极世界已经结束，多极世界还没有形成，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习近平主席也强调，国际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国际上新。那么国内的双边关系呢，就是我们中国开启了15，这个今年开启15这个之年。那么俄罗斯呢，它的发展也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我们双方在战略这个对接、这个发展战略对接啊、行业战略对接方面有很多项目需要谈，所以这是普京总统这个团队来了很多主管经济的领导，包括政府和部门领导这个新，我想一个是这个国际形势出现了新的变数，再一个就是双方这个务实合作。也是面临着提质、升级的这么一个时机。
2: 那回顾今天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的一个重要成果呢，首先就是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继续的延期。那当然，这也是两国元首对这个条约的第2次的延期。您认为这个延期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 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如此之重要？
3: 这个条约的延期，首先是这个条约这个签署以来啊，这个充分证明了条约所规定的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确定的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及我们从条约中提炼出来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这个合作精神，是吧？实践证明呢是非常正确的。习主席今天也谈到了，是吧？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它的这个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性，这以前没有谈过啊，这是给条约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也给我们学术界是吧提出了任务，如何阐释这个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性。
2: 另外今天成果当中的两份这个联合声明也非常的重要，那一份呢是关于中俄两国之间深化合作和关系的20项的文件，还有一个呢是两国关于共同倡导世界的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20多项文件，尤其是第二个联合声明。您怎么来看待这两项声明对于中俄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和对于全球这个治理体系的建设所发挥的一个支撑的作用？
3: 第一个文件关于这个深化两国关系啊，这个呢好理解，我们双边的关系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没有解决的问题，政治互信水平最高，我们经常说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务实合作呢，我们现在的贸易规模也和25年前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以及30年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是吧？这个确实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啊和时期，我们需要在这个新的时期吧，把全面的这个战略协作关系啊，不光双边，还包括地区和全球啊，这个不断的深化。这个文件呢，为我们这个实现这种深化提供了一个这个指引。第二个文件呢是关于全球的战略合作，我刚才谈到了，我们单极世界啊已经结束了，多极世界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一定是充满矛盾冲突啊，甚至很有可能发生战争啊。那么这个如何应对这个这些威胁挑战是吧，如何让多极化的进程不可逆转，那么中俄在这个过程中啊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第二个文件实际上就是中俄如何在构建多极化世界方面加强我们的合作，我们的双边关系，我们在地区领域的合作是吧，这个以及我们在全球事务中的合作，我们合作本身保持了这个国际形势稳定或者世界和平，我们这个中国关系世界是国际关系中的稳定因素嘛，是吧？本身就是在推动世界多极化。
2: 好的，谢谢李主任，稍后还有问题继续请教。当然了，中俄两国长期的友好和相互的信任来自于漫长时间的浇筑，也来自于两国在经贸和能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的底气。那接下来我们如何来推动这样的合作向更深的层次、更广的领域和更高的水平推进呢？
4: 连日来正在哈尔滨举行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吸引了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企业参展，展会上从智能机械设备到特色文化工艺品，从跨境电商新业态到免签文旅新模式，各类成果集中亮相。
5: 这次我们带来了100多家俄罗斯的龙头的企业到哈尔滨，这次我想给中国消费者介绍一下俄罗斯的文化文旅的产品，让中国人知道俄罗斯不是单独有巧克力，但是也有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
4: 而历经10届发展，中俄博览会已成为深化中俄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更是两国贸易的晴雨表。近年来，中俄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 在今天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中，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到，双方要乘势而上，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在人文交流领域，互办主题年已经成为两国交流的优良传统，也是两国关系

0: 揭牌运行以来，俄罗斯鲁班工坊已经累计培训了上千名俄罗斯青年。作为全球首家在专业建设中引入 5G 技术的鲁班工坊，在中方共建校的协助下，俄罗斯鲁班工坊1:1复刻了 5G 通信全场景，全部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的中国产 5G 设备。在模拟真实产业场景中，学生可以像工程师一样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如今，中俄两国双向留学规模已突破8万人。截至2025年，中俄两国已经建立了150多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这些经常往返于中俄两国的青年留学生，也以亲身经历搭建起了两国民心相通的友好桥梁。
1: 不管是这种高校之间的合作，还是文化的交流，其实都是为两国输送更多的青年的人才打好一个基础，让更多的青年去了解两国的文化，去学习更多的知识，去搭建一个更好的未来。
2: 中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阶段，那各方面的合作都要提质升级，如何来实现呢？我们相关的问题继续来连线李永泉主任。那李主任，就像刚才短片当中说的，实际上中俄两国的经贸的合作关系这些年来不断的在稳定而且发展，连续3年的两国的这个经贸的这个贸易的体量突破了2000亿美元，同时中国连续16年保持了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等等等等。那接下来如果要乘势而上的话，我们在经贸领域要去深化合作的可以聚焦在哪些方向上？
3: 目前中俄贸易规模已经很大了，是吧？连续3年2000亿美元，这和30年前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和25年前签订睦邻好合作条约情况完全不同了。那时候我们的贸易额还不到100亿美元，现在2000多亿美元啊。从去年情况看，这个贸易结构也有很大的改善。我们向俄罗斯出口的商品，以汽车啊、这个设备、机电产品、家电为主啊。俄罗斯向我们出口的呢，这个叫能源啊。这个能源合作呢，这个应该是我们现在规模也很大啊。这个去年进口1亿多吨石油，这对于俄罗斯啊这个。涉及到国家战略利益的这个领域，保证它的这个能源安全和我们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啊，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2: 在今天的会谈当中，习主席也强调了接下来要加强两国的这个合作全方位的一个统筹设计，中间也谈到了像您说的这个能源资源啊、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等。那么我们都知道，中俄两国应该说能源上的合作算是压舱石。那接下来合作的这个发展有哪些重点和方向？您认为，尤其在当前的这种世界的能源格局，在发生各种不确定性的这个变化和动荡当中，两国的这个关系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3: 最近这几年啊，世界形势很不稳，尤其最近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大家都关注到了啊。保证这个能源运输的安全、生产安全，这对于所有能源出口国和进口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中俄能源合作，我认为未来啊，这个应该在这个产业链上下游是吧，保证这个能源供给的这个稳定性方面啊，做更扎实的工作。俄罗斯20年前对中国的这个能源市场信心还是不足的。2005年，20年前。俄国的这个能源战略向中国出口石油的上限是2000万吨，那去年达到了1亿多吨。2000万吨的时候，俄国认为中国的市场，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一定长期在这个高水平上运行，所以他怕这个一旦建成了基础设施，能源出口规模大的话，中国经济出问题了，他呢很不好应对。现在看呢，我出口进口1亿吨。一方面说中国的市场是稳定的，另外呢，说明俄罗斯的这个能源企业和俄罗斯的国家战略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在不断的提高。
2: 那从合作的这个提质升级来看，可能科技创新也会是未来两国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您觉得在这个领域，未来两国合作的一个突破点或者新的增长点可能会是什么？
3: 这个我刚从哈尔滨回来是吧？这个参加了中俄博览会。 我们出口的东西都是这个机械设备，是吧？

0: 甚至人工智能产品。俄国向我们出口的大多是农产品，这个资源。最近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经济部门领导人、政府部门领导人，谈到这个博览会时候说到了，是吧？这个对俄罗斯来说，这个情形啊，不是太好，是吧？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是吧？俄罗斯是这个不仅是资源大国，也是科技大国。所有目前中俄两国经贸合作中，任何啊不足和弱点的克服，都会给双方未来的合作创造新的机遇啊！这个我相信，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航天领域，俄罗斯航天大国呀，是吧？我们的航天事业近几年发展也非常迅速。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俄罗斯的宇航员一定会进入我们的空间站。
1: 还有另外，您应该也注意到，今天下午的时候呢，中俄两国元首共同启动了一个中俄教育年的这样一个启动仪式呢，未来一定在这个领域会有更多的深化合作。您如何来看待在当前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上，两国去强调这种人才的培养交流的这样一个机制的重要性？
0: 中国人这个教育合作是有悠久历史传统的，50-60年代。我们曾经向苏联派了20,000多名留学生，这20,000多名留学生中又产生了200多名院士，为共和国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目前中俄教育合作人的数量是吧？留学生的数量，已经很多了，现在说是8万人，曾经达到过10万人。但是有一些问题是吧？这个10万人呢有两类，一类是公派的，一类是自费的。教学的质量和这个学生专业选择有问题，是吧？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提高教学质量和选择专业这个方面做更好、更扎实工作，有利于学生就业，那样的中国教育合作的这个会走得更远。刚才这个片子谈到了莫斯科的鲁班工坊，是吧？这个很有意思，是吧？又是这个新科技、高科技，又是有利于这个就业。我认为中俄教育合作如果深化的话，不在数量，而在质量，而在于这个服务于两国的发展，有利于学生的就业。
2: 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行程的圆满结束，俄方各界对此次访问的评价也陆续出炉。我们来看总台驻俄罗斯记者发回的记者观察。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普京总统访华的核心成果在于俄中两国高层保持了对话的延续性。他指出，这是一次节奏稳定、成果非常积极的访问，为两国在各工作领域的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除了宏观层面的战略互信，我们注意到俄方舆论和官员们谈论最多的是那些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软联通和硬设施。在交通与物流领域，俄罗斯交通部长尼基金透露，俄中正在扩大交通基础设施、旅游业及国际物流通道领域的合作。与此同时，随着免签制度的红利释放，两国的双向奔赴正在升级。尼基金指出，俄中两国民航主管部门保持着密切协作，两国间旅游交流正在积极增长。他指出，以往俄罗斯游客主要选择前往海南进行海滩度假，如今得益于免签制度，北京、上海以及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景点正成为俄罗斯游客的新宠。在农业领域，俄罗斯农业部长卢特表示，中国消费者对俄罗斯产品情有独钟，俄方致力于向中国提供更多具有俄罗斯风味的消费品，以满足中国市场蓬勃发展的需求。他指出，2025年俄中双边农产品贸易额增长21%，达到110亿美元。而在人文交流的另一端，媒体合作也成为了此次访问的一大亮点。20号，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与中国多家主流媒体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内容交换、技术解决方案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我们可以看到，中俄合作的触角正延伸到两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紧密的互动正是两国关系高水平运行的最佳触角。
2: 5月17日至21日，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作为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本届博览会共吸引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展会现场客商齐聚，好物云集，既有务实的经贸对接，更有多元文化的深度交融。
4: 走进中俄博览会的展厅，热烈的氛围迎面而来。俄罗斯民间歌曲艺术团的艺术家们身着华丽的民族服饰，载歌载舞。本届展会近300家俄罗斯企业参展，

0: 展品从油画、瓷器等传统手工艺品，到巧克力、伏特加等特色产品，一应俱全。
1: 伏特加、梨泡酒、金酒，我们这边全部都有。对，拿了两瓶呢，两箱是吗？哎，好的，非常感谢，欢迎您下次的光临。
2: 您的这个中文这么好，是怎么学的？
1: 我在中国待的时间比较长啊、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吧，入乡随俗嘛，而且。就是做生意，你要是不会点中文，那你怎么
2: 对吧？
1: 哈夏会嘛，就是他每一年都举办的都比较不错嘛。像这类似于这样的活动的话，那是就大幅促进就是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和那个文化发展，又能做生意，又能交朋友。
0: 像白德轩这样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外国展商，在本届中俄博览会上并不少见。他们扎根中国市场，融入当地生活，熟练掌握多门语言，让跨境贸易更加顺畅。在国际及港澳台区展区，来自亚洲、欧洲、非洲等地的各类特色产品琳琅满目，展商们纷纷拿出看家的明星产品，借助展会平台对接中国市场，展示本土特色。
3: 我们也带了很多样产品， most popular 就是我们的，当然除了榴莲之外，就是我们的冰淇淋。
0: 展厅内人头攒动，市民游客流连于各大展位，品尝特色美食，选购心仪好物，满载而归。近年来，哈尔滨冰雪文旅火爆出圈，跨境游持续升温，而中俄博览会则为海外展商提供了更多深入了解中国的契机，让他们在拓展经贸合作的同时，真切感受到哈尔滨热情开放的城市温度。
4: 这是我的第四年在哈尔滨，我真很喜欢哈尔滨。
5: Hello, I'm from Ghana. My name is Frank.And we came to participate the China-Russia Expo. We came here, we're bringing a lot of stuff. We are invited the people coming to see us. Ha Cha Hui, how?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7: 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8: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9: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8: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
10: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7: 20号，国台办举行了例行的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就两岸媒体记者关心的问题回答了提问。
18: 中国国民党智库近日公布一项民调显示，岛内80.3%的民众认为两岸问题应由协商和平解决，65%的民众同意建立和平繁荣之链取代区域对抗。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谢谢。
19: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理应呢由家里人商量着办。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与台湾各党派、各界别、各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发展和民族未来开展对话协商，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17: 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岛内最新的民调显示，有51%的民众对其未来表现没有信心。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利益福祉背道而驰。
19: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肆兜售分裂谬论，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变本加厉制造绿色恐怖，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台海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民意背叛者。
17: 周杰伦等台湾歌手在大陆多地举办演唱会，吸引大量歌迷跨城前往，带动旅游消费。对此，发言人表示，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
19: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文化、演艺、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带动人流、消费流、文化流双向流动。我们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举办演唱会或者参与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也欢迎岛内歌迷朋友用好越来越便利的入出境政策，来大陆各地观看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体验精彩的文旅生活。
18: 对于赖清德上任两年以来种种倒行逆施的踏法，成为了今天发布会现场的焦点。打压政治异己、对抗在野阵营，占据着媒体的头条。台湾工商界迟迟等不来两岸交流开放的春天，而生活在台湾的陆配群体却时常笼罩在权力线索与歧视的阴影当中。今天赖清德依然会在台上细数着自己的所谓政绩，而民众却早已疲惫不堪。不是时间走得太慢，而是台湾老百姓的每一步都踩在荆棘之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7: 台湾立法机构就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表决，结果未达到通过的门槛。国民党方面表示，赖清德已经留下了耻辱的印记。来看报道。
2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立法机构于19日上午举行赖清德弹劾案投票表决，赖清德也成为首位进入弹劾实质投票程序的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21: 赞成弹劾案56票，反对弹劾案50票，无效票0票。弹劾案未达2/3以上人数，弹劾案不通过。
20: 国民党19日表示，赖清德就任以来让台湾陷入混乱，让社会对立不断升高，弹劾案虽未通过，历史会记下赖清德这耻辱的一天。
1: 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
2: 每一个政治人物都应该要接受检验，也都会受到检验，就像之前的大罢免一样。
11: 环球华人，
22: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17: 据台湾媒体报道，5月20号上午，赖清德发表讲话，回顾上台两年来的所谓政绩，再次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台湾媒体评论认为，整场讲话充斥着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如何包装台独论述？上台两年，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怎样的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台湾研究所的所长倪永杰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欢迎三位。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普遍认为赖清德的两周年就职演说充满了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是如何来包装他的台独论述的，秉忠？
23: 赖清德在所谓就职两周年的记者会上，批评大陆还有台湾的在野党是用和平包装统一，又把统一说成是破坏现状。但实际上，他赖清德才是用所谓的民主自由在包装他的台独论述。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啊，这个九二共识呢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强调两岸同属一中，共同谋求统一。这本来啊就是两岸直到现在为止各自对现状的规范。那么也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两岸从来没有分裂成两个国家，台湾的前途必须由两岸的中国人共同决定。现在赖清德啊是刻意颠倒是非，把九二共识说成是破坏现状，反而谋独挑衅竟成了他口中的维护现状。我想这完全是不折不扣的做贼喊抓贼，用似是而非的论调混淆视听，妖言惑众。我想我们可以仔细去观察啊，当特朗普对台独发出警告之后，赖清德第一时间的反应不是去澄清自己绝不会搞台独，而是企图偷渡概念，把现状讲成台独，然后倒过来合理化台独是维持现状，最后呢就是越描越黑。我们说所谓政治制度或者生活方式本来就不可以作为分裂的理由，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可以说呢一直就是在欺骗台湾民众，但这些年两岸关系急转直下，如今连美国都明确表态台独必然引发战争，所以台独和台海的和平当然是水火不容。赖清德如今呢，想要用自我催眠来给自己壮胆，但我们台湾人民绝对不愿意为他陪葬。
17: 虽然赖清德对他的演说进行了文字化的包装，但是大家普遍认为这只是文字游戏，其实还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了他的台独理念。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为什么要包装他的台独？
24: 他和民进党日益陷入了自己的台独的话语陷阱和困境。那么从台湾内部来讲，台湾总体的民意结构是不希望台独来冲荡两岸关系，特别是对赖清德自诩的台独工作者抱有很大的疑虑。那么从这种民意结构下，如果赖清德不包装台独，走这种强硬台独的这种赤裸裸的路线的话，他首先会遇到台湾民意的强烈反弹。那么第二个，今年这个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前不久这个中美元首举行了会晤，那么在这次会晤中呢，这个中美重新要构建一个建设性的战略这个关系，这种关系的推进往前推进，那么台独的空间就越来越小。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以这种总统的身份警告了台独，所以整个各方面的这个因素综合起来啊， 我觉得赖清德在台独上的这个困境是很大的。今年其实是赖清德很重视的一年，因为台湾有九合一选举啊，那么这场选举就是对赖清德的一个中期检验啊。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必须考虑到这个选举的利益，所以他一方面他要抛出一些台独言论来蛊惑这些这个绿深绿的基本教育派啊，调动这个深绿选民对他的支持。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顾忌直接的挑衅会引来这个中间选民和一些理性选民的这个质疑和反弹，这样就会损害他的选举利益。各方面考虑，他是需要包装台独的。但是我们要认清，他包装台独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他台独的本质。
22: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17: 极力的去吹嘘他的成绩单，但是在岛内呢却没有市场，大家并不接受他的谎言。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2: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在发言中叫嚣有所谓三大关键方向，一是所谓抵御外部威胁，二是再次叫嚣称所谓和平要靠防务实力，声称要继续扩大防务投资，以此来所谓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三是声称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并吹嘘所谓成绩单。岛内舆论痛批赖清德的讲话充满挑衅和谎言。
17: 赖清德在发言当中呢，鼓吹了所谓的关键三大方向，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这番表态当中的潜台词？倪所长，
0: 那今天他的讲话，我觉得他是民进党当局最难堪的520，他这个主要的讲的是吹嘘自己，攻击对手，来污蔑大陆，来讨好美国。那他讲的守护所谓的民主，守护台海和平，发展经济，我觉得都是谎话连篇。他现在有这样的几招方式，第一就是要这个把大陆啊或者当作一个所谓的敌对势力，找一个对手，找一个敌人来巩固台独的基本盘。那么还有他就是他吹嘘的那些要巩固他的这个要讨好美国嘛，继续扩大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军购预算，那么争取美国继续支持他，来欺骗台湾的民众，特别是中间选民啊，就是美国继续会支持台湾，来一旦这个发生这个台海的军事行动，美国人会来救他。那实际上这些虚设的这些可能的美国的支持啊，已经被前两天这个特朗普以及他的这个幕僚所讲的话已经破灭了。特朗普讲他不希望这个台独，他也不愿意为台独打一场战争。前两天啊，这个驻华大使彭德伟他讲了，就是美国不支持台独，美国希望两岸以和平的方式来找到解决的方案。那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否决了这个台独的民进党的台独主张，所以台独已走向绝路。
17: 那么除此以外，我们看到他所坚持的第二大关键方向就是增加防务上的投资，甚至呢用维护台海和平来包装他的以武谋独、以武拒统。那么我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第二关键点的这种表述？
23: 赖清德高调重申啊，他要加大防务投资，包括在回答外媒的提问的时候呢，先是强调自己和美国沟通管道顺畅，然后话锋一转，不断地说台湾愿意再提高军费，希望特朗普不要改变对台军售的计划。我想这完全就暴露出啊，其实他赖清德根本就和特朗普说不上话，只好借机会呢隔空喊话，发出他对美国的请求。现在赖清德呢只有想方设法向特朗普证明啊，你特朗普曾经说过要台湾提高防务预算，对不对？现在我已经都在做啦，我还会努力的呢来缴更多保护费，只求你美国呢继续支持我赖清德，好让我这个以美谋独、抗中保台的戏能够唱得下去。其实我们不妨注意啊，这次赖清德特别呢还在他的这个记者会上提到台湾所谓自造潜艇，把这个海鲲号呢又拿出来说嘴，这一来呢是鼓舞台独支持者继续相信台湾所谓的防卫能力坚若磐石，二来呢也是向蔡英文来示好，刻意的抬高蔡英文时期的这个所谓防卫成就，祈求啊蔡英文能够发挥在美国的人脉，帮助他赖清德疏通和特朗普政府的关系。 那么再者，我们也看到赖清德从上任以来就不断炒作所谓的防卫力量，搞各种的军事冒进，包括他狂言要一次建造另外七艘潜艇，他设立所谓的防卫韧性委员会，下令把这个台军的汉光演习包括时长还有强度都增加，并且加入所谓的城镇演练，把平常老百姓生活的这个超商啊、市场啊、公园啊、还有路桥啊，都变成作战的演习区，搞得人心惶惶。我们更看到赖清德在去年这个大罢免大失败之后呢，是继续升高调子，抛出所谓台湾之盾，要仿造以色列搞所谓台湾版的铁穹计划，又说呢要去这个强化呢所谓的防卫预算，还在美国媒体投书，一口气呢说要编列1.25万亿台币的这个军购预算，强迫在野党呢必须买单，否则就是反军购、反防务、反台湾。更何况啊，特朗普开出了这个所谓价码啊，是要台湾当局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10%啊。所以就算赖清德今年的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3.3%，又宣称要在2030年以前呢提高到所谓的5%，但也是远远满足不了特朗普的胃口啊。
17: 那么最后一个关键方向呢，赖清德鼓吹了近两年来的经济发展，您觉得近两年来的经济成绩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岛内民众不买账，而他却一再鼓吹？
24: 因为赖清德可以鼓吹的政绩非常少，我们知道他的两岸政策其实陷入了深入的困境啊，他的对外交往，特别是对美国的关系，包括赖清德和这个台湾所谓的邦交国的关系，都会受到很大的阻挠，而且他的这个在岛内的这个政争啊，在不断的打压在野党，司法办案、司法武器化，这些都导致了台湾民意很大的反弹。所以这次他在这个讲话中呢，来重点突出他所谓的经济政绩。但是我们要剖析台湾的经济，会发现他所说的这个数字化的经济和台湾民众的体感化的经济，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认知的落差。我们知道台湾的这一轮的经济这个增长，它主要来源于这个半导体产业，其实很多学者啊都做过分析，就台湾的现在的产业结构啊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就是不平衡的情况非常严重。因为我们如果看台湾的经济的结构，特别是它的出口吧，它去年出口比较多，它70%的出口都集中在半导体、资通讯和电子零组件这些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层面吧，所以带动了这部分的就业和薪资的增长。但是这部分人群占台湾总体就业人口的比例很低，很多分析就不到10%，甚至更少。那么所以他们享受到经济增长的这个红利，但是90%以上的台湾基层的民众其实是被这一轮的这个科技革命抛在了后面。所以如果算台湾的平均薪资的话，大概是70-80%以上的人是低于他的平均薪资的啊，也就是说传统产业是受到很大的挤压的。这两天台湾社会有很多反思，你包括台湾社会面对现在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困境，特别是输入性的这个通货膨胀，薪资没有涨，但是这个通胀在涨，就等于台湾老百姓的实质的这个薪资在萎缩啊，这也是他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大的结构。
22: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17: 而且我们看到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时间，他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呢一路下跌，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上台两年，已创下施政不满意度连续5个月超过50%，信任度一度低至36%的记录。岛内舆论批评称，台湾失去了能源自主，失去了司法信任，失去了两岸和平。台湾 TVBS 新闻网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针对赖清德未来的施政表现，过半民众表示没有信心。在两岸关系上，过半民众不满意赖当局的处理方式。从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赖清德执政两年以来，他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呢一路下跌。那么岛内媒体呢也都在梳理他上任之后所推行的政策及引起的争议。那么赖清德当局这两年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在岛内引发了这么大的不满？
0: 赖清德这两年的满意度超低，支持度极低。那么这个跟他的所作所为有关。那么他所讲的守护民主啊、维护和平啊、发展经济啊，实际上他做的跟说的完全相反。那么 曾经有国民党列举了他所做的227项承诺中间，他只做了2项，那么有13项错误啊，这个是台湾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状况之中。那么他主要政治上搞所谓的朝野对抗，在对台湾的民众呢搞绿色恐怖，紧

0: 说两岸的交流，它对台湾经济民生呢可以说是不闻不问。台湾现在呢缺电、缺地、缺水，这个缺人，它都没有好好的做经济发展的规划，只是搞空头的吹嘘。所以赖清德这两年来的所作所为，与他所吹嘘的那些成绩是完全相反，完全是败台害台。那真正台湾应有的出路呢，就应该是两岸携手，发挥两岸的资源，这个相互这个补充的这种资源上的优势啊，来实现两岸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来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啊到大陆来发展，享受大陆这个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所带来的机遇。那应该是由这个两岸的中国人来解决两岸的问题。
1: 特别是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有过半的民众呢对赖清德的政策是不满意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两年赖清德是怎么一步步的斩断两岸之间交流交往的善意的，秉忠？
2: 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次赖清德就职2周年的记者会上，台湾媒体就特别问了：两岸关系要和平稳定，是不是不能只是靠军备，还得要有相关的交流以及沟通？那么这个等于呢是给赖清德搭了一个桥。如果赖清德愿意呢表达一点善意，大可以呢顺着这个问题来表达一些正面的态度。可是赖清德却把重点放在否定九二共识，那么他批评说，只要接受九二共识，就是投降，就没有和平。然而事实是啊，今天两岸会陷入僵局，就是因为赖清德否定九二共识，甚至呢把两岸定位为是所谓互不隶属。所以当他就任之后呢，没几天就爆发了解放军对台的军演。那么我们也看到，台湾记者是一直希望能够让台海紧张有所降低，所以呢又提到说啊，那是不是可以在非政治领域，比如文教、比如旅游领域，让两岸先进行沟通交流？但是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却是无视于大陆此前已经通过双城论坛，包括郑丽文访问大陆的时候释放善意，那么愿意呢开放上海、福建的居民先到台湾本岛来观光，恢复呢相关的团客或者自由行。赖清德仍然找出各种理由来进行推脱。在这次的记者会上，他甚至呢还说大陆只肯和在野党交流，那么意思呢就说啊，必须得要和民进党交流，而且呢得要配合民进党推翻九二共识，两岸才能有所沟通。当大陆呢对台湾的农渔产品都愿意大开方便之门，可是赖清德当局仍然逢路必反，说这些都是糖衣毒药，还推出了赖17条，那么呢继续加强对台湾岛内啊各方力量愿意推动两岸和平交流的人士来进行整肃和打压，甚至呢，我们也看到，在去年一整年呢，是针对岛内的陆配群体，那么呢，处处呢来刁难，那么口说言论自由，实则呢就拿陆配的各种言论来搞文字狱，可以说拆散了许多两岸的婚配家庭，甚至呢还曲解两岸关系，剥夺掉陆配在台湾岛内从政参政的权利。所以我们可以说啊，赖清德口称交流合作，实则不断煽动两岸对立。现在呢，又提名沈柏洋参选台北市长，可以说呢，又想要借由炒作两岸冲突来搞今年的九合一选战。可以说呢，永远呢都没有人民的和平、稳定及民生福祉，只有想着如何通过两岸对抗来获取他的政治利益。
1: 那么近两年呢，岛内媒体不断地在提醒和警告赖清德，希望他能够有所收敛。但是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依旧在挑衅，在包装台独。
3: 首先，赖清德的挑衅啊，是他的台独本质决定的啊，他是台独工作者啊，他必须要为台独基本教义派啊提供一个指引。这个指引就是把台湾国家化啊，来继续巩固民进党的权力啊，来迷惑台湾民众啊，来对抗两岸关系。那么从大陆来讲，反独恶毒的攻击箱是充足的啊，军事手段是硬手段。我们已经宣示过，台独每次挑衅一次，反制就推进一步。那么从这个辽宁航母舰队这次安排来看，首先对外宣布的是例行性的训练，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时间点刚好是在520前后啊，那么而且提前进行了宣布，而且这次是一个有一个实弹的演练。那么这就是像台湾传递一个信号，特别是对民进党一种警告。如果民进党和赖清德发表台独挑衅言论的话，那么大陆是绝不姑息的。那么这种效应已经传导给台湾社会了，而且最近几年台湾社会有了很深

0: 业的认知，就是台湾的前途其实在于处理好两岸关系啊，只有两岸关系保持一个和平发展稳定的状态，那么台湾的安全才有保障。我们也看到，美国它传递的信号是不希望看到有人在推动台独，也不希望因为有美国的支持而推动台独。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向台湾传递一个信号，不管什么包装，大陆是识破它的伎俩啊，就是你任何包装形式，大陆其实都是认知到你本质就是台独啊，所以我们的军事的一手还会保持下去。
1: 赖清德当局上台两年，施政荒腔走板，热衷政治恶斗，谋独挑衅猖獗，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导致岛内民怨沸腾，两岸紧张对立，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和批评。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
4: 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5月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当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并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5月20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俄方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落实好双边升级版投资协定，深化能源、农业、互联互通、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保障中欧班列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外交部发言人21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0日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1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据悉，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我们关注到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在此种情况下采取双重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利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近日，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本次经贸磋商中方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加征或替代对华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项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财政部5月2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期，一场全球首届人机协同春晚在深圳举办。录制现场，机器人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舞台上有角色、能共舞、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伙伴。今天节目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机器人产业提质向新，致敬未来。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

0: 底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期，一场全球首届人机协同春晚在深圳举办，录制现场，机器人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舞台上有角色、能共舞、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伙伴。他们在节目中挥手，与人类演员互动、对话，甚至即兴发挥，引发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惊叹。今天节目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机器人产业提质向新，致敬未来。
2: 随着这个现在的一个科技的发展，那么机器人和 AI 它不光能够走进黑灯的无人工厂，他们同时可以成为人类的美好的生活的一部分，可以陪伴人类的生活、工作、学习、就医等等一系列。对，所以我们如何最大程度的去彰显这样的一个主题，这就是我们所要核心表达和要思考的。
3: 舞台之上，歌手与机器人深情演绎歌曲，更赋予了技术温暖的人文底色。此外，机器人还组成方阵，伴随着音乐的节奏翩然起舞，旋转、踏步等动作精准无误，展现出高度的协调性与卓越的运动控制能力。深圳市龙岗区人工智能机器人署署长赵冰冰，
4: 就是希望把各类的机器人的应用场景都搬上舞台，就机器人在工业里、在家庭里、在商业里能够扮演什么角色，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我们希望让全国的观众、让全世界的朋友都能够看到中国的机器人现在可以做到什么了，可以就是给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3: 惊艳舞台的背后是坚实的产业支撑。2025年，广东生产总值达14.58万亿元，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预计达3000亿元，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全国第一。其中，深圳已形成覆盖全链条的机器人产业链和高效的一小时产业圈，并出台专项政策与基金，为人机协同从舞台创意走向千家万户提供了从技术制造到资本的全方位保障。在深圳市南山区，一条绵延10多公里的产业带正崛起全球机器人创新的策源地，被外界称作机器人谷。在这里，上午出图纸，中午即加工，下午取样品，技术突破与场景落地同步推进。在服务应用端，人形机器人已上岗本地影院，实现全自主爆米花售卖，单日可连续工作14小时，展现出开放场景下的稳定运行能力。深圳市民，
5: 我觉得这款机器人很有意思啊，它适合在大学食堂里打工，因为它的手不会抖。
3: 今年初，在美国举办的2026年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参展商约占全球30%，深圳则约占中国展商的1/3。其中，南山机器人谷企业集体出海亮相，从人形机器人到 3D 视觉模组，从底层技术到整机应用，向世界展现出全链条竞争力。知名计算机科学家吴军，
6: 出海这是一件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就是因为中国你发展到就是人均 GDP 到世界平均水平的时候，你要再想提高，你其实靠国内的市场是不够的，国外市场在占80%，国内20%嘛，那就基本上这样。很多时候呢，是你要团队一开始这产品就要适应全世界的。
3: 中国第一个 GDP 破1万亿元的地市辖区， 就诞生在深圳市南山区。万亿南山背后，以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腾势而上，正是南山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目前，南山已拥有20余家机器人整机企业，超200家上下游企业，超1000家人工智能规上企业。通过开放场景引导创新，而非划圈定产业的固化模式，正是深圳热带雨林式生态繁荣的一个缩影。深圳市南山区大湾区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尹然。
7: 政策服务方面呢，南山是提出了6个1和6个券的企业服务政策，同时也在实施1000亿融资计划。那么这些呢，都是对企业在资金、空间、人才等方面的需求做出一个全方位的服务。
3: 如果说机器人股是深圳机器人产业的一张名片，那么在这张名片背后还有更广阔的产业沃土值得关注。深圳拥有26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和超70000家机器人产业链企业，2025年相关产业集群增加值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4月，位于深圳龙华的一条机器人中式产线正式启用。这条产线由一家专注于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与产业化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打造。目前，该机器人企业在大湾区已构建在深圳研发家中室，在佛山打造国内首条1000台级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实现大规模量产。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宇。
8: 那中式产线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从研发到大规模量产之间的一个减速带，然后验证器。那主要呢是去验证我们的工艺行不行，供应链靠不靠谱，可靠性有没有保障。通过这个过程呢，把整个的标准立起来，把成本降下来。那如果没有这个环节，直接从研发导入量产，我们有可能就会面临就是造不出来、造不好、造不稳，或者造得太贵这样的问题。
3: 当前广东拥有的机器人相关企业数量超过16万家，形成了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制造的完整供应链条。该机器人企业依托粤港大湾区的产业链优势，加快产品迭代打磨，为后续大批量生产铺好路、定好标。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宇。
8: 从供应链的这种角度来讲的话呢，那其实整个的大湾区让我们有了产业链就在家门口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从应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整个深圳这种务实的作风和态度，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影响比较深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目前会更多的专注在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化落地应用上。
3: 在深圳，机器人企业在核心技术上自立自强已是常态。近日，全球首款滚轮式越障高空幕墙清洗机器人在深圳罗湖发布，它能智能适应现代建筑复杂的玻璃幕墙结构，显著降低了高空清洁的综合成本，更从根源上杜绝了传统蜘蛛人作业的安全风险，效率提高至人工的2倍到3倍以上。某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满意。
9: 我们在这个技术上呢是有很多措施的，这个它呢是就是完全锁止在绳子上的，哪怕你是断电或者其他意外的情况，它也不会脱离绳索。我们在这个技术前进的这个路上呢，会迭代的慢慢的去做。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说最终取代人，而是说让这个人操作这个设备来去完成这个重复性高、危险系数高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啊。
3: 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内置的智能电液驱动单元是一颗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的中国机器心脏。此项技术已成功应用于航天、船舶等国家重要领域，如今赋能于特种机器人，实现了从尖端国防到民生经济的价值转化。某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杜荣兴。
10: 我们国家特别强调安全生产，所以呢，现在用这个机器人开展这个科技赋能以后呢，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以后在这个安全生产方面有效地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这是我们这个设备的最大的优势。
3: 从南山机器人股到走出国门的国际消费电子展台，从人机协同的晚会聚光灯到高空幕墙的清洗机器人，作为机器人生产大省，广东机器人产业正加快提质降薪，依托粤港大湾区的产业链协同优势，在智能机器人赛道上加速领跑，掀起中国迈进机器人时代的大幕。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这里和马祖列岛隔海相望，陆地面积150平方公里，海域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一条沿海公路串联起海边的37个渔村，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让我们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
2: 三湾环绕，毗邻马祖，水深港阔，资源禀赋，这里是福建省连江县向海进军的海上客厅，也是蓝海掘金的海洋牧场黄岐半岛。30多年前，连江县成功培育出福州第一例鲍鱼。2019年，中国最大的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福鲍一号在连江县投用。这个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养殖着将近300万只鲍鱼，与传统养殖不一样，这上面全是高科技，能应对各种复杂海洋气候。在这个平台上，每年的鲍鱼产值高达1000多万元人民币，而这正是黄岐半岛探索鲍鱼养殖的新模式。黄岐半岛居民吴章鱼，
3: 我们手机上都可以看到平台监控，还有那个水温监测，还有 PS 值这些等等都可以监测得到。因为现在轻松，大家都是机械化的嘛。
4: 如果按现在这个市场价，在1斤以上的一个差不多在300到500左右。像这个平台，一整个平台连长链的话，大概在45吨左右。
3: 有打算就是说，以后推广出去吧，要推广给渔民嘛。比如说5年一个周期或者10年一个周期这样子。
2: 在黄岐半岛上，山海相依的小村庄风光宜人，充满了浓郁的渔家风情。人们在自家门口晾晒各种鱼鲜海味，享受着辽阔的大海带来的丰厚馈赠。时间流转，那时以海为生的半岛人可能想象不到，今天的黄岐半岛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海带养殖基地。这里每年培育的海带苗高达100多亿株，占到中国海带种苗市场的一半以上。回忆起黄岐半岛海带养殖产业发展的过往种种，海带养殖户林哲龙记忆犹新。
5: 我们原来这个福建没有养殖海带，就是从57年的时候北方引到我们南方来。生产队里面，我记得38户里面就养6亩海带，一年赚了1200块钱。那时候1200块钱不得了啊！
2: 20世纪80年代，黄岐半岛的海带养殖事业逐渐兴起。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时，这里却连海带育苗场都还没有，全靠从附近县市引进。1994年的暖冬让整个福建苗场的海带苗大面积死亡，眼看就到放苗季节，村民们买不到苗种，大家一下子慌了神。林哲龙，
5: 养殖户急了，但今年没有苗怎么办？啊，就像我们稻田一样的，今年没有秧苗插下去，稻田在那边空了，所以第二年的收入就成问题了。
2: 那时林哲龙心急如焚。他立即联系山东省的育苗厂，想办法从北方进苗。海带苗离开海水只能存活24小时，而在当时通过铁路运输至少需要7-8天的时间。情急之下，林哲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5: 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想个办法，怎么用飞机用你拿回来才能存活，要不然就是说超过24小时以后基本上会烂掉。
2: 在当时，35万元人民币的包机费用相当于一笔天价。海上讨生活的人们深知相互扶持的道理，于是大家纷纷拿出积蓄凑

0: 齐包机费用，把海带苗运了回来。第二年，因为福建海带产量非常少，黄岐半岛的海带价格翻了一番。这次经历也让大家意识到，没有自己的苗种始终制约着发展。1997年，村民们筹集了资金，建起了海带育苗基地。如今黄岐半岛上养殖海带的村庄共有30多个，养殖面积达6000多公顷，每年30万吨的产量，能为当地带来25亿多元人民币的收入。黄岐半岛就此成为中国海带之乡。海带是鲍鱼的主要食物之一，随着海带养殖越来越成规模，黄岐人为了物尽其用，开始从事鲍鱼养殖。一开始，养殖户把鲍鱼养在养殖基地的海水池里，后来随着规模不断扩大，他们开始摸索鲍鱼下海技术。2001年，黄岐半岛的养殖户到山东省考察时发现，北方的冬天寒冷，要给养殖池加温，才能让鲍鱼安全过冬。为此，每年都得花一笔不小的费用。聪明的黄岐人开始思考，是不是可以将鲍鱼运到福建的海域里过冬？黄岐半岛居民吴永寿：
1: 那这种的情况下，我们就想，没办法改变环境，这是自然环境。既然原来能从山东那来尝试，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北方去尝试？
0: 2004年起，黄岐半岛的养殖户们开始了南鲍北养的全新尝试。每年4、5月份，南方鲍鱼从福建北上度过夏季，到11月份，两地鲍鱼在一起南下度过冬季。这样的模式让原本3年才能长成的鲍鱼，只需要2年时间就可以成熟上市。虽然要扣除南北运输的费用，每吨鲍鱼反而可以多赚20000多元人民币，养殖户们每年算下来可以多收入2亿多元人民币。如今黄岐半岛的鲍鱼养殖面积达到1500多公顷，每年产50000多吨鲍鱼，占到了全中国产量的1/3。因为鲍鱼养殖效益好，前些年人们为了扩大养殖面积，炸掉了海边的礁石。看着家乡的海岸线遭到破坏，从小生活在这里的刘文如十分心疼。直到一次和朋友去外地旅游时，他看到在自己家乡司空见惯的海边礁石竟能吸引这么多游客，他因此萌生了把家乡海岸线建成地质公园的想法。黄岐半岛居民刘文如：
2: 以前我们村民把这么漂亮的海岸线就是炸了，你看做鲍鱼场，现在这样子把岸线修复起来，我们以后可以在下面做洞穴酒店啊，或者做其他业态啊，民宿啊，什么东西都可以。
0: 在刘文如的提议下，大家达成共识，建起了合作社，并制定了详细的股金分配方案，每股5000元人民币，每个村民可以认购4股，盈利的70%按股分红给股东，其余30%平均分给每一位村民。现在黄岐半岛的平流尾地质公园每年门票收入500多万元人民币，靠着股金分红和在景区就业，村民人均年收入又增加了4000多元人民币。与此同时，黄岐还立足自身海岸风光、文化历史、石屋聚落等优势，打造优美休闲观光的滨海旅游胜地，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连江县黄岐镇干部王海峰：
3: 黄岐镇充分发挥山海资源的禀赋优势，在古石村呢先行先试，推进了资源可持续的变现。比如在特色资源景观化方面，依托古石村整山靠海的地理优势和风貌古朴的闽东特色石头聚落，以生态化的手法亮明村落肌理，以艺术村落的定位提升村庄的建设品质。
0: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黄岐人凭借勇立潮头的闯海精神， 端起了养殖的金饭碗，吃上了乡村旅游饭，不断书写着他们的致富故事。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2月1号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4月20号到26号是中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读书不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就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
6: 在南京高淳区淳西街道残疾人之家，有一个细光书局，名字取意生命有缝隙，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59岁孙来生是这里的常客，每天坐着电动轮椅花40分钟，只为来这里读半天书。孙来生少年时患有肌肉萎缩症，高中毕业因身体残疾没能参加高考。听说当地残联下属的一家福利厂招聘会计，他托同学买了资料，抱着几本厚厚的书自学会计，不到2个月就能独立做好报表、做账、报税。孙来生说，
7: 厂里面他说你能不能做得起来，我说试试看吧，因为学习能力还是不错的，就2个月就能完全掌握了。仓库里面的成本核算也是我，出纳会计也是我，我在厂里面5、6年嘛，一点问题都没错过。
6: 每天坐在办公桌前对着账本和算盘，他觉得自己和所有人一样是有用的人。然而疾病的侵蚀没有停歇，他的手部功能逐渐退化，握笔打算盘变得越来越吃力，最终他不得不离开珍惜的岗位，但读书的习惯一直没有断。困在轮椅上的日子里，书本成了他最亲密的陪伴。他读史铁生、张海迪人物传记，读平凡的世界，读一切能给他力量的书，在文字里慢慢找回过日子的勇气。
7: 史铁生也是住在轮椅上玩，但是他对生活的追求啊，对那生命的信念啊，对亲情眷恋啊，都是个支撑到他一生。你像我年轻的时候，好像 觉得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好像我被这个整个世界抛弃了，躲在家里面不出去，就各种各样的书，不管是借来的自己买的，什么样的书都看，然后慢慢的心情不浮躁了，原来这个世界并不是想象的那么残酷，觉得这个世界哎，好像很多美好的东西。
6: 身体用于方寸轮椅，但书本带给孙来生另一种行走，跟着汪曾祺品人间至味，随老舍看世间百态，他的世界一点点拓宽变亮。不仅如此，他还拿起笔向《金陵晚报》《三月风》等报刊投稿。读书读得多了，孙来生心里慢慢长出一股劲儿，不光要自己走出来，还要拉别人一把。这样，他成了细光书局的主理人之一，也是这里年纪最大的常客。他主动扛起老大哥的责任，张罗起读书交流活动，把身边有残疾的朋友们聚到一起，陪大家读书聊天，听大家倾诉烦恼，用自己的经历和书本里的力量开导鼓励每一个人。
7: 他身体有点残疾嘛，有的时候由于是悲观有点颓废啊，我就是用自身的经历嘛，开导开导他们，鼓励鼓励他们啊。哎呀，我这个样子来做这样啊，生活都不能自理了，你们这次嘛生活还能自理吧，你们怕什么的？我都不怕什么的，看的书多了，潜移默化吧，也是能陶冶情操啊，对什么修身养性啊，对什么身心啊各方面都影响了。
6: 在细光书局，几乎每天有12位像孙来生一样的残疾人朋友来阅读。这里早已不只是一个读书的空间，更成了他们安放身心、温暖相伴的家。残疾人之家的工作人员陈春燕说：“
2: 是我们总是说诗和远方，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可能达到去远方，但对于这些残疾人朋友来说，他们的身体是有局限的。但我们在想，心灵如果通过书籍的话，就是打破这个局限，让他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感觉这一束光照耀到了大家，每一个都不能少。”
6: 读书让这些残疾人交到了朋友，融入了社会，甚至还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通过细光书局这个载体，越来越多普通市民来到这里，看到了他们的手工作品。在高淳老街，13家爱心商家将这些手工作品转化为商品，帮助残疾人实现了就业。孙来生说：“
7: 书嘛，等于说我中国的这全部来，我才在书中我能感到快乐，在书中还能吸收到营养。我虽然身体残疾，在书的海洋中也不觉得自卑，有书撑起了自己吧，让自己更强大。”
6: 阅读让生命有了厚度，也让日常有了诗意，如涓涓细流浸润着每一颗渴望光亮的心。在连云港市东海县，当地村民马如飞自办的如飞书屋，不但成为留守孩子们获取知识的温暖港湾，更成就了他和孩子们追寻快乐的双向奔赴。
8: 少年自由，德国自由；少年进步，德国进步。
6: 每到周末，在东海县石虎乡廖塘村这个只有2000多人的小村庄里，有一处小院总格外热闹，朗朗的读书声伴随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不时从这里传出。这儿是村民马如飞的家，也是他自办的如飞书屋所在地。一张长桌和几张椅子，两排书架上，马如飞手写贴条给书籍分门别类，童话、文史、科技等等。说起创办书屋的初衷，马如飞很朴实地说，想让村里的孩子闲暇时有个安全又能学习的地方。
9: 通过建立这个书屋呢，把这个村上的这个小朋友聚到一块，就减少他们出去这个到河边啊去游玩，减少危险。书里肯定有很多知识，通过阅读他们长了知识，长了见识。
6: 长期以来，村里的多数适龄劳动力都在外务工，孩子们留在村里谁来关心？2015年，马如飞改造了自家的小楼房，自费购买了一些儿童读物，并通过社会捐赠等办法筹集到数千本书籍。书屋虽迷你，但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10: 我特别喜欢来这里，学到很多新知识，还能安安静静的阅读。
11: 我喜欢科普类、冒险类的书，我觉得这两种类书很有意思。
6: 而提到如飞书屋，村里的爷爷奶奶们也用竖起的大拇指给出了最好的回答。
12: 放心，到他家不放心吧？到奶奶会教我写。
13: 小孩子在家呢，好像就到处去乱窜。现在呢，被他收容到这个地方，有书看。
6: 马如飞心中也有自己的快乐，他能准确说哪个孩子因为来到这里，在陪伴下改变了孤僻的性格， 哪个孩子因为在这里爱上漫画，长大后报考了美术专业，甚至哪个孩子因为一本军事杂志立下了长大从军报国的梦想，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9: 他父母是聋哑人，他奶奶他爷爷在家带的，不好说话，一般不跟人交流。反正自从在我这地方呢，然后人多嘛，小孩也多嘛，时间上久而久之，自己性格就变稍微开朗了。
6: 采访期间，村里正在外地读大二的学生丁乐给马如飞打来了视频电话，家长里短的闲聊让这份快乐变得更加具象。
14: 这个五一放假会不会来？
15: 回去五一放五天。最近我在学校这边收了点书，我看挺适合咱们小朋友看的，要不要我寄回去或者是什么时候带回家呀？
14: 你五一放假的时候顺便带来吧。
6: 马如飞说，信息化飞速发展的当下，从书籍中获取知识不再是人们唯一的选择，可一批批孩子来到这里再离开这里，如飞书屋成为了他们童年温暖的港湾，也为他们看向外面世界的窗户开得更大，这已超越阅读本身的意义，化作一种乡情的羁绊。只要越来越多的孩子来到这里，我们的乡村一定会越来越好。马如飞快乐依旧，信念不改。
9: 通过阅读呢，这个一方面能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另一方面呢，通过书本这个窗口能看到外面更大的世界。只要孩子们愿意读愿意看，我们这个书就会一直办下去。尽自己之力，让大家多读书长见识。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

0: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它从唐代流传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原本是山里人出门赶路的便携干粮，如今做成了产业，开出了门店，还搭配咖啡，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小吃，更随着走南闯北的温州永嘉人漂洋过海，香飘海内外。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
2: 温州永嘉麦饼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相传始于唐代。永嘉花坛村一位朱姓村民在日常劳作当中偶然发现，用麦粉包裹咸菜鲜肉煎烤，口感鲜美，饱腹耐存。这一做法很快在山区百姓间流传开来，成为当地独有的风味小吃。温州永嘉地处浙南山区，古时交通不便，百姓进城经商劳作都需要跋山涉水，对便携耐放营养均衡的食物需求迫切。麦饼以小麦粉为皮，不易变质，咸菜清爽开胃，兼具消暑解热的用处，猪肉能补充体力，三者搭配刚好满足远行需求，因此被老一辈的永嘉人称作压缩饼干，是出门必带的吃食。麦饼店老板娘周珍：
3: 我们小时候特别期待吃麦饼，但是一年到尾可能就是小麦长新的时候会有吃一顿，农忙收割的时候会有吃一顿，然后舅舅阿姨远行的时候会吃一顿，所以我们特别爱吃麦饼。
2: 清代南溪竹枝词《麦饼带饭》当中写道：四月村村麦饼香，村姑争说果糖霜，明朝郎要入城去，剩底三餐住布囊。诗句直白地道出麦饼在旧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每到麦收时节，村落里炊烟升起，家家户户揉面做饼，香气飘满了街巷。一枚麦饼装进布囊，既是路途上的口粮，也藏着家人的牵挂与叮嘱。传统永嘉麦饼的制作一直坚守着朴实又严格的老法子，半斤麦粉，一个鸡蛋，一汤匙菜油，充分搅拌揉匀，和面时间足够，饼皮才够筋道。捏成碗状之后，填入本地的咸菜、新鲜猪前腿肉、鲜香炊虾，馅料饱满实在，再经擀平、锅煎、炉焙等等多道工序，先煎至两面金黄，再入烤炉当中的焙硬，成品外皮酥脆，内里软糯，油而不腻。周珍：
3: 永嘉麦饼它是大的，但是它的皮又是最薄的，它的馅料绝对是最足的。
2: 温州永嘉县麦饼协会会长陈忠介绍说，好麦饼的关键在于面和馅儿，面要揉得到位才有韧性，肉呢要选猪前腿肉，口感最佳，这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标准，不能马虎。历经千年时光，麦饼早已从单纯的充饥干粮变成小满节气的传统吃食，日常餐桌的美味，游客慕名而来的特色风味。在永嘉的街巷里，处处都能遇见这缕熟悉的麦香。时代在变，生活习惯在变，永嘉麦饼没有固守旧貌，而是在守住传统本味的基础上，慢慢贴近现代人的喜好，以更亲和的样子走进日常。过去的麦饼个头偏大，适合远行顶饱，如今一人食成为主流，店家便把尺寸改小，方便携带，方便食用，上班族学生党都能够轻松享用。口味上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咸菜鲜肉，海苔、鲍鱼等等新口味陆续出现，满足不同人群的味觉需求，让老味道有了新选择。让永嘉麦饼真正走进年轻群体的是麦饼加咖啡的新潮搭配。 南溪江畔的一家麦饼屋，环境清新雅致，一改传统小吃店的模样。年轻人点一份麦饼，一杯咖啡，坐着休闲拍照打卡，成为当地流行的休闲方式。游客吴于琼，
4: 一个是西方的，一个是中方的，那配合起来嘛，就觉得很新型的，那么也觉得要尝试一下，大家也觉得口感也还不错。
2: 店主黄克阳说，推出这一组合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愿意接触，喜欢上传统麦饼。如今永嘉已有数十家这样的融合店铺，用中式小吃加西式休闲的方式，为老产业注入青春活力。
5: 麦饼呢，是我们南溪江的一种传统美食啊。咖啡呢，是西方的一种饮品，我们现在将它结合在一起，让年轻人能认识到传统美食，然后让老年人呢也能接受西方的一些饮品啊，销量还是很不错的啊。
2: 2021年，永嘉县麦饼协会正式成立，推动麦饼制作经营走向标准化、品牌化。从路边零散小摊到整洁规范的品牌门店，从手工随意制作到统一工艺标准，麦饼的品质更稳定，形象更清爽，产业发展更有章法。如今的永嘉麦饼场景越来越丰富，既是节气里的传统味道，也是下午茶的便捷选择，既是游客必尝的乡土特色，也是研学体验的互动项目。在不少麦饼店与工坊里，幼儿园孩子、留学生、华侨后代亲手揉面、包馅儿、烘烤，在动手间感受传统手艺的温度，让老手艺在新一代心中扎根。守住老味道的根，做出新时代的样儿，永嘉麦饼就这样自然地融入当地生活，既保留着千年底蕴，又充满着生活气息。一枚小小的麦饼看似普通，却在永嘉撑起了一门实实在在的大产业，带着众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把小吃食做成了富民路。温州永嘉县枫岭镇火炉村一家麦饼工坊，是我们浙江省首批共赴工坊典型案例，也是乡亲们就近就业的好去处。村民季雪琴在这里做麦饼，从前在家种地操持家务，如今靠着一手做饼的手艺，一年能有7万元的收入。
6: 这里建好了我就来了，第一个我是最早的，最忙的时候一天500-600个都有。
2: 工坊里有十几位本地村民，制作、服务、保洁等等岗位齐全，普通员工月收入4-5千元，顾家赚钱两不误，让农村妇女的手艺有了用武之地。工坊负责人李金红介绍，
7: 咖啡师、管家、麦饼大姐都是本地的当村的人过来就业的，大概有十几位。基本的清洁大姐的话大概4-5千左右起的。
2: 麦饼产业的新业态也吸引着年轻人回到家乡。90后大学生黄泽鹏毕业之后返乡，在麦饼工坊从咖啡学徒做起，短短几个月就成长为熟练咖啡师，花时拉花，日常出品得心应手。他说，在家门口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还能多陪伴父母，日子安稳又踏实。
8: 我本身对咖啡这个东西也是感兴趣的，然后而且这里是我的一个家乡，然后我离家近的话，可能陪伴父母的时间也更多一点，然后同时也可以进行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2: 麦饼加咖啡的新模式，既留住了本地人，也让乡村多了年轻活力。经过多年稳步发展，永嘉麦饼产业的规模不断的扩大。截止目前，中国国内永嘉麦饼门店已经有600多家，年产值达到6亿元，辐射带动全产业链近万人就业增收。从小麦种植、馅料加工到制作销售、文旅研学，麦饼串起了一条完整产业链，带动种植、餐饮、旅游等相关行业协同发展，成为温州永嘉乡村里看得见、摸得着的富民产业。从路边摊到品牌店，从解饱干粮到致富产业，永嘉麦饼用最朴素的方式点亮了乡村烟火，撑起了百姓的好日子。游客
9: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让大家在喝咖啡的同时，然后去接触到我们永嘉的一个特色，也是非常不错的。
10: 刚才我老婆就说要点个麦饼吃。
2: 温州永嘉是著名的侨乡，大批永嘉籍侨胞在海外打拼，也把家乡的麦饼带到了世界各地，让这一缕乡土香跨越山海飘向海外。在意大利普拉托华人街的一家餐馆，永嘉麦饼被当地食客亲切地称作中国式披萨，每天都供不应求。在西班牙、美国等国家的华人社区，永嘉麦饼同样备受欢迎。侨胞们把传统制作手艺带到海外，开启麦饼小店，不追求花哨的包装，只靠真材实料、地道的口味，让这一枚乡土小吃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从南溪江畔的街巷到海外都市的餐桌，永嘉麦饼以朴素的模样走出了国门，让更多人尝到来自中国永嘉的味道。日子流转，南溪江畔的麦香始终未变，从唐代民间的偶然创制到如今成规模的特色产业，从旧时山里人的远行干粮到海内外受欢迎的风味小吃，永嘉麦饼一直守着朴实的工艺，真诚的味道，不张扬，不浮躁，陪着一代又一代永嘉人走过寻常岁月。晨雾里的揉面声，炉火上的烘烤香，街巷间的闲谈声，海外餐桌的回味时刻，共同构成了温州永嘉最动人的烟火日常。一揉一擀是手艺的坚守，一煎一烤是生活的香甜，一饼一味更是乡愁的寄托。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5月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当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并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5月20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俄方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落实好双边升级版投资协定，深化能源、农业、互联互通、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保障中欧班列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外交部发言人21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0日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1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据悉，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我们关注到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在此种情况下采取双重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利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近日，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本次经贸磋商中方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加征或替代对华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财政部5月2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可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听众朋友，在我们上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广安门医院中医睡眠心理科的汪卫东教授来到演播室，和大家共同了解了中医对于睡眠心理障碍方面的一些治疗。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很多朋友非常的感兴趣，给我们发来了他们自己在睡眠方面的一些疑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汪卫东教授为各位做出解析。下面就让我们走进今天中华养生健康问答这个小环节。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汪院长，您是从事这个心理医学方面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那么您是不是认为其实大家的这个睡眠问题是一个并不复杂的问题，是自己的这个心理上的一些强迫呀或者焦虑啊这些因素在作怪，才使得这个失眠越来越严重？那是不是说我们要把自己的这个心理的东西扫垃圾的一样扫出去，别想那么多，会不会我们的睡眠就反而简单了呢？
1: 理论上说应该是这样，但实际上又是不可能。
0: 是人的心思纷繁复杂。
1: 对，刚才还仅仅讲了原发性失眠，还没讲抑郁性失眠。
0: 对，
1: 那么抑郁性失眠的更多了，
0: 对，
1: 焦虑性失眠就更多了。真正的有抑郁症焦虑症的失眠是很多的，它都是以睡眠障碍的形式到我们那个睡眠医学中心来，但实际上经过诊断以后它都有长时间的抑郁。抑郁，比如说，当然了，今天不是讲抑郁，以后有机会再专门讲抑郁这个问题。那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那抑郁症、焦虑症，它都会引起这个失眠的问题。当然，这个原发性失眠在我们的这个整体的睡眠当中比例还是很高的。有的人，特别是早期，一个原发性失眠老治不好，也会给他带来一些焦虑。所以呢，这个失眠常常和抑郁、焦虑呢同时伴随。
0: 是的，
1: 没有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呢，他就是如何去诊断他先有抑郁后有失眠，还是先有失眠后有抑郁的问题。我们平时遇到的这些患者，常常他都顽固地说，你把我失眠治好了，我病都好了，
0: 就没事了。
1: 恰恰这些患者有可能回避了一些抑郁性的问题。
0: 它有更深的问题存在。
1: 那是抑郁，
0: 失眠是一个表现。
1: 失眠只是它一个症状。
0: 嗯，
1: 比如说他长期的抑郁或者焦虑解除不了，那必然要失眠。一旦失眠以后带来很大的痛苦，那么这个时候一旦失眠带来的痛苦掩盖了他失眠以前的那些精神抑郁和焦虑的痛苦，这个时候他会转移，他会觉得我只要睡眠治好了我好了。其实错了，以前长时间的抑郁问题、心理问题那些问题没解决，这个睡眠是很难治的。
0: 就等于还得抓住他这个根子问题的症结所在。
1: 对。
0: 所
1: 以我为什么走上来，首先要分清楚是原发性失眠还是抑郁性失眠还是焦虑性失眠诊断。所以您第一开始开场白就说这个诊断问题。
0: 这个诊断很困难吗？
1: 不很困难。
0: 就是在您那儿的话有一系列的这个手段可以把它检测出来。
1: 很简单的问题。
0: 有一个小问题啊，我一直是有一个挺疑惑的。很多人换了地方就睡不着觉。那您怎么保证他在您那儿去做这个睡眠测试的时候，就是这个脑电波的这个测试的时候，他躺在医院的那个地方就能睡着呢？我觉得要是我躺在医院上，然后脑袋里边再接上一些，不是脑袋里边啊，头上再接点仪器，我肯定紧张的极短兴奋。那如果他睡不着怎么办呢？您还能取得需要的数据吗？
1: 好，您提的这个问题还挺有意思的。第一，确确实实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本质上在哪呢？您换一个环境睡不着，您知道什么问题吗？
0: 什么问题？
1: 是环境造成的吗？
0: 还是心理？
1: 您想，比如说我今天从北京出差到这个南京，它时差并不大，
0: 对，
1: 几乎没有时差，它不像从这里飞到那个芝加哥去了，那可能时差有会引起失眠。那我飞到南京，那你说是环境引起的，那为什么南京人民睡得很好啊？
0: 不是，那我上海的床比南京的床软乎啊，我要这么想呢。
1: 那您想想看看，那个床为什么换一个人就能睡着呢？
0: 那倒也是
1: 啊，
0: 别的从上海到南京的，可能人家同样的床就睡了。
1: 对呀，那就是恰恰说明，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您 就是这个，如果说换一个地方睡不着，恰恰就是你对睡眠环境的适应问题，这也是心理问题，心理适应
0: 啊、
1: 哦，心理适应能力的高低。第二个呢，你肯定不愿意出差
0: 啊，是，
1: 哎、不愿意出差以后呢，造成了一出差就会有心理有情绪，情绪会破坏你的睡眠。
0: 哎呀，这地儿舒服不舒服、啊？
1: 对呀、
0: 啊，对，
1: 就是两个问题。实际上，严格来说，睡眠实际上严格来说，睡眠环境不是个主要问题。
0: 嗯、
1: 你看那火车上。那么闹的情况下，你累了照睡。
0: 那对呀、
1: 哦。你看那些工人农民，那草地上，看我们累的时候，你看到欧洲去，看那草地上，人们就在那躺在他那个草地上就睡了，也没有床啊，他要什么床啊？睡得很舒服。
0: 哦，看来这个心理问题真的是很厉害啊。
1: 对
0: 嗯。那您也是从事这个心理疏导方面非常非常有经验的了。
1: 嗯、
0: 那么一位病患他走到您的面前，您要怎么样？取得他的信任。其实我们要说这个有心理问题的人他是很有戒备心理的，
1: 是
0: 很防备着，其实很怕自己心理的防线被突破、
1: 嗯、
0: 虽然他妥协了去来看医生了，但是可能他还是对自己是封闭的。那您第一个

0: 要做的是不是要取得他的信任。
1: 嗯，是的，您这个主持人啊，您又讲到心理治疗的一个本质问题。
0: 又跑题了。
1: 嗯，挺有意思的。
0: 嗯，
1: 他不跑题，因为他实际上就是病人是否服从你和你的权威性的提高，这是个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0: 嗯，
1: 关键就是降低阻抗，因为他有心理问题，他到这来了，他不愿意找你治疗，那本身就是一种阻抗。那你的你作为一个心理医生，作为一个医生，你如何取得病人的信任？这是你的一种艺术和能力。
0: 艺术，
1: 对呀、啊
0: 哎、
1: 你有艺术让这个病人信赖你啊，我这个失眠到你这来肯定能治好。
0: 嗯，
1: 当然你还不能一天到晚瞎吹牛。
0: 那、啊、是啊，你放心，我这肯定没问题、
1: 肯定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
0: 啊，也不行，
1: 因为你要恰到好处的很快的能够剖析出来他这个失眠的原因的话，那他就心服口服了。
0: 嗯，
1: 你看你倒上床的时候害怕上床哈，假设你要这么一个提示，哎呦，是这个大夫神呢、啊、其实不是，是个常规的一个心理学道理了，对吧、
0: 嗯、
1: 所以医生取得病人的信任本身就是降低病人治疗阻抗的一个方面。
0: 嗯，
1: 那么降低阻抗才有利于治疗，这也是心理学的一个基本的道理。
2: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0: 先看，这是来自美国新泽西的我们节目的听众 Jennifer 她的咨询。
3: 你好，我叫 Jennifer， 打自美国新泽西，就想问一下这个失眠哈、啊、如何呢？另外呢，我父亲呢是糖尿病，那他呢好像思想上包袱比较大啊，我想请问专家哈、啊、如何呢就说解决这个怕的问题哈、啊、怎么样的才能呢就生活的更积极向上，积极的配合治疗，还有呢就是说有一个非常阳光的心态吧，因为我觉得我父亲好像在这方面呢做的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呢就感到非常的焦虑，请您解答一下，谢谢。
1: 好的，
0: 他这个是替他的父亲咨询的，实际上他父亲对疾病的这种忧虑也影响到他的情绪也会随之焦虑。 有很多这样的病人，他会担心这担心那，
1: 所以有时候一个病会造成一家人的情绪障碍。
0: 是。
1: 那么这个如果要通过自己调节的话有几个办法。一个呢，他喜欢，比如说假设喜欢轻松的音乐，找一些轻松的音乐听一听。第二个呢，你可以找一些，因为我听得出来也是我们的华人，华人
0: 是的。
1: 那华人呢，你可以找一些这个放松功啊，瑜伽功啊，通过录音带诱导，这个能够帮助他在睡眠的时候排除焦虑。当然，真正的对这个焦虑，当然最好是还是您身边应该找一个。当然我这时候讲另外一个话题，稍微就是稍微跑偏了一点儿，不跑又不行了，因为是华人嘛，华人常常到国外去以后啊，国外的心理医生跟华人的交流起来呢可能有时候有一些障碍。我也遇到过他，因为他文化不一样，他有时候对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啊，对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他不太了解。那么你最好是找一些懂中医的中国人给他开点中药，找找针灸，或者再做一些自我按摩，找一些穴位自我按摩按摩，然后呢再出去练练太极拳，晚上练练气功，这些方法都可以帮有助于他的摆脱焦虑治疗失眠的问题。
0: 让他能够重塑信心，不至于生活的感觉会很灰暗啊。这样，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听众，这也是来自美国的一位女士，是马女士，我们听听她的问题。
4: 王院长，
1: 你
4: 好，我今年70岁，患高血压20年，经常吃高血压降压药和冠心病的药，患这个经常还有点那个忧郁症吧，睡眠不太好，竟晚上能睡4-5个小时是最好的了，夜间梦也多，我还经常有点这个胡思乱想吧，干啥都没有兴趣，电视也不想看，人多地方也不想，心很烦躁。我想请问一下，这种情况如何能调治一下？
0: 这位女士可能是遇到点什么事儿，她可能心理上会觉得

0: 重要的是把心理上调整好。当然心理上调整好呢，国外的这些华侨们同胞们可能在我也能够感受到他们在另外一种文化背景生活下，这些老人如果是时间很长的，这些老人也问题不大，特别是去时间不长的一代二代见的老人容易出现一些问题。他因为孩子去了嘛，他不去不行，他要去帮孩子带孩子了，帮自己的儿子带孩子带孙子带外孙等等，他这样呢，这种孤独，这种缺少文化的交流，缺少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缺少一些兴趣爱好，他不像在中国啊，那中国这个环境还是不太一样，自己母语环境下的社会环境交流起来还是比较方便。
1: 对，
0: 那么这些人过去以后还容易得刚才这位女士啊，这位大姐吧，得了这些病。那当然，我就希望最好是您还是应该吃吃中药扎扎针灸都可以，在本地我相信也有这些大夫。当然了，这些大夫呢，我们过去出去的这些中医呢也有个问题，他没有心理学知识。
1: 对，
0: 应该中医呢又有心理学知识，两个结合起来效果更好。
1: 嗯，
0: 那么这个方面呢我们也在努力加快培养步伐，还早得很。
1: 那就是希望他在一方面扎扎针灸做一些治疗，吃点中药，然后另一方面呢做一些心理的疏导，其实能够多出去走走，多看看，跟别人多接触接触，沟通沟通，应该会有很大帮助哈。
0: 对，他应该找他那些同龄的人呢在一起互相形成一个小群体。
1: 他说过这位女士说不愿意见人。
0: 对呀，这本身就是个心理上障碍。
1: 还是有点
0: 心理上障碍，就要克服这一点。他不愿意这样的人肯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只要把那些走出那一关了，人都是一样的，
1: 会好。
0: 哎，
1: 好，我们再来看温哥华的林女士她的一个咨询。
2: Hello 啊，汪院长你好，我是来自温哥华的加拿大温哥华的林双木林林女士，我的国语讲的不是这么好，
0: 很好。
2: 然后我的问题是我一路来哈，我就是睡眠不好。我一路来这十几年来都是这个情形，但是有时候我会静坐，所以就比较好一点。
1: 静坐，
2: 所以我的精神就比较好一点。然后我的问题太多了，我都一直不知怎么想怎么。还有我吃了饭以后哈，吃饱东西以后，我就是一直想要睡觉。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肝不好，我的胆是割了的，很久以前在生。十年前我割掉一个啊，我生了胆汁，我是没有胆的，割掉整个胆割掉的。然后现在我一吃饭了之后，我就老是爱想睡觉，有时候开车我也老是想睡觉，我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有时候我会把车子停在一旁，然后我就在那边睡了一阵子，然后再开，我就是怕出问题。好，暂时就讲到这边了，谢谢。
0: 那么这个女士的睡眠问题，我觉得她自己可能因为十几年了嘛，她自己解决起来可能比较难一点，比较难一点。她这种情况开车，她刚才采取的措施还是相当不错的，知道自己犯困的时候把车停下来睡一觉，否则的话是很容易出事的。
1: 是的，
0: 那么她的睡眠问题，我能听得出来，她就是实际上是白天，就是中医有个叫阴阳睡眠这个观点，就是说她把晚上睡眠不好，把它变成了白天，
1: 挪到白天，
0: 这种阴阳倒错了。
1: 那
0: 么这样呢，他就是想办法在一段时间呢，压缩白天的睡眠。
1: 白天
0: 他虽然他白天睡的时候啊，他虽然是控制不住啊，还真不能睡。你白天睡了，晚上更睡眠更少。晚上更少以后，白天又更犯困，形成这种恶性循环。那么而且他有十几年的历史了，像这种情况呢，可能是。只能找我来调整一段时间，可能应该能够慢慢调整过来。
1: 那您会用什么手段呢？
0: 我是用一种叫低阻抗状态，低阻抗意念导入疗法，类似于在做催眠做气功的过程当中导入一些治疗手段。比如说他不是醒了以后他睡不着吗？
1: 对对对，
0: 我常常就把他放在我那个治疗室，让他听听音乐，进入一种似睡非睡的状态。进入这种状态以后呢，我会突然给他一个刺激，让他突然惊醒。破坏他的睡眠状态。但是呢，破坏了以后呢，我很快又给他诱导进去。就是我告诉他，你是能睡着的，我要用各种各样的事实证明你早上醒来以后你还会很快能睡下去，给他建立起一个新的反射。这个疗法

0: 可能也只有我有，
1: 是吧？
0: 是我发明的。就是像催眠状态下的意念导入疗法，就是睡眠调控疗法，有几个手段。这样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可以要提高他的睡眠信心。因为他的睡眠信心呢也出现问题了，他一到醒来以后呢，他就害怕，哦，醒了以后能不能再睡呀？那么我要把这些不良的心理反射全部把它抹杀掉，建立起一个新的良性反射。
1: 这是您的一个方法。那他只能从加拿大来到北京来找您
0: 那个
1: 看病了。
0: 那还得最好还要提前约，否则的话来了以后没时间也是麻烦事。
1: 找您的病人特别多啊。我们再来接近温哥华的一位夏女士的咨询电话。
2: 哇院长你好，我是温哥华的夏的。因为我呢就是睡觉总是不是很熟睡，睡的时候就梦多，睡了就但是很容易疲倦，头也有时候血压高啊，头容易活动多一点就昏，有点昏了。早上起床了大概10点钟左右开始觉得头要飞，要躺一下或者休息一下才行。所以呢就睡的就是头由于昏，这个可能晚上睡觉不熟啊，睡的不
0: 深，
2: 熟就是似睡非睡，
0: 似睡非睡，
2: 可能睡眠不好，是不是这个问题？
0: 梦中，
2: 请你帮我诊治一下，看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个困难。谢谢你，万院长。
1: 似睡非睡，这也是一个问题。
0: 他还是关键还是有梦的问题，就是梦比较多，
1: 对对对，
0: 睡得不深。他有几个办法，一个呢，在当地啊，这里也不好说了，就开点中药了，那是镇静催眠的，能够睡得深一点的中药调节，可能比较效果比较好一点。第二个呢，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他就必须去压缩睡眠时间，改善睡眠质量，
1: 把它就是集中在一段优质睡眠。
0: 对，比如说他假如要是10点钟上床。早上5点钟起来，在这7个小时当中他睡得都很浅，像这样情况就不太好了，那就要把它压缩到比如说我11点12点上床，一上床以后早上6点钟必须，早上5点半6点必须起来，尽量去缩短睡眠时间而改善睡眠质量，这也是一个办法。当然最好的呢还是应该找找针灸啊，做做平时还可以一个办法就是去练练筋功啊，练练太极拳啊，这些方法都有利于调节他的大脑皮层的功能。
1: 练一练这种静功，调控一下我们这个情绪啊。那其实我们刚才呢接近的这几位听众的这个电话啊，实际上他们是代表了很多我们海外华人的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可能呢在这些问题上都有一些相通之处，我们就选择了其中的几个。那么像这样的咨询还有很多，我们希望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汪院长能够再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为听众解答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有关睡眠呀还有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

0: 每一位做医生的啊，看到自己病人痊愈的时候，都会感到非常的安慰，非常的欣慰。那您所在的这个科室可以说是远离这个急诊第一线啊。那么当一位抑郁患者或者失眠患者经您诊治好了，他非常幸福的能够有甜美的睡眠的时候，我想问一下您作为医生，您心里那种成就感是怎么样的，跟我们描述一下。
1: 哎呀，我曾经在一本书上写了这一段，谈了一个在中国做心理医生治疗睡眠的这种感受。
0: 嗯，
1: 当几十年的病人吃了几十年的药啊，扎了几十年的针，在我的手上通过非药物的疗法把它调整过来的时候，那种欣慰感是其他的任何东西无法取代的。
0: 的确是这样，不用任何药物就能够把这个几十年的老病根给它去掉，能够让他享有那种甜美的安心的这种睡眠。我想对那个患者本身来说，他是觉得非常幸福的。对您来说，我想应该也是有另外一种幸福吧。
1: 那种感觉跟患者差不多，
0: 是吗？
1: 非常好。
0: 那希望经过您的调理，能有更多人体会到这种幸福。好，非常感谢汪院长今天来到我们中华养生节目的演播室，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2: 上半段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2: 曾经年少爱追梦，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

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4: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听众朋友，孕育一个小宝宝是每一个父母亲他们最为关注的事情，孕育一个健康的快乐的宝宝也是母亲在怀孕的时候最大的希望。今天呢，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呢，就为您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产科的刘国立大夫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围产期保健的话题。那节目开始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今天的嘉宾刘国立刘医生。
5: 刘国立，女，回族，1999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医疗系，2003年获北京大学医学部妇产科临床博士学位，从事妇产科医疗教学及科研工作10余年，熟练掌握围产保健的基本流程及原则，能够熟练处理妊娠常见合并症及并发症，处理产程有较丰富的经验，对产科的疑难重症病例，如妊娠合并血液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的处理有一定的经验，具有良好的医德，爱岗敬业，全心全意任劳任怨为患者服务，业务精益求精，管理大胆而细致，在医教研各方面都获得大家的肯定和好评。
4: 刘大夫您好，欢迎您光临我们中华养生节目的直播间，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大家好，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到这个节目跟大家在一块儿讨论我们围产保健的一些相关问题。
4: 是，其实咱们刚开始啊，我们也说到这个母亲啊孕育孩子这个过程，它是非常充满了甜蜜，充满了幸福的，但是不可否认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是有一些危机存在的，有一些危险因子存在的，就是稍有不慎有可能对胎儿的这个发育成长带来一些危害。所以今天啊，我们就在节目中来和朋友们主要的谈一谈围产期保健啊。那么围产期保健，咱们先来进行一下概念的明晰，您和听众朋友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它的这个时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就是围产期。
6: 围产期啊，这个概念呢，就是说，围产，顾名思义，就是在你生产，这一前后的这个阶段。然后的话呢，一般咱们，我们临床上所谓的围产期，就比如说你怀孕了，一旦知道你自己怀孕了，那你就是一个孕妇了。但是我们临床上所谓的围产期，一般是你的28周以后，然后到你产后一个星期这一段阶段叫围产期。但实际上咱们的保健就是从怀孕了就开始，所以我们的大范围的围产期就是指你怀孕以后这个阶段，我们统统的都把它放到围产保健一块。
4: 其实说起来，像在怀孕前啊，有一些妈妈呢，就是比较有心的妈妈会做一个很好的规划。那么她先去这个医院的产科和产科医生沟通说，那我打算想要个宝宝了。那么在健康方面，我可能要做一些准备，比如说孕前的一些检查。那么这段时期，它其实是不算是围产期。算孕前是吗？
6: 对，是的。您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其实特别重要的，我们在临床上我也发现越来越多的准妈妈们有这种意识，然后我打算怀孕了，然后先来提前咨询，比如说做一些检查什么的，我们需要看看你妇科有没有炎症啊，有没有子宫肌瘤啊，卵巢有没有肿物啊，有的人有没有其他内科的合并症，比如说有肾炎啊、肝炎啊、慢性高血压，然后我们会建议他去做一些检查，这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个产科大夫来说，我们其实呼吁大家，如果有这种意识，我打算怀孕了，最好 你要先要来做一个孕前的检查和咨询。
4: 嗯，这样的话可以对日后的整个孕期包括生产来做一个很好的保障哈，
6: 是非常重要的。
4: 嗯，那么在孕前的话，就除了咱们做一系列的检查，在这个服药上面有没有一些配合的？那我看到有一些妈妈就是说啊，我要怀孕了，我要吃点叶酸，那么吃叶酸这类的药是很有必要的吗？
6: 是的，这都是有循证医学的证据的。就是说如果您打算怀孕，我们一般是建议从怀孕之前三个月然后开始口服小剂量的叶酸，然后这样的话可以预防胎儿神经管畸形，这都是有循证医学的证据的。其实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4: 嗯，那么咱们再来说这个围产期的这块啊，您刚才给我们讲了围产期它这个时间的这个范围有一个大范围和小范围，其实每一个时期的这个保健啊，我觉得还是相互关联、互相影响的，互为因果的哈。
6: 对，是的
4: 啊。那么不仅直接的影响母亲和胎儿的健康，那么对下一期还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影响啊。那我们就从几个大的范围先来说一说吧啊。如果说咱们前提说这个母体他如果没有病的话，就是说这个妈妈本身是非常健康的，那么他在围产期他需要做哪些检查项目吗？
6: 是这样的，如果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准妈妈的话，那我们怀孕期间可能我们就做一个比较系统的产科的保健，但是这种保健不光是单纯的对一个宫内的胎儿的判断，他的生长发育的判断呀，大家关心的孩子有没有畸形啊，孩子好不好，还有母体方面的，因为在随着怀孕走的过程中，然后我们妊娠期间最常见的怀孕相关的并发症，就是妊娠高血压的问题，还有妊娠性糖尿病的问题，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所谓的围产保健，我们要看大人然后在怀孕的过程中血压的问题、血糖的问题，然后有没有出现一些其他的肝功能的异常啊、心脏相关的并发症啊，然后同时要特别关注这个胎儿的生长发育。
4: 那说到这个母体啊，那么在咱们您刚才也讲到，就是说母体在怀孕之前，她如果通过一些孕前检查发现如果她有一些存在的问题，那咱就是先治病啊，是这样的。
6: 是的。
4: 那如果说这个准妈妈她不知道，就知道自己目前身体存在一些情况，但是没有来得及在孕前先做一些治疗，就已经有了小宝宝了，那这种情况是不是给医生提出了很多的这个难题啊？
6: 是的，在临床上我们经常也碰到这样的难题。经常如果有的病人，比如说他可能在这怀孕之前，他有一些免疫的疾病啊，有的人有肝炎啊，有高血压，甚至有的人有糖尿病、心脏病，这样的病人临床其实不少见。但有一部分病人他自己没有认识到，然后就怀孕了。怀孕了以后，如果我们然后来检查，然后我们突然发现心脏有杂音，或者发现他血压高、血糖高，然后甚至发现尿里有蛋白，那这时候我们要做一个系统的评估，然后来判断病情。比如说你是一个高血压，那你现在血压高到什么程度，有没有累积到其他的脏器，就是说你有没有可能接着往前走，能够比较安全的度过这个妊娠分娩的过程。如果有的病人现在病情已经非常重了，他可能在接着妊娠往下走的过程中风险是特别大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能建议他终止妊娠，
4: 就要做一个取舍，就是
6: 病情的判断和评估，你这个接着怀孕往前走的时候，你这个风险有可能多大，对母儿的危害有多大，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来判断这个病情。
4: 就是不光妈妈身体上会有承受不了，这个孩子对他来说也不行。
6: 对孩子，对，是的。如果妈妈你有这些高血压、有糖尿病，然后的话对孩子的危害也是特别大的，因为大家都希望生一个健康的宝宝，但是你这个健康的宝宝的前提是你们的妈妈要安全，你能够就是给你提供这样一种环境，这个胎盘的功能要好，这个小孩才能够长得好。
4: 是，那其实我们现在在很多媒体上也能看到过一些孩子的疾病，比如说孩子的从外形上来讲，外观形态上，比如说有兔唇那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形貌上的缺陷，那么也有一些严重一点的功能性的，你比如说像这个先天性心脏病、脑瘫，还有什么脊柱裂啊等等这些病，那么这些情况，那么是不是说如果在围产期做好一定的检查，做好一定的保健防护是有可能避免的呢？
6: 是的，我觉得刚才您提到的那个 比如说像脊柱裂啊，还有我们临床上也见到的无脑儿、啊、然后这种的话呢，它是属于神经管缺陷或者神经管发育的问题、
4: 嗯、
6: 刚才咱们提到那个问题，就是如果从怀孕之前你有打算怀孕的计划了，你在怀孕之前提前把叶酸吃上，别看这种小小的一天吃一片、
4: 啊、
6: 它的作用是特别好的、就是说大量的临床资料证明它的确是可以预防神经管的畸形的，所以这个是通过你的用药你可以来预防的。但是关于这个孩子胎儿先天性心脏病，因为我们在做产前诊断、这个过程中也发现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生率其实还是比较高的、有各种各样的胎儿的先天心脏病，可能简单的有房间隔的缺损啊，时间隔的缺损，但是也有一些特别严重的心脏畸形、但是这一部分是不是能够完全的预防和避免，可能的确是有一些难度，但是它是有一些其他的高危因素的，比如说妈妈高龄、为什么我们要鼓励适龄的去结婚怀孕、如果妈妈高龄的话，这绝对是一个危险的因素。再有的人就是怀孕期间过度的焦虑和紧张，这种情绪的影响也会导致孩子就这种唇裂啊、先天性心脏病啊，这种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还有就是怀孕期间感冒啊、发烧啊、病毒感染有可能有这种关系、所以这种是属于一个多基因遗传病，基因和环境相互影响的，但是你很难就明确它一定就是哪一方面的原因、所以的话你要从一些角度、包括我们平时对病人的保健也是，你不要过度的焦虑紧张，其实你的焦虑和紧张带来的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4: 是的，就是其实有时候太紧张反而有可能会给孩子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6: 是的，
7: 围产期保健是一个在孕妇怀孕期间、分娩和产后过程中贯穿始终的保健计划，以保障孕妇和胎儿、婴儿的健康为目标。这个计划主要包含孕期保健、分娩和产后保健、婴儿保健、家庭计划生育等。做好围产期保健，可以为孕妇和胎儿的健康保驾护航，同时也是我们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目标。在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当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产科刘国立医生为您解析围产期保健的注意事项，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现在我们就是请您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孕期的围产期的一些禁忌吧，比如说在用药上，刚刚您说了这个叶酸很有好处的，那么咱们就是这是好的一方面，咱们必须要这么做的，那么有哪一些是我们绝对不能做的，就是哪些药是不能碰的在怀孕期间、
6: 怀孕期间是这样的，可能大家对这个怀孕期间的用药也都是特别特别小心的、都特别有意识，因为我们在出门诊的时候经常碰到病人说啊，说刘大夫你看我怀孕了，然后呢结果我哪天又吃了什么药，经常碰到这样的病人来咨询、所以这可能是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但是所以我们就是一方面要提醒我们的准妈妈们，如果你打算怀孕了，你没有采取避孕措施，你就随时有可能怀上的可能性，就是这个时间段一定记住不能随便的用药，因为有一些药物它属于我们妊娠期间的用药，它是分为四类的，就是 A 类药、 B 类药、 C 类药、 D 类药和 X 用药。 X 类的就是说一些化疗药啊什么的，那这种药的话对孩子它是有绝对致畸的、A 类药是完全是安全的，像我们一些维生素类啊，然后 B 类药的话呢就是也是比较安全的，就是没有这种致畸的作用。但是像我们平时怀孕期间有的人感冒发烧啊，或者吃一些像消炎药、包括这些消炎药像什么青霉素类的、头孢类的，然后这些药的话其实都是属于 B 类药的，所以如果大家真是有指征、医生觉得你该吃的时候你还是需要用的，你不能光考虑这个药物对孩子影响，其实这类药是安全的。然后还有一类药是属于 C 类药、C 类药的话就是说在动物实验上它证明对这个动物的胚胎有一定的不良影响、但是在人类这方面因为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所以我们一般就是权衡利弊。如果说这个病人比如说我们有的孕妇怀孕期间有甲亢、有甲状腺功能减退、那她这时候需要吃一些治甲亢的药物的时候，那这类药就属于 C 类药，个别的是属于 D 类药，那我们就要权衡利弊。如果说你已经过了致畸的高敏阶段，咱们讲了在怀孕的头八周之内，也就是从你 着床一直到怀孕两个月的话，这是一个指极的高敏阶段，
4: 非常容易产生畸形。
6: 这会儿你要是用药的话，对孩子来说就是比较容易产生畸形。但是如果到怀孕四五个月以后，如果说或者七八个月以后，这时候的对孩子的影响就相对来说比较小，它不会导致畸形，但可能就是功能方面的影响。所以的话，这时候我们要权衡利弊。如果说从母体的角度来说，你绝对有指征该用这个药，那就是利大于弊的时候，那我们就建议病人去要用，但是要充分的告知。
4: 其实这个取舍问题就是权衡利弊问题，不光是在围产期，在我们的健康的人体的这个健康的过程中啊，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都在面临着这种选择。那么其实只要我们把这个它的风险搞清楚，然后搞清楚它到底哪方面对我们有好处，那么好处和坏处相比较哪一个更重要一些，对我们来说有更好的影响力，那么我们就再去做一个权衡挺不容易的，我觉得挺难的，
6: 真的，这是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
4: 是，然后呢，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围产期它的一些生活禁忌啊，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常识性的，比如说你母亲怀了孕了啊，那么做一个准妈妈，你就不能够抽烟，不能够喝酒，然后在服饰上呢，比如说你又不能穿高跟鞋，不能够化浓妆等等，去什么涂指甲油啊等等这样的，以前的一些爱美的习惯就要去放弃了啊。那您给我们来说一说有哪些是不能做的，比如说是不是这像这个抽烟喝酒这些是绝对就不要做了。
6: 是的，然后但我觉得比较幸运的是咱们国内的，我觉得咱们中国的女性这个抽烟喝酒的本身的比例就比较小。
4: 对，
6: 所以现在因为可能绝大多数人生一个孩子，或者有的个别的生两个，但是对这个下一代的期望值其实都是特别高的，所以基本上咱们怀孕期间我们见到就是抽烟啊喝酒的这种比例是很少很少的，微乎其微的。但是从我们医学的角度来说，如果妈妈在怀孕期间抽烟啊喝酒啊，这是应该来说是绝对禁忌的。因为它更好的一个是它可以导致孩子的畸形，然后孩子在宫内的生长，首先就小孩长得比同胎龄的小孩要小，另外的话呢，它还会跟一些妊娠期的高血压呀早产啊这些都是有相关性的。所以这个抽烟喝酒就奉劝各位准妈妈，这是怀孕期间绝对禁忌的，
4: 绝对别这么做。
6: 但是还有一些爱美的女性，比如说，所以我们经常也是告诉病人，你要打算怀孕了，也就千万不要再去染头发、烫头发，因为的话，这个染头发这好多东西，它都是一些化学试剂。其实说白了，有的时候它潜在对胎儿还是有一些致畸和不良的影响的。然后烫头发的时候，这个高温，所以的话，就是说你这会儿爱美爱到什么程度，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咱们有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像染头发、烫头发这种，我们怀孕期间还是主张尽量不要去做的。然后，但是比如说化一些淡妆啊什么的，这还是可以的
4: 啊。是这样，那么还有一些老辈人啊，他会提一些，比如说怀孕的时候，你不能吃这个，不能吃这个那个，比如说山楂不能吃，螃蟹不能吃。那有一些可能是出于这种比较迷信的色彩，说你不能吃兔子，吃完了这个小孩嘴巴就长成兔唇了。这可能有的有科学根据，有的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根据的啊。那么，但是您比如说不吃山楂不吃螃蟹，这个是不是经过一些事实证明还是对的？
6: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说说比如说刚才您说要吃兔子，我觉得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哈。然后比如说那个吃螃蟹吧，因为我们西医上说，比如说你说螃蟹，你说山楂，山楂的话可能比如说觉得这个活血化瘀啊什么的，你在早孕的期间尽量不要吃山楂，但这并不是说绝对不行的。我觉得主要还是可能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但螃蟹的话它就是属于性比较寒的，可能有的人吃了螃蟹以后，有的个别的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症状，比如腹泻啊，腹泻完了以后你带来的后果就是宫缩。
4: 对对对，
6: 所以原来我们临床也都碰到有的人吃完螃蟹以后可能马上要宫缩了是说我不能吃螃蟹，但这个东西主要还是就是说性偏寒。所以不是说你不能吃，吃的方面你要注意点，如果说吃完了以后你没有消化道症状，没有宫缩，那不是说绝对不能吃的。
4: 也就是说要注意一下它有没有可能会对机体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
6: 对，是的，
4: 是那么我们在生活中 提到这个兔唇啊，很多妈妈就非常的紧张，甚至有一些妈妈在做 B 超的时候就说啊，你赶紧医生给我看看能不能看出来这个兔唇。那什么情况下就有可能会导致兔唇呢？就是在孕期做了哪些事情会有这种结果？
6: 刚才咱们讲到了兔唇的话，因为可能时不时的大家可能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有一些认识人啊，可能啊生了一个小孩有可能有兔唇。所谓的兔唇，我们的术语就是唇裂，严重的时候就是腭裂，一直到唇腭裂。但这种的话主要可能就是第一个高因素，就妈妈高龄，我们的高龄就是35岁以上。现在我们临床上病房里昨天住了一个病人51岁了，是一个妈妈，
4: 头胎吗？
6: 第二胎
4: 啊，第二胎啊，
6: 都51岁了。所以说的话，像这样的产妇年龄这么大，那她这种孩子生出来有这种唇裂的机会，她的风险就明显的增加。
4: 是的
6: 啊，然后刚才咱们提到了怀孕期间过度的焦虑紧张，有的人怀了孕以后睡不着觉，就天天在那儿担心我这孩子有问题。其实她这种焦虑的状态也是会跟孩子这个发育有关系的。
4: 有时候越紧张还反而越怕什么越来什么。
6: 对，所以我经常我在门诊我就劝病人，我说你紧张什么？你紧张你要说孩子好没问题，我血压没事儿，那你去紧张去。但实际上这个紧张是适得其反，你带来的都是弊端。然后再有一种就是病人有的怀孕期间有一些病毒感染，比如感冒发烧啊什么的，但这种有的时候就很难去预防。本身你怀孕了，你这个整个黏膜充血，抵抗力相对来说低一些，孕妇本来就容易怀孕期间出现感冒发烧啊，所以有的时候尽量的就是要少去人多的地方，尽可能的减少这种感染的机会。
7: 好，听众朋友，关于围产期保健，今天呢我们就和刘国立医生聊到这儿。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内容呢到这儿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8: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9: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10: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7: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5月2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当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并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5月20日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中方愿同俄方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落实好双边升级版投资协定，深化能源、农业、互联互通、绿色低碳等领域合作，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保障中欧班列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外交部发言人21日宣布，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将于5月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0日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答记者问时表示，面对祖国必然统一的大势和国际格局深刻调整的现实，赖清德依旧沉迷于以外谋独的幻觉，妄图改变台湾属于中国这一根本现状，将谋独野心置于台湾民众福祉之上，完全是自欺欺人，打错算盘。解放军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挫败任何台独妄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21日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有关情况。据悉，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自去年3月开展以来，截至今年3月，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我们关注到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在此种情况下采取双重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利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近日，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本次经贸磋商中方希望美方信守承诺，未来无论以何种理由加征或替代对华关税，美对华关税水平都不能超过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的水平。同时，双方原则同意在贸易理事会向下讨论同等规模产品对等降税框架安排，规模各为300亿美元或更多，对双方商定的彼此关注产品有望适用最惠国税率甚至更低。财政部5月2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04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收入巩固向好态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在中国民歌、俗语、民谚中，用谐音双关的例子非常多。中国古代诗人也非常喜欢玩这种文字游戏。有人说，用这种含蓄的方式表达情感，非常符合中国人骨子里的思维模式。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刘禹锡的诗《竹枝词》，其中有一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之所以能流传千古，就是因为他把这种一语双关的含蓄技巧使用得非常新颖，把少女情思描写得淋漓尽致，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竹枝词》，唐·刘禹锡。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竹枝词是乐府近代曲名，又名竹枝、竹枝歌、竹枝曲，最早为巴渝地区，也就是现在重庆一带的民歌。人们边舞边唱，用鼓和短笛伴奏，声调婉转动人，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在夔州任刺史时，非常喜爱这种民歌，于是在当地民歌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创作了两组共11首竹枝词，其中一组包括9首，另一组包括2首。今天我们欣赏的是竹枝词2首中的第一首，这是一首描写青年男女爱情的小诗，诗人用少女的口吻描写了一个初恋的少女在杨柳青青江平如镜的清丽春日里听到情郎的歌声，内心微妙复杂的心理活动。诗人在这首诗的前两句运用起兴的手法描写少女在江边的所见所闻。春日的江畔，江水宽阔而平静，一眼望不到边际，岸边杨柳依依，一片翠绿，一位天真活泼的少女正在江边欣赏春景，她突然听到了江面上传来了悠扬的歌声。后两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描写了姑娘听到歌声后的心理活动。她心中早就喜欢上了这个唱歌的小伙子，但对方还没有明确表态。于是他觉得这个人的心就像捉摸不定的天气一样，说他是晴天吧，西边却下着雨，说他是雨天吧，东边却又出着太阳。在“道是无情却有情”这句诗中，诗人用谐音双关的手法，把天晴和爱情这两件毫不相关的事物巧妙地联系起来。有情无情看似描绘天气，其实是描述内心的有情还是无情，这样既写出了江上晴雨并存的天气，又把少女迷惑、眷恋和希望等一系列的心理活动巧妙地描绘出来。那时晴时雨的天气和少女那种既欢喜又担忧的微妙矛盾心理联系在一起，真的非常贴切和形象。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 那么在上次节目当中，我们讲到《大观茶论》一篇非常重要的内容啊，也就是关于茶叶的采择这一篇，具体如何这个采摘茶叶啊的一些重要环节啊，比如说不要用这个手指头肚啊去这个揉捏掐断这个茶芽，哎，另外呢，最好是在这个黎明时分采摘，而且在这个采摘的时候还要随身携带一桶这个清泉水。那么这些对采摘茶叶的要求呢，比照着现在的这个茶农采摘茶叶呢，有些已经过时了，有些呢也不切合实际。按照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有些标准呢是完全当时的这个统治阶级个人的这样的一种私欲的膨胀所导致的对茶叶采摘的一种过于苛刻的一个要求啊，是不足取的。当然了，我们还是要这个客观的来这个评价《大观茶论》，尤其是对茶叶采摘的一些细节的关注，这一个传统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今天，只不过因为各种各样因缘条件的变化，这些细节的具体内容会有一些起伏变化，但是大致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如何遵循一种比较正确的采摘的方式，才能保证茶叶的这个质量啊，这样的一个原则，是被继承了下来，而且呢，也被普遍应用在现在中国各大茶叶产区的这些茶农的采摘环节当中。那么，赵吉呢，在这个采择这一

篇呢还非常强调这个茶叶品级的分类，也就是说这个茶叶的生长呢按这个时间的先后，比如说有的这个茶芽呢刚刚这个吐露出来呢它是非常小的啊，而且非常的细嫩，古人呢用一个非常形象的词汇，比如说雀舌，麻雀的那个舌头，哎，非常形象的概括了就是这个茶芽初绽时候的啊那样的一种这个形态。哎，另外比如说这个谷子的那个小颗粒状，所谓雀舌谷粒者为斗品，也就是说呢像这个麻雀的舌头还有这个谷子的颗粒啊这样形态的茶芽呢是最高品级的茶。有的这个茶芽旁边呢，哎，它已经长出了一枚茶叶，哎，这叫一腔一旗。那么过去我们在讲这个茶诗的时候呢，比如说腔旗，哎，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个茶芽和茶芽旁边的已经长出的这个茶叶，哎，这一腔一旗呢又叫这个剪芽，哎，这就是次一级的茶。还有的茶芽呢它旁边，哎，长出了两枚茶叶，哎，这叫一腔二旗，这种形态的茶呢，哎，就是更次一级的茶。当然了还有的呢就是全都是茶叶啊，已经没有茶芽了，那这种茶呢尤其是在贡茶里呢它就属于下下级，就是一般是不被这个采用的，往往是到这个迫不得已啊，可能是因为一些这个意外因素的影响呢不得不采用的时候，哎，才会用的这样的一种品级的茶类。那除了把这个春茶呢做这样的一种分类之外呢，茶农啊或者说这些工匠们他们是一边的这个采茶还有一边的来剪茶，哎，这其实也是我们当代茶农所遵循的一个原则啊，也就是说对这个茶芽进行一些简单的处理，比如说呢像有些茶芽呢它外面还包着两片嫩叶，它叫白荷啊，不是百合啊，叫白荷，白色的白，合作的合，哎，像这种白荷呢就要给它轻轻的剥离掉。另外还有一些这个茶芽的这个梗啊，也就是这个茶梗，已经这个氧化变暗了，叫做这个乌带，也就是所谓茶之始芽萌则有白荷，既斜则有乌带。那么这种乌带呢如果混到茶叶里呢明显的是会影响这个茶叶的色泽和气味口感，所以呢碰到这个污带呢也要把它轻轻的掐掉，哎，如果不剥掉这个白荷呢它会这个损害茶汤的味道啊，可能会显得有些苦涩，哎，如果不掐掉这个污带呢，哎，它会这个污染这个茶汤的颜色，自然对茶汤的这个气味啊口感呢也会有啊不好的影响。所以呢赵佶在这个茶叶如何采摘这一方面可以说说的是非常的详细而精到，那么这样一个总的原则呢最后都被这个历代茶农所继承，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大观茶论当中可以看到呢这个茶叶制造的每一道工序啊，它都会从这个不同的方面呢对这个成品茶的质量产生不同的影响，而赵佶呢他恰恰是从这个确保茶叶品质的这个角度出发，那么对于这个茶叶的采摘剪择啊，到后来他所讲到的这些比如说蒸芽呀压黄啊研膏啊焙茶等等这些工序呢他就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而且是非常细致的这种要求。我们以前也讲到这和这个赵佶本人的这种唯美主义的啊同样混合着帝王的这种穷奢极欲的主观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要求呢啊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当然它客观上起到了一种由于严格的把控了茶叶制作的各个环节从而保证了这个茶叶的质量啊，也就是它的啊色泽口感气味等等重要的元素。我们在上次节目当中也讲到了赵佶呢在茶论当中是讲得非常明确，斜茶以黎明，见日则止啊，日头一出啊就得收工，不能再干了。而现在这个采摘茶叶的这个最佳时间呢我们上次也

气所搏，使牙之高于内耗，至受水而不鲜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茶叶表面的露水啊，它对这个采摘下来的茶叶呢，其实有一定的这个保护作用。哎，也就是说保持这个茶叶的这个滋润，哎，新鲜鲜嫩度。哎，如果过了这个黎明啊，这个太阳完全出来了，由于这个热力的影响呢，这个保护茶叶的这些露水呢，哎，就蒸发掉了啊，这对茶叶来说呢是一种这个负面影响啊。所以说宋人对茶叶采摘，尤其是官备茶的这个采摘的要求是非常严格非常精细的。另外比如说我们刚才也讲到，这个采摘的时候要用这个指甲，而不能用这个指肚。用指甲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能够快速切断这个叶梗，就不会使这个茶叶呢这个受到比如说像手中的这个汗气啊、异味啊，因为这个揉搓而变得这个不鲜洁。所以说呢，为了保证采下的茶叶的这个鲜洁度啊，采茶工人常常会随身携带着这个清水罐啊，将采下的这个茶叶呢投到清水中。据当代的这些茶学研究者根据这一文献的推测呢，有些人认为呢，这或许是宋徽宗的时候呢担任这个福建路转运使的这个郑可简，他当时新创制了这个银线水牙灵感的这个来源之一。我们在以往的这个节目当中呢讲到，这个北宋年间官备蒸青的饼茶呢名目繁多，那其中呢就有这个后期非常著名的由郑可简发明创制的银线水牙。那他当时呢就是把它提炼出来的这个茶叶当中非常精细的部分呢就泡在事先打好的这个清泉水中所以当代的这个茶学的这些研究者呢，就由这个赵汝丽的这段文字推断呢，就想有可能郑可简银线水牙的保存方法，这个灵感的源头，没准就是来自于宋徽宗召集的大观茶论，也就是在这个采择篇当中所讲到的，茶农在采摘茶叶的时候要随身携带一罐这个清泉水，这个源头呢仍然是在宋徽宗召集这儿。另外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把这个茶叶分为一个品级，做了一个分类，这实际上对后世的这个中国茶文化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你比如说把采下的这个茶叶呢要经过这个仔细的分拣，检查的这个工序呢首先就是对这个茶叶的这个原料的品质做一个等级的区分，也就是说最高等级的茶叶的这个原料呢称为斗品。所以呢在这个宋徽宗之后啊，这个斗品后来又因为这个宋徽宗本人对这个白茶的喜好，斗品呢又指这个宋徽宗非常推崇的白茶。那么除了这个斗品的雀舌古丽以外呢，次一级的就是已经长成这个一齐一腔的芽叶又叫这个剪芽，再次的就是一般的这个茶芽。从这个分类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出其实宋徽宗对这个茶叶原料品级的重视，它就引发了中国茶文化传统当中两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什么呢？一个呢是从这个茶叶原料的这个等级决定了以这种原料等级的茶制成的这个茶叶的等级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另外呢就是对茶叶细嫩度的这种永无止境的这种追求，这可以说成为历代茶人乃至于今天在他们的这个心头都是常常涌动难以遏制的这样的一个冲动。这两点非常的重要，它的源头实际上就是来自于宋徽宗召集大观茶论当中的这个采择篇。我们在这个以往的节目当中也讲到，比如说宋徽宗时呢，福建路的这个转运使郑可简他所创制的这个银线水牙，就是提取细小的像鹰爪一样的这个小牙，而且又是处于这个小牙中心的一线细牙，可以说是牙中牙，也就是所谓将以剪

0: 熟牙，再剔去，直取其心一缕，啊，用真气除清泉自之，光明莹洁，若银线然，啊。后来呢，这个银线水牙呢，就成为茶叶原料之细嫩度不可逾越的一个巅峰。那么后来的人呢，由于这个中国茶文化再度复兴呢，有些人试图复制这个银线水牙，但因为种种主客观条件的不具备啊，实际上只能把这样的一种复制行为看成是对中国古典茶文化时代的啊具有非常经典意味的北宋官焙茶的致敬而已。另外呢，这个检查工序的第二个主要目的呢，是要这个检择出对最终形成这个茶叶成品的这个茶的，比如说它的色度啊、气味啊、有损害的啊这些茶叶的组成物，比如说白核和污地啊，也就是污带。这就像很多当代的茶学研究者，包括科学人员所总结的啊，也就是说，宋代的这些检查工序呢，在蒸造之前，比较于现代的这些制茶工艺啊，是在这个制成之后再进行拣选的这种做法呢，其实是要更科学、更合理。因为在制造茶叶之前啊，拣选茶叶呢，那么不合用的这些，比如说像叶子呀、茶梗啊等等，对于茶叶的这个损害，事先就已经被剔除。而制成之后，如果再进行这个拣选呢，像一些不合用的这些茶梗啊、污地呀、白核呀，它对于这个茶叶内质的这个损害，其实就已经形成了。其实呢，茶叶制成以后再进行这个拣选呢，它只不过也就是使这个茶叶的外形，比如说看起来显得这个整齐一点，但其实它的这个对茶叶气味、滋味、口感的这种负面影响已经完成。所以这两种这个检测茶叶的方式呢，哪一种更好、更科学，这种质的差别性是显而易见的。后人不免就揣度这个宋徽宗赵佶啊，说身为九五之尊的啊皇帝，他怎么会对这个茶叶的这个检测制作的这些工序会如此之了解，体察如此之精微呢？所以很多人由此就推断，像有关这个茶叶的采择，包括一些制作的工序呢，是后来的一些文人替他代写的。那当然这仅仅是一家之说，那么在学界呢并没有形成定论。当然以我个人对这个宋徽宗的分析，因为你从宋徽宗这个赵佶本人他一生的这个行旅来看呢，往往是这个不按常理出牌，哎，比如说他在宫里突然会突发奇想，对吧，把这些宫女呢都打扮成这个卖酒的大嫂，而他自己呢化妆成这个乞丐，混迹在人群里，哎，玩这种角色扮演。那么又自奉为这个道君皇帝啊，有时候着道服，在这个为他个人所营造的艮岳当中，哎，体验一种羽化登仙、洞府逍遥的这样的一种感觉。而且他还常常是降尊于贵，那么当着这些臣子的面亲自为他们这个点茶，哎，等等，这些不合封建时代君臣伦理的这种做派呢，哎，根据这些行为来分析呢，这徽宗呢也未尝不可啊，自己这个微服私访当时的官焙茶的这些茶叶制作的作坊，也非常有可能对茶叶的这些拣选呀、制作呀啊做过认真细致的观察，哎，最终形成于文字。实际上从这个宋徽宗当时所制定的春茶的采摘的标准呢，尤其是高品类的特级茶的采摘的标准呢，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采用这一标准的就有当代非常著名的，比如说一些特级类的绿茶，包括像龙井啊、碧螺春啊、君山银针啊、黄山毛峰啊等等，这些名茶呢都是采用当时赵佶所讲到的这种单芽、一芽一叶啊，以及这个一芽二叶这种新梢，哎，也就是所谓的这个雀舌、剪牙啊，或者说这个齐腔。那么 因为这种茶的这个采摘标准呢，它是严格按照这个古人的工艺，所以呢非常的这个费工时，为此付出的这个成本非常的大。那么尽管如此呢，从古至今延续下来的这样的一种采摘的标准呢，它同样也就保证了茶叶的这个品质。比如说现在正是这个头春茶的这个采摘和制作的时期，那么如果您要选一款比较满意的茶叶，那么恐怕都会考虑到去那种比较严格的遵循了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这种茶叶的采摘包括制作的正统茶叶产区。当然所谓一分价钱一分货，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茶叶的这个价格确实是代表着茶叶的品质。那么如何选一款让自己满意的茶叶，这除了和自己本身对茶叶经年的这种品尝的经验积累作为一个参考之外呢，还要考虑到您个人的这种经济的承受能力包括对中国各大茶叶产区当地所产茶叶的这种品质，他们和这个气候环境各种因素的关系，这些因素呢都非常的相关。那么希望您呢可以综合这些诸多的因素呢，来最终为自己选一款让自己或者说家人朋友都比较满意的一款茶。好，老陆说茶今天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7: 齐姜道：“臣妾倒有一个拙见，君若听之，臣妾也就放心了。”晋献公道：“
8: 你有什么高见尽管讲来。”
7: 齐姜道：“贾妃有一妹名唤贾君，芳龄二八，模样和臣妾不相上下， 识文断字，为人贤淑，他常来臣妾这里走动，一来便逗

0: 薄姬玩，薄姬也很喜欢他。您若能把他娶来立为夫人，再把薄姬托他照管，他一定会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果真这样，臣妾九泉之下也就放心了。金献公想也不想答道：
1: 你说的这件事寡人一定照办，你还有什么要托付的吗？
0: 齐姜笑回道：没有了。头一歪，死在晋献公怀中。
1: 办完了齐姜丧事，晋献公便打算兑现诺言，谁知召来贾军一看，大失所望，那模样不说与齐姜相去甚远，就是连胡元胡燕也不如，唯一的优势年轻。有心不娶贾军，又不忍违了齐姜心愿，他整整想了三天，娶就娶吧，但那夫人是万万不能立的。贾军也知道自己不是美女，更没有当夫人的野心，能够做晋献公一个妃子已经蛮不错了，故而也就不奢望晋献公多么宠她。她虽不是美女，毕竟年轻，晋献公每隔一个多月总要来临幸一次，不知何故她的肚子总是鼓不起来，没奈何就把薄姬视为己出，教她读书，教她女工，教她如何做一个贤良女人，经她精心调教，薄姬出落成一个温柔贤淑、落落大方的美少女，这是后话。晋献公十五年，也就是公元前662年，有人告发说是逃匿在外的公子克勾结丽荣要兴兵伐晋，晋公勃然大怒，征调战车400乘，气势汹汹地向丽荣杀去。子克者，晋献公同父异母之弟也。晋献公即位后，害怕十几个庶兄庶弟争他的君位，对他们大开杀戒，侥幸逃得性命的有两个，一个是公子望逃到了虢国，再一个就是公子克逃到了丽荣。那子克在丽荣甚得大荣主器重，娶其二妹为妻，虽说仍是过着锦衣玉食般的生活，然片刻也未曾忘记复仇。他确实多次向丽荣主进言，要他讨伐晋国，自己愿为先锋。丽荣主刚讨了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沉浸在温柔乡中不肯远征，今见晋献公找上门来，忙挑选了2000铁骑出兵迎战，双方战于螺旋口，大战了一天一夜，不分胜败。第二战战于七里坪，丽荣主大败遭擒，被晋兵押到晋献公面前。献公指着丽荣主的鼻子骂道： 你招降纳叛，已该死罪，且又抗拒天兵，罪上加罪，吾是何在，将他拉出去剁成肉酱。
0: 丽荣主忙跪地求饶：
1: 大人，小人有眼无珠，冒犯大王，然非小人之过。
0: 晋献公道：
1: 你身为一国之君，抗拒天兵非你之为，谁有这种能耐？
0: 丽荣主道：
1: 乃是子克，子克天天在小人耳边聒噪，小人愿意杀了子克以赎己罪。
0: 金献公冷笑道：
1: 你以为寡人所擒亡国就在今日，既然我能亡了你的国家，还杀不了一个公子克吗？
0: 丽荣主道：
1: 你能灭了小人之国，这不假，你能杀了公子克，这也不假，然小人之国不同贵国，臣民以游牧为民，灭者易，复兴也易，您若赦了小人，小人举国听旨，事事贡献肥羊良马，永为北邦。且是小人亦有二女，长曰丽姬，次曰少姬，貌还在西归之上，愿意奉献大王以示枕席。
0: 一听说有美女贡献，晋献公马上变了脸，满脸堆笑道：
1: 丽君既然有这等美意，寡人焉敢不从。
0: 说毕走下堂来，亲自为丽荣主解去绳索，设宴相款。丽荣主吃饱喝足，走出晋军大帐，回到己营，一曰杀了公子克，并献出了丽姬和少姬。这二姬，一个年方18，一个年方16，正是鲜花盛开之际，把个献公乐得好比吃了蜂蜜一样，左拥右抱，在大帐中成就了百年好事。既平了叛贼，又得了美女，晋献公凯歌而旋，那朝也很少上了，整日与二姬为乐。这二姬之中，不仅丽姬为长，也最有心机，床上功夫更是其他嫔妃望尘莫及，让晋献公欲仙欲死。那丽姬不止床上功夫好，心智也异于常人，比之妲己尤胜一筹。丽荣国自从被晋国打败之后，对晋国敬若神明，有了好吃好喝的东西也

0: 不敢独享。这一日，一渔夫进湖捕鱼，惊飞一群白色大鸟。这鸟大的长6尺有余，小的也有4尺，长颈黑嘴，飞速极快。渔夫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鸟，傻愣愣地望着它们，直到望不到它们的影子，方才抬脚而行。行了30几步，草丛中躺着一枚茶碗般的白蛋，忙捡了回来。后经一老奴辨认，说这是一枚天鹅蛋，吃了延年益寿。渔夫舍不得吃，拿到集市上卖了20两银子。买主也舍不得吃，几经周转到了利荣主手中。利荣主又把它当作贡物献给了晋献公，晋献公把它交给内府库珍藏，说是等到他的寿辰之日享用。谁知交给内府库不到3天，内府吏慌慌张张的来禀启禀主公，天鹅蛋不翼而飞了。晋献公正搂着利姬和少姬调笑，闻报大吃一惊，道：“
1: 天鹅蛋什么时候不见的？”
0: 内府吏回道：“
2: 刚才。”
0: 晋献公道：“
1: 怎么不见的？”
0: 内府吏回道：“您把天鹅蛋交给小陈后，小陈就把它锁在一个金匣里，每天进库出库之前都要把它打开验一验。今日小陈进库之时它还在，出库之时再验就不见了。”
2: 晋献公问道：“
1: 守库的共有几个人？”
0: 内府吏道：“
2: 12个。”
0: 晋献公问道：“
1: 怎么个守法？”
0: 内府吏道：“
2: 3班倒，一班4个人。”
0: 晋献公道：“
1: 今日当值的都是谁？”
0: 内府吏道：“
2: 紫皮、核桃、天山、子九。”
0: 晋献公眉头微皱道：“
1: 这4个人都是内府库的老人了，人品也不差，怎么会偷天鹅蛋呢？”
0: 内府吏道：“
2: 偷是偷不出去的。”
0: 晋献公道：“
1: 为什么？”
0: 内府吏道：“
2: 不管是谁出入内府库都要搜身，包括小陈。”
0: 晋献公道：“
1: 这么说，那天鹅蛋会到哪里去呢？”
2: 内府吏道：“ 臣怀疑是被人偷吃了。”
0: 晋献公忽地站起来问道：“
1: 谁？”
0: 内府吏摇了摇头道：“
2: 臣不知道。”
0: 晋献公道：“
1: 不就他们4个人，抓起来一审不就得了？”
0: 内府吏苦笑一声道：“
2: 臣已经审过了，可他们都不招。”
0: 晋献公大手一挥道：“
1: 不招算了，全都给我杀了。”
0: 内府吏道了一声是，转过身去。立即语如莺啼道：“
3: 且慢。”
0: 内府吏知道他在献公面前的地位，忙把身转了回来，一脸媚笑道：“
2: 啊，娘娘还有什么吩咐？”
0: 立即没有理他，含情脉脉的瞅着晋献公道：“
3: 主公，为一只天鹅蛋杀了4个人，这事若是传了出去，怕是不大好吧？”
0: 晋献公正宠着利姬，岂能服了利姬之意，忙改口问道：“
1: 那以卿之见，该当如何？”
0: 利姬道：“
3: 查出真凶，斩首示众。”
0: 晋献公叹了口气道：“
1: 内府吏不是已经审过了吗？查不出来。”
0: 立即满怀信心道：“
3: 请主公把这事交给臣妾，臣妾一定会给您审个水落石出。”
0: 晋献公满口答应下来。
4: 立即走马上任，在便殿里设下公堂，自任主审官，由晋献公陪审。紫皮4人被依次押上堂来，一进门便喊冤枉。立即娇喝一声道：“
5: 跪下。”
4: 紫皮他们乖乖地跪了下去。立即慢声细语地问道：“
3: 尔等4人是谁偷吃了天鹅蛋呢？”
4: 4人异口同声回道：“
1: 小人没吃。”
4: 立即冷笑一声道：“
3: 尔等没吃，难道是鬼吃了不成？尔等听着，不管是谁偷吃了天鹅蛋，只要这会儿招供，本宫就免尔一死。若是不招，被本宫查了出来，五马分尸。”
4: 4人齐声回道：“
1: 若是查出小人吃了天鹅蛋，甘愿领受五马分尸之罪。”
4: 立即又是一声冷笑道：“
3: 不怕尔等嘴硬，来人。”
4: 4患者应声而出，每人手中都拿了一双筷子。
5: 立即道：“用筷子压他们的舌根。”
4: 4患者遵�主而行。压到13下的时候，紫皮首先犯呕，吐了一滩的秽物，是未曾消化尽的玉米面膜。待紫皮吐完之后，立即道：“
5: 再压，紫皮不用压了。”
4: 又压了11下，
0: 天山开始吐了，吐的是红薯。
5: 压，接着压，
0: 立即命令道。谁知又压了30多下，核桃、紫酒就是不吐。立即命令改喝南瓜地水，喝罢不久，紫酒大吐起来，吐的是稀米粥，核桃仍像无事人一般。立即尖声尖气地命令道，
5: 叫他吃人屎，吃新鲜的。
0: 这一吃，核桃受不住了，哇的一声吐了一地，尽是黄花花的蛋花。立即夺下糖来，走到核桃跟前，柔声柔语道，
5: 这天鹅蛋是谁吃的？
0: 核桃满面苍白，颤抖着声音回道，
6: 小人吃的。
5: 儿可知罪？
6: 小人知罪，请娘娘看在小人在内库府干了20年的份上，饶小人一条狗命。
0: 核桃一边说一边磕头，磕得额头上鼓了一个大血包，立即将长袖一甩道，
5: 拉下去，五马分尸。
0: 这是立即第一次审案，审得干净利索，敬献公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连道，
1: 爱妃真是一个智者。
7: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立即第二次审案乃是时隔1年之后，晋献公的奶娘生下一子一女，女儿早夭，儿子树根又黑又瘦，又矮又老，其实他才41岁，怎么能算老？只因妻子不会怀孕，已经休掉了2个。第二任妻子小他22岁，又高又大又白。这女人叫玉莲，出身于一个破落户家庭。头3年，贪图树根的财产，倒也相安无事。也许是第4年年初，也许是第3年年底，玉莲和树根家的管家拼上了。这事传到了树根耳中，树根将管家毒打一顿，逐出家门。自此，玉莲天天和树根怄气，摔盘子打碗。树根不是没有动过休妻的念头，看相的说这女人两肩不削，胯骨又大，一生男孩，为了传宗接代，她忍了下来。这一忍便是3年，她果真有了身孕，看相的说是一男孩。她肚中有了资本，更加嚣张起来，竟动手打起了树根，把树根娘活活气死了。他将死之时，晋献公来家中看他，他拉住晋献公的手哭着说道，
8: 树根倘有不测，定是这贱人干的，你可要为他报仇啊。
0: 晋献公道，
1: 您既然对这贱人不放心，寡人干脆一刀把他杀了，再给树根取个好的。
0: 树根娘连连摇头道，
8: 使不得，使不得，贱人肚中怀着咱根儿的骨肉啊。
0: 晋献公一思索道，
1: 那就等他生下孩儿以后再说吧。
0: 谁知玉莲生孩子的时候，晋献公正在讨伐丽蓉的路上，待他收服了丽蓉，得了2个美人，整天沉醉在温柔乡中，直到立即产子之后，他才想起了树根和玉莲，忙遣一患者前去打探消息。患者回奏道，
8: 启奏主公，玉莲生下一个儿子，已经6个月了，白胖白胖的，树根的气色很好，他说玉莲自从生了孩子之后，脾气比过去好多了，请主公放心。
0: 未及3月，忽有噩耗传来，说是树根死了。晋献公忙遣患者去核实，患者回报说果有其事。晋献公道，
1: 怎么死的？
0: 患者回道，
8: 醉死的。
0: 晋献公道，
1: 何以见得？
0: 患者道，
8: 他老婆说的。
0: 晋献公怒道，
1: 他老婆的话你也信吗？
0: 患者扑通一跪道，
8: 奴才查看树根的嘴巴，酒气冲天的。
0: 晋献公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
1: 他不会是醉死的，他一定是被那贱人害死的。去，再查，查一查他的头部、胸部、小腹和裆部。
0: 患者应了一声是，站起身来，
1: 带上仵作去。
0: 晋献公叮咛道。患者又是一声是，疾步而去。
8: 一个半时辰之后，患者去而复归，回禀道：
5: 启禀主公，死者头部、胸部和小腹完好无损。
9: 裆部呢？
8: 晋献公问道。
5: 别的地方都很好，只有肛门周围皮肉青紫，兼有破裂的现象。
8: 患者回道。晋献公道：
9: 会不会是用铁条捅死的？
8: 患者回道：
5: 奴才也拿这话问过仵作，仵作说若是用铁条捅的，肛门必将红肿，必将出血，且大出血。
9: 那他是怎么死的？
8: 晋献公抓耳挠腮：
9: 不，不会是醉死的，绝不会。
8: 他将头一扬说：
9: 去，去把侍卫召来，不，还有大夫荀息一并召来。
8: 一盏茶功夫，侍卫荀息一起来见晋献公。晋献公道：
9: 二位爱卿，寡人乃娘之子树根，昨天夜里突然死了，寡人怀疑他是遭了暗算，请你二位辛苦一趟，务必查明死因，严惩凶手。
8: 侍卫荀息高声应道：
9: 臣遵旨。
8: 一直等到掌灯之时，侍卫荀息方才折了回来，垂头丧气地说道：
9: 启奏主公，臣等无能，查不出树根死因，怕真的就是醉酒而死的呢。
8: 晋献公语气十分肯定：
9: 不会，绝不会。
8: 遂把树根如何迎娶玉莲，玉莲如何与管家私通，又是如何寻衅闹事，并把奶娘临死之言涓滴不漏地讲了一遍。侍卫道：
9: 臣等也怀疑是玉莲谋杀了树根，但从树根的尸体上看不像，且是臣等也曾审过玉莲，又是捆绑又是杖责，甚而连夹棍都用上了，他就是不招。
8: 晋献公轻轻挥了挥手，一脸无奈道：
9: 尔等去吧。
8: 回到寝殿，晋献公仍是想着树根之事，少不得唉声叹气。立即正抱着儿子嬉棋逗乐，见状将儿子递给奶娘，手搭献公之间，笑问道：
5: 主公往日下朝兴高采烈的，今日却是愁眉苦脸，不知所为何事啊？
8: 晋献公长叹一声，遂把树根之事又细说一遍。立即嘻嘻一笑道：
5: 妾还当是天塌了地陷了呢，小事一桩，不用发愁。
8: 晋献公似信非信道：
9: 你有办法查出真凶？
8: 立即轻轻点了点头。晋献公道：
9: 怎么查？
8: 立即道：
5: 还得从玉莲入手。
8: 说到此处压低了声音。是夜，兵分两路，第一路由侍卫荀息挂帅夜审玉莲，那大堂就设在偏殿。侍卫将惊堂木啪的一拍道：
9: 贱人听着，那树根明明为你所杀，你却拒不招供，是何道理？
8: 玉莲有气无力道：
5: 妾夫明明是死于醉酒，我有什么可招的？
8: 侍卫喝道：
9: 如不要嘴硬，也还有两个好刑没有使出来，若是使将出来，汝自然会招。
8: 玉莲苦笑一声道：
5: 今日下午您将小奴打也打了，加也加了，还有什么狠的刑法，尽管用来。
8: 侍卫道：
9: 算你有种，来人，大棍伺候。
8: 话音未落，跑过了两个大汉，将玉莲摁倒在地。
9: 大人，打多少？
8: 打一百。一百大棍打将下去，打得玉莲皮开肉绽，昏厥过去。侍卫道：
9: 用冷水浇头。
8: 大汉一左一右将玉莲扶住，用冷水浇头，玉莲慢悠悠地苏醒过来。侍卫喝道：
9: 汝招也不招？
8: 玉莲强撑着头颅回道：
5: 贱妾没有谋杀亲夫，有什么可招的？
8: 侍卫喝道：
9: 汝还在嘴硬，攒子伺候。
8: 攒子是一种夹手指的考训刑具，它由五根圆木棍和绳索组成，圆木棍长九寸，径圆六分四厘。考训时，五根棍夹住犯人两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用绳索附紧五根木棍夹起犯人手指。有道是食指连心，棍刑虽重，伤的是皮肉，攒刑伤的则是心。用刑不到一盏茶功夫，玉莲二度昏厥过去，两大汉忙将他移至隔壁一座大厅。这大厅经过一番装饰，俨然一座阎罗宝殿，殿内灯光时明时暗，阴风飒飒，正面坐着阎罗天子， 侧案坐着白面判官，堂下站着夜叉、牛头马面和一般鬼卒，一个个面目丑陋，张牙舞爪，

0: 似要把活人吞噬。一连两桶冷水浇下，玉莲二度醒了过来，慢悠悠睁开二目，惊得他面如土色，结结巴巴道：这是什么地方？众鬼族阴森森地说道：
1: 这里是阎罗宝殿。
0: 玉莲啊了一声道：阎罗宝殿，难道我死了不成？众鬼族道：
1: 如若不死，缘何至此？
0: 我……阎罗天子将惊堂木啪的一拍道：
1: 汝在阳间不守妇道，劫奸夫害死本夫，纵使瞒得了活人，能瞒得了我阎罗王吗？还不快快招来！
0: 我……阎罗天子喝道：
1: 拉下去，刀轮玉伺候。
0: 玉莲战战兢兢地问道：启奏阎王，何为刀轮玉？
2: 判官代答道：
1: 所谓刀轮玉，就是四面刀山，每山有800亿利刃，可自由滚动。醉鬼走入此玉，四面刀山聚合，利刃从四面八方切下，顷刻间全身被切成肉片。然而死而能复活，又被牛头马面驱赶着登山，每踏一步，刀即从脚下直穿心脏，这样生生死死。好容易爬到山顶，山顶上有一巨鬼，手握一树枝伸来。醉鬼为逃避刀锋，奋力攀了上去，但枝上尽是毒虫，咬噬他的身体，万虫钻心，直到剩下骨头。牛头马面一声大喝，血肉复原，醉鬼苏醒，重新开始。
0: 判官一席话，说的玉莲从头冷到脚，浑身发抖。阎罗天子二次命令道：
1: 还不快快把这贱人拉江下去。
0: 牛头马面嗷了一声，走上前去架住玉莲胳膊。玉莲忙道：我招，我全都招。
2: 阎罗天子捋着胡子说：
1: 早该如此。
0: 他略略抬高了声音道：
1: 牛头马面，暂且退下，让他自个儿说。
0: 牛头马面应了一声是，双双退回原位。玉莲轻叹一声说：小奴出身于书香门第，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只因家遭大火，无以为生，没奈何嫁给树根为妻。那树根生得又黑又瘦又矮，还长小奴22岁，至于房事更是难以启齿，他不是一个男人。
2: 阎罗天子来了兴趣：
1: 他本来就是一个男人，你为什么说他不是个男人？
0: 玉莲吞吞吐吐回道：他那东西比侏儒长不了多少，而且是……
2: 阎罗天子忙接口道：且是
1: 怎么了？
0: 玉莲满面羞容道：且抽动三四气儿就不行了，小奴受不住，才与管家勾搭成奸的。
2: 阎罗天子叹道：
1: 这倒情有可原。
0: 判官重重咳嗽一声，阎罗天子醒过神来，将惊堂木又是一拍道：
1: 汝身为有夫之妇，却与人私通，本已大错，因何还要谋害本夫？从实招来。
0: 玉莲气声说道：阎王有所不知，那树根虽说不像个人样，可他有一个很硬的后台。
2: 阎罗天子道：
1: 是谁？
0: 玉莲道：当今国君。
2: 阎罗天子道：
1: 他草民一个，国君怎会做他的后台？
0: 玉莲道：阎王有所不知，那树根的娘是国君的奶娘，正因为她有这么个靠山，动不动就把小奴告到国君那里。若非那时小奴身怀有孕，小命怕是早就不保了。
2: 阎罗天子道：
1: 这事本王知道，但自汝生下儿子之后，那树根再也没有去国君那里告过汝，汝为什么还要谋杀他？
3: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0: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日至30日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日在北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20日至22日率团访巴，分别会见巴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国民议会议长萨迪克、参议院主席吉拉尼，并同以上4位巴领导人共同出席中巴建交75周年纪念活动。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于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1日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表示，中美双方应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中国广东深圳开幕。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21日，中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21日，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万余种产品。21日，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提质升级，中俄关系迈入发展新阶段；俄罗斯各界高度评价普京访华成果；探馆中俄博览会，多元文化交融，开放活力尽显。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19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携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了他第25次出访中国之行。这是今年中俄两国元首的首次会晤，同时今年也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25周年。此次中俄两国元首的会面格外引人关注，多项合作成果顺利达成，中俄关系进入到一个更有作为和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如何看待两国达成的一系列新成果？站在新起点，两国各领域合作如何提质升级？接下来我们就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李永泉。
6: 李主任您好，当然所有人都看到了当下呢，这一次这个中俄两国元首的会晤是在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节点上，30周年、25周年，同时呢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关注到这次普京总统的这个随访的代表团如此豪华的一个阵容，包括了5位副总理还有8位部长那等等。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下如此的一个牌面和阵仗，它对于两国关系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7: 普京总统的访问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我认为呢，这个访问呢，它一个是既是一次例行的访问，也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访问。所谓例行的访问，就是中俄两国在发展双边关系过程中建立了完备的元首会晤机制。两国领导人每年见一次面，一次是在中国，一次是在俄罗斯，是吧？或者北京、莫斯科。去年呢，习近平主席访问了莫斯科，参加了二战胜利80周年的活动。今年呢是普京总统回访，这是例行访问。而不同寻常的访问呢，就是现在这个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逆全球化，这个思潮泛滥，这个单极世界就结束了。两国领导人呢有很多涉及到双边地方和全球事的问题需要讨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合作条约25周年，面临着续签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从今天的情况看，是吧，两国领导人已经达成了续签条约的这个决定。习主席在这个讲话中还谈到，是吧，这个中俄睦邻友合作条约是中俄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重要的法律和制度基础。这个条约签署以后，两国关系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
1: 在今天两国元首的会谈当中也提到了，中俄关系呢要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那么站在这个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怎么来理解这个新阶段的含义，到底代表着什么？
0: 中俄关系从1992年开始上，我们是不断的上新台阶，就是中俄关系是与时俱进，根据国内和国际形势的需要来调整和发展双边关系。目前的新阶段就是我刚才谈到，一个是就是单极世界已经结束，多极世界还没有形成，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习近平主席也强调，国际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国际上新，那么国内的双边关系呢，就是我们中国开启了15，这个今年开启15这个之年，那么俄罗斯呢，它的发展也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我们双方在战略这个对接、这个发展战略对接、行业战略对接方面有很多项目需要谈，所以这是普京总统这个团队来了很多主管经济的领导，包括政府和部门领导这个新，我想一个是这个国际形势出现了新的变数，再一个就是双方这个务实合作也面临着提质升级的这么一个时机。
1: 那回顾今天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的一个重要成果呢，首先就是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继续的延期。那当然这也是两国元首对这个条约的第二次的延期。您认为这个延期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如此之重要？
0: 这个条约的延期，首先是这个条约这个签署以来这个充分证明了条约所规定的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以和平共处5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确定的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及我们从条约中提炼出来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这个合作精神实践证明呢是非常正确的。习主席今天也谈到了，是吧，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它的这个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性，这以前没有谈过这是给条约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也给我们学术界是吧提出了任务，如何阐释这个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性。
1: 另外今天成果当中的两份这个联合声明也非常的重要，那一份呢是关于中俄两国之间深化合作和关系的20项的文件，还有一个呢是两国关于共同倡导世界的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20多项文件，尤其是第二个联合声明。您怎么来看待这两项声明对于中俄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和对于全球这个治理体系的建设所发挥的一个支撑的作用？
0: 第一个文件关于这个深化两国关系这个呢好理解，我们双边的关系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没有解决的问题，政治互信水平最高，我们经常说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务实合作呢，我们现在的贸易规模也和25年前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以及30年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是吧，这个确实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和时期，我们需要在这个新的时期吧，把全面的这个战略协作关系不光双边还包括地区和全球这个不断的深化。这个文件呢为我们这个实现这种深化提供了一个这个指引。 第二个文件呢是关于全球的战略合作。我刚才谈到了，我们单极世界啊已经结束了，多极世界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一定是充满矛盾冲突啊，甚至很有可能发生战争啊。那么这个如何应对这些威胁挑战是吧，如何让多极化的进程不可逆转，那么中俄在这个过程中啊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第二个文件实际上就是中俄如何在构建多极化世界方面加强我们的合作。我们的双边关系，我们在地区领域的合作是吧，这个以及我们在全球事务中的合作，我们合作本身保持了这个国际形势稳定或者世界和平，我们这个中国关系世界是国际关系中的稳定因素嘛是吧，本身就是在推动世界多极化。
1: 好的，谢谢李主任，稍后还有个问题继续请教。当然了，中国两国长期的友好和相互的信任来自于漫长时间的浇筑，也来自于两国在经贸和能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的底气。那接下来我们如何来推动这样的合作向更深的层次、更广的领域和更高的水平推进呢？
2: 连日来正在哈尔滨举行的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吸引了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企业参展。展会上从智能机械设备到特色文化工艺品，从跨境电商新业态到免签文旅新模式，各类成果集中亮相。
3: 这次我们带来了100多家俄罗斯的龙头的企业到哈尔滨。这次我想给中国消费者介绍一下俄罗斯的文化文旅的产品，让中国人知道俄罗斯不是单独有巧克力，但是也有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
2: 而历经十届发展，中俄博览会已成为深化中俄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更是两国贸易的晴雨表。近年来，中俄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在今天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中，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到，双方要乘势而上，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在人文交流领域，互办主题年已经成为两国交流的优良传统，也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特色和亮点。今年的中俄教育年是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将为增进彼此民心相通、助力两国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职业教育合作是中俄教育领域合作的重点方向之一。2025年，中俄高校共建的鲁班工坊在莫斯科揭牌运行。自揭牌运行以来，俄罗斯鲁班工坊已经累计培训了1000000名俄罗斯青年。作为全球首家在专业建设中引入 5G 技术的鲁班工坊，在中方共建校的协助下，俄罗斯鲁班工坊1:1复刻了 5G 通信全场景，全部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的中国产 5G 设备。在模拟真实产业场景中，学生可以像工程师一样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如今，中俄两国双向留学规模已突破8万人。截至2025年，中俄两国已经建立了150多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这些经常往返于中俄两国的青年留学生，也以亲身经历搭建起了两国民心相通的友好桥梁。
4: 不管是这种高校之间的合作，还是文化的交流，其实都是为两国输送更多的青年的人才打好一个基础，让更多的青年去了解两国的文化，去学习更多的知识，去搭建一个更好的未来。
1: 中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阶段，那各方面的合作都要提质升级，如何来实现呢？我们相关的问题继续来连线李永泉主任。那李主任，就像刚才短片当中说的，实际上中俄两国的经贸的合作关系这些年来不断的在稳定而且发展，连续3年的两国的这个经贸的这个贸易的体量突破了2000亿美元，同时中国连续16年保持了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等等等等。那接下来如果要乘势而上的话， 我们在经贸领域要去深化合作的可以聚焦在哪些方向上？
0: 目前中俄贸易规模已经很大了，是吧？连续3年2000亿美元，这和30年前中俄

0: 不过呢，应该是我们现在，规模也很大啊。这个去年进口1亿多吨，石油，这对于俄罗斯啊，这个涉及到国家战略利益的这个领域，保证它的这个能源安全和我们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啊，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1: 在今天的会谈当中，习主席也强调了，接下来要加强两国的这个合作，全方位的一个统筹设计。中间也谈到了像您说的这个能源资源啊、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等。那么我们都知道，中俄两国应该说能源上的合作算是压舱石。那接下来合作的这个发展有哪些重点和方向？您认为，尤其在当前的这种世界的能源格局，在发生各种不确定性的这个变化和动荡当中，两国的这个关系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0: 最近这几年啊，世界形势很不稳，尤其最近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大家都关注到了啊。保证这个能源运输安全、生产安全，这对于所有能源出口国和进口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中俄能源合作，我认为未来啊，这个应该在这个产业链上下游是吧，保证这个能源供给的这个稳定性方面啊，做更扎实的工作。俄罗斯你20年前对中国的这个能源市场信心还是不足的。2005年，20年前，俄国的这个能源战略向中国出口石油的上限是2000万吨。那去年达到了1亿多吨，2000万吨的时候，俄国认为中国的市场，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一定长期在这个高水平上运行，所以他怕这个一旦建成了基础设施，能源出口规模大的话，中国经济出问题了，他呢很不好应对。现在看呢，我进口1亿吨，一方面说中国的市场是稳定的，另外呢，说明俄罗斯的这个能源企业和俄罗斯的国家战略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在不断的提高。
1: 那从合作的这个提质升级来看，可能科技创新也会是未来两国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您觉得在这个领域，未来两国合作的一个突破点或者新的增长点可能会是什么？
0: 这个我刚从哈尔滨回来是吧？这个参加了中国博览会，我们出口的东西都是这个机械设备是吧？甚至人工智能产品。俄国向我们出口的大多是农产品啊，这个资源。最近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经济部门领导人、政府部门领导人，谈到这个博览会时候说到了，是吧？这个对俄罗斯来说，这个情形啊，不是太好，是吧？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是吧？俄罗斯是这个不仅是资源大国，也是科技大国。所有目前中俄两国经贸合作中，任何是吧不足和弱点的克服，都会给双方未来的合作创造新的机遇啊！这个我相信，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航天领域，俄罗斯航天大国呀，是吧？我们的航天事业近几年发展也非常迅速。我相信现在不久的将来，俄罗斯的宇航员一定会进入我们的空间站。
1: 还有另外，您应该也注意到，今天下午的时候呢，中俄两国元首共同启动了一个中俄教育年的这样一个启动仪式。那未来一定在这个领域会有更多的深化合作。您如何来看待在当前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上，两国去强调这种人才的培养、交流的这样一个机制的重要性？
0: 中国人这个教育合作是有悠久历史传统的，50、60年代。我们曾经向苏联派了2万多名留学生，这2万多名留学生中又产生了200多名院士，为共和国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目前中俄教育合作人的数量是吧，留学生的数量，已经很多了，现在说是8万人，曾经达到过10万人。但是有一些问题是吧？这个10万人呢有2类，一类是公派的，一类是自费的。教学的质量和这个学生专业选择有问题，是吧？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提高教学质量和选择专业这个方面做更好、更扎实工作，有利于学生就业，那样呢，中国教育合作的这个会走得更远。刚才这个片子谈到了莫斯科的鲁班工坊，是吧？这个很有意思，是吧？又是这个新科技、高科技，又是有利于这个就业。我认为中俄教育合作如果深化的话，不在数量，而在质量，而在于这个服务于两国的发展，有利于学生的就业。
2: 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行程的圆满结束，俄方各界对

0: 对此次访问的评价也陆续出炉。我们来看总台驻俄罗斯记者发回的记者观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普京总统访华的核心成果在于俄中两国高层保持了对话的延续性。他指出，这是一次节奏稳定、成果非常积极的访问，为两国在各工作领域的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 除了宏观层面的战略互信，我们注意到俄方与联合官员们谈论最多的是那些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软联通和硬设施。在交通与物流领域，俄罗斯交通部长尼基金透露，俄中正在扩大交通基础设施、旅游业及国际物流通道领域的合作。与此同时，随着免签制度的红利释放，两国的双向奔赴正在升级。 尼基金指出，俄中两国民航主管部门保持着密切协作，两国间旅游交流正在积极增长。他指出，以往俄罗斯游客主要选择前往海南进行海滩度假，如今得益于免签制度，北京、上海以及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景点，正成为俄罗斯游客的新宠。在农业领域，俄罗斯农业部长卢特表示，中国消费者对俄罗斯产品情有独钟。 俄方致力于向中国提供更多具有俄罗斯风味的消费品，以满足中国市场蓬勃发展的需求。他指出， 2025年俄中双边农产品贸易额增长 21% 达到110亿美元。而在人文交流的另一端，媒体合作也成为了此次访问的一大亮点。20号，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与中国多家主流媒体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内容交换、技术解决方案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
1: 我们可以看到，中俄合作触角正延伸到两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紧密的互动，正是两国关系高水平运行的最佳注脚。5月17日至21日，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作为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本届博览会共吸引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
2: 展会现场各商齐聚，好物云集，既有务实的经贸对接，更有多元文化的深度交融。走进中俄博览会的展厅，热烈的氛围迎面而来。俄罗斯民间歌曲艺术团的艺术家们身着华丽的民族服饰，载歌载舞。本届展会近300家俄罗斯企业参展。 展品从油画、瓷器等传统手工艺品，到巧克力、伏特加等特色产品，一应俱全。
3: 伏特加、梨、包酒、金酒，我们这边全部都有。
4: 哦，
3: 对，拿了两品呢，两箱是吗？哎，好的，非常感谢欢迎，下次的光临。
4: 您的这个中文这么好，是怎么学的？
3: 我在中国待的时间比较长，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吧，入乡随俗嘛。而且，就是做生意，你要是不会点中文，那你怎么对吧？茶话会嘛，就是他每一年都举办的都比较不错嘛。像这类似于这样的活动的话，那是就大幅促进就是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和那个文化发展，又能做生意，又能交朋友。
2: 像白德轩这样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外国展商，在本届中俄博览会上并不少见。他们扎根中国市场，融入当地生活，熟练掌握多门语言，让跨境贸易更加顺畅。在国际及港澳台区展区，来自亚洲、欧洲、非洲等地的各类特色产品琳琅满目。展商们纷纷拿出看家的明星产品，借助展会平台对接中国市场，展示本土特色。
5: 我们也带了很多样产品，most popular就是我们的，当然除了榴莲之外，就是我们的冰淇淋。
6: 展厅内人头攒动，市民游客流连于各大展位，品尝特色美食，选购心仪好物，满载而归。近年来，哈尔滨冰雪文旅火爆出圈，跨境游持续升温，而中俄博览会则为海外展商提供了更多深入了解中国的契机，让他们在拓展经贸合作的同时，真切感受到哈尔滨热情开放的城市温度。
5: 就是我的第4年在哈尔滨，我真很喜欢哈尔滨。
7: Hello, I'm from Ghana. My name is Frank, and we came to participate the China Russia Expo. We came here. We're bringing a lot of stuff. We are invited the people coming to see us. Ha cha hui, hao.
8: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

0: 华人。
1: 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事儿。
1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3: 20号，国台办举行了例行的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就两岸媒体记者关心的问题回答了提问。
14: 中国国民党智库近日公布一项民调显示，岛内80.3%的民众认为两岸问题应由协商和平解决，65%的民众同意建立和平繁荣之链取代区域对抗。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谢谢。
15: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理应呢由家里人商量着办。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与台湾各党派、各界别、各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发展和民族未来开展对话协商，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13: 赖清德上台满2年，岛内最新的民调显示，有51%的民众对其未来表现没有信心。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2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利益福祉背道而驰。
15: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肆兜售分裂谬论，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变本加厉制造绿色恐怖，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台海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民意背叛者。
13: 周杰伦等台湾歌手在大陆多地举办演唱会，吸引大量歌迷跨城前往，带动旅游消费。对此，发言人表示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
15: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文化、演艺、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带动人流、消费流、文化流双向流动。我们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举办演唱会或者参与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也欢迎岛内歌迷朋友用好越来越便利的入出境政策，来大陆各地观看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体验精彩的文旅生活。
14: 对于赖清德上任两年以来种种倒行逆施的踏法，成为了今天发布会现场的焦点。打压政治异己，对抗在野阵营，占据着媒体的头条。台湾工商界迟迟等不来两岸交流开放的春天，而生活在台湾的陆配群体却时常笼罩在权力限缩与歧视的阴影当中。今天赖清德依然会在台上细数着自己的所谓政绩，而民众却早已疲惫不堪。不是时间走得太慢，而是台湾老百姓的每一步都踩在荆棘之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3: 台湾立法机构就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表决，结果未达到通过的门槛。国民党方面表示，赖清德已经留下了耻辱的印记。来看报道。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立法机构于19日上午举行赖清德弹劾案投票表决，赖清德也成为首位进入弹劾实质投票程序的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4: 赞成弹劾案56票，反对弹劾案50票，无效票0票，弹劾案未达2/3以上人数，弹劾案不通过。
0: 国民党19日表示，赖清德就任以来让台湾陷入混乱，让社会对立不断升高，弹劾案虽未通过，历史会记下赖清德这耻辱的一天。
16: 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
17: 每一个政治人物都应该要接受检验，也都会受到检验，就像之前的大罢免一样。
10: 环球华人。
18: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13: 据台湾媒体报道，5月20号上午，赖清德发表讲话，回顾上台两年来的所谓政绩，再次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台湾媒体评论认为，整场讲话充斥着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如何包装台独论述？上台两年，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怎样的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台湾研究所的所长倪永杰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欢迎三位。
0: 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
13: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普遍认为赖清德的两周年就职演说充满了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是如何来包装他的台独论述的，秉忠？
19: 赖清德在所谓就职两周年的记者会上批评大陆还有台湾的在野党是用和平包装统一，又把统一说成是破坏现状， 但实际上他赖清德才是用所谓的民主自由在包装他的台独论述。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啊，这个九二共识呢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强调两岸同属一中，共同谋求统一。这本来啊就是两岸直到现在为止各自对现状的规范。那么也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两岸从来没有分裂成两个国家，台湾的前途必须由两岸的中国人共同决定。现在赖清德啊是刻意颠倒是非，把九二共识说成是破坏现状，反而谋独挑衅竟成了他口中的维护现状。我想这完全是不折不扣的做贼喊抓贼，用似是而非的论调混淆视听，妖言惑众。我想我们可以仔细去观察啊，当特朗普对台独发出警告之后，赖清德第一时间的反应不是去澄清自己绝不会搞台独，而是企图偷渡概念，把现状讲成台独，然后倒过来合理化台独是维持现状，最后呢就是越描越黑。我们说所谓政治制度或者生活方式本来就不可以作为分裂的理由，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可以说呢一直就是在欺骗台湾民众，但这些年两岸关系急转直下，如今连美国都明确表态台独必然引发战争，所以台独和台海的和平当然是水火不容。赖清德如今呢，想要用自我催眠来给自己壮胆，但我们台湾人民绝对不愿意为他陪葬。
13: 虽然赖清德对他的演说进行了文字化的包装，但是大家普遍认为这只是文字游戏，其实还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了他的台独理念。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为什么要包装他的台独？
20: 他和民进党日益陷入了自己的台独的话语陷阱和困境。那么从台湾内部来讲，台湾总体的民意结构是不希望台独来冲到两岸关系，特别是对赖清德自诩的台独工作者抱有很大的疑虑。那么从这种民意结构下，如果赖清德不包装台独，走这种强硬台独的这种赤裸裸的路线的话，他首先会遇到台湾民意的强烈反弹。那么第二个，今年这个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前不久这个中美元首举行了会晤，那么在这次会晤中呢，这个中美重新要构建一个建设性的战略这个关系，这种关系的推进往前推进，那么台独的空间就越来越小。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以这种总统的身份警告了台独，所以整个各方面的这个因素综合起来啊，我觉得赖清德在台独上的这个困境是很大的。今年其实是赖清德很重视的一年，因为台湾有九合一选举啊，那么这场选举就是对赖清德的一个中期检验啊。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必须考虑到这个选举的利益，所以他一方面他要抛出一些台独言论来蛊惑这些这个绿深绿的基本教育派啊，调动这个深绿选民对他的支持。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也顾忌直接的挑衅会引来这个中间选民和一些理性选民的这个质疑和反弹，这样就会损害他的选举利益。各方面考虑，他是需要包装台独的。但是我们要认清，他包装台独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他台独的本质。
18: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13: 极力的去吹嘘他的成绩单，但是在岛内呢却没有市场，大家并不接受他的谎言。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8: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在发言中叫嚣有所谓三大关键方向，一是所谓抵御外部威胁，二是再次叫嚣称所谓和平要靠防务实力，声称要继续扩大防务投资，以此来所谓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三是声称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并吹嘘所谓成绩单。岛内舆论痛批赖清德的讲话充满挑衅和谎言。
13: 赖清德在发言当中呢，鼓吹了所谓的关键三大方向，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这番表态当中的潜台词？你所长，
21: 那今天他的讲话，我觉得他是民进党当局最难堪的520，他这个主要的讲的是吹嘘自己，攻击对手，来污蔑大陆，来讨好美国。那他讲的守护所谓的民主，守护台海和平发展经济，我觉得都是谎话连篇。他现在有这样的几招方式，第一就是要这个把大陆啊 或者当作一个所谓的敌对势力，找一个对手，找一个敌人来巩固台独的基本盘。那么还有他就是他吹嘘的那些要巩固他的这个要讨好美国嘛，继续扩大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军购预算，那么争取美国继续支持他，来欺骗台湾的民众，特别是中间选民啊，就是美国继续会支持台湾，来一旦这个发生这个台海的军事行动，美国人会来救他。那实际上这些虚设的这些可能的美国的支持啊，已经被前两天这个特朗普以及他的这个幕僚所讲的话已经破灭了。特朗普讲他不希望这个台独，他也不愿意为台独打一场战争。前两天啊，这个驻华大使彭德伟他讲了，就是美国不支持台独，美国希望两岸以和平的方式来找到解决的方案。那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否决了这个台独的民进党的台独主张，所以台独已走向绝路。
1: 那么除此以外，我们看到他所坚持的第二大关键方向就是增加防务上的投资，甚至呢用维护台海和平来包装他的以武谋独、以武拒统。那么我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第二关键点的这种表述？
19: 赖清德高调重申啊，他要加大防务投资，包括在回答外媒的提问的时候呢，先是强调自己和美国沟通管道顺畅，然后话锋一转，不断地说台湾愿意再提高军费，希望特朗普不要改变对台军售的计划。我想这完全就暴露出啊，其实他赖清德根本就和特朗普说不上话，只好借机会呢隔空喊话，发出他对美国的请求。现在赖清德呢只有想方设法向特朗普证明啊，你特朗普曾经说过要台湾提高防务预算，对不对？现在我已经都在做啦，我还会努力的呢来缴更多保护费，只求你美国呢继续支持我赖清德，好让我这个以美谋独、抗中保台的戏能够唱得下去。其实我们不妨注意啊，这次赖清德特别呢还在他的这个记者会上提到台湾所谓自造潜艇，把这个海鲲号呢又拿出来说嘴，这一来呢是鼓舞台独支持者继续相信台湾所谓的防卫能力坚若磐石，二来呢也是向蔡英文来示好，刻意的抬高蔡英文时期的这个所谓防卫成就，祈求啊蔡英文能够发挥在美国的人脉，帮助他赖清德疏通和特朗普政府的关系。那么再者，我们也看到赖清德从上任以来就不断炒作所谓的防卫力量，搞各种的军事冒进，包括他狂言要一次建造另外七艘潜艇，他设立所谓的防卫韧性委员会，下令把这个台军的汉光演习包括时长还有强度都增加，并且加入所谓的城镇演练，把平常老百姓生活的这个超商啊、市场啊、公园啊、还有路桥啊都变成作战的演习区，搞得人心惶惶。我们更看到赖清德在去年这个大罢免大失败之后呢，是继续升高调子，抛出所谓台湾之盾，要仿造以色列搞所谓台湾版的铁穹计划，又说呢要去这个强化呢所谓的防卫预算，还在美国媒体投书，一口气呢说要编列1.25万亿台币的这个军购预算，强迫在野党呢必须买单，否则就是反军购、反防务、反台湾。更何况啊，特朗普开出了这个所谓价码、啊、是要台湾当局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10%啊，所以就算赖清德今年的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3.3%，又宣称要在2030年以前呢提高到所谓的5%，但也是远远满足不了特朗普的胃口啊。
1: 那么最后一个关键方向呢，赖清德鼓吹了近两年来的经济发展，您觉得近两年来的经济成绩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岛内民众不买账，而他却一再鼓吹？
20: 因为赖清德可以鼓吹的政绩非常少，我们知道他的两岸政策其实陷入了深入的困境啊，他的对外交往，特别是对美国的关系，包括赖清德和这个台湾所谓的邦交国的关系，都会受到很大的阻挠，而且他的这个在岛内的这个政争啊，在不断的打压在野党，司法办案、司法武器化，这些都导致了台湾民意很大的反弹。所以这次他在这个讲话中呢，来重点突出他所谓的经济政绩。但是我们要剖析台湾的经济，会发现他所说的这个数字化的经济和台湾民众的体感化的经济，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认知的落差。我们知道台湾的这一轮的经济这个增长，它主要来源于这个半导体产业，其实很多学者啊都做过分析，就台湾的现在的产业结构啊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就是不平衡的情况非常严重。因为我们如果看台湾的 经济的结构，特别是它的出口吧，它去年出口比较多，它70%的出口都集中在半导体、资通讯和电子零组件这些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层面吧，所以带动了这部分的就业和薪资的增长。但是这部分人群占台湾总体就业人口的比例很低，很多分析就不到10%，甚至更少。那么所以他们享受到经济增长的这个红利，但是90%以上的台湾基层的民众其实是被这一轮的这个科技革命抛在了后面。所以如果算台湾的平均薪资的话，大概是70%-80%以上的人是低于他的平均薪资的啊，也就是说传统产业是受到很大的挤压的。这两天台湾社会有很多反思，你包括台湾社会面对现在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困境，特别是输入性的这个通货膨胀，薪资没有涨，但是这个通胀在涨，就等于台湾老百姓的实质的这个薪资在萎缩啊，这也是他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大的结构。
18: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1: 而且我们看到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时间，他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呢一路下跌。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8: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上台两年，已创下施政不满意度连续5个月超过50%，信任度一度低至36%的记录。岛内舆论批评称，台湾失去了能源自主，失去了司法信任，失去了两岸和平。台湾 TVBS 新闻网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针对赖清德未来的施政表现，过半民众表示没有信心。在两岸关系上，过半民众不满意赖当局的处理方式。
1: 从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赖清德执政两年以来，他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呢一路下跌。那么岛内媒体呢也都在梳理他上任之后所推行的政策及引起的争议。那么赖清德当局这两年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在岛内引发了这么大的不满？
21: 赖清德这两年的满意度超低，支持度极低。那么这个跟他的所作所为有关。那么他所讲的守护民主啊、维护和平啊、发展经济啊，实际上他做的跟说的完全相反。那么曾经有国民党列举了他所做的227项承诺中间，他只做了2项，那么有13项错误啊，这个是台湾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状况之中。那么他主要政治上搞所谓的朝野对抗，在对台湾的民众呢搞绿色恐怖，紧缩两岸的交流。他对台湾经济民生呢可以说是不闻不问。台湾现在呢缺电、缺地、缺水，这个缺人，他都没有好好的做经济发展的规划，只是搞空头的吹嘘。所以赖清德这两年来的所作所为与他所吹嘘的那些成绩是完全相反，完全是败台害台。那真正台湾应有的出路呢，就应该是两岸携手，发挥两岸的资源，这个相互这个补充的这种资源上的优势啊，来实现两岸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来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啊到大陆来发展，享受大陆这个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所带来的机遇。那应该是由这个两岸的中国人来解决两岸的问题。
1: 特别是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有过半的民众呢对赖清德的政策是不满意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两年赖清德是怎么一步步的斩断两岸之间交流交往的善意的？秉忠，
19: 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次赖清德就职2周年的记者会上，台湾媒体就特别问了，两岸关系要和平稳定，是不是不能只是靠军备，还得要有相关的交流以及沟通。那么这个等于呢是给赖清德搭了一个桥，如果赖清德愿意呢表达一点善意，大可以呢顺着这个问题来表达一些正面的态度。可是赖清德却把重点放在否定九二共识，那么他批评说，只要接受九二共识就是投降，就没有和平。然而事实是啊，今天两岸会陷入僵局，就是因为赖清德否定九二共识，甚至呢把两岸定位为是所谓互不隶属。所以当他就任之后呢，没几天就爆发了解放军对台的军演。那么我们也看到， 台湾记者是一直希望能够让台海紧张有所降低，所以呢又提到说啊，那是不是可以在非政治领域，比如文教，比如旅游领域，让两岸先进行沟通交流。但是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却是无视于大陆此前已经通过双城论坛，包括郑丽文访问大陆的时候释放善意，那么愿意呢开放上海、福建的居民先到台湾本岛来观光，恢复呢相关的团客或者自由行。赖清德仍然找出各种理由来进行推脱。在这次的记者会上，他甚至呢还说大陆

0: 肯和在野党交流，那么意思呢就说啊，必须得要和民进党交流，而且呢得要配合民进党推翻九二共识，两岸才能有所沟通。当大陆呢对台湾的农渔产品都愿意大开方便之门，可是赖清德当局仍然逢路必反，说这些都是糖衣毒药，还推出了赖17条，那么呢继续加强对台湾岛内啊各方力量愿意推动两岸和平交流的人士来进行整肃和打压。甚至呢我们也看到在去年一整年呢是针对岛内的陆配群体，那么呢处处呢来刁难，那么口说言论自由，实则呢就拿陆配的各种言论来搞文字狱，可以说拆散了许多两岸的婚配家庭，甚至呢还曲解两岸关系，剥夺掉陆配在台湾岛内从政参政的权利。所以我们可以说啊，赖清德口称交流合作，实则不断煽动两岸对立，现在呢又提名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可以说呢又想要借由炒作两岸冲突来搞今年的九合一选战，可以说呢永远呢都没有人民的和平稳定及民生福祉，只有想着如何通过两岸对抗来获取他的政治利益。
1: 那么近两年呢，岛内媒体不断地在提醒和警告赖清德，希望他能够有所收敛，但是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依旧在挑衅，在包装台独。
2: 首先赖清德的挑衅啊，是他的台独本质决定的啊，他是台独工作者啊，他必须要为台独基本教义派啊提供一个指引，这个指引就是把台湾国家化啊，来继续巩固民进党的权力啊，来迷惑台湾民众啊，来对抗两岸关系。那么从大陆来讲，反独恶毒的攻击箱是充足的啊，军事手段是硬手段，我们已经宣示过台独每次挑衅一次反制就推进一步。那么从这个辽宁航母舰队这次安排来看，首先对外宣布的是例行性的训练，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时间点刚好是在520前后啊，那么而且提前进行了宣布，而且这次是一个有一个实弹的演练，那么这就是像台湾传递一个信号，特别是对民进党一种警告，如果民进党和赖清德发表台独挑衅言论的话，那么大陆是绝不姑息的。那么这种效应已经传导给台湾社会了，而且最近几年台湾社会有了很深切的认知，就是台湾的前途其实在于处理好两岸关系啊，只有两岸关系保持一个和平发展稳定的状态，那么台湾的安全才有保障。我们也看到美国它传递的信号是不希望看到有人在推动台独，也不希望因为有美国的支持而推动台独。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向台湾传递一个信号，不管什么包装大陆是识破它的伎俩就是你任何包装形式大陆其实都是认知到你本质就是台独所以我们这个军事的一手还会保持下去。
1: 赖清德当局上台两年，施政荒腔走板，热衷政治恶斗，谋独挑衅猖獗，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导致岛内民怨沸腾，两岸紧张对立，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和批评。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
5: 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日至30日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日在北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20日至22日率团访巴，分别会见巴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国民议会议长萨迪克、参议院主席吉拉尼，并同以上4位巴领导人共同出席中巴建交75周年纪念活动。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于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1日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表示，中美双方应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中国广东深圳开幕。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四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21日，中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21日，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000余种产品。21日，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期，一场全球首届人机协同春晚在深圳举办。录制现场，机器人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舞台上有角色、能共舞、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伙伴。今天节目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机器人产业提质向新，致敬未来。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期，一场全球首届人机协同春晚在深圳举办。录制现场，机器人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舞台上有角色、能共舞、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伙伴。他们在节目中挥手，与人类演员互动、对话，甚至即兴发挥，引发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惊叹。今天节目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机器人产业提质向新，致敬未来。
3: 随着这个现在的一个科技的发展，那么机器人和 AI 它不光能够走进黑灯的无人工厂，它们同时可以成为人类的美好的生活的一部分，可以陪伴人类的生活、工作、学习、就医等等一系列。对，所以我们如何最大程度的去彰显这样的一个主题，这就是我们所要核心表达和要思考的。
4: 舞台之上，歌手与机器人深情演绎歌曲，更赋予了技术温暖的人文底色。此外，机

0: 器人还组成方阵，伴随着音乐的节奏翩然起舞，旋转、踏步等动作精准无误，展现出高度的协调性与卓越的运动控制能力。深圳市龙岗区人工智能机器人署署长赵冰冰，
1: 就是希望把各类的机器人的应用场景都搬上舞台，就机器人在工业里、在家庭里、在商业里能够扮演什么角色，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我们希望让全国的观众、让全世界的朋友都能够看到中国的机器人现在可以做到什么了，可以就是给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0: 经验舞台的背后是坚实的产业支撑。2025年，广东生产总值达14.58万亿元，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预计达3000亿元，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全国第一。其中，深圳已形成覆盖全链条的机器人产业链和高效的一小时产业圈，并出台专项政策与基金，为人机协同从舞台创意走向千家万户提供了从技术制造到资本的全方位保障。在深圳市南山区，一条绵延10多公里的产业带正崛起全球机器人创新的策源地，被外界称作机器人谷。在这里，上午出图纸，中午即加工，下午取样品，技术突破与场景落地同步推进。在服务应用端，人形机器人已上岗本地影院，实现全自主爆米花售卖，单日可连续工作14小时，展现出开放场景下的稳定运行能力。深圳市民，
2: 我觉得这款机器人很有意思哦，它适合在大学食堂里打工，因为它的手不会抖。
0: 今年初，在美国举办的2026年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参展商约占全球30%，深圳则约占中国展商的1/3。其中，南山机器人谷企业集体出海亮相，从人形机器人到 3D 视觉模组，从底层技术到整机应用，向世界展现出全链条竞争力。知名计算机科学家吴军，
3: 出海这是一件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就是因为中国你发展到就是人均 GDP 到世界平均水平的时候，你要再想提高，你其实靠国内的市场是不够的，国外市场在占80%，国内20%嘛，那就基本上这样。很多时候呢，是你要团队一开始这产品就要适应全世界的。
0: 中国第一个 GDP 破1万亿元的地市辖区就诞生在深圳市南山区。万亿南山背后，以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腾势而上，正是南山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目前，南山已拥有21家机器人整机企业，超200家上下游企业，超1000家人工智能归上企业。通过开放场景引导创新，而非划圈定产业的固化模式，正是深圳热带雨林式生态繁荣的一个缩影。深圳市南山区大湾区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尹然，
4: 政策服务方面呢，南山是提出了6个1和6个券的企业服务政策，同时也在实施1000亿融资计划。那么这些呢，都是对企业在资金、空间、人才等方面的需求，做出一个全方位的服务。
0: 如果说机器人谷是深圳机器人产业的一张名片，那么在这张名片背后还有更广阔的产业沃土值得关注。深圳拥有26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和超70000家机器人产业链企业，2025年相关产业集群增加值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4月，位于深圳龙华的一条机器人中式产线正式启用。这条产线由一家专注于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与产业化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打造。目前，该机器人企业在大湾区已构建在深圳研发加中室，在佛山打造国内首条1000台级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实现大规模量产。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宇，
5: 那中式产线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从研发到大规模量产之间的一个减速带，然后验证器。那主要呢是去验证我们的工艺行不行，供应链靠不靠谱，可靠性有没有保障。通过这个过程呢，把整个的标准立起来，把成本降下来。那如果没有这个环节，直接从研发导入量产，我们有可能就会面临就是造不出来、造不好、造不稳或者造得太贵这样的问题。
0: 当前广东拥有的机器人相关企业数量超过16万家，形成了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制造的完整供应链条。该机器人企业依托粤港大湾区的产业链优势，加快产品迭代打磨，为后续大批量生产铺好路、定好标。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宇：
5: 从供应链的这种角度来讲的话呢，那其实整个的大湾区让我们有了产业链就在家门口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从应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整个深圳这种务实的作风和态度，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影响比较深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目前会更多的专注在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化落地应用上。
0: 在深圳，机器人企业在核心技术上自立自强已是常态。近日，全球首款滚轮式越障高空幕墙清洗机器人在深圳罗湖发布，它能智能适应现代建筑复杂的玻璃幕墙结构，显著降低了高空清洁的综合成本，更从根源上杜绝了传统蜘蛛人作业的安全风险，效率提高至人工的2倍到3倍以上。某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满意：
6: 我们在这个技术上呢是有很多措施的，这个它呢是就是完全锁止在绳子上的，哪怕你是断电或者其他意外的情况，它也不会脱离绳索。我们在这个技术前进的这个路上呢，会迭代的慢慢的去做。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说最终取代人，而是说让这个人操作这个设备来去完成这个重复性高、危险系数高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啊。
0: 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内置的智能电液驱动单元是一颗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的中国机器心脏。此项技术已成功应用于航天、船舶等国家重要领域，如今赋能于特种机器人，实现了从尖端国防到民生经济的价值转化。某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杜荣兴：
7: 我们国家特别强调安全生产，所以呢，现在用这个机器人开展这个科技赋能以后呢，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以后在这个安全生产方面有效的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这是我们这个设备的最大的优势。
0: 从南山机器人谷到走出国门的国际消费电子展台，从人机协同的晚会聚光灯到高空幕墙的清洗机器人，作为机器人生产大省，广东机器人产业正加快提质降薪，依托粤港大湾区的产业链协同优势，在智能机器人赛道上加速领跑，掀起中国迈进机器人时代的大幕。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这里和马祖列岛隔海相望，陆地面积150平方公里，海域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一条沿海公路串联起海边的37个渔村。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让我们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
10: 三湾环绕，毗邻马祖，水深港阔，资源禀赋，这里是福建省连江县向海进军的海上客厅，也是蓝海掘金的海洋牧场黄岐半岛。30多年前，连江县成功培育出福州第一例鲍鱼。2019年，中国最大的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福鲍一号在连江县投用。 这个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养殖着将近300万只鲍鱼，与传统养殖不一样，这上面全是高科技，能应对各种复杂海洋气候。在这个平台上，每年的鲍鱼产值高达1000多万元人民币，而这正是黄岐半岛探索鲍鱼

0: 在黄岐半岛上山海相依的小村庄，风光宜人，充满了浓郁的渔家风情。人们在自家门口晾晒各种鱼鲜海味，享受着辽阔的大海带来的丰厚馈赠。时间流转，那时以海为生的半岛人可能想象不到，今天的黄岐半岛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海带养殖基地。这里每年培育的海带苗高达100多亿株，占到中国海带种苗市场的一半以上。回忆起黄岐半岛海带养殖产业发展的过往种种，海带养殖户林哲龙记忆犹新。
1: 我们原来这个福建没有养殖海带，就是从57年的时候北方引到我们南方来。生产队里面我记得38户里面就养6亩的海带，一年赚了1200块钱。那时候1200块钱不得了啊。
0: 20世纪80年代，黄岐半岛的海带养殖事业逐渐兴起。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时，这里却连海带育苗厂都还没有，全靠从附近县市引进。1994年的暖冬让整个福建苗场的海带苗大面积死亡，眼看就到放苗季节，村民们买不到苗种，大家一下子慌了神。林哲龙：
1: 养殖户急了，但今年没有苗怎么办啊？就像我们稻田一样的，今年没有秧苗插下去，稻田在那边空了，所以第二年的收入就成问题了。
0: 那时林哲龙心急如焚，他立即联系山东省的育苗厂，想办法从北方进苗。海带苗离开海水只能存活24小时，而在当时通过铁路运输至少需要7-8天的时间。情急之下，林哲龙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1: 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想个办法，什么用飞机用你拿回来才能存活，要不然就是说超过24小时以后基本上会烂掉。
0: 在当时，35万元人民币的包机费用相当于一笔天价。海上讨生活的人们深知相互扶持的道理，于是大家纷纷拿出积蓄凑齐包机费用，把海带苗运了回来。第二年，因为福建海带产量非常少，黄岐半岛的海带价格翻了一番。这次经历也让大家意识到，没有自己的苗种始终制约着发展。1997年，村民们筹集了资金，建起了海带育苗基地。如今黄岐半岛上养殖海带的村庄共有30多个，养殖面积达6000多公顷，每年30万吨的产量能为当地带来25亿多元人民币的收入。黄岐半岛就此成为中国海带之乡。海带是鲍鱼的主要食物之一，随着海带养殖越来越成规模，黄岐人为了物尽其用，开始从事鲍鱼养殖。一开始，养殖户把鲍鱼养在养殖基地的海水池里，后来随着规模不断扩大，他们开始摸索鲍鱼下海技术。2001年，黄岐半岛的养殖户到山东省考察时发现，北方的冬天寒冷，要给养殖池加温，才能让鲍鱼安全过冬。为此，每年都得花一笔不小的费用。聪明的黄岐人开始思考，是不是可以将鲍鱼运到福建的海域里过冬？黄岐半岛居民吴永寿：
2: 那这种的情况下，我们就想，没办法改变环境，这是自然环境。既然原来能从山东那过来尝试，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北方去尝试？
0: 2004年起，黄岐半岛的养殖户们开始了南鲍北养的全新尝试。每年4-5月份，南方鲍鱼从福建北上度过夏季，到11月份，两地鲍鱼再一起南下度过冬季。这样的模式让原本3年才能长成的鲍鱼只需要2年时间就可以成熟上市。虽然要扣除南北运输的费用，每吨鲍鱼反而可以多赚20000多元人民币，养殖户们每年算下来可以多收入2亿多元人民币。

0: 如今黄岐半岛的鲍鱼养殖面积达到1500多公顷，每年产50000多吨鲍鱼，占到了全中国产量的1/3。因为鲍鱼养殖效益好，前些年人们为了扩大养殖面积，炸掉了海边的礁石。看着家乡的海岸线遭到破坏，从小生活在这里的刘文如十分心疼。直到一次和朋友去外地旅游时，他看到在自己家乡司空见惯的海边礁石竟能吸引这么多游客，他因此萌生了把家乡海岸线建成地质公园的想法。黄岐半岛居民刘文如：
1: 以前我们村民把这么漂亮的海岸线就是炸了，你看做鲍鱼场，现在这样子把岸线修复起来，我们以后可以在下面做洞穴酒店啊，或者做其他业态啊，民宿啊，什么东西都可以。
0: 在刘文如的提议下，大家达成共识，建起了合作社，并制定了详细的股金分配方案，每股5000元人民币，每个村民可以认购4股，盈利的70%按股分红给股东，其余30%平均分给每一位村民。现在黄岐半岛的平流尾地质公园每年门票收入500多万元人民币，靠着股金分红和在景区就业，村民人均年收入又增加了4000多元人民币。与此同时，黄岐还立足自身海岸风光、文化历史、石屋聚落等优势，打造优美休闲观光的滨海旅游胜地，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连江县黄岐镇干部王海峰：
2: 黄岐镇充分发挥山海资源的禀赋优势，在古石村呢先行先试，推进了资源可持续的变现。比如在特色资源景观化方面，依托古石村整山靠海的地理优势和风貌古朴的闽东特色石头聚落，以生态化的手法亮明村落肌理，以艺术村落的定位提升村庄的建设品质。
0: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黄岐人凭借勇立潮头的闯海精神，端起了养殖的金饭碗，吃上了乡村旅游饭，不断书写着他们的致富故事。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2月1号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4月20号到26号是中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读书不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就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
6: 在南京高淳区淳西街道残疾人之家，有一个细光书局，名字取意生命有缝隙，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59岁孙来生是这里的常客，每天坐着电动轮椅花40分钟，只为来这里读半天书。孙来生少年时患有肌肉萎缩症，高中毕业因身体残疾没能参加高考。听说当地残联下属的一家福利厂招聘会计，他托同学买了资料，抱着几本厚厚的书自学会计，不到2个月就能独立做好报表、做账、报税。孙来生说，
7: 厂里面他说你能不能做得起来，我说试试看吧，因为学习能力还是不错的，就2个月就能完全掌握了。仓库里面的成本核算也是我，出纳会计也是我，我在厂里面5、6年嘛，一点问题都没错过。
6: 每天坐在办公桌前对着账本和算盘，他觉得自己和所有人一样是有用的人。然而疾病的侵蚀没有停歇，他的手部功能逐渐退化，握笔打算盘变得越来越吃力，最终他不得不离开珍惜的岗位，但读书的习惯一直没有断。困在轮椅上的日子里，书本成了他最亲密的陪伴。他读

0: 于铁生张海迪人物传记《读平凡的世界》，读一切能给他力量的书，在文字里慢慢找回过日子的勇气。
1: 铁生也是住在轮子上玩，但是他对生活的追求啊，对那生命的信念啊，对清醒眷恋啊，都是个支撑到他一生。你像我年轻的时候，好像觉得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好像我被这个整个世界抛弃了，躲在家里面不出去，就各种各样的书，不管是借来的自己买的，什么样的书都看，然后慢慢的心情不浮躁了。原来这个世界并不是想象的那么残酷，觉得这个世界哎，好像很多美好的东西。
0: 身体囿于方寸轮椅，但书本带给孙来生另一种行走，跟着汪曾祺品人间至味，随老舍看世间百态，他的世界一点点拓宽变亮。不仅如此，他还拿起笔向《金陵晚报》《三月风》等报刊投稿。读书读得多了，孙来生心里慢慢长出一股劲儿，不光要自己走出来，还要拉别人一把。这样，他成了细光书局的主理人之一，也是这里年纪最大的常客。他主动扛起老大哥的责任，张罗起读书交流活动，把身边有残疾的朋友们聚到一起，陪大家读书聊天，听大家倾诉烦恼，用自己的经历和书本里的力量开导鼓励每一个人。
1: 他身体有点残疾嘛，有的时候由于是悲观有点颓废啊，我就是用自身的经历嘛，开导开导他们，鼓励鼓励他们啊。哎呀，我这个样子来做这样啊，生活都不能自理了，你们最起码生活还能自理吧，你们怕什么的？我都不怕什么的，看的书多了，潜移默化吧，也是能陶冶情操啊，对什么修身养性啊，对什么身心啊各方面都影响了。
0: 在细光书局，几乎每天有12位像孙来生一样的残疾人朋友来阅读。这里早已不只是一个读书的空间，更成了他们安放身心、温暖相伴的家。残疾人之家的工作人员陈春燕说：“
2: 是我们总是说诗和远方，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可能达到去远方，但对于这些残疾人朋友来说，他们的身体是有局限的。但我们在想，心灵如果通过书籍的话。”就是打破这个局限，让他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感觉这一束光照耀到了大家，每一个都不能少。
0: 读书让这些残疾人交到了朋友，融入了社会，甚至还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通过细光书局这个载体，越来越多普通市民来到这里，看到了他们的手工作品。在高淳老街，13家爱心商家将这些手工作品转化为商品，帮助残疾人实现了就业。孙来生说，
1: 书等于说我中国的这全部来了，我在书中我能感到快乐，在书中还能吸收到营养。我虽然身体残疾，在书的海洋中也不觉得自卑，有书撑起了自己吧，让自己更强大。
0: 阅读让生命有了厚度，也让日常有了诗意，如涓涓细流浸润着每一颗渴望光亮的心。在连云港市东海县，当地村民马如飞自办的如飞书屋，不但成为留守孩子们获取知识的温暖港湾，更成就了他和孩子们追寻快乐的双向奔赴。
3: 少年自由，德国自由；少年进步，德国进步。
0: 每到周末，在东海县石虎乡廖塘村这个只有2000多人的小村庄里，有一处小院总格外热闹，朗朗的读书声伴随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不时从这里传出。这儿是村民马如飞的家，也是他自办的如飞书屋所在地。一张长桌和几张椅子，两排书架上，马如飞手写贴条给书籍分门别类，童话、文史、科技等等。说起创办书屋的初衷，马如飞很朴实地说，想让村里的孩子闲暇时有个安全又能学习的地方。
4: 通过建立这个书屋呢，把这个村上的这个小朋友聚到一块，就减少他们出去这个到河边啊去游玩，减少危险。书里肯定有很多知识，通过阅读他们长了知识，也长了见识。
0: 长期以来，村里的多数适龄劳动力都在外务工，孩子们留在村里谁来关心？2015年，马如飞改造了自家的小楼房，自费购买了一些儿童读物，并通过社会捐赠等办法筹集到数千本书籍。书屋虽迷你，但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5: 我特别喜欢来这里，学到很多新知识，还能安安静静的阅读。
6: 我喜欢科普类、冒险类的书，我觉得这两种类书很有意思。
0: 而提到如飞书屋，村里的爷爷奶奶们也用竖起的大拇指

0: 给出了最好的回答。
1: 放心，到他家还不放心吧？到奶奶会教我鞋子。
2: 小孩子在家呢，好像就到处就乱窜。现在呢，被他收容到这地方，有书看。
0: 马如飞心中也有自己的快乐，他能准确说哪个孩子因为来到这里，在陪伴下改变了孤僻的性格，哪个孩子因为在这里爱上漫画，长大后报考了美术专业，甚至哪个孩子因为一本军事杂志立下了长大从军报国的梦想，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3: 他父母是聋哑人，他奶奶他爷爷在家带的，不好说话，不一般不跟人交流。反正自从在我这地方呢，然后人多嘛，小孩也多嘛，时间上久而久之，自己性格就变稍微开朗了。
0: 采访期间，村里正在外地读大二的学生丁乐给马如飞打来了视频电话，家长里短的闲聊让这份快乐变得更加具象。
4: 这个五一放假会不会来？
5: 回去五一放五天。最近我在学校这边收了点书，我看挺适合咱们小朋友看的，要不要我寄回去，或者是什么时候带回家呀？
4: 你五一放假的时候顺便带来吧。
0: 马如飞说，信息化飞速发展的当下，从书籍中获取知识不再是人们唯一的选择，可一批批孩子来到这里再离开这里，如飞书屋成为了他们童年温暖的港湾，也为他们看向外面世界的窗户开得更大，这已超越阅读本身的意义，化作一种乡情的羁绊。只要越来越多的孩子来到这里，我们的乡村一定会越来越好。马如飞快乐依旧，信念不改。
3: 通过阅读呢，这个一方面能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另一方面呢，通过书本这个窗口能看到外面更大的世界。只要孩子们愿意读愿意看，我们这个书就会一直办下去，尽自己之力让大家多读书长见识。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它从唐代流传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原本是山里人出门赶路的便携干粮，如今做成了产业，开出了门店，还搭配咖啡，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小吃，更随着走南闯北的温州永嘉人漂洋过海，香飘海内外。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
8: 温州永嘉麦饼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相传始于唐代。永嘉花坛村一位朱姓村民在日常劳作当中偶然发现，用麦粉包裹咸菜鲜肉煎烤，口感鲜美，饱腹耐存。这一做法很快在山区百姓间流传开来，成为当地独有的风味小吃。温州永嘉地处浙南山区，古时交通不便，百姓进城经商劳作都需要跋山涉水，对便携耐放营养均衡的食物需求迫切。麦饼以小麦粉为皮，不易变质，咸菜清爽开胃，兼具消暑解热的用处，猪肉能补充体力，三者搭配刚好满足远行需求，因此被老一辈的永嘉人称作压缩饼干，是出门必带的吃食。麦饼店老板娘周珍：
9: 我们小时候特别期待吃麦饼，但是一年到尾可能就是小麦长兴的时候会有吃一顿，农忙收割的时候会有吃一顿，然后舅舅阿姨远行的时候会吃一顿，所以我们特别爱吃麦饼。
8: 清代南溪竹枝词麦饼带饭当中写道，四月村村麦饼香，村姑争说果糖霜，明朝郎要入城去，剩底三餐住布囊。诗句

0: 直白地道出麦饼在旧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每到麦收时节，村落里炊烟升起，家家户户揉面做饼，香气飘满了街巷。一枚麦饼装进布囊，既是路途上的口粮，也藏着家人的牵挂与叮嘱。传统永嘉麦饼的制作一直坚守着朴实又严格的老法子，半斤麦粉，一个鸡蛋，一汤匙菜油，充分搅拌揉匀，和面时间足够，饼皮才够筋道。捏成碗状之后，填入本地的咸菜、新鲜猪前腿肉、鲜香炊虾，馅料饱满实在，再经擀平、锅煎、炉焙等等多道工序，先煎至两面金黄，再入烤炉当中的焙硬，成品外皮酥脆，内里软糯，油而不腻。周真，
1: 永嘉麦饼它是大的，但是它的皮又是最薄的，它的馅料绝对是最足的。
0: 温州永嘉县麦饼协会会长陈忠介绍说，好麦饼的关键在于面和馅儿，面要揉得到位才有韧性，肉呢要选猪前腿肉，口感最佳，这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标准，不能马虎。历经千年时光，麦饼早已从单纯的充饥干粮变成小满节气的传统吃食，日常餐桌的美味，游客慕名而来的特色风味。在永嘉的街巷里，处处都能遇见这缕熟悉的麦香。时代在变，生活习惯在变，永嘉麦饼没有固守旧貌，而是在守住传统本味的基础上，慢慢贴近现代人的喜好，以更亲和的样子走进日常。过去的麦饼个头偏大，适合远行顶饱，如今一人食成为主流，店家便把尺寸改小，方便携带，方便食用，上班族、学生党都能够轻松享用。口味上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咸菜鲜肉，海苔、鲍鱼等等新口味陆续出现，满足不同人群的味觉需求，让老味道有了新选择。让永嘉麦饼真正走进年轻群体的是麦饼加咖啡的新潮搭配。南溪江畔的一家麦饼屋，环境清新雅致，一改传统小吃店的模样。年轻人点一份麦饼，一杯咖啡，坐着休闲拍照打卡，成为当地流行的休闲方式。游客吴于琼，
2: 一个是西方的，一个是中方的，那配合起来嘛，就觉得很新型的，那么也觉得要尝试一下，大家也觉得口感也还不错。
0: 店主黄克阳说，推出这一组合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愿意接触，喜欢上传统麦饼。如今永嘉已有数十家这样的融合店铺，用中式小吃加西式休闲的方式，为老产业注入青春活力。
3: 麦饼呢，是我们南溪江的一种传统美食啊。咖啡呢，是西方的一种饮品，我们现在将它结合在一起，让年轻人能认识到传统美食，然后让老年人呢也能接受西方的一些饮品啊，销量还是很不错的啊。
0: 2021年，永嘉县麦饼协会正式成立，推动麦饼制作经营走向标准化、品牌化。从路边零散小摊到整洁规范的品牌门店，从手工随意制作到统一工艺标准，麦饼的品质更稳定，形象更清爽，产业发展更有章法。如今的永嘉麦饼场景越来越丰富，既是节气里的传统味道，也是下午茶的便捷选择，既是游客必尝的乡土特色，也是研学体验的互动项目。在不少麦饼店与工坊里，幼儿园孩子、留学生、华侨后代亲手揉面、包馅、烘烤，在动手间感受传统手艺的温度，让老手艺在新一代心中扎根。守住老味道的根，做出新时代的样儿，永嘉麦饼就这样自然地融入当地生活，既保留着千年底蕴，又充满着生活气息。一枚小小的麦饼看似普通，却在永嘉撑起了一门实实在在的大产业， 带着众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把小吃食做成了富民路。温州永嘉县枫岭镇火炉村一家麦饼工坊，是我们浙江省首批共富工坊典型案例，也是乡亲们就近就业的好去处。村民季雪琴在这里做麦饼，从前在家种地操持家务，如今靠着一手做饼的手艺，一年能有7万元的收入。
4: 这里建好了我就来了，第一个我是最早的，最忙的时候一天500-600个都有。
0: 工坊里有10几位本地村民，制作、服务、保洁等等岗位齐全，普通员工月收入4-5千元，顾家赚钱两不误，让农村妇女的手艺有了用武之地。工坊负责人李金红介绍，
5: 咖啡师、管家、麦饼大姐都是本地的当村的人过来就业的，大概有10几位。基本的清洁大姐的话，大概4-5千左右起的。
0: 麦饼产业的新业态也吸引着年轻人回到家乡。90后大学生黄泽鹏毕业之后返乡，在麦饼工坊从咖啡学徒做起，短短几个月就成长为熟练咖啡师，花时拉花，日常出品得心应手。他说，在家门口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还能多陪伴父母，日子安稳又踏实。
6: 我本身对咖啡这个东西也是感兴趣的，然后而且这里是我的一个家乡，然后我离家近的话，可能陪伴父母的时间也更多一点，然后同时也可以进行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0: 麦饼加咖啡的新模式，既留住了本地人，也让乡村多了年轻活力。经过多年稳步发展，永嘉麦饼产业的规模不断的扩大。截止目前，中国国内永嘉麦饼门店已经有600多家，年产值达到6亿元，辐射带动全产业链近1万人就业增收。从小麦种植、馅料加工到制作销售、文旅研学，麦饼串起了一条完整产业链，带动种植、餐饮、旅游等相关行业协同发展，成为温州永嘉乡村里看得见、摸得着的富民产业。从路边摊到品牌店，从解饱干粮到致富产业，永嘉麦饼用最朴素的方式点亮了乡村烟火，撑起了百姓的好日子。游客，
7: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让大家在喝咖啡的同时，然后去接触到我们永嘉的一个特色，也是非常不错的。
8: 刚才我老婆就说要点个麦饼吃。
0: 温州永嘉是著名的侨乡，大批永嘉籍侨胞在海外打拼，也把家乡的麦饼带到了世界各地，让这一缕乡土香跨越山海飘向海外。在意大利普拉托华人街的一家餐馆，永嘉麦饼被当地食客亲切地称作中国式披萨，每天都供不应求。在西班牙、美国等国家的华人社区，永嘉麦饼同样备受欢迎。侨胞们把传统制作手艺带到海外，开启麦饼小店，不追求花哨的包装，只靠真材实料、地道的口味，让这一枚乡土小吃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从南溪江畔的街巷到海外都市的餐桌，永嘉麦饼以朴素的模样走出了国门，让更多人尝到来自中国永嘉的味道。日子流转，南溪江畔的麦香始终未变，从唐代民间的偶然创制到如今成规模的特色产业，从旧时山里人的远行干粮到海内外受欢迎的风味小吃，永嘉麦饼一直守着朴实的工艺、真诚的味道，不张扬、不浮躁，陪着一代又一代永嘉人走过寻常岁月。晨雾里的揉面声，炉火上的烘烤香，街巷间的闲谈声，海外餐桌的回味时刻，共同构成了温州永嘉最动人的烟火日常。一揉一擀是手艺的坚守，一煎一烤是生活的香甜，一饼一味更是乡愁的寄托。
9: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日至30日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日在北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20日至22日率团访巴，分别会见巴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国民议会议长萨迪克、参议院主席吉拉尼，并同以上四位巴领导人共同出席中巴建交75周年纪念活动。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于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1日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表示，中美双方应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中国广东深圳开幕。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21日，中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21日，为期5天的第10届

0: 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万余种产品。21日，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听众朋友，在我们上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广安门医院中医睡眠心理科的汪卫东教授来到演播室，和大家共同了解了中医对于睡眠心理障碍方面的一些治疗。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很多朋友非常的感兴趣，给我们发来了他们自己在睡眠方面的一些疑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汪卫东教授为各位做出解析。下面就让我们走进今天中华养生健康问答这个小环节。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汪院长，您是从事这个心理医学方面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那么您是不是认为其实大家的这个睡眠问题是一个并不复杂的问题，是自己的这个心理上的一些强迫呀或者焦虑啊这些因素在作怪，才使得这个失眠越来越严重？那是不是说我们要把自己的这个心理的东西扫垃圾的一样扫出去，别想那么多，会不会我们的睡眠就反而简单了呢？
1: 理论上说应该是这样，但实际上又是不可能。
0: 是人的心思纷繁复杂。
1: 对，刚才还仅仅讲了原发性失眠，还没讲抑郁性失眠。
0: 对，
1: 那么抑郁性失眠就更多了，
0: 对对对，
1: 焦虑性失眠就更多了。真正的有抑郁症焦虑症的失眠是很多的，它都是以睡眠障碍的形式到我们那个睡眠医学中心来，但实际上经过诊断以后它都有长时间的抑郁。抑郁，比如说，当然了，今天不是讲抑郁，以后有机会再专门讲抑郁这个问题。那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那抑郁症、焦虑症它都会引起这个失眠的问题。当然，这个原发性失眠在我们的这个整体的睡眠当中比例还是很高的。有的人，特别是早期，一个原发性失眠老治不好，也会给他带来一些焦虑。所以呢，这个失眠常常和抑郁、焦虑呢同时伴随。
0: 是的，
1: 没有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呢，他就是如何去诊断他先有抑郁后有失眠，还是先有失眠后有抑郁的问题。我们平时遇到的这些患者，常常他都顽固地说，你把我失眠治好了，我病都好了，
0: 就没事了。
1: 恰恰这些患者有可能回避了一些抑郁性的问题。
0: 它有更深的问题存在。
1: 那是抑郁，
0: 失眠是一个表现。
1: 失眠只是它一个症状。
0: 嗯，
1: 比如说它长期的抑郁或者焦虑解除不了，那必然要失眠。一旦失眠以后带来很大的痛苦，那么这个时候一旦失眠带来的痛苦掩盖了它失眠以前的那些精神抑郁和焦虑的痛苦，这个时候它会转移，他会觉得我只要睡眠治好了我好了。其实错了，以前长时间的抑郁问题、心理问题那些问题没解决，这个睡眠是很难治的。
0: 就等于还得抓住他这个根子问题的症结所在。
1: 对。
0: 所
1: 以我为什么走上来，首先要分清楚是原发性失眠还是抑郁性失眠还是焦虑性失眠诊断。所以您第一开始开场白就说这个诊断问题。
0: 这个诊断很困难吗？
1: 不很困难。
0: 就是在您那儿的话有一系列的这个手段可以把它检测出来。
1: 很简单的问题。
0: 有一个

0: 小问题啊，我一直是有一个挺疑惑的，很多人换了地方就睡不着觉，那您怎么保证他在您那儿去做这个睡眠测试的时候，就是这个脑电波的这个测试的时候，他躺在医院的那个地方就能睡着呢？我觉得要是我躺在医院上，然后脑袋里边再接上一些，不是脑袋里边啊，头上再接点仪器，我肯定紧张的极端兴奋。那如果他睡不着怎么办呢？您还能取得需要的数据吗？
1: 好，您提的这个问题还挺有意思的。第一，确确实实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本质上在哪呢？您换一个环境睡不着，您知道什么问题吗？
0: 什么问题？
1: 是环境造成的吗？
0: 还是心理？
1: 您想，比如说我今天从北京出差到这个南京，它时差并不大，
0: 对，
1: 几乎没有时差，它不像从这里到飞到那个芝加哥去了，那可能时差有会引起失眠。那我飞到南京，那南京，那你说是环境引起的，那为什么南京人民睡得很好啊？
0: 不是，那我上海的床比南京的床软乎啊，我要这么想呢。
1: 那您想想看看，那个床为什么换一个人就能睡着呢？
0: 那倒也是啊，
1: 对
0: 啊，别的从上海到南京的，可能人家同样的床就睡了。
1: 对呀，那就是恰恰说明，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您就是这个，如果说换一个地方睡不着，恰恰就是你对睡眠环境的适应问题，这也是心理问题，心理适应。心理适应能力的高低。第二个呢，您肯定不愿意出差
0: 啊，是
1: 不愿意出差以后呢，造成了一出差就会有心理有情绪会破坏你的睡眠。
0: 哎呀，这地儿舒服不舒服啊？
1: 对呀、
0: 啊，对，
1: 就是两个问题。实际上，严格来说，睡眠环境不是个主要问题。你看那火车上那么闹的情况下，你累了照睡。
0: 那对呀、
1: 你看那些工人农民那草地上，看我们累的时候，你看到欧洲去。那草地上人们就在那躺在他那个草地上就睡了，没床啊，他要什么床啊，睡得很舒服。
0: 看来这个心理问题真的是很厉害啊。那您也是从事这个心理疏导方面非常非常有经验的了。那么一位病患他走到您的面前，您要怎么样取得他的信任？其实我们要说这个有心理问题的人他是很有戒备心理的，
1: 是
0: 很防备着，其实很怕自己心理的防线被突破。虽然他妥协了去来看医生了，但是可能他还是对自己是封闭的。那您第一个要做的是不是要取得他的信任？
1: 是的，您这个主持人啊，您又讲了心理治疗的一个本质问题，
0: 又跑题了。
1: 挺有意思的。他不跑题，因为他实际上就是病人是否服从你和你的权威性的提高，这是个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关键就是降低阻抗，因为他有心理问题，他到这来了，他不愿意找你治疗，那本身就是一种阻抗。那你作为一个心理医生，作为一个医生，你如何取得病人的信任？这是你的一种艺术和能力。
0: 艺术？
1: 对呀、你有艺术、让这个病人信赖你啊，我这个失眠到你这来肯定能治好。当然你还不能一天到晚瞎吹牛。
0: 你放心，我这肯定没问题。
1: 肯定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
0: 啊，也不行。
1: 因为你要恰到好处的，很快的能够剖析出来他这个失眠的原因的话，那他就心服口服了。你看你倒上床的时候害怕上床哈，假设你要这么一个提示，哎呦，是啊，这个大夫神呢、其实不是，是个常规的一个心理学道理了，对吧？所以医生取得病人的信任本身就是降低病人治疗阻抗的一个方面。那么降低阻抗才有利于治疗，这也是心理学的一个基本的道理。
2: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0: 先看，这是来自美国新泽西的我们节目的听众 Jennifer 她的咨询。
3: 你好，我叫 Jennifer， 打自美国新泽西，就想问一下这个失眠哈、如何呢？另外呢，我父亲呢是糖尿病，那他呢好像思想上包袱比较大啊，我想请问专家哈、如何呢就说解决这个怕的问题哈。怎么样的才能呢就生活的更积极向上，积极的配合治疗，还有呢就是说有一个非常阳光的心态吧，因为我觉得我父亲好像在这方面呢做的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呢就感到非常的焦虑，请您解答一下，谢谢。
1: 好的，
0: 他这个是替他的父亲咨询。

0: 实际上他父亲对疾病的这种忧虑也影响到他，他的情绪也会随之焦虑。有很多这样的病人，他会担心这担心那，
1: 所以有时候一个病会造成一家人的情绪障碍。
0: 是，
1: 那么这个如果要通过自己调节的话，有几个办法。一个呢，他喜欢，比如说假设喜欢轻松的音乐，找一些轻松的音乐听一听。第二个呢，你可以找一些，因为我听得出来也是我们的华人，华人
0: 是的。
1: 那华人呢，你可以找一些这个放松功啊，瑜伽功啊，通过录音带诱导，这个能够帮助他在睡眠的时候把排除焦虑。当然，真正的对这个焦虑，当然最好是还是您身边应该找一个。当然我这时候讲另外一个话题，稍微就是稍微跑偏了一点，不跑又不行了，因为是华人嘛，华人常常到国外去以后啊，国外的心理医生跟华人的交流起来呢，可能有时候有一些障碍。我也遇到过他，因为他文化不一样，他有时候对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啊，对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他不太了解。那么你最好是找一些懂中医的中国人给他开点中药，找找针灸，或者再做一些自我按摩，找些穴位自我按摩按摩，然后呢再出去练练太极拳，晚上练练气功，这些方法都可以帮助，有助于他的摆脱焦虑，治疗失眠的问题。
0: 让他能够重塑信心，不至于生活的感觉会很灰暗啊。这样，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听众，这也是来自美国的一位女士，是马女士，我们听听她的问题。
2: 王院长，你好，我今年70岁，患高血压20年，经常吃高血压降压药和冠心病的药，患这个经常还有点那个忧郁症吧，睡眠不太好，竟晚上能睡4-5个小时是最好的了，夜间梦也多，我还经常有点这个胡思乱想吧，干啥都没有兴趣，电视也不想看，人多地方也不想，心很烦躁。我想请问一下，这种情况如何能调治一下？
0: 这位女士可能是遇到点什么事儿，她可能心理上会觉得还没什么希望啊，或者是没兴趣做一些事情。
1: 刚才听了一下，他既有心血管方面的疾病，什么高血压了、心脏病了、同时呢又有这个精神系统的疾病，就是心理上的一些问题，焦虑啊、抑郁的可能性更大。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如果把抑郁、把这个失眠好好的调整啊，可能对他那个高血压、心脏病啊恢复都很都是很有益处的。我也治疗过有一些心脏病跟高血压和这个失眠共患的这些患者。那么我觉得重要的是把心理上调整好。当然心理上调整好呢，国外的这些华侨们、同胞们可能在，我也能够感受到他们在另外一种文化背景生活下，这些老人如果是时间很长的，这些老人也问题不大，特别是去时间不长的一代二代见的老人容易出现一些问题。他因为孩子去了嘛，他不去不行，他要去帮孩子带孩子了，帮自己的儿子带孩子、带孙子、带外孙等等。他这样呢，这种孤独，这种缺少文化的交流，缺少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缺少一些兴趣爱好，他不像在中国啊，那中国这个环境还是不太一样，自己母语环境下的社会环境交流起来还是比较方便。
0: 对，
1: 那么这些人过去以后还容易得刚才这位女士啊，这位大姐吧，得了这些病。那当然我就希望最好是您还是应该吃吃中药、扎扎针灸都可以，在本地我相信也有这些大夫。当然了，这些大夫呢，我们过去出去的这些中医呢也有个问题，他没有心理学知识。应该中医呢又有心理学知识，两个结合起来效果更好。那么这个方面呢，我们也在努力加快培养步伐，还早得很。
0: 那就是希望他在一方面扎扎针灸，做一些治疗，吃点中药，然后另一方面呢，做一些心理的疏导。其实能够多出去走走，多看看，跟别人多接触接触，沟通、应该会有很大帮助哈。
1: 对，他应该找他那些同龄的人呢、在一起互相形成一个小群体。
0: 他说过，这位女士说不愿意见人。
1: 对呀、这本身就是个心理上障碍，
0: 还是有点
1: 心理上障碍，就要克服这一点。他不愿意这样的人肯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只要把那走出那一关了、人都是一样的
0: 会好。 好，我们再来看温哥华的林女士，她的一个咨询。
3: Hello， 汪院长你好，我是

0: 吃了饭以后哈，吃饱东西以后，我就是一直想要睡觉。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肝不好，我的胆子割了的。很久以前，在十年前，我割掉一个啊，我生了胆子，我是没有胆的，割掉整个胆割掉的。然后现在我一吃饭了之后，我就老是爱想睡觉，有时候开车我也老是想睡觉，我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有时候我会把车子停在一旁，然后我就在那边睡了一阵子，然后再开，我就是怕出问题。
1: 是的，
0: 好，暂时就讲到这边了，谢谢。
1: 嗯，那么这个女士的睡眠问题，我觉得她自己可能因为十几年了嘛，他自己解决起来可能比较难一点。他这种情况开车，他刚才采取的措施还是相当不错的，知道自己犯困的时候把车停下来睡一觉，否则的话是很容易出事的。
2: 是的，
1: 那么他的睡眠问题，我能听得出来，他就是实际上是白天，就是中医有个叫阴阳睡眠这个观点，就是说他把晚上睡眠不好，把它变成了白天
2: 啊，挪到白天，
1: 这种阴阳倒错了。
2: 嗯，
1: 那么这样呢，他就是想办法在一段时间呢，压缩白天的睡眠
2: 啊，白天
1: 他虽然他白天睡的时候啊，他虽然是控制不住啊，还真不能睡。你白天睡了，晚上更睡眠更少，晚上更少以后白天又更犯困，形成这种恶性循环。
2: 嗯，
1: 那么而且他有十几年的历史了，像这种情况呢，可能是只能找我来调整一段时间，可能应该能够慢慢调整过来。
2: 那您会用什么手段呢？
1: 我是用一种叫低阻抗状态，低阻抗意念导入疗法，类似于在做催眠做气功的过程当中导入一些治疗手段
2: 啊。
1: 比如说他不是醒了以后他睡不着吗？
2: 对对对，
1: 我常常就把他放在我那个治疗室，让他听听音乐，进入一种似睡非睡的状态。进入这种状态以后呢，我会突然给他一个刺激，让他突然惊醒。破坏他的睡眠状态。但是呢，破坏了以后呢，我很快又给他诱导进去。就是我告诉他你是能睡着的，我要用各种各样的事实证明你早上醒来以后你还会很快能睡下去，给他建立起一个新的反射。这个疗法可能也只有我有，
2: 是吧？
1: 是我发明的。就是像催眠状态下的意念导入疗法，就是睡眠调控疗法，有几个手段。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可以要提高他的睡眠信心。因为他的睡眠信心呢也出现问题了，他一到醒来以后呢，他就害怕，哦，醒了以后能不能再睡啊。那么我要把这些不良的心理反射全部把它抹杀掉，建立起一个新的良性反射。
2: 这是您的一个方法。那他只能从加拿大来到北京来找您
1: 那个
2: 看病了。
1: 那还得最好还要提前约，否则的话来了以后没时间也是麻烦事。
2: 找您的病人特别多啊。我们再来接近温哥华的一位夏女士的咨询电话。
3: 王院长你好，我是温哥华的夏的。因为我呢就是睡觉总是不是很熟睡，睡的时候就梦多，睡了就，但是很容易疲倦，头也，有时候血压高啊，头容易，活动多一点就昏，有点昏了。早上起床了，大概10点钟左右开始就是头要昏，要躺一下或者休息一下才行。所以呢，就，睡的就是头由于昏，这个可能晚上睡觉不熟啊，睡的不
1: 深，
3: 熟就是似睡非睡，
1: 似睡非睡，
3: 可能睡眠不好，是不是这个问题？
1: 梦
3: 请你帮我诊治一下，看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个困难。谢谢你，王院长。
2: 似睡非睡这也是一个问题。
1: 他还是关键还是有梦的问题，就是梦比较多，
2: 对对对，
1: 睡得不深。他有几个办法，一个呢在当地啊，这里不好说了，就开点中药了，那是镇静催眠的，能够睡得深一点的中药调节，可能比较效果比较好一点。第二个呢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他就必须去压缩睡眠时间，改善睡眠质量，
2: 把它就是集中在一段优质睡眠。
1: 对，比如说他假如要是10点钟上床，早上5点钟起来，在这7个小时当中他睡得都很浅，像这样情况就不太好了，那就要把它压缩到比如说我11点12点上床，一上床以后早上6点钟必须，早上5点半6点必须起来。

0: 哎，尽量去缩短睡眠时间，而改善睡眠质量，这也是一个
1: 嗯，
0: 办法。
1: 嗯。
0: 当然最好的呢，还是应该找找针灸啊，平时还可以一个办法就是去练练筋功啊，练练太极拳呐，这些方法都有利于调节他的大脑皮层的功能。
1: 嗯，练一练这种静功，调控一下我们这个情绪啊，那其实我们刚才呢接近的这几位听众的这个电话啊，实际上他们是代表了很多我们海外华人的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可能呢在这些问题上都有一些相通之处，我们就选择了其中的几个。那么像这样的咨询还有很多，我们希望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汪院长能够再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为听众解答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有关睡眠呀，还有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
0: 嗯。

0: 每一位做医生的啊，看到自己病人痊愈的时候，都会感到非常的安慰，非常的欣慰。那您所在的这个科室可以说是远离这个急诊第一线啊。那么当一位抑郁患者或者失眠患者经您诊治好了，他非常幸福的能够有甜美的睡眠的时候，我想问一下您作为医生，您心里那种成就感是怎么样的，跟我们描述一下。
1: 哎呀，我曾经在一本书上写了这一段，谈了一个在中国做心理医生治疗睡眠的这种感受。
0: 嗯，
1: 当几十年的病人吃了几十年的药啊，扎了几十年的针，在我的手上通过非药物的疗法把它调整过来的时候，那种欣慰感是其他的任何东西无法取代的。
0: 的确是这样，不用任何药物就能够把这个几十年的老病根给它去掉，能够让他享有那种甜美的安心的这种睡眠。我想对那个患者本身来说，他是觉得非常幸福的。对您来说，我想应该也是有另外一种幸福吧。
1: 那种感觉跟患者差不多，
0: 是吗？
1: 非常好。
0: 那希望经过您的调理，能有更多人体会到这种幸福。好，非常感谢汪院长今天来到我们中华养生节目的演播室，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上半段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

0: 京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听众朋友，孕育一个小宝宝是每一个父母亲他们最为关注的事情，孕育一个健康的快乐的宝宝也是母亲在怀孕的时候最大的希望。今天呢，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呢，就为您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产科的刘国立大夫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围产期保健的话题。那节目开始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今天的嘉宾刘国立刘医生。
13: 刘国立，女，回族，1999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医疗系，2003年获北京大学医学部妇产科临床博士学位，从事妇产科医疗教学及科研工作10余年，熟练掌握围产保健的基本流程及原则，能够熟练处理妊娠常见合并症及并发症，处理产程有较丰富的经验，对产科的疑难重症病例，如妊娠合并血液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的处理有一定的经验，具有良好的医德，爱岗敬业，全心全意任劳任怨为患者服务，业务精益求精，管理大胆而细致，在医教研各方面都获得大家的肯定和好评。
12: 刘大夫您好，欢迎您光临我们中华养生节目的直播间，欢迎您。
14: 主持人好，大家好，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到这个节目，跟大家在一块儿讨论我们围产保

0: 现的一些相关问题。
1: 是，其实咱们刚开始啊，我们也说到这个母亲啊，孕育孩子这个过程，它是非常充满了甜蜜，充满了幸福的。但是不可否认，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是有一些危机存在的，有一些危险因子存在的，就是稍有不慎，有可能对胎儿的这个发育成长带来一些危害。所以今天啊，我们就在节目中来和朋友们主要的谈一谈围产期保健啊。那么围产期保健，咱们先来进行一下概念的明晰，您和听众朋友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它的这个时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就是围产期？
0: 围产期啊，这个概念呢，就是说，围产，顾名思义，就是在你生产，这一前后的这个阶段。然后的话呢，一般咱们，我们临床上所谓的围产期，就比如说你怀孕了，一旦知道你自己怀孕了，那你就是一个孕妇了。但是我们临床上所谓的围产期，一般是你的28周以后，然后到你产后一个星期这一段阶段叫围产期。但实际上咱们的保健就是从怀孕了就开始，所以我们的大范围的围产期就是指你怀孕以后这个阶段，我们统统的都把它放到围产保健一块。
1: 其实说起来，像在怀孕前啊，有一些妈妈呢，就是比较有心的妈妈会做一个很好的规划。那么她先去这个医院的产科和产科医生沟通说，那我打算想要个宝宝了。那么在健康方面，我可能要做一些准备，比如说孕前的一些检查。那么这段时期，它其实是不算是围产期。算孕前是吗？
0: 对，是的。您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其实特别重要的，我们在临床上我也发现越来越多的准妈妈们有这种意识，然后我打算怀孕了，然后先来提前咨询，比如说做一些检查什么的，我们需要看看你妇科有没有炎症啊，有没有子宫肌瘤啊，卵巢有没有肿物啊，有的人有没有其他内科的合并症，比如说有肾炎啊、肝炎啊、慢性高血压，然后我们会建议他去做一些检查，这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个产科大夫来说，我们其实呼吁大家，如果有这种意识，我打算怀孕了，最好你要先要来做一个孕前的检查和咨询。
1: 这样的话可以对日后的整个孕期包括生产来做一个很好的保障哈，
0: 是非常重要的。
1: 那么在孕前的话，就除了咱们做一系列的检查，在这个服药上面有没有一些配合的？那我看到有一些妈妈就是说啊，我要怀孕了，我要吃点叶酸，那么吃叶酸这类的药是很有必要的吗？
0: 是的，这都是有循证医学的证据的。就是说如果您打算怀孕，我们一般是建议从怀孕之前3个月然后开始口服小剂量的叶酸，然后这样的话可以预防胎儿神经管畸形，这都是有循证医学的证据的。其实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1: 那么咱们再来说这个围产期的这块啊，您刚才给我们讲了围产期它这个时间的这个范围有一个大范围和小范围，其实每一个时期的这个保健啊，我觉得还是相互关联、互相影响的，互为因果的哈。
0: 对，是的
1: 啊。那么不仅直接的影响母亲和胎儿的健康，那么对下一期还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影响啊。那我们就从几个大的范围先来说一说吧啊。如果说咱们前提说这个母体他如果没有病的话，就是说这个妈妈本身是非常健康的，他在围产期他需要做哪些检查项目吗？
0: 是这样的，如果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准妈妈的话，那我们怀孕期间可能我们就做一个比较系统的产科的保健，但是这种保健不光是单纯的对一个宫内的胎儿的判断，他的生长发育的判断呀，大家关心的孩子有没有畸形啊，孩子好不好，还有母体方面的，因为在随着怀孕走的过程中，然后我们妊娠期间最常见的怀孕相关的并发症就是妊娠高血压的问题，还有妊娠性糖尿病的问题，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所谓的围产保健，我们要看大人然后在怀孕的过程中血压的问题、血糖的问题，然后有没有出现一些其他的肝功能的异常啊、心脏相关的并发症啊，然后同时要特别关注这个胎儿的生长发育。
1: 那说到这个母体啊，那么在咱们您刚才也讲到，就是说母体在怀孕之前，她如果通过一些孕前检查发现如果她有一些存在的问题，那咱就是先治病啊，是这样的。
0: 是的。
1: 那如果说这个准妈妈她不知道就知道自己目前身体存在一些情况，但是没有来得及在孕前先做一些治疗，就已经有了小宝宝了，那这种情况是不是给医生提出了很多的这个

0: 难题啊。
1: 是的，在临床上我们经常也碰到这样的难题，经常如果有的病人比如说他可能在这怀孕之前他有一些免疫的疾病啊，有的人有肝炎啊，有高血压，甚至有的人有糖尿病、心脏病，这样的病人临床其实不少见，但有一部分病人他自己没有认识到，然后就怀孕了，怀孕了以后如果我们然后来检查，然后我们突然发现心脏有杂音，或者发现他血压高、血糖高，然后甚至发现尿里有蛋白，那这时候我们要做一个系统的评估，然后来判断病情。比如说你是一个高血压，那你现在血压高到什么程度，有没有累积到其他的脏器，就是说你有没有可能接着往前走，能够比较安全的度过这个妊娠分娩的过程。如果有的病人现在病情已经非常重了，他可能在接着妊娠往下走的过程中风险是特别大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能建议他终止妊娠，
0: 就要做一个取舍，就是
1: 病情的判断和评估，你这个接着怀孕往前走的时候你这个风险有可能多大，对母儿的危害有多大，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来判断这个病情。
0: 就是不光妈妈身体上会有承受不了，这个孩子对他来说也不行，
1: 对孩子，对，是的，如果妈妈你有这些高血压有糖尿病，然后的话对孩子的危害也是特别大的，因为大家都希望生一个健康的宝宝，但是你这个健康的宝宝的前提是你们的妈妈要安全，你能够就是给你提供这样一种环境，这个胎盘的功能要好，这个小孩才能够长得好。
0: 是，那其实我们现在在很多媒体上也能看到过一些孩子的疾病，比如说孩子的从外形上来讲，外观形态上，比如说有兔唇那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形貌上的缺陷，那么也有一些严重一点的功能性的，你比如说像这个先天性心脏病、脑瘫，还有什么脊柱裂啊等等这些病，那么这些情况，那么是不是说如果在危产期做好一定的检查，做好一定的保健防护是有可能避免的呢？
1: 是的，我觉得刚才您提到的那个比如说像脊柱裂啊，还有我们临床上也见到的无脑儿，然后这种的话呢它是属于神经管缺陷或者神经管发育的问题，刚才咱们提到那个问题就是如果从怀孕之前你有打算怀孕的计划了，你在怀孕之前提前把叶酸吃上，别看这种小小的一天吃一片，它的作用是特别好的，就是说大量的临床资料证明它的确是可以预防神经管的畸形的，所以这个是通过你的用药你可以来预防的。但是关于这个孩子胎儿先天性心脏病，因为我们在做产前诊断这个过程中也发现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生率其实还是比较高的，有各种各样的胎儿的先天心脏病，可能简单的有房间隔的缺损啊、室间隔的缺损，但是也有一些特别严重的心脏畸形，但是这一部分是不是能够完全的预防和避免，可能的确是有一些难度，但是它是有一些其他的高危因素的，比如说妈妈高龄，为什么我们要鼓励适龄的去结婚怀孕，如果妈妈高龄的话这绝对是一个危险的因素。再有的人就是怀孕期间过度的焦虑和紧张，这种情绪的影响也会导致孩子就这种唇裂啊、先天性心脏病啊，这种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还有就是怀孕期间感冒啊、发烧啊、病毒感染有可能有这种关系，所以这种是属于一个多基因遗传病，基因和环境相互影响的，但是你很难就明确它一定就是哪一方面的原因，所以的话你要从一些角度，包括我们平时对病人的保健也是，你不要过度的焦虑紧张，其实你的焦虑和紧张带来的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0: 是的，就是其实有时候太紧张反而有可能会给孩子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1: 是的，
0: 围产期保健是一个在孕妇怀孕期间、分娩和产后过程中贯穿始终的保健计划，以保障孕妇和胎儿、婴儿的健康为目标。这个计划主要包含孕期保健、分娩和产后保健、婴儿保健、家庭计划生育等。做好围产期保健，可以为孕妇和胎儿的健康保驾护航，同时也是我们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目标。在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当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产科刘国立医生为您解析围产期保健的注意事项，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现在我们就是请您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孕期的围产期的一些禁忌吧，比如说在用药上 刚刚您说了这个叶酸很有好处的，那么咱们就是、嗯、这是

0: 好的一方面咱们必须要这么做的，那么有哪些是我们绝对不能做的，就是哪些药是不能碰的在怀孕期间、
1: 怀孕期间是这样的，可能大家对这个怀孕期间的用药也都是特别特别小心的、都特别有意识，因为我们在出门诊的时候经常碰到病人说啊，说刘大夫你看我怀孕了，然后呢结果我哪天又吃了什么药，经常碰到这样的病人来咨询、所以这是可能是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但是所以我们就是一方面要提醒我们的准妈妈们、如果你打算怀孕了，你没有采取避孕措施，你就随时有可能怀上的可能性，就是这个时间段一定记住不能随便的用药，因为有一些药物它属于我们妊娠期间的用药，它是分为四类的，就是 A 类药、 B 类药、 C 类药、 D 类药和 X 用药。 X 类的就是说一些化疗药啊什么的，那这种药的话对孩子它是有绝对致畸的、A 类药是完全是安全的，像我们一些维生素类啊，然后 B 类药的话呢就是也是比较安全的，就是没有这种致畸的作用。但是像我们平时怀孕期间有的人感冒发烧啊，或者是一些像消炎药、包括这些消炎药像什么青霉素类的、头孢类的，然后这些药的话其实都是属于 B 类药的。所以如果大家真是有指征、医生觉得你该吃的时候你还是需要用的，你不能光考虑这个药物对孩子影响，其实这类药是安全的。然后还有一类药是属于 C 类药，C 类药的话就是说在动物实验上它证明对这个动物的胚胎有一定的不良影响、但是在人类这方面因为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所以我们一般就是权衡利弊。如果说这个病人比如说我们有的孕妇怀孕期间有甲亢、有甲状腺功能减退、那她这时候需要吃一些治甲亢的药物的时候，那这类药就属于 C 类药，个别的是属于 D 类药，那我们就要权衡利弊。如果说你已经过了致畸的高敏阶段，咱们讲了在怀孕的头八周之内，也就是从你着床一直到怀孕两个月的话，这是一个致畸的高敏阶段，
0: 非常容易产生畸形、
1: 这会儿你要是用药的话对孩子来说就是比较容易产生畸形，但是如果到怀孕四五个月以后，如果说或者七八个月以后，这时候的对孩子影响就相对来说比较小，它不会导致畸形，但可能就是功能方面的影响。所以的话这时候我们要权衡利弊。如果说从母体的角度来说你绝对有指征该用这个药，那就是利大于弊的时候、那我们就建议病人去要用，但是要充分的告知。
0: 其实这个取舍问题就是权衡利弊问题，不光是在危产期，在我们的健康的人体的这个健康的过程中啊，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都在面临着这种选择。那么其实只要我们把这个它的风险搞清楚，然后搞清楚它到底哪方面对我们有好处，那么好处和坏处相比较哪一个更重要一些，对我们来说有更好的影响力，那么我们就再去做一个权衡，挺不容易的，我觉得挺难的，
1: 真的，这是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
0: 是，然后呢，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围产期它的一些生活禁忌啊，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常识性的，比如说你母亲怀了孕了啊，那么作为一个准妈妈，你就不能够抽烟，不能够喝酒，然后在服饰上呢，比如说你又不能穿高跟鞋，不能够化浓妆等等，去什么涂指甲油啊等等这样的，以前的一些爱美的习惯就要去放弃了啊。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有哪些是不能做的，比如说是不是这像这个抽烟喝酒这些是绝对就不要做了。
1: 是的，然后但我觉得比较幸运的是咱们国内的，我觉得咱们中国的女性这个抽烟喝酒的本身的比例就比较小，
0: 对，
1: 所以现在因为可能绝大多数人生一个孩子或者有的个别的生两个，但是对这个下一代的期望值其实都是特别高的，所以基本上咱们怀孕期间我们见到就是抽烟啊喝酒的这种比例是很少很少的，微乎其微的。但是从我们医学的角度来说，如果妈妈在怀孕期间抽烟啊喝酒啊，这是应该来说是绝对禁忌的，因为它跟好的一个是它可以导致孩子的畸形，然后孩子在宫内的生长，首先就小孩长得比同胎龄的小孩要小，另外的话呢它还会跟一些妊娠期的高血压呀、早产啊这些都是有相关性的。所以这个抽烟喝酒就奉劝各位准妈妈，这是怀孕期间绝对禁忌的，
0: 绝对别这么做。
1: 对，但是还有一些爱美的女性，比如说，所以我们经常也是告诉病人，你要打算怀孕了，你就千万不要再去 染头发、烫头发，
0: 嗯、
1: 因为的话
0: 对对对，
1: 这个染头发这好多东西，它都是一些化学试剂。其实说白了，有的时候它潜在对胎儿还是有一些致畸和不良的影响的。然后烫头发的时候，这个高温，
0: 嗯、
1: 所以的话，就是说你这会儿爱美爱到什么程度，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咱们有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
0: 嗯嗯，
1: 像染头发、烫头发这种，我们怀孕期间还是主张尽量不要去做的。然后，但是比如说化一些淡妆啊什么的，
0: 嗯、
1: 这还是可以的
0: 啊。是这样。那么还有一些老辈人啊，他会提一些，比如说怀孕的时候，你不能吃这个，不能吃这个那个，比如说山楂不能吃，螃蟹不能吃。那有一些可能是出于这种比较迷信的色彩，说你不能吃兔子，吃完了这个小孩嘴巴就长成兔唇了。这可能有的有科学根据，有的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根据的啊。那么，但是。您比如说不吃山楂不吃螃蟹，这个是不是这个是经过一些事实证明还是对的？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说说比如说刚才您说要吃兔子，我觉得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哈。然后比如说那个吃螃蟹吧，因为我们西医上说，比如说你说螃蟹，你说山楂，山楂的话可能比如说觉得这个活血化瘀啊什么的，你在早孕的期间尽量不要吃山楂，但这并不是说绝对不行的。我觉得主要还是可能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但螃蟹的话它就是属于性比较寒的，可能有的人吃了螃蟹以后，有的个别的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症状，比如腹泻啊，腹泻完了以后你带来的后果就是宫缩。
0: 对对对，
1: 所以原来我们临床也都碰到有人吃完螃蟹以后可能马上又宫缩了是说我不能吃螃蟹，但这个东西主要还是就是说性偏寒。所以不是说你不能吃，吃的方面你要注意点，如果说吃完了以后你没有消化道症状，没有宫缩，那不是说绝对不能吃的。
0: 也就是说要注意一下它有没有可能会对机体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
1: 对，是的，
0: 是那么我们在生活中提到这个兔唇啊，很多妈妈就非常的紧张，甚至有一些妈妈在做 B 超的时候就说啊，你赶紧医生给我看看能不能看出来这个兔唇。那什么情况下就有可能会导致兔唇呢？就是在孕期做了哪些事情会有这种结果？
1: 刚才咱们讲到了兔唇的话，因为可能时不时的大家可能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有一些认识人啊，可能啊生了一个小孩有可能有兔唇。所谓的兔唇，我们的术语就是唇裂，严重的时候就是腭裂，一直到唇腭裂。但这种的话主要可能就是第一个高因素，就妈妈高龄。我们的高龄就是35岁以上。现在我们临床上病房里昨天住了一个病人51岁了，是一个妈妈。
0: 头胎吗？
1: 第二胎
0: 啊。第二胎啊，
1: 都51岁了。所以说话像这样的产妇年龄这么大，那她这种孩子生出来有这种唇裂的机会，她的风险就明显的增加。
0: 是的
1: 啊，然后刚才咱们提到了怀孕期间过度的焦虑紧张，有的人怀了孕以后睡不着觉，就天天在那儿担心我的孩子有问题。其实她这种焦虑的状态也是会跟孩子这个发育有关系的。
0: 有时候越紧张还反而越怕什么越来什么。
1: 对，所以我经常我在门诊我就劝病人，我说你紧张什么，你紧张你要说孩子好没问题，我血压没事儿，那你去紧张去。但实际上这个紧张是适得其反，你带来的都是弊端。然后再有一种就是病人有的怀孕期间有一些病毒感染，比如感冒发烧啊什么的，但这种有的时候就很难去预防。本身你怀孕了，你这个整个黏膜充血，抵抗力相对来说低一些，孕妇本来就容易怀孕期间出现感冒发烧啊，所以有的时候尽量的就是要少去人多的地方，尽可能的减少这种感染的机会。
0: 好，听众朋友，关于围产期保健，今天呢我们就和刘国立医生聊到这儿。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内容呢到这儿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 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日至30日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日在北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20日至22日率团访巴，分别会见巴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国民议会议长萨迪克、参议院主席吉拉尼，并同以上四位巴领导人共同出席中巴建交75周年纪念活动。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于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1日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表示，中美双方应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中国广东深圳开幕。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21日，中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21日，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万余种产品。21日，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

0: 样子，随四季歌。
1: 品，一本书，
0: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2: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3: 四样方尊，商朝榜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在中国民歌、俗语、民谚中，用谐音双关的例子非常多。中国古代诗人也非常喜欢玩这种文字游戏。有人说，用这种含蓄的方式表达情感，非常符合中国人骨子里的思维模式。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刘禹锡的诗《竹枝词》，其中有一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之所以能流传千古，就是因为他把这种一语双关的含蓄技巧使用得非常新颖，把少女情思描写得淋漓尽致，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竹枝词》，唐·刘禹锡。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竹枝词是乐府近代曲名，又名竹枝、竹枝歌、竹枝曲，最早为巴渝地区，也就是现在重庆一带的民歌。人们边舞边唱，用鼓和短笛伴奏，声调婉转动人，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在夔州任刺史时，非常喜爱这种民歌，于是在当地民歌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创作了两组共11首竹枝词，其中一组包括9首，另一组包括2首。今天我们欣赏的是竹枝词2首中的第一首，这是一首描写青年男女爱情的小诗，诗人用少女的口吻描写了一个初恋的少女在杨柳青青江平如镜的清丽春日里听到情郎的歌声，内心微妙复杂的心理活动。诗人在这首诗的前两句运用起兴的手法描写少女在江边的所见所闻。春日的江畔，江水宽阔而平静，一眼望不到边际，岸边杨柳依依，一片翠绿，一位天真活泼的少女正在江边欣赏春景，她突然听到了江面上传来了悠扬的歌声。后两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描写了姑娘听到歌声后的心理活动。她心中早就喜欢上了这个唱歌的小伙子，但对方还没有明确表态，于是他觉得这个人的心就像捉摸不定的天气一样，说他是晴天吧，西边却下着雨；说他是雨天吧，东边却又出着太阳。在“道是无情却有情”这句诗中，诗人用谐音双关的手法，把天晴和爱情这两件毫不相关的事物巧妙地联系起来。有情无情看似描绘天气，其实是描述内心的有情还是无情，这样既写出了江上晴雨并存的天气，又把少女迷惑、眷恋和希望等一系列的心理活动巧妙地描绘出来。那时晴时雨的天气和少女那种既欢喜又担忧的微妙矛盾心理联系在一起，真的非常贴切和形象。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 那么在上次节目当中，我们讲到《大观茶论》一篇非常重要的内容啊，也就是关于茶叶的采择这一篇，具体如何这个采摘茶叶啊的一些重要环节啊，比如说不要用这个手指头肚啊去这个揉捏掐断这个茶芽，哎，另外呢，最好是在这个黎明时分采摘，而且在这个采摘的时候还要随身携带一桶这个清泉水。那么这些对采摘茶叶的要求呢，比照着现在的这个茶农采摘茶叶呢，有些已经过时了，有些呢也不切合实际。按照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有些标准呢是完全当时的这个统治阶级个人的这样的一种私欲的膨胀所导致的对茶叶采摘的一种过于苛刻的一个要求啊，是不足取的。当然了，我们还是要这个客观的来这个评价《大观茶论》，尤其是对茶叶采摘的一些细节的关注，这一个传统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今天，只不过因为各种各样因缘条件的变化，这些细节的具体内容会有一些起伏变化，但是大致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如何遵循一种比较正确的采摘的方式，才能保证茶叶的这个质量。这样的一个原则，是被继承了下来，而且呢也被普遍应用在现在中国各大茶叶产区的这些茶农的采摘环节当中。那么赵佶呢在这个采择这一篇呢还非常强调这个茶叶品级的分类，也就是说这个茶叶的生长呢按这个时间的先后，比如说有的这个茶芽呢刚刚这个吐露出来呢，它是非常小的啊，而且非常的细嫩。古人呢用一个非常形象的词汇，比如说雀舌，麻雀的那个舌头，非常形象的概括了就是这个茶芽初绽时候的那样的一种这个形态。另外比如说这个谷子的那个小颗粒状，所谓雀舌谷粒者为斗品。也就是说呢，像这个麻雀的舌头还有这个谷子的颗粒这样形态的茶芽呢是最高品级的茶。有的这个茶芽旁边呢它已经长出了一枚茶叶，这叫一腔一旗。那么过去我们在讲这个茶诗的时候呢，比如说腔旗，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个茶芽和茶芽旁边的已经长出的这个茶叶。这一腔一旗呢又叫这个剪芽，这就是次一级的茶。还有的茶芽呢它旁边长出了两枚茶叶，这叫一腔二旗。这种形态的茶呢就是更次一级的茶。当然了还有的呢就是全都是茶叶已经没有茶芽了。那这种茶呢尤其是在贡茶里呢它就属于下下级，就是一般是不被这个采用的。往往是到这个迫不得已可能是因为一些这个意外因素的影响呢不得不采用的时候才会用的这样的一种品级的茶类。那除了把这个春茶呢做这样的一种分类之外呢，茶农啊或者说这些工匠们他们是一边的这个采茶还有一边的来检查，这其实也是我们当代茶农所遵循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对这个茶芽进行一些简单的处理。比如说呢像有些茶芽呢它外面还包着两片嫩叶，它叫白荷不是百合叫白荷，白色的白，合作的合。像这种白荷呢就要给它轻轻的剥离掉。另外还有一些这个茶芽的这个梗也就是这个茶梗已经这个氧化变暗了，叫做这个乌带，也就是所谓茶之始芽萌则有白荷，既邪则有乌带。那么这种乌带呢如果混到茶叶里呢明显的是会影响这个茶叶的色泽和气味口感，所以呢碰到这个乌带呢也要把它轻轻的掐掉。如果不剥掉这个白荷呢它会这个损害茶汤的味道可能会显得有一些苦涩。如果不掐掉这个乌带呢它会这个污染这个茶汤的颜色，自然对茶汤的这个气味啊口感呢也会有不好的影响。所以呢赵佶在这个 茶叶如何采摘这一方面，可以说说的是非常的详细而精到。那么这样一个总的原则呢，最后都被这个历代茶农所继承。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大观茶论》当中可以看到呢，这个茶叶制造的每一道工序啊，它都会从这个不同的方面呢，对这个成品茶的质量产生不同的影响。而赵佶呢，他恰恰是从这个确保茶叶品质的这个角度出发，那么对于这个茶叶的采摘、检择啊，到后来他所讲到的这些，比如说蒸芽呀、压黄啊、研膏啊、焙茶等等这些工序呢，他就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而且是非常细致的这种要求。我们以前也讲到，这和这个赵佶本人的这种唯美主义的啊，同样混合着帝王的这种穷奢极欲的主观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要求呢，啊，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当然，它客观上起到了一种由于严格的把控了茶叶制作的各个环节，从而保证了这个茶叶的质量啊，也就是它的啊色泽、口感、气味等等重要的元素。我们在上次节目当中也讲到了，赵佶呢在茶论当中是讲得非常明确，携茶以黎明，见日则止啊，日头一出啊就得收工，不能再干了。而现在这个采摘茶叶的这个最佳时间呢，我们上次也讲到了，也就是所谓的午清啊，那就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4点啊，如果天气晴朗啊，那么这就是采摘茶叶的最佳时间。而这个赵佶他给出的原因呢，实际上这个南宋有一个叫赵汝立的，他在这个《北元别录》当中呢做了一个说明。这个赵汝立怎么说的呢？采茶之法须是寝晨，不可见日，晨则夜露未息，茶芽肥润，见日则为阳气所薄，使芽之高于内耗，至受水而不鲜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茶叶表面的露水啊，它对这个采摘下来的茶叶呢，其实有一定的这个保护作用。哎，也就是说保持这个茶叶的这个滋润，哎，新鲜鲜嫩度。哎，如果过了这个黎明啊，这个太阳完全出来了，由于这个热力的影响呢，这个保护茶叶的这些露水呢，就蒸发掉了啊，这对茶叶来说呢，是一种这个负面影响啊。所以说，宋人对茶叶采摘，尤其是官焙茶的这个采摘的要求是非常严格、非常精细的。另外，比如说我们刚才也讲到，这个采摘的时候要用这个指甲，而不能用这个指肚。用指甲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能够快速切断这个叶梗。就不会使这个茶叶呢，这个受到，比如说像手中的这个汗气啊、异味啊，因为这个揉搓而变得这个不鲜洁。所以说呢，为了保证啊采下的茶叶的这个鲜洁度啊，采茶工人常常会随身携带着这个清水罐啊，将采下的这个茶叶呢投到清水中。据当代的这些茶学研究者啊，根据这一文献的推测呢。有些人认为呢，这或许是宋徽宗的时候呢，担任这个福建路转运使的这个郑可简，他当时新创制了这个银线水芽，灵感的这个来源之一。我们在以往的这个节目当中呢，讲到这个北宋年间官焙蒸青的饼茶呢，名目繁多，那其中呢就有这个后期非常著名的

妙极的大观茶论，也就是在这个采择篇当中所讲到的，茶农在采摘茶叶的时候要随身携带一罐这个清泉水。这个源头呢仍然是在宋徽宗赵佶这儿。另外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把这个茶叶分为一个品级，做了一个分类，这实际上对后世的这个中国茶文化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你比如说把采下的这个茶叶呢要经过这个仔细的分拣，检查的这个工序呢首先就是对这个茶叶的这个原料的品质做一个等级的区分，也就是说最高等级的茶叶的这个原料呢称为斗品。所以呢在这个宋徽宗之后啊，这个斗品后来又因为这个宋徽宗本人对这个白茶的喜好，斗品呢又指这个宋徽宗非常推崇的白茶。那么除了这个斗品的雀舌古丽以外呢，次一级的就是已经长成这个一齐一腔的芽叶啊，又叫这个剪芽，再次的就是一般的这个茶芽。从这个分类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出其实宋徽宗对这个茶叶原料品级的重视，它就引发了中国茶文化传统当中两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什么呢？一个呢是从这个茶叶原料的这个等级决定了以这种原料等级的茶制成的这个茶叶的等级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另外呢就是对茶叶细嫩度的这种永无止境的这种追求，这可以说成为历代茶人乃至于今天在他们的这个心头都是常常涌动难以遏制的这样的一个冲动。这两点非常的重要，它的源头实际上就是来自于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当中的这个采择篇。我们在这个以往的节目当中也讲到，比如说宋徽宗时呢，福建路的这个转运使郑可俭，他所创制的这个银线水芽，就是提取细小的像鹰爪一样的这个小芽，而且又是处于这个小芽中心的一线细芽，可以说是芽中芽，也就是所谓将以剪熟芽再剔去，只取其心一缕用真气储清泉自制，光明莹洁若银线然后来呢这个银线水芽呢就成为茶叶原料之细嫩度不可逾越的一个巅峰。那么后来的人呢，由于这个中国茶文化再度复兴呢，有些人试图复制这个银线水芽，但因为种种主客观条件的不具备实际上只能把这样的一种复制行为看成是对中国古典茶文化时代的具有非常经典意味的北宋官焙茶的致敬而已。另外呢，这个检查工序的第二个主要目的呢，是要这个检择出对最终形成这个茶叶成品的这个茶的，比如说它的色度啊、气味啊、有损害的这些茶叶的组成物，比如说白核和污地也就是污带。这就像很多当代的茶学研究者包括科学人员所总结的也就是说宋代的这些检查工序呢，在蒸造之前比较于现代的这些制茶工艺是在这个制成之后再进行拣选的这种做法呢，其实是要更科学更合理。因为在制造茶叶之前拣选茶叶呢，那么不合用的这些比如说像叶子呀、茶梗啊等等，对于茶叶的这个损害事先就已经被剔除，而制成之后如果再进行这个拣选呢，像一些不合用的这些茶梗污地呀、白核呀，它对于这个茶叶内质的这个损害其实就已经形成了。其实呢茶叶制成以后再进行这个拣选呢，它只不过也就是使这个茶叶的外形比如说看起来显得这个整齐一点，但其实它的这个对茶叶气味滋味口感的这种负面影响已经完成。所以这两种这个检测茶叶的方式呢，哪一种更好更科学

0: 这种质的差别性是显而易见的。后人不免就揣度这个宋徽宗赵佶啊，说身为九五之尊的啊皇帝，他怎么会对这个茶叶的这个检择制作的这些工序会如此之了解，体察如此之精微呢？所以很多人由此就推断，像有关这个茶叶的采择，包括一些制作的工序呢，是后来的一些文人替他代写的。那当然这仅仅是一家之说，那么在学界呢并没有形成定论。当然以我个人对这个宋徽宗的分析，因为你从宋徽宗这个赵佶本人他一生的这个行旅来看呢，往往是这个不按常理出牌，哎，比如说他在宫里突然会突发奇想，对吧，把这些宫女呢都打扮成这个卖酒的大嫂，而他自己呢化妆成这个乞丐混迹在人群里，哎，玩这种角色扮演，那么又自奉为这个道君皇帝啊，有时候着道服，在这个为他个人所营造的艮岳当中，哎，体验一种羽化登仙、洞府逍遥的这样的一种感觉，而且他还常常是降尊于贵，那么当着这些臣子的面亲自为他们这个点茶，哎，等等这些不合封建时代君臣伦理的这种做派呢，哎，根据这些行为来分析呢，这徽宗呢也未尝不可啊，自己这个微服私访当时的官备茶的这些茶叶制作的作坊，也非常有可能对茶叶的这些拣选呀、制作呀，啊，做过认真细致的观察，哎，最终形成于文字。实际上，从这个宋徽宗当时所制定的春茶的采摘的标准呢，尤其是高品类的特级茶的采摘的标准呢，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采用这一标准的就有当代非常著名的，比如说一些特级类的绿茶，包括像龙井啊、碧螺春呐、君山银针呐、黄山毛峰啊等等，这些名茶呢都是采用当时赵佶所讲到的这种单芽、一芽一叶啊，以及这个一芽二叶这种新梢，哎，也就是所谓的这个雀舌、剪芽啊，或者说这个奇腔。那么因为这种茶的这个采摘标准呢，它是严格按照这个古人的工艺，所以呢非常的这个费工时，为此付出的这个成本非常的大。那么尽管如此呢，啊，从古至今延续下来的这样的一种采摘的标准呢，它同样也就保证了茶叶的这个品质。比如说现在正是这个头春茶的这个采摘和制作的时期，那么如果您要选一款比较满意的茶叶，那么恐怕都会考虑到去那种比较严格的遵循了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这种茶叶的采摘包括制作的正统茶叶产区。当然所谓一分价钱一分货，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茶叶的这个价格确实是代表着茶叶的品质。那么如何选一款让自己满意的茶叶，这除了和自己本身对茶叶经年的啊这种品尝的经验积累作为一个参考之外呢，啊，还要考虑到您个人的啊这种经济的承受能力啊，包括对中国各大茶叶产区当地所产茶叶的这种品质，他们和这个气候环境啊各种因素的关系，这些因素呢都非常的相关。那么希望您呢可以综合这些诸多的因素呢，来最终为自己选一款让自己或者说家人朋友哎都比较满意的一款茶。好，老陆说茶今天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 还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4: 齐姜道：“臣妾倒有一个拙见，君若听之，臣妾也就放心了。”晋献公道：“
5: 你有什么高见，尽管讲来。”
4: 齐姜道：“贾妃有一妹，名唤贾君，芳龄二八，模样和臣妾不相上下，识文断字，为人贤淑。她常来臣妾这里走动，一来便逗伯姬玩，伯姬也很喜欢她。您若能把她娶来，立为夫人，再把伯姬托她照管，她一定会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果真这样，臣妾九泉之下也就放心了。”
5: 晋献公想也不想答道：“你说的这件事，寡人一定照办。你还有什么要托付的吗？”
4: 齐姜笑回道：“没有了。”头一歪，死在晋献公怀中。
5: 办完了齐姜丧事，晋献公便打算兑现诺言。谁知召来贾君一看，大失所望，那模样不说与齐姜相去甚远，就是连胡元胡燕也不如，唯一的优势年轻。有心不娶贾君，又不忍违了齐姜心愿，他整整想了3天，娶就娶吧，但那夫人是万万不能立的。贾君也知道自己不是美女，更没有当夫人的野心，能够做晋献公一个妃子已经蛮不错了，故而也就不奢望晋献公多么宠她。她虽不是美女，毕竟年轻，晋献公每隔一个多月总要来临幸一次，不知何故她的肚子总是鼓不起来，没奈何就把伯姬视为己出，教她读书，教她女工，教她如何做一个贤良女人，经她精心调教，伯姬出落成一个温柔贤淑、落落大方的美少女，这是后话。晋献公15年，也就是公元前662年，有人告发说是逃匿在外的公子克勾结利荣，要兴兵伐晋。晋公勃然大怒，征调战车400乘，气势汹汹地向利荣杀去。子克者，晋献公同父异母之弟也。晋献公即位后，害怕十几个庶兄庶弟争他的君位，对他们大开杀戒。侥幸逃得性命的有2个，一个是公子望，逃到了虢国，再一个就是公子克，逃到了利荣。那子克在利荣甚得大荣主器重，娶其二妹为妻，虽说仍是过着锦衣玉食般的生活，然片刻也未曾忘记复仇。他确实多次向利荣主进言，要他讨伐晋国，自己愿为先锋。 丽荣主刚讨了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沉浸在温柔乡中不肯远征，今见晋献公找上门来，

0: 忙挑选了2000铁骑出兵迎战，双方战于螺旋口大战了一天一夜，不分胜败。第二战战于七里坪，利荣主大败遭擒，被晋兵押到晋献公面前。献公指着利荣主的鼻子骂道：你招降纳叛，已该死罪，且又抗拒天兵，罪上加罪，武士何在？将他拉出去剁成肉酱。利荣主忙跪地求饶：大人，小人有眼无珠，冒犯大王，然非小人之过。晋献公道：你身为一国之君，抗拒天兵，非你之为，谁有这种能耐？利荣主道：乃是子克，子克天天在小人耳边聒噪，小人愿意杀了子克，以赎己罪。晋献公冷笑道：你以为寡人所擒，亡国就在今日，既然我能亡了你的国家，还杀不了一个公子克吗？利荣主道：你能灭了小人之国，这不假，你能杀了公子克，这也不假，然小人之国不同贵国，臣民以游牧为民，灭者易，复兴也易，您若赦了小人，小人举国听旨，世世贡献肥羊良马，永为北邦。且是小人亦有二女，长曰利姬，次曰少姬，貌还在西归之上，愿意奉献大王以示枕席。一听说有美女贡献，晋献公马上变了脸，满脸堆笑道：李君既然有这等美意，寡人焉敢不从。说毕走下堂来，亲自为利荣主解去绳索，设宴相款。利荣主吃饱喝足，走出晋军大帐，回到济营，一曰杀了公子克，并献出了利姬和少姬。这二姬一个年方18，一个年方16，正是鲜花盛开之际，把个献公乐得好比吃了蜂蜜一样，左拥右抱，在大帐中成就了百年好事。既平了叛贼，又得了美女，晋献公凯歌而旋，那朝也很少上了，整日与二姬为乐。这二姬之中，不仅利姬为长，也最有心机，床上功夫更是其他嫔妃望尘莫及，让晋献公欲仙欲死。那利姬不止床上功夫好，心智也异于常人，比之妲己尤胜一筹。利荣国自从被晋国打败之后，对晋国敬若神明，有了好吃好喝的东西也不敢独享。这一日，一渔夫进湖捕鱼，惊飞一群白色大鸟，这鸟大的长6尺有余，小的也有4尺，长颈黑嘴，飞速极快。渔夫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鸟，傻愣愣地望着它们，直到望不到它们的影子，方才抬脚而行。行了30几步，草丛中躺着一枚茶碗般的白蛋，忙捡了回来，后经一老奴辨认，说这是一枚天鹅蛋，吃了延年益寿。渔夫舍不得吃，拿到集市上卖了20两银子，买主也舍不得吃，几经周转到了利荣主手中。利荣主又把它当作贡物献给了晋献公，晋献公把它交给内府库珍藏，说是等到他的寿辰之日享用。谁知交给内府库不到3天，内府吏慌慌张张的来禀：启禀主公，天鹅蛋不翼而飞了。晋献公正搂着利姬和少姬调笑，闻报大吃一惊道：天鹅蛋什么时候不见的？内府吏回道：刚才。晋献公道：怎么不见的？利府吏回道：您把天鹅蛋交给小臣后，小臣就把它锁在一个金匣里，每天进库出库之前都要把它打开验一验。今日小臣进库之时它还在，出库之时再验就不见了。晋献公问道：守库的共有几个人？内府吏道：12个。晋献公问道：怎么个守法？内府吏道：3班倒，1班4个人。晋献公道：今日当值的都是谁？内府吏道：紫皮、核桃、天山、紫酒。晋献公眉头微皱道：这4个人都是内府库的老人了，人品也不差，怎么会偷天鹅蛋呢？内府吏道：偷是偷不出去的。晋献公道：
1: 为什么？
0: 内府吏道：
1: 不管是谁出入内府库都要搜身，包括小臣。
0: 晋献公道：
1: 这么说，那天鹅蛋会到哪里去呢？
0: 内府吏道：臣怀疑是被人偷吃了。晋献公忽地站起来问道：
1: 谁？
0: 内府吏摇了摇头道：
1: 臣不知道。
0: 晋献公道：
1: 不就他们4个人，抓起来一审不就

0: 得了，内府吏苦笑一声道：“臣已经审过了，可他们都不招。”金献公大手一挥道：“不招算了，全都给我杀了。”内府吏道了一声是，转过身去。立即语如鹰啼道：“且慢。”内府吏知道他在献公面前的地位，忙把身转了回来，一脸媚笑道：“啊，娘娘还有什么吩咐？”立即没有理他，含情脉脉地瞅着晋献公道：“
1: 主公，为一只天鹅蛋杀了四个人，这事若是传了出去，怕是不大好吧？”
0: 晋献公正宠着立即，岂能服了立即之意，忙改口问道：“那以卿之见，该当如何？”
1: 立即道：“查出真凶，斩首示众。”
0: 晋献公叹了口气道：“内府吏不是已经审过了吗？查不出来。”立即满怀信心道：“
1: 请主公把这事交给臣妾，臣妾一定会给您审个水落石出。”
0: 晋献公满口答应下来。立即走马上任，在便殿里设下公堂，自任主审官，由晋献公陪审。紫皮四人被依次押上堂来，一进门便喊冤枉。立即娇喝一声道：“
2: 跪下。”
0: 紫皮他们乖乖地跪了下去。立即慢声细语地问道：“
1: 尔等四人是谁偷吃了天鹅蛋呢？”
0: 四人异口同声回道：“
3: 小人没吃。”
0: 立即冷笑一声道：“
1: 尔等没吃，难道是鬼吃了不成？尔等听着，不管是谁偷吃了天鹅蛋，只要这会儿招供，本宫就免尔一死。若是不招，被本宫查了出来，五马分尸。”
0: 四人齐声回道：“
3: 若是查出小人吃了天鹅蛋，甘愿领受五马分尸之罪。”
0: 立即又是一声冷笑道：“
1: 不怕尔等嘴硬，来人。”
0: 四患者应声而出，每人手中都拿了一双筷子。
2: 立即道：“用筷子压他们的舌根。”
0: 四患者遵嘱而行。压到13下的时候，紫皮首先犯呕，吐了一滩的秽物，是未曾消化尽的玉米面膜。待紫皮吐完之后，立即道：“
1: 再压，紫皮不用压了。”
0: 又压了11下，天山开始吐了，吐的是红薯。
1: 压，接着压。
0: 立即命令道。谁知又压了30多下，核桃、紫酒就是不吐。立即命令改喝南瓜地水。喝罢不久，紫酒大吐起来，吐的是稀米粥，核桃仍像无事人一般。立即尖声尖气地命令道：“
1: 叫他吃人屎，吃新鲜的。”
0: 这一吃，核桃受不住了，哇的一声吐了一地，尽是黄花花的蛋花。立即夺下糖来，走到核桃跟前，柔声柔语道：“
1: 这天鹅蛋是谁吃的？”
0: 核桃满面苍白，颤抖着声音回道：“
3: 小人吃的。”“
1: 儿可知罪？”“
3: 小人知罪，请娘娘看在小人在内库府干了20年的份上，饶小人一条狗命。”
0: 核桃一边说一边磕头，磕得额头上鼓了一个大血包。立即将长袖一甩道：“
1: 拉下去，五马分尸。”
0: 这是立即第一次审案，审得干净利索。晋献公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连道：“
3: 爱妃真是一个智者。”
4: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立即第二次审案乃是时隔1年之后，晋献公的奶娘生下一子一女，女儿早夭，儿子树根又黑又瘦，又矮又老，其实他才41岁，怎么能算老？只因妻子不会怀孕，已经休掉了2个。第二任妻子小他22岁，又高又大又白。这女人叫玉莲，出身于一个破落户家庭。头3年，贪图树根的财产，倒也相安无事。也许是第4年年初，也许是第3年年底，玉莲和树根家的管家拼上了。这事传到了树根耳中，树根将管家毒打一顿，逐出家门。自此，玉莲天天和树根怄气，
3: 摔盘子打碗，树根不是没有动过休妻的念头。看相的说，这女人两肩不削，胯骨又大，一生男孩，为了传宗接代，她忍了下来。这一忍便是三年，她果真有了身孕。看相的说，是一男孩。她肚中有了资本，更加嚣张起来，竟动手打起了树根，把树根娘活活气死了。她将死之时，晋献公来家中看她，她拉住晋献公的手，哭着说道：树根倘有不测，定是这贱人干的，你可要为他报仇啊。晋献公道：您既然对这贱人不放心，寡人干脆一刀把他杀了，再给树根娶个好的。树根娘连连摇头道：使不得使不得，那贱人肚中怀着咱根儿的骨肉啊。晋献公一思索道：那就等他生下孩儿以后再说吧。谁知玉莲生孩子的时候，晋献公正在讨伐丽蓉的路上，待他收服了丽蓉，得了两个美人，整天沉醉在温柔乡中，直到立即产子之后，他才想起了树根和玉莲，忙遣一患者前去打探消息。患者回奏道：启奏主公，玉莲生下一个儿子，已经6个月了，白胖白胖的。树根的气色很好，他说玉莲自从生了孩子之后，脾气比过去好多了，请主公放心。未及3月，忽有噩耗传来，说是树根死了。晋献公忙遣患者去核实，患者回报说果有其事。晋献公道：怎么死的？患者回道：醉死的。晋献公道：何以见得？患者道：他老婆说的。晋献公怒道：他老婆的话你也信吗？患者扑通一跪道：奴才查看树根的嘴巴，酒气冲天的。晋献公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他不会是醉死的，他一定是被那贱人害死的。去再查，查一查他的头部、胸部、小腹和裆部。患者应了一声是，站起身来。带上仵作去。晋献公叮咛道。患者又是一声是，疾步而去。一个半时辰之后，患者去而复归，回禀道：启禀主公，死者头部、胸部和小腹完好无损。裆部呢？晋献公问道。别的地方都很好，只有肛门周围皮肉青紫，兼有破裂的现象。患者回道。晋献公道：会不会是用铁条捅死的？患者回道：奴才也拿这话问过仵作，仵作说若是用铁条捅的，肛门必将红肿，必将出血，且大出血。那他是怎么死的？晋献公抓耳挠腮：不会是醉死的，绝不会。他将头一扬说：去把侍卫召来，不，还有大夫荀息一并召来。一盏茶功夫，侍卫荀息一起来见晋献公。晋献公道：二位爱卿，寡人乃娘之子树根，昨天夜里突然死了，寡人怀疑他是遭了暗算，请你二位辛苦一趟，务必查明死因，严惩凶手。侍卫荀息高声应道：臣遵旨。一直等到掌灯之时，侍卫荀息方才折了回来，垂头丧气地说道：启奏主公，臣等无能，查不出树根死因，怕真的就是醉酒而死的呢。晋献公语气十分肯定：不会，绝不会。遂把树根如何迎娶玉莲，玉莲如何与管家私通，又是如何寻衅闹事，并把奶娘临死之言涓滴不漏地讲了一遍。侍卫道：臣等也怀疑是玉莲谋杀了树根，但从树根的尸体上看不像。且是臣等也曾审过玉莲，又是捆绑又是杖责，甚而连夹棍都用上了，他就是不招。晋献公轻轻挥了挥手，一脸无奈道：尔等去吧。回到寝殿，晋献公仍是想着树根之事，少不得唉声叹气。立即正抱着儿子嬉棋逗乐，见状将儿子递给奶娘，手搭献公之间，笑问道：
5: 主公往日下朝兴高采烈的，今日却是愁眉苦脸，不知所谓何事啊。
3: 晋献公长叹一声，遂把树根之事又细说一遍，立即嘻嘻一笑道：
5: 妾还当是天塌了地陷了呢，小事一桩，不用发愁。
3: 晋献公似信非信道：你有办法查出真凶？
5: 骊姬轻轻点了点头。
3: 晋献公道：怎么查？
5: 骊姬道：还得从玉莲入手。说到此处压低了声音。
3: 是夜，兵分两路，第一路由侍卫荀息挂帅夜审玉莲，那大堂就设在偏殿。侍卫将金堂木啪的一拍道：贱人听着，那树根明明为你所杀，你却拒不招供，是何道理？
5: 玉莲有气无力道：妾夫明明是死于醉酒，我有什么可招的？
3: 侍卫喝道：汝不要嘴硬，也还有两个好刑没有使出来，若是使将出来，汝自然会招。
5: 玉莲苦笑一声道：今日下午您将小奴打也打了，加也加了，还有什么狠的刑法，尽管用来。
3: 侍卫道：算你有种，来人，大棍伺候。
5: 话音未落，跑过了两个大汉，将玉莲摁倒在地。
6: 大人，打多少？
3: 打100。
5: 100大棍打将下去，打得玉莲皮开肉绽，昏厥过去。
3: 侍卫道：用冷水浇头。
5: 大汉一左一右将玉莲扶住，用冷水浇头，玉莲慢悠悠地苏醒过来。
3: 侍卫喝道：汝招也不招？
5: 玉莲强撑着头颅回道：贱妾没有谋杀亲夫，有什么可招的？
3: 侍卫喝道：汝还在嘴硬，攒子伺候。
5: 攒子是一种夹手指的考训刑具，它由5根圆木棍和绳索组成，圆木棍长9寸，径圆6分4厘。考训时，5根棍夹住犯人两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用绳索附紧5根木棍夹起犯人手指。有道是食指连心，棍刑虽重，伤的是皮肉，攒刑伤的则是心。用刑不到一盏茶功夫，玉莲2度昏厥过去，两大汉忙将他移至隔壁一座大厅。这大厅经过一番装饰，俨然一座阎罗宝殿。殿内灯光时明时暗，阴风飒飒，正面坐着阎罗天子，侧案坐着白面判官，堂下站着夜叉、牛头马面和一般鬼卒，一个个面目丑陋，张牙舞爪，似要把活人吞噬。一连2桶冷水浇下，玉莲2度醒了过来，慢悠悠睁开2目，惊得他面如土色，结结巴巴道：
2: 这是什么地方？
5: 众鬼卒阴森森地说道：
7: 这里是阎罗宝殿。
5: 玉莲啊了一声道：
2: 阎罗宝殿，难道我死了不成？
5: 众鬼卒道：
7: 如若不死，缘何至此？
2: 我。
5: 阎罗天子将金堂木啪的一拍道：
7: 汝在阳间不守妇道，劫奸夫害死本夫，纵使瞒得了活人，能瞒得了我阎罗王吗？还不快快招来。
2: 我。
5: 阎罗天子喝道：
7: 拉下去，刀轮玉伺候。
5: 玉莲战战兢兢地问道：
2: 启奏阎王，何为刀轮玉？
5: 判官代答道：
7: 所谓刀轮玉，就是4面刀山，每山有800亿利刃，可自由滚动。醉鬼走入此玉，4面刀山聚合，利刃从4面8方切下，顷刻间全身被切成肉片，然而死而能复活，又被牛头马面驱赶着登山，每踏一步，刀即从脚下直穿心脏，这样生生死死。好容易爬到山顶，山顶上有一巨鬼，手握一树枝伸来。醉鬼为逃避刀锋，奋力攀了上去，但枝上尽是毒虫，咬噬他的身体，万虫钻心，直到剩下骨头。牛头马面一声大喝，血肉复原，醉鬼苏醒，重新开始。
5: 判官一席话，说的玉莲从头冷到脚，浑身发抖。阎罗天子2次命令道：
7: 还不快快把这贱人拉将下去。
5: 牛头马面嗷了一声，走上前去架住玉莲胳膊。玉莲忙道：
2: 我招，我全都招。
5: 阎罗天子捋着胡子说：
7: 早该如此。
5: 他略略抬高了声音道：
7: 牛头马面，暂且退下，让他自个儿说。
5: 牛头马面应了一声是，双双退回原位。玉莲轻叹一声说： 小奴出身于书香门第，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只因家遭大火，无以为生，没奈何嫁给树根为妻。那树根生得又黑又瘦又矮，还长小奴22岁，至于房事更是难以启齿。他不是一个男人。阎罗天子来了兴趣，
7: 他本来就是一个男人，你为什么说他不是个男人？
5: 玉莲吞吞吐吐回道：“他那东西比侏儒长不了多少，而且是……”
0: 阎罗天子忙接口道：“
7: 且是怎么了？”
5: 玉莲满面羞容道：“
2: 且抽动三四下就不行了，小奴受不住，才与管家勾搭成奸的。”
5: 阎罗天子叹道：“
7: 这倒情有可原。”
5: 判官重重咳嗽一声，阎罗天子醒过神来，将惊堂木又是一拍道：“
7: 汝身为有夫之妇，却与人私通，本已大错，因何还要谋害本夫？从实招来。”
5: 玉莲气声说道：“阎王有所不知，那树根虽说不像个人样，可他有一个很硬的后台。”阎罗天子道：“
7: 是谁？”
5: 玉莲道：“当今国君。”
0: 阎罗天子道：“
7: 他草民一个，国君怎会做他的后台？”
5: 玉莲道：“阎王有所不知，那树根的娘是国君的奶娘，正因为他有这么个靠山，动不动就把小奴告到国君那里。若非那时小奴身怀有孕，小命怕是早就不保了。”
0: 阎罗天子道：“
7: 这事本王知道，但自汝生下儿子之后，那树根再也没有去国君那里告过汝，汝为什么还要谋杀他？”
4: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
9: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

0: 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日至30日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日在北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20日至22日率团访巴，分别会见巴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国民议会议长萨迪克、参议院主席吉拉尼，并同以上四位巴领导人共同出席中巴建交75周年纪念活动。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于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1日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表示，中美双方应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中国广东深圳开幕。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21日，中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21日，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万余种产品。21日，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提质升级，中俄关系迈入发展新阶段。俄罗斯各界高度评价普京访华成果，碳管中俄博览会多元文化交融，开放活力尽显。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19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携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了他第25次出访中国之行。这是今年中俄两国元首的首次会晤，同时今年也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25周年。此次中俄两国元首的会面格外引人关注，多项合作成果顺利达成，中俄关系进入到一个更有作为和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如何看待两国达成的一系列新成果？站在新起点，两国各领域合作如何提质升级？接下来我们就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李永泉。
7: 李主任您好，当然所有人都看到了，当下呢这一次这个中俄两国元首的会晤是在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节点上，30周年、25周年，同时呢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关注到这次普京总统的这个随访的代表团如此豪华的一个阵容，包括了5位副总理，还有8位部长，那等等。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下如此的一个牌面和阵仗，它对于两国关系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8: 普京总统的访问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我认为呢，这个访问呢，它一个是既是一次例行的访问，也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访问。所谓例行的访问，就是中俄两国在发展双边关系过程中建立了完备的元首会晤机制。两国领导人每年见一次面，一次是在中国，一次是在俄罗斯，是吧？或者北京、莫斯科。去年呢，习近平主席访问了莫斯科，参加了二战胜利80周年的活动。今年呢是普京总统回访，这是例行访问。而不同寻常的访问呢，就是现在这个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逆全球化这个思潮泛滥。这个单极世界就结束了，两国领导人呢有很多涉及到双边、地方和全球事的问题需要讨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面临着续签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从今天的情况看，是吧？两国领导人已经达成了续签条约的这个决定。习主席的在这个讲话中还谈到，是吧？这个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是中俄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重要的法律和制度基础。这个条约签署以后，两国关系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
7: 在今天两国元首的会谈当中也提到了，那中俄关系呢要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那么站在这个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怎么来理解这个新阶段的含义，到底代表着什么？
8: 中俄关系啊，从1992年开始上，我们是不断的上新台阶，就是中俄关系是与时俱进。根据国内和国际形势的需要来调整和发展双边关系。目前的新阶段就是我刚才谈到，一个是就是单极世界已经结束，多极世界还没有形成，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习近平主席也强调，是吧？国际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国际上新。那么国内的双边关系呢，就是我们中国开启了15，这个今年开启15这个之年。那么俄罗斯呢，它的发展也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我们双方在战略这个对接、这个发展战略对接、行业战略对接方面有很多项目需要谈。所以这是普京总统这个团队来了很多主管经济的领导，包括政府和部门领导这个新，我想一个是这个国际形势出现了新的变数，再一个就是双方这个务实合作也是面临着提质升级的这么一个时机。
7: 那回顾今天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的一个重要成果呢，首先就是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继续的延期。那当然这也是两国元首对这个条约的第二次的延期。您认为这个延期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如此之重要？
8: 这个条约的延期，首先是这个条约这个签署以来啊，这个充分证明了条约所规定的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确定的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及我们从条约中提炼出来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这个合作精神，是吧？实践证明的是非常正确的。习主席今天也谈到了，是吧？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它的这个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性，这以前没有谈过啊，这是给条约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也给我们学术界是吧提出了任务，如何阐释这个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性。
7: 另外今天成果当中的两份这个联合声明也非常的重要，那一份呢是关于中俄两国之间深化合作和关系的二十项的文件，还有一个呢是两国关于共同倡导世界的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二十多项文件，尤其是第二个联合声明。您怎么来看待这两项声明对于中俄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和对于全球这个治理体系的建设所发挥的一个支撑的作用？
8: 第一个文件关于这个深化两国关系啊，这个呢好理解，我们双边的关系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没有解决的问题，政治互信水平最高，我们经常说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务实合作呢，我们现在的贸易规模也和25年前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以及30年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是吧？这个确实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啊和时期，我们需要在这个新的时期吧，把全面的这个战略协作关系啊，不光双边，还包括地区和全球啊，这个不断的深化。这个文件呢，为我们这个实现这种深化提供了一个这个指引。第二个文件呢是关于全球的战略合作，我刚才谈到了，我们单极世界啊已经结束了，多极世界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一定是充满矛盾冲突啊，甚至很有可能发生战争啊。那么这个如何应对这些威胁挑战是吧，如何让多极化的进程不可逆转，那么中俄在这个过程中啊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第二个文件实际上就是中俄如何在构建多极化世界方面加强我们的合作，我们的双边关系，我们在地区领域的合作是吧，这个以及我们在全球事务中的合作，我们合作本身保持了这个国际形势稳定或者世界和平，我们是一个中国关系世界是国际关系中的稳定因素嘛，是吧？本身就是在推动世界多极化。
7: 好的，谢谢李主任，稍后还有个问题继续请教。当然了，中俄两国长期的友好和相互的信任来自于漫长时间的浇筑，也来自于两国在经贸和能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的底气。那接下来我们如何来推动这样的合作向更深的层次、更广的领域和更高的水平推进呢？
9: 连日来正在哈尔滨举行的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吸引了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企业参展，展会上从智能机械设备到特色文化工艺品，从跨境电商新业态到免签文旅新模式，各类成果集中亮相。
10: 这次我们带来了100多家俄罗斯的龙头的企业到哈尔滨，这次我想给中国消费者介绍一下俄罗斯的文化文旅的产品，让中国人知道俄罗斯不是单独有巧克力，但是也有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
9: 而历经十届发展，中俄博览会已成为深化中俄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更是两国贸易的晴雨表。近年来，中俄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在今天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中，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到，双方要乘势而上，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在人文交流领域，互办主题年已经成为两国交流的优良传统，也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特色和亮点。今年的中俄教育年是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将为增进彼此民心相通、助力两国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职业教育合作是中俄教育领域合作的重点方向之一。2025年，中俄高校共建的鲁班工坊在莫斯科揭牌运行。自揭牌运行以来，俄罗斯鲁班工坊已经累计培训了上千名俄罗斯青年。作为全球首家在专业建设中引入 5G 技术的鲁班工坊，在中方共建校的协助下，俄罗斯鲁班工坊1:1复刻了 5G 通信全场景，全部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的中国产 5G 设备。在模拟真实产业场景中，学生可以像工程师一样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如今，中俄两国双向留学规模已突破8万人。截至2025年，中俄两国已经建立了150多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这些经常往返于中俄两国的青年留学生，也以亲身经历搭建起了两国民心相通的友好桥梁。
11: 不管是这种高校之间的合作，还是文化的交流，其实都是为两国输送更多的青年的人才打好一个基础，让更多的青年去了解两国的文化，去学习更多的知识，去搭建一个更好的未来。
7: 中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阶段，那各方面的合作都要提质升级，如何来实现呢？我们相关的问题继续来连线李永泉主任。那李主任，就像刚才短片当中说的，实际上中俄两国的经贸的合作关系这些年来不断的在稳定而且发展，连续三年的两国的这个经贸的这个贸易的体量突破了2000亿美元，同时中国连续16年保持了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等等等等。那接下来如果要乘势而上的话，我们在经贸领域要去深化合作的可以聚焦在哪些方向上？
8: 目前中俄贸易规模已经很大了，是吧？连续三年2000亿美元，这和30年前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和25年前签订睦邻好合作条约情况完全不同了。那时候我们的贸易额还不到100亿美元，现在2000多亿美元啊。从去年情况看，这个贸易结构有很大的改善。我们向俄罗斯出口的商品，以汽车啊、这个设备、机电产品、家电为主啊。俄罗斯向我们出口的呢，这个叫能源啊。这个能源合作呢，这个应该是我们现在规模也很大啊。这个去年进口1亿多吨石油，这对于俄罗斯啊这个。涉及到国家战略利益的这个领域，保证它的这个能源安全和我们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啊，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7: 在今天的会谈当中，习主席也强调了接下来要加强两国的这个合作全方位的一个统筹设计，中间也谈到了像您说的这个能源资源啊、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等。那么我们都知道，中俄两国应该说能源上的合作算是压舱石。那接下来合作的这个发展有哪些重点和方向？您认为，尤其在当前的这种世界的能源格局，在发生各种不确定性的这个变化和动荡当中，两国的这个关系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8: 最近这几年啊，世界形势很不稳，尤其最近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大家都关注到了啊。保证这个能源运输的安全、生产安全，这对于所有能源出口国和进口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中俄能源合作，我认为未来啊，这个应该在这个产业链上下游是吧，保证这个能源供给的这个稳定性方面啊，做更扎实的工作。俄罗斯已经20年前 对中国的这个能源市场信心还是不足的。2005年，20年前，俄国的这个能源战略向中国出口石油的上限是2000万吨，那去年达到了1亿多吨。2000万吨的时候，俄国认为中国的市场，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一定长期在这个

0: 参加了中国博览会。我们出口的东西都是这个机械设备是吧，甚至人工智能产品。俄国向我们出口的大多是农产品啊，这个资源。最近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经济部门领导人、政府部门领导人，谈到这个博览会时候说到了是吧？这个对俄罗斯来说，这个情形啊，不是太好是吧？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是吧？俄罗斯是这个不仅是资源大国，也是科技大国。所有目前中俄两国经贸合作中任何是吧不足和弱点的克服，都会给双方未来的合作创造新的机遇啊。这个我相信，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航天领域，俄罗斯是航天大国呀，是吧？我们的航天事业近几年发展也非常迅速。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俄罗斯的宇航员一定会进入我们的空间站。
1: 还有另外，您应该也注意到，今天下午的时候呢，中俄两国元首共同启动了一个中俄教育年的这样一个启动仪式呢，未来一定在这个领域会有更多的深化合作。您如何来看待在当前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上，两国去强调这种人才的培养交流的这样一个机制的重要性？
0: 中国人这个教育合作是有悠久历史传统的，50、60年代。我们曾经向苏联派了2万多名留学生，这2万多名留学生中又产生了200多名院士，为共和国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目前中俄教育合作人的数量是吧，留学生的数量，已经很多了，现在说是8万人，曾经达到过10万人。但是有一些问题是吧？这个10万人呢有两类，一类是公派的，一类是自费的。教学的质量和这个学生专业选择有问题是吧？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提高教学质量和选择专业这个方面做更好更扎实工作，有利于学生就业，那样的中国教育合作的这个会走得更远。刚才这个片子谈到了莫斯科的鲁班工坊是吧，这个很有意思是吧，又是这个新科技高科技，又是有利于这个就业。我认为中俄教育合作如果深化的话，不在数量，而在质量，而在于这个服务于两国的发展，有利于学生的就业。
2: 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行程的圆满结束，俄方各界对此次访问的评价也陆续出炉。我们来看总台驻俄罗斯记者发回的记者观察。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普京总统访华的核心成果在于俄中两国高层保持了对话的延续性。他指出，这是一次节奏稳定、成果非常积极的访问，为两国在各工作领域的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除了宏观层面的战略互信，我们注意到俄方舆论和官员们谈论最多的是那些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软联通和硬设施。在交通与物流领域，俄罗斯交通部长尼基金透露，俄中正在扩大交通基础设施、旅游业及国际物流通道领域的合作。与此同时，随着免签制度的红利释放，两国的双向奔赴正在升级。尼基金指出，俄中两国民航主管部门保持着密切协作，两国间旅游交流正在积极增长。他指出，以往俄罗斯游客主要选择前往海南进行海滩度假，如今得益于免签制度，北京、上海以及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景点正成为俄罗斯游客的新宠。在农业领域，俄罗斯农业部长卢特表示，中国消费者对俄罗斯产品情有独钟，俄方致力于向中国提供更多具有俄罗斯风味的消费品，以满足中国市场蓬勃发展的需求。他指出，2025年俄中双边农产品贸易额增长21%，达到110亿美元。而在人文交流的另一端，媒体合作也成为了此次访问的一大亮点。20号，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与中国多家主流媒体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内容交换、技术解决方案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我们可以看到，中俄合作的触角正延伸到两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紧密的互动正是两国关系高水平运行的最佳触角。
2: 5月17日至21日，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作为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本届博览会共吸引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展会现场客商齐聚，好物云集，既有务实的经贸对接，更有多元文化的深度交融。
4: 走进中俄博览会的展厅，热烈的氛围迎面而来。俄罗斯民间歌曲艺术团的艺术家们身着

0: 华丽的民族服饰，载歌载舞。本届展会近300家俄罗斯企业参展，展品从油画、瓷器等传统手工艺品，到巧克力、伏特加等特色产品，一应俱全。
1: 伏特加、梨泡酒、金酒，我们这边全部都有。对，拿了良品呢，良乡是吗？哎，好的，非常感谢，欢迎您下次的光临。
2: 您的这个中文这么好是怎么学的？
1: 我在中国待的时间比较长啊、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吧，入乡随俗嘛，而且就是做生意，你要是不会点中文，那你怎么
2: 对吧？
1: 哈夏会嘛，就是他每一年都举办的都比较不错嘛，像这类似于这样的活动的话，那是就大幅促进就是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和那个文化发展，又能做生意又能交朋友。
0: 像白德轩这样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外国展商，在本届中俄博览会上并不少见。他们扎根中国市场，融入当地生活，熟练掌握多门语言，让跨境贸易更加顺畅。在国际及港澳台区展区，来自亚洲、欧洲、非洲等地的各类特色产品琳琅满目，展商们纷纷拿出看家的明星产品，借助展会平台对接中国市场，展示本土特色。
3: 我们也带了很多样产品， most popular 就是我们的，当然除了榴莲之外，就是我们的冰淇淋。
0: 展厅内人头攒动，市民游客流连于各大展位，品尝特色美食，选购心仪好物，满载而归。近年来，哈尔滨冰雪文旅火爆出圈，跨境游持续升温，而中俄博览会则为海外展商提供了更多深入了解中国的契机，让他们在拓展经贸合作的同时，真切感受到哈尔滨热情开放的城市温度。
4: 这是我的第四年在哈尔滨，我真很喜欢哈尔滨。
5: Hello, I'm from Ghana. My name is Frank.And we came to participate the China-Russia Expo. We came here, we're bringing a lot of stuff. We are invited the people coming to see us. Ha Cha Hui, how?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7: 20号，国台办举行了例行的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就两岸媒体记者关心的问题回答了提问。
8: 中国国民党智库近日公布一项民调显示，岛内80.3%的民众认为两岸问题应由协商和平解决，65%的民众同意建立和平繁荣之链取代区域对抗。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谢谢。
9: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理应呢由家里人商量着办。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与台湾各党派、各界别、各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发展和民族未来开展对话协商，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7: 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岛内最新的民调显示，有51%的民众对其未来表现没有信心。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利益福祉背道而驰。
9: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肆兜售分裂谬论，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变本加厉制造绿色恐怖，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台海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民意背叛者。
7: 周杰伦等台湾歌手在大陆多地举办演唱会，吸引大量歌迷跨城前往，带动旅游消费。对此，发言人表示，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
9: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文化、演艺、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带动人流、消费流、文化流双向流动。我们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举办演唱会或者参与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也欢迎岛内歌迷朋友用好越来越便利的入出境政策，来大陆各地观看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体验精彩的文旅生活。
8: 对于赖清德上任两年以来种种倒行逆施的踏法，成为了今天发布会现场的焦点。打压政治异己、对抗在野阵营，占据着媒体的头条。台湾工商界迟迟等不来两岸交流开放的春天，而生活在台湾的陆配群体却时常笼罩在权力限缩与歧视的阴影当中。今天赖清德依然会在台上细数着自己的所谓政绩，而民众却早已疲惫不堪。不是时间走得太慢，而是台湾老百姓的每一步都踩在荆棘之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7: 台湾立法机构就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表决，结果未达到通过的门槛。国民党方面表示，赖清德已经留下了耻辱的印记。来看报道。
1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立法机构于19日上午举行赖清德弹劾案投票表决，赖清德也成为首位进入弹劾实质投票程序的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11: 赞成弹劾案56票，反对弹劾案50票，无效票0票。弹劾案未达2/3以上人数，弹劾案不通过。
10: 国民党19日表示，赖清德就任以来让台湾陷入混乱，让社会对立不断升高， 弹劾案虽未通过，历史会记下赖清德这耻辱的一天。
12: 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
13: 每一个政治人物都应该要接受检验，也都会受到检验，就像之前的大罢免一样。
1: 环球华人，
10: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7: 据台湾媒体报道，5月20号上午，赖清德发表讲话，回顾上台两年来的所谓政绩，再次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台湾媒体评论认为，整场讲话充斥着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如何包装台独论述？上台两年，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怎样的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台湾研究所的所长倪永杰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欢迎三位。
10: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
7: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普遍认为赖清德的两周年就职演说充满了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是如何来包装他的台独论述的，秉忠？
14: 赖清德在所谓就职两周年的记者会上，批评大陆还有台湾的在野党是用和平包装统一，又把统一说成是破坏现状。但实际上，他赖清德才是用所谓的民主自由在包装他的台独论述。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啊，这个九二共识呢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强调两岸同属一中，共同谋求统一。这本来啊就是两岸直到现在为止各自对现状的规范。那么也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两岸从来没有分裂成两个国家，台湾的前途必须由两岸的中国人共同决定。现在赖清德啊是刻意颠倒是非，把九二共识说成是破坏现状，反而谋独挑衅竟成了他口中的维护现状。我想这完全是不折不扣的做贼喊抓贼，用似是而非的论调混淆视听，妖言惑众。我想我们可以仔细去观察啊，当特朗普对台独发出警告之后，赖清德第一时间的反应不是去澄清自己绝不会搞台独，而是企图偷渡概念，把现状讲成台独，然后倒过来合理化台独是维持现状，最后呢就是越描越黑。我们说所谓政治制度或者生活方式本来就不可以作为分裂的理由，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可以说呢一直就是在欺骗台湾民众，但这些年两岸关系急转直下，如今连美国都明确表态台独必然引发战争，所以台独和台海的和平当然是水火不容。赖清德如今呢，想要用自我催眠来给自己壮胆，但我们台湾人民绝对不愿意为他陪葬。
7: 虽然赖清德对他的演说进行了文字化的包装，但是大家普遍认为这只是文字游戏，其实还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了他的台独理念。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为什么要包装他的台独？
15: 他和民进党日益陷入了自己的台独的话语陷阱和困境。那么从台湾内部来讲，台湾总体的民意结构是不希望台独来冲到两岸关系，特别是对赖清德自诩的台独工作者抱有很大的疑虑。那么从这种民意结构下，如果赖清德不包装台独，走这种强硬台独的这种赤裸裸的路线的话，他首先会遇到台湾民意的强烈反弹。那么第二个，今年这个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前不久这个中美元首举行了会晤，那么在这次会晤中呢，这个中美重新要构建一个建设性的战略这个关系，这种关系的推进往前推进，那么台独的空间就越来越小。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以这种总统的身份警告了台独，所以 整个各方面的这个因素综合起来啊，我觉得赖清德。

0: 在台独上的这个困境是很大的。今年其实是赖清德很重视的一年，因为台湾有九合一选举啊，那么这场选举就是对赖清德的一个中期检验啊。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必须考虑到这个选举的利益，所以他一方面他要抛出一些台独言论来蛊惑这些这个绿深绿的基本教育派啊，调动这个深绿选民对他的支持。当然，另外一方面呢，他也顾忌直接的挑衅会引来这个中间选民和一些理性选民的这个质疑和反弹，这样就会损害他的选举利益。各方面考虑，他是需要包装台独的。但是我们要认清，他包装台独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他台独的本质。
1: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2: 极力的去吹嘘他的成绩单，但是在岛内呢却没有市场，大家并不接受他的谎言。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在发言中叫嚣有所谓三大关键方向，一是所谓抵御外部威胁，二是再次叫嚣称所谓和平要靠防务实力，声称要继续扩大防务投资，以此来所谓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三是声称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并吹嘘所谓成绩单。岛内舆论痛批赖清德的讲话充满挑衅和谎言。
2: 赖清德在发言当中呢，鼓吹了所谓的关键三大方向，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这番表态当中的潜台词？你所长，
3: 那今天他的讲话，我觉得他是民进党当局最难堪的520，他这个主要的讲的是吹嘘自己，攻击对手，来污蔑大陆，来讨好美国。那他讲的守护所谓的民主，守护台海和平，发展经济，我觉得都是谎话连篇。他现在有这样的几招方式，第一就是要这个把大陆啊或者当作一个所谓的敌对势力，找一个对手，找一个敌人来巩固台独的基本盘。那么还有他就是他吹嘘的那些要巩固他的这个要讨好美国嘛，继续扩大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军购预算，那么争取美国继续支持他，来欺骗台湾的民众，特别是中间选民啊，就是美国继续会支持台湾，来一旦这个发生这个台海的军事行动，美国人会来救他。那实际上这些虚设的这些可能的美国的支持啊，已经被前两天这个特朗普以及他的这个幕僚所讲的话已经破灭了。特朗普讲他不希望这个台独，他也不愿意为台独打一场战争。前两天啊，这个驻华大使彭德伟他讲了，就是美国不支持台独，美国希望两岸以和平的方式来找到解决的方案。那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否决了这个台独的民进党的台独主张，所以台独已走向绝路。
2: 那么除此以外，我们看到他所坚持的第二大关键方向就是增加防务上的投资，甚至呢用维护台海和平来包装他的以武谋独、以武拒统。那么我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第二关键点的这种表述？
4: 赖清德高调重申啊，他要加大防务投资，包括在回答外媒的提问的时候呢，先是强调自己和美国沟通管道顺畅，然后话锋一转，不断地说台湾愿意再提高军费，希望特朗普不要改变对台军售的计划。我想这完全就暴露出啊，其实他赖清德根本就和特朗普说不上话，只好借机会呢隔空喊话，发出他对美国的请求。现在赖清德呢只有想方设法向特朗普证明啊，你特朗普曾经说过要台湾提高防务预算，对不对？现在我已经都在做啦，我还会努力的呢来缴更多保护费，只求你美国呢继续支持我赖清德，好让我这个以美谋独、抗中保台的戏能够唱得下去。其实我们不妨注意啊，这次赖清德特别呢还在他的这个记者会上提到台湾所谓自造潜艇，把这个海鲲号呢又拿出来说嘴，这一来呢是鼓舞台独支持者继续相信台湾所谓的防卫能力坚若磐石，二来呢也是向蔡英文来示好，刻意的抬高蔡英文时期的这个所谓防卫成就，祈求啊蔡英文能够发挥在美国的人脉，帮助他赖清德疏通和特朗普政府的关系。 那么再者，我们也看到赖清德从上任以来就不断炒作所谓的防卫力量，搞各种的军事冒进，包括他狂言要一次建造另外七艘潜艇，他设立所谓的防卫韧性委员会，下令把这个台军的汉光演习包括时长还有强度都增加，并且加入所谓的城镇演练，把平常老百姓生活的这个超商啊、市场啊、公园啊、还有路桥啊，都变成作战的演习区，搞得人心惶惶。我们更看到赖清德在去年这个大罢免大失败之后呢，是继续升高调子，抛出所谓台湾之盾，要仿造以色列搞所谓台湾版的铁穹计划，又说呢要去这个强化呢所谓的防卫预算，还在美国媒体投书，一口气呢说要编列1.25万亿台币的这个军购预算，强迫在野党呢必须买单，否则就是反军购、反防务、反台湾。更何况啊，特朗普开出了这个所谓价码啊，是要台湾当局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10%啊。所以就算赖清德今年的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3.3%，又宣称要在2030年以前呢提高到所谓的5%，但也是远远满足不了特朗普的胃口啊。
2: 那么最后一个关键方向呢，赖清德鼓吹了近两年来的经济发展，您觉得近两年来的经济成绩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岛内民众不买账，而他却一再鼓吹？
0: 因为赖清德可以鼓吹的政绩非常少，我们知道他的两岸政策其实陷入了深入的困境啊，他的对外交往，特别是对美国的关系，包括赖清德和这个台湾所谓的邦交国的关系，都会受到很大的阻挠，而且他的这个在岛内的这个政争啊，在不断的打压在野党，司法办案、司法武器化，这些都导致了台湾民意很大的反弹。所以这次他在这个讲话中呢，来重点突出他所谓的经济政绩。但是我们要剖析台湾的经济，会发现他所说的这个数字化的经济和台湾民众的体感化的经济，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认知的落差。我们知道台湾的这一轮的经济这个增长，它主要来源于这个半导体产业，其实很多学者啊都做过分析，就台湾的现在的产业结构啊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就是不平衡的情况非常严重。因为我们如果看台湾的经济的结构，特别是它的出口吧，它去年出口比较多，它70%的出口都集中在半导体、资通讯和电子零组件这些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层面吧，所以带动了这部分的就业和薪资的增长。但是这部分人群占台湾总体就业人口的比例很低，很多分析就不到10%，甚至更少。那么所以他们享受到经济增长的这个红利，但是90%以上的台湾基层的民众其实是被这一轮的这个科技革命抛在了后面。所以如果算台湾的平均薪资的话，大概是70%-80%以上的人是低于他的平均薪资的啊，也就是说传统产业是受到很大的挤压的。这两天台湾社会有很多反思，你包括台湾社会面对现在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困境，特别是输入性的这个通货膨胀，薪资没有涨，但是这个通胀在涨，就等于台湾老百姓的实质的这个薪资在萎缩啊，这也是他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大的结构。
1: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2: 而且我们看到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时间，他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呢一路下跌。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上台两年，已创下施政不满意度连续5个月超过50%，信任度一度低至36%的记录。岛内舆论批评称，台湾失去了能源自主，失去了司法信任，失去了两岸和平。台湾 TVBS 新闻网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针对赖清德未来的施政表现，过半民众表示没有信心。在两岸关系上，过半民众不满意赖当局的处理方式。
2: 从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赖清德执政两年以来，他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呢一路下跌。那么岛内媒体呢也都在梳理他上任之后所推行的政策及引起的争议。那么赖清德当局这两年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在岛内引发了这么大的不满？
3: 赖清德这两年的满意度超低，支持度极低。那么这个跟他的所作所为有关。那么他所讲的守护民主啊、维护和平啊、发展经济啊，实际上他做的跟说的完全相反。那么 曾经有国民党列举了他所做的227项承诺中间，他只做了2项，那么有13项错误啊，这个是台湾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状况之中，那么他。

0: 主要政治上搞所谓的朝野对抗，在对台湾的民众呢搞绿色恐怖，紧缩两岸的交流，他对台湾经济民生呢可以说是不闻不问。台湾现在呢缺电缺地缺水，这个缺人，他都没有好好的做经济发展的规划，只是搞空头的吹嘘。所以赖清德这两年来的所作所为，与他所吹嘘的那些成绩是完全相反。 完全是败台害台，那真正台湾应有的出路呢，就应该是两岸携手，发挥两岸的资源，这个相互这个补充的这种资源上的优势啊，来实现两岸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来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啊到大陆来发展，享受大陆这个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所带来的机遇，那应该是由这个两岸的中国人来解决两岸的问题。
1: 特别是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有过半的民众呢，对赖清德的政策是不满意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两年赖清德是怎么一步步的斩断两岸之间交流交往的善意的？秉忠，
2: 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次赖清德就职两周年的记者会上，台湾媒体就特别问了两岸关系要和平稳定，是不是不能只是靠军备，还得要有相关的交流以及沟通？那么这个等于呢是给赖清德搭了一个桥。如果赖清德愿意呢表达一点善意，大可以呢顺着这个问题来表达一些正面的态度。可是赖清德却把重点放在否定九二共识，那么他批评说，只要接受九二共识就是投降，就没有和平。然而事实是啊，今天两岸会陷入僵局，就是因为赖清德否定九二共识，甚至呢把两岸定位为是所谓互不隶属。所以当他就任之后呢，没几天就爆发了解放军对台的军演。 那么我们也看到，台湾记者是一直希望能够让台海紧张有所降低，所以呢又提到说啊，那是不是可以在非政治领域，比如文教、比如旅游领域，让两岸先进行沟通交流？但是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却是无视于大陆此前已经通过双城论坛，包括郑丽文访问大陆的时候释放善意，那么愿意呢开放上海、福建的居民先到台湾本岛来观光，恢复呢相关的团客或者自由行。赖清德仍然找出 各种理由来进行推脱，在这次的记者会上，他甚至呢还说，大陆只肯和在野党交流，那么意思呢就说啊，必须得要和民进党交流，而且呢得要配合民进党推翻九二共识，两岸才能有所沟通。当大陆呢对台湾的农渔产品都愿意大开方便之门，可是赖清德当局仍然逢路必反，说这些都是糖衣毒药。 还推出了赖17条，那么呢，继续加强对台湾岛内啊各方力量愿意推动两岸和平交流的人士来进行整肃和打压。 甚至呢，我们也看到，在去年一整年呢，是针对岛内的陆配群体，那么呢，处处呢来刁难。那么口说言论自由，实则呢就拿陆配的各种言论来搞文字狱，可以说拆散了许多两岸的婚配家庭，甚至呢还曲解两岸关系，剥夺掉陆配在台湾岛内从政参政的权利。 所以我们可以说啊，赖清德口称交流合作，实则不断煽动两岸对立。现在呢，又提名沈柏洋参选台北市长，可以说呢，又想要借由炒作两岸冲突来搞今年的九合一选战，可以说呢，永远呢都没有人民的和平、稳定及民生福祉，只有想着如何通过两岸对抗来获取他的政治利益。
3: 那么近两年呢，岛内媒体不断的在提醒和警告赖清德，希望他能够有所收敛。但是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依旧在挑衅，在包装台独。
4: 首先，赖清德的挑衅啊，是他的台独本质决定的。他是台独工作者啊，他必须要为台独基本教义派提供一个指引。这个指引就是把台湾国家化，来继续巩固民进党的权力来迷惑台湾民众来对抗两岸关系。 那么从大陆来讲，反独恶毒的攻击箱是充足的，军事手段是硬手段。我们已经宣示过，台独每次挑衅一次，反制就推进一步。那么从这个辽宁航母舰队这次安排来看，首先对外宣布的是例行性的训练，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时间点刚好是在520前后，那么而且提前进行了宣布，而且这次是一个有一个实弹的演练，那么这就是像 台湾传递一个信号，特别是对民进党一种警告：如果民进党和赖清德发表台独挑衅言论的话，那么大陆是绝不姑息的。 那么这种效应已经传导给台湾社会了，而且最近几年台湾社会有了很深切的认知，就是台湾的前途其实在于处理好两岸关系，只有两岸关系保持一个和平发展稳定的状态，那么台湾的安全才有保障。我们也看到美国它传递的信号是不希望看到有人在推动台独，也不希望因为有美国的支持而推动台独。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向台湾传递一个信号，不管什么包装，大陆是识破它的伎俩，就是你任何包装形式，大陆其实都是认知到你本质就是台独，所以我们的军事的一手还会保持下去。
1: 赖清德当局上台两年，施政荒腔走板，热衷政治恶斗，谋独挑衅猖獗，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导致岛内民怨沸腾，两岸紧张对立，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和批评。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
5: 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

0: 及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日至30日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日在北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20日至22日率团访巴，分别会见巴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国民议会议长萨迪克、参议院主席吉拉尼，并同以上四位巴领导人共同出席中巴建交75周年纪念活动。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于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1日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表示，中美双方应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中国广东深圳开幕。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21日，中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21日，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000余种产品。21日，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期，一场全球首届人机协同春晚在深圳举办。录制现场，机器人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舞台上有角色、能共舞、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伙伴。今天节目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机器人产业提质向新，致敬未来。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 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溪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期，一场全球首届人机协同春晚在深圳举办，录制现场，机器人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舞台上有角色、能共舞、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伙伴。他们在节目中挥手，与人类演员互动、对话，甚至即兴发挥，引发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惊叹。今天节目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机器人产业提质向新，致敬未来。
3: 随着这个现在的一个科技的发展，那么机器人和 AI 它不光能够走进黑灯的无人工厂，他们同时可以成为人类的美好的生活的一部分，可以陪伴人类的生活、工作、学习、就医等等一系列。对，所以我们如何最大程度的去彰显这样的一个主题，这就是我们所要核心表达和要思考的。
4: 舞台之上，歌手与机器人深情演绎歌曲，更赋予了技术温暖的人文底色。此外，机器人还组成方阵，伴随着音乐的节奏翩然起舞，旋转、踏步等动作精准无误，展现出高度的协调性与卓越的运动控制能力。深圳市龙岗区人工智能机器人署署长赵冰冰，
5: 就是希望把各类的机器人的应用场景都搬上舞台，就机器人在工业里、在家庭里、在商业里能够扮演什么角色，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我们希望让全国的观众、让全世界的朋友都能够看到中国的机器人现在可以做到什么了，可以就是给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4: 经验舞台的背后是坚实的产业支撑。2025年，广东生产总值达14.58万亿元，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预计达3000亿元，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全国第一。其中，深圳已形成覆盖全链条的机器人产业链和高效的一小时产业圈，并出台专项政策与基金，为人机协同从舞台创意走向千家万户提供了从技术制造到资本的全方位保障。在深圳市南山区，一条绵延10多公里的产业带正崛起全球机器人创新的策源地，被外界称作机器人谷。在这里，上午出图纸，中午即加工，下午取样品，技术突破与场景落地同步推进。在服务应用端，人形机器人已上岗本地影院，实现全自主爆米花售卖，单日可连续工作14小时，展现出开放场景下的稳定运行能力。深圳市民，
6: 我觉得这款机器人很有意思，它适合在大学食堂里打工，因为它的手不会抖。
4: 今年初在美国举办的2026年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参展商约占全球30%，深圳则约占中国展商的1/3。其中南山机器人谷企业集体出海亮相，从人形机器人到 3D 视觉模组，从底层技术到整机应用，向世界展现出全链条竞争力。知名计算机科学家吴军，
7: 出海这是一件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就是因为中国你发展到就是
8: 人均 GDP 到世界平均水平的时候，你要再想提高，你其实靠国内的市场是不够的。国外市场在占80%，国内20%嘛，那就基本上是这样。很多时候呢，是你要团队一开始，这产品就要是。

0: 近全世界的。
1: 中国第一个 GDP 破万亿元的地市辖区就诞生在深圳市南山区。万亿南山背后，以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腾势而上，正是南山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目前南山已拥有21家机器人整机企业，超200家上下游企业，超1000家人工智能归上企业。通过开放场景引导创新，而非划圈定产业的固化模式，正是深圳热带雨林市生态繁荣的一个缩影。深圳市南山区大湾区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尹然。
2: 政策服务方面呢，南山是提出了6个1和6个券的且服政策，同时也在实施1000亿融资计划。那么这些呢，都是对企业在资金、空间、人才等方面的需求做出一个全方位的服务。
1: 如果说机器人股是深圳机器人产业的一张名片，那么在这张名片背后还有更广阔的产业沃土值得关注。深圳拥有26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和超70000家机器人产业链企业，2025年相关产业集群增加值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4月，位于深圳龙华的一条机器人中式产线正式启用。这条产线由一家专注于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与产业化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打造。目前该机器人企业在大湾区已构建在深圳研发加中室，在佛山打造国内首条万台级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实现大规模量产。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宇。
3: 那中式产线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从研发到大规模量产之间的一个减速带，然后验证器。那主要呢是去验证我们的工艺行不行，供应链靠不靠谱，可靠性有没有保障。通过这个过程呢，把整个的标准立起来，把成本降下来。那如果没有这个环节，直接从研发导入量产，我们有可能就会面临就是造不出来、造不好、造不稳，或者造得太贵这样的问题。
1: 当前广东拥有的机器人相关企业数量超过16万家，形成了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制造的完整供应链条。该机器人企业依托粤港大湾区的产业链优势，加快产品迭代打磨，为后续大批量生产铺好路、定好标。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宇。
3: 从供应链的这种角度来讲的话呢，那其实整个的大湾区让我们有了产业链就在家门口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从应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整个深圳这种务实的作风和态度，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影响比较深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目前会更多的专注在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化落地应用上。
1: 在深圳，机器人企业在核心技术上自立自强已是常态。近日，全球首款滚轮式越障高空幕墙清洗机器人在深圳罗湖发布。它能智能适应现代建筑复杂的玻璃幕墙结构，显著降低了高空清洁的综合成本，更从根源上杜绝了传统蜘蛛人作业的安全风险，效率提高至人工的2倍到3倍以上。某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满意。
4: 我们在这个技术上呢是有很多措施的。这个它呢是就是完全锁止在绳子上的，哪怕你是断电或者其他意外的情况，它也不会脱离绳索。我们在这个技术前进的这个路上呢，会迭代的慢慢的去做。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说最终取代人，而是说让这个人操作这个设备来去完成这个重复性高、危险系数高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啊。
1: 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内置的智能电液驱动单元是一颗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的中国机器心脏。此项技术已成功应用于航天、船舶等国家重要领域，如今赋能于特种机器人，实现了从尖端国防到民生经济的价值转化。某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杜荣兴。
5: 我们国家特别强调安全生产，所以呢，现在用这个机器人开展这个科技赋能以后呢，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以后在这个安全生产方面有效地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这是我们这个设备的最大的优势。
1: 从南山机器人股到走出国门的国际消费电子展台，从人机协同的晚会聚光灯到高空幕墙的清洗机器人，作为机器人生产大省，广东机器人产业正加快提质降薪，依托粤港大湾区的产业链协同优势， 在智能

0: 机器人赛道上加速领跑，掀起中国迈进机器人时代的大幕。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这里和马祖列岛隔海相望，陆地面积150平方公里，海域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一条沿海公路串联起海边的37个渔村，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让我们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
3: 三湾环绕，毗邻马祖，水深港阔，资源禀赋，这里是福建省连江县向海进军的海上客厅，也是蓝海掘金的海洋牧场黄岐半岛。30多年前，连江县成功培育出福州第一例鲍鱼。2019年，中国最大的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福鲍一号在连江县投用。这个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养殖着将近300万只鲍鱼，与传统养殖不一样，这上面全是高科技，能应对各种复杂海洋气候。在这个平台上，每年的鲍鱼产值高达1000多万元人民币，而这正是黄岐半岛探索鲍鱼养殖的新模式。黄岐半岛居民吴章鱼，
4: 我们手机上都可以看到平台监控，还有那个水温监测，还有 PS 值这些等等都可以监测得到。
5: 因为现在轻松，大家都是机械化的嘛。
4: 如果按现在这个市场价，在1斤以上的一个差不多在300到500左右。像这个平台，一整个平台年产量的话，大概在45吨左右。
5: 有打算就是说，以后推广出去吧，要推广给渔民嘛。比如说5年一个周期，或者10年一个周期这样子。
3: 在黄岐半岛上，山海相依的小村庄风光宜人，充满了浓郁的渔家风情。人们在自家门口晾晒各种鱼鲜海味，享受着辽阔的大海带来的丰厚馈赠。时间流转，那时以海为生的半岛人可能想象不到，今天的黄岐半岛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海带养殖基地。这里每年培育的海带苗高达100多亿株，占到中国海带种苗市场的一半以上。回忆起黄岐半岛海带养殖产业发展的过往种种，海带养殖户林哲龙记忆犹新。
6: 我们原来这个福建没有养殖海带，就是从1957年的时候北方引到我们南方来。生产队里面，我记得38户里面就养了5台的，一年赚了1200块钱。那时候1200块钱不得了啊。
3: 20世纪80年代，黄岐半岛的海带养殖事业逐渐兴起。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时，这里却连海带育苗场都还没有，全靠从附近县市引进。1994年的暖冬让整个福建苗场的海带苗大面积死亡，眼看就到放苗季节，村民们买不到苗种，大家一下子慌了神。林哲龙，
6: 养殖户急了，但今年没有苗怎么办啊？就像我们稻田一样的，今年没有秧苗插下去，稻田在那边空了，所以第二年的收入就成问题了。
3: 那时林哲龙心急如焚，他立即

0: 及包机费用，把海带苗运了回来。第二年，因为福建海带产量非常少，黄岐半岛的海带价格翻了一番。这次经历也让大家意识到，没有自己的苗种始终制约着发展。1997年，村民们筹集了资金，建起了海带育苗基地。如今黄岐半岛上养殖海带的村庄共有30多个，养殖面积达6000多公顷，每年30万吨的产量能为当地带来25亿多元人民币的收入。黄岐半岛就此成为中国海带之乡。海带是鲍鱼的主要食物之一，随着海带养殖越来越成规模，黄岐人为了物尽其用，开始从事鲍鱼养殖。一开始，养殖户把鲍鱼养在养殖基地的海水池里，后来随着规模不断扩大，他们开始摸索鲍鱼下海技术。2001年，黄岐半岛的养殖户到山东省考察时发现，北方的冬天寒冷，要给养殖池加温，才能让鲍鱼安全过冬。为此，每年都得花一笔不小的费用。聪明的黄岐人开始思考，是不是可以将鲍鱼运到福建的海域里过冬？黄岐半岛居民吴永寿：
1: 那这种的情况下，我们就想，没办法改变环境，这是自然环境。既然原来能从山东那过来尝试，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北方去尝试？
0: 2004年起，黄岐半岛的养殖户们开始了南鲍北养的全新尝试。每年4、5月份，南方鲍鱼从福建北上度过夏季，到11月份，两地鲍鱼再一起南下度过冬季。这样的模式让原本3年才能长成的鲍鱼只需要2年时间就可以成熟上市。虽然要扣除南北运输的费用，每吨鲍鱼反而可以多赚20000多元人民币，养殖户们每年算下来可以多收入2亿多元人民币。如今黄岐半岛的鲍鱼养殖面积达到1500多公顷，每年产50000多吨鲍鱼，占到了全中国产量的1/3。因为鲍鱼养殖效益好，前些年人们为了扩大养殖面积，炸掉了海边的礁石。看着家乡的海岸线遭到破坏，从小生活在这里的刘文如十分心疼。直到一次和朋友去外地旅游时，他看到在自己家乡司空见惯的海边礁石竟能吸引这么多游客，他因此萌生了把家乡海岸线建成地质公园的想法。黄岐半岛居民刘文如：
2: 以前我们村民把这么漂亮的海岸线礁石炸了，你看做鲍鱼场，现在这样子把岸线修复起来，我们以后可以在下面做洞穴酒店啊，或者做其他业态啊，民宿啊，什么东西都可以。
0: 在刘文如的提议下，大家达成共识，建起了合作社，并制定了详细的股金分配方案，每股5000元人民币，每个村民可以认购4股，盈利的70%按股分红给股东，其余30%平均分给每一位村民。现在黄岐半岛的平流尾地质公园每年门票收入500多万元人民币，靠着股金分红和在景区就业，村民人均年收入又增加了4000多元人民币。与此同时，黄岐还立足自身海岸风光、文化历史、石屋聚落等优势，打造优美休闲观光的滨海旅游胜地，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连江县黄岐镇干部王海峰：
3: 黄岐镇充分发挥山海资源的禀赋优势，在古石村呢先行先试，推进了资源可持续的变现。比如在特色资源景观化方面，依托古石村整山靠海的地理优势和风貌古朴的闽东特色石头聚落，以生态化的手法亮明村落肌理，以艺术村落的定位提升村庄的建设品质。
0: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黄岐人凭借勇立潮头的闯海精神， 端起了养殖的金帆。

0: 吃上了乡村旅游饭，不断书写着他们的致富故事。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2月1号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4月20号到26号是中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读书不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就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
5: 在南京高淳区淳西街道残疾人之家，有一个细光书局，名字取意生命有缝隙，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59岁孙来生是这里的常客，每天坐着电动轮椅花40分钟，只为来这里读半天书。孙来生少年时患有肌肉萎缩症，高中毕业因身体残疾没能参加高考。听说当地残联下属的一家福利厂招聘会计，他托同学买了资料，抱着几本厚厚的书自学会计，不到2个月就能独立做好报表、做账、报税。孙来生说，
6: 厂里面他说你能不能做得起来，我说试试看吧，因为学习能力还是不错的，就2个月就能完全掌握了。仓库里面的成本核算也是我，出纳会计也是我，我在厂里面5、6年嘛，一点问题都没错过。
5: 每天坐在办公桌前对着账本和算盘，他觉得自己和所有人一样是有用的人。然而疾病的侵蚀没有停歇，他的手部功能逐渐退化，握笔打算盘变得越来越吃力，最终他不得不离开珍惜的岗位，但读书的习惯一直没有断。困在轮椅上的日子里，书本成了他最亲密的陪伴。他读史铁生、张海迪人物传记，读平凡的世界，读一切能给他力量的书，在文字里慢慢找回过日子的勇气。
6: 史铁生也是坐在轮椅上玩，但是他对生活的追求啊，对他生命的信念啊，对亲情眷恋啊，都是支撑到他一生。你像我年轻的时候，好像 觉得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好像我被这个整个世界抛弃了，躲在家里面不出去，就各种各样的书，不管是借来的自己买的什么样的书都看，然后慢慢的心情不浮躁了。原来这个世界并不是想象的那么残酷，觉得这个世界哎，好像很多美好的东西。
5: 身体用于方寸轮椅，但书本带给孙来生另一种行走，跟着汪曾祺品人间至味，随老舍看世间百态，他的世界一点点拓宽变亮。不仅如此，他还拿起笔向《金陵晚报》《三月风》等报刊投稿。读书读得多了，孙来生心里慢慢长出一股劲儿，不光要自己走出来，还要拉别人一把。这样，他成了细光书局的主理人之一，也是这里年纪最大的常客。他主动扛起老大哥的责任，张罗起读书交流活动，把身边有残疾的朋友们聚到一起，陪大家读书聊天，听大家倾诉烦恼，用自己的经历和书本里的力量开导鼓励每一个人。
6: 他身体有点残疾嘛，有的时候有意是悲观，有点颓废啊。我就是用自身的经历嘛，开导开导他们，鼓励鼓励他们啊。哎呀，我这个样子来做这样啊，生活都不能自理了。你们这次嘛，生活还能自理吧？你们怕什么的？我都不怕什么的了。看的书多了，潜移默化吧，也是能陶冶情操啊，对什么修身养性啊，对什么身心啊，各方面都影响了。
5: 在细光书局，几乎每天有12位像孙来生一样的残疾人朋友来阅读。这里早已不只是一个读书的空间，更成了他们安放身心、温暖相伴的家。残疾人之家的工作人员陈春燕说：
7: 是我们总是说诗和远方，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可能达到去远方，但对于这些残疾人朋友来说，他们的身体是有局限的。但我们在想，心灵如果通过书籍的话，就是打破这个局限，让他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感觉这一束光照耀到了大家，每一个都不能少。
5: 读书让这些残疾人交到了朋友，融入了社会，甚至还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通过细光书局这个载体，越来越多普通市民来到这里，看到了他们的手工作品。在高淳老街，13家爱心商家将这些手工作品转化为商品，帮助残疾人实现了就业。孙来生说：
6: 书嘛，这等于说我中国的这全部来了，才在书中我能感到快乐，在书中还能吸收到营养。我虽然身体残疾，在书的海洋中也不觉得自卑，有书撑起了自己吧，让自己更强大。
5: 阅读让生命有了厚度，也让日常有了诗意，如涓涓细流浸润着每一颗渴望光亮的心。在连云港市东海县，当地村民马如飞自办的如飞书屋，不但成为留守孩子们获取知识的温暖港湾，更成就了他和孩子们追寻快乐的双向奔赴。
8: 少年自由，德国自由；少年进步，德国进步。
5: 每到周末，在东海县石虎乡廖塘村这个只有2000多人的小村庄里，有一处小院总格外热闹，朗朗的读书声伴随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不时从这里传出。这儿是村民马如飞的家，也是他自办的如飞书屋所在地。一张长桌和几张椅子，两排书架上，马如飞手写贴条给书籍分门别类，童话、文史、科技等等。说起创办书屋的初衷，马如飞很朴实地说，想让村里的孩子闲暇时有个安全又能学习的地方。
9: 通过建立这个书屋呢，把这个村上的这个小朋友聚到一块，又减少他们出去这个到河边啊去游玩，减少危险。书里肯定有很多知识，通过阅读他们长了知识，长了见识。
5: 长期以来，村里的多数适龄劳动力都在外务工，孩子们留在村里谁来关心？2015年，马如飞改造了自家的小楼房，自费购买了一些儿童读物，并通过社会捐赠等办法筹集到数千本书籍。书屋虽迷你，但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10: 我特别喜欢来这里，学到很多新知识，还能安安静静的阅读。
11: 我喜欢科普类、冒险类的书，我觉得这两种类书很有意思。
5: 而提到如飞书屋，村里的爷爷奶奶们也用竖起的大拇指给出了最好的回答。
12: 放心，到他家不放心吧？到奶奶会教鞋。
13: 小孩子在家呢，好像就到处去乱窜。现在呢，被他收容到这地方。有书看。
5: 马如飞心中也有自己的快乐，他能准确说哪个孩子因为来到这里，在陪伴下改变了孤僻的性格， 哪个孩子因为在这里爱上漫画，长大后报考了美术专业，甚至哪个孩子因为一本军事杂志立下了长大从军报国的梦想，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9: 他父母是聋哑人，他奶奶他爷爷在家带的，不好说话，一般不跟人交流。反正自从在我这个地方呢，然后人多嘛，小孩也多嘛，时间上久而久之，自己性格就变稍微开朗了。
5: 采访期间，村里正在外地读大二的学生丁乐给马如飞打来了视频电话，家长里短的闲聊让这份快乐变得更加具象。
14: 这个五一放假会不会来？
15: 回去，五一放五天。最近我在学校这边收了点书，
14: 嗯嗯，
15: 我看也挺适合咱们小朋友看的，要不要我寄回去或者是什么时候带回家呀？
14: 你五一放假的时候顺便带来吧。
5: 马如飞说，信息化飞速发展的当下，从书籍中获取知识不再是人们唯一的选择，可一批批孩子来到这里再离开这里，如飞书屋成为了他们童年温暖的港湾，也为他们看向外面世界的窗户开得更大，这已超越阅读本身的意义，化作一种乡情的羁绊。只要越来越多的孩子来到这里，我们的乡村一定会越来越好。马如飞快乐依旧，信念不改。
9: 通过阅读呢，这个一方面能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另一方面呢，通过书本这个窗口能看到外面更大的世界。只要孩子们愿意读愿意看，我们这个书就会一直办下去，尽自己之力让大家多读书长见识。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它从唐代流传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原本是山里人出门赶路的便携干粮，如今做成了产业，开出了门店，还搭配咖啡，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小吃，更随着走南闯北的温州永嘉人漂洋过海，香飘海内外。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
16: 温州永嘉麦饼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相传始于唐代。永嘉花坛村一位朱姓村民在日常劳作当中偶然发现，用麦粉包裹咸菜鲜肉煎烤，口感鲜美，饱腹耐存。这一做法很快在山区百姓间流传开来，成为当地独有的风味小吃。温州永嘉地处浙南山区，古时交通不便，百姓进城经商劳作都需要跋山涉水，对便携耐放营养均衡的食物需求迫切。麦饼以小麦粉为皮，不易变质，咸菜清爽开胃，兼具消暑解热的用处，猪肉能补充体力，三者搭配刚好满足远行需求，因此被老一辈的永嘉人称作压缩饼干，是出门必带的吃食。麦饼店老板娘周珍：
17: 我们小时候特别期待吃麦饼，但是一年到尾可能就是小麦长新的时候会有吃一顿，农忙收割的时候会有吃一顿，然后舅舅阿姨远行的时候会吃一顿，所以我们特别爱吃麦饼。
16: 清代南溪竹枝词《麦饼带饭》当中写道，四月村村麦饼香，村姑争说果糖霜，明朝郎要入城去，剩底三餐住布囊。诗句直白地道出麦饼在旧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每到麦收时节，村落里炊烟升起，家家户户揉面做饼，香气飘满了街巷。一枚麦饼装进布囊，既是路途上的口粮，也藏着家人的牵挂与叮嘱。 传统永嘉麦饼的制作一直坚守着朴实又严格的老法子，半斤麦粉，一个鸡蛋，一汤匙菜油，充分搅拌揉匀，和面时间足够，饼皮才够筋道。捏成碗状之后，填入本地的咸菜、新鲜猪前腿肉、鲜香炊虾，馅料饱满实在，再经擀平、锅煎、炉焙等等多道工序，先煎至两面金黄，再入烤炉当中的焙硬，成品外皮酥脆，内里软糯，油而不腻。周真，
17: 永嘉麦饼它是大的，但是它的皮又是最薄的，它的馅料绝对是最足的。
16: 温州永嘉县麦饼协会会长陈忠介绍说，好麦饼的关键在于面和馅儿，面要揉得到位才有韧性，肉呢要选猪前腿肉，口感最佳，这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标准，不能马虎。历经千年时光，麦饼早已从单纯的充饥干粮变成小满节气的传统吃食，日常餐桌的美味，游客慕名而来的特色风味。在永嘉的街巷里，处处都能遇见这缕熟悉的麦香，丁雅致，一改传统小吃店的模样。年轻人点一份麦饼，一杯咖啡，坐着休闲拍照打卡，成为当地流行的休闲方式，游客无余穷。
12: 一个是西方的，一个是中方的，那配合起来嘛，就觉得很新型的，那么也觉得要尝试一下，大家也觉得口感也还不错。
16: 店主黄克阳说，推出这一组合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愿意接触，喜欢上传统麦饼。如今永嘉已有数十家这样的融合店铺，用中式小吃加西式休闲的方式，为老产业注入青春活力。
18: 麦饼呢，是我们南溪江的一种传统美食啊。咖啡呢，

0: 是西方的一种饮品，我们现在将它结合在一起，让年轻人能认识到传统美食，然后让老年人呢也能接受西方的一些饮品啊，销量还是很不错的啊。
1: 2021年，永嘉县麦饼协会正式成立，推动麦饼制作经营走向标准化、品牌化。从路边零散小摊到整洁规范的品牌门店，从手工随意制作到统一工艺标准，麦饼的品质更稳定，形象更清爽，产业发展更有章法。如今的永嘉麦饼场景越来越丰富，既是节气里的传统味道，也是下午茶的便捷选择，既是游客必尝的乡土特色，也是研学体验的互动项目。在不少麦饼店与工坊里，幼儿园孩子、留学生、华侨后代亲手揉面、包馅儿、烘烤，在动手间感受传统手艺的温度，让老手艺在新一代心中扎根。守住老味道的根，做出新时代的样儿，永嘉麦饼就这样自然地融入当地生活，既保留着千年底蕴，又充满着生活气息。一枚小小的麦饼看似普通，却在永嘉撑起了一门实实在在的大产业，带着众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把小吃食做成了富民路。温州永嘉县枫岭镇火炉村一家麦饼工坊，是我们浙江省首批共赴工坊典型案例，也是乡亲们就近就业的好去处。村民季雪琴在这里做麦饼，从前在家种地操持家务，如今靠着一手做饼的手艺，一年能有7万元的收入。
2: 这里建好了我就来了，第一个我是最早的，最忙的时候一天500-600个都有。
1: 工坊里有10几位本地村民，制作、服务、保洁等等岗位齐全，普通员工月收入4-5千元，顾家赚钱两不误，让农村妇女的手艺有了用武之地。工坊负责人李金红介绍，
3: 咖啡师、管家、麦饼大姐都是本地的当村的人过来就业的，大概有10几位。基本的清洁大姐的话，大概4-5千左右起的。
1: 麦饼产业的新业态也吸引着年轻人回到家乡。90后大学生黄泽鹏毕业之后返乡，在麦饼工坊从咖啡学徒做起，短短几个月就成长为熟练咖啡师，花时拉花，日常出品得心应手。他说，在家门口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还能多陪伴父母，日子安稳又踏实。
4: 我本身对咖啡这个东西也是感兴趣的，然后而且这里是我的一个家乡，然后我离家近的话，可能陪伴父母的时间也更多一点，然后同时也可以进行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1: 麦饼加咖啡的新模式，既留住了本地人，也让乡村多了年轻活力。经过多年稳步发展，永嘉麦饼产业的规模不断的扩大。截止目前，中国国内永嘉麦饼门店已经有600多家，年产值达到6亿元，辐射带动全产业链近1万人就业增收。从小麦种植、馅料加工到制作销售、文旅研学，麦饼串起了一条完整产业链，带动种植、餐饮、旅游等相关行业协同发展，成为温州永嘉乡村里看得见、摸得着的富民产业。从路边摊到品牌店，从解饱干粮到致富产业，永嘉麦饼用最朴素的方式点亮了乡村烟火，撑起了百姓的好日子。游客，
5: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让大家在喝咖啡的同时，然后去接触到我们永嘉的一个特色，也是非常不错的。
6: 刚才我老婆就说要点个麦饼吃。
1: 温州永嘉是著名的侨乡，大批永嘉籍侨胞在海外打拼，也把家乡的麦饼带到了世界各地，让这一缕乡土香跨越山海飘向海外。在意大利普拉托华人街的一家餐馆，永嘉麦饼被当地食客亲切地称作中国式披萨，每天都供不应求。在西班牙、美国等国家的华人社区，永嘉麦饼同样备受欢迎。侨胞们把传统制作手艺带到海外，开启麦饼小店，不追求花哨的包装，只靠真材实料、地道的口味，让这一枚乡土小吃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 从南溪江畔的街巷到海外都市的餐桌，永嘉麦饼以朴素的模样走出了国门，让更多人尝到来自中国永嘉的味道。日子流转，南溪江畔的麦香始终未变，从唐代民间的偶然创制到如今成规模的特色产业，从旧时山里人的远行干粮到海内外受欢迎的风味小吃，永嘉麦饼一直守着朴实的工艺，真诚的味道，不张扬，不浮躁，陪着一代又一代永嘉人走过寻常岁月。晨雾里的揉面声，炉火上的烘烤香，街巷间的闲谈声，海外餐桌的回味时刻，共同构成了温州永嘉最动人的烟火日常。一揉一擀是手艺的坚守，一煎一烤是生活的香甜，一饼一味更是乡愁的寄托。
7: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日至30日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日在北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20日至22日率团访巴，分别会见巴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国民议会议长萨迪克、参议院主席吉拉尼，并同以上四位巴领导人共同出席中巴建交75周年纪念活动。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于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

0: 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1日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表示，中美双方应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中国广东深圳开幕。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四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21日，中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21日，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万余种产品。21日，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听众朋友，在我们上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广安门医院中医睡眠心理科的汪卫东教授来到演播室，和大家共同了解了中医对于睡眠心理障碍方面的一些治疗。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很多朋友非常的感兴趣，给我们发来了他们自己在睡眠方面的一些疑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汪卫东教授为各位做出解析。下面就让我们走进今天中华养生健康问答这个小环节。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汪院长，您是从事这个心理医学方面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那么您是不是认为其实大家的这个睡眠问题是一个并不复杂的问题，是自己的这个心理上的一些强迫呀或者焦虑啊这些因素在作怪，才使得这个失眠越来越严重？那是不是说我们要把自己的这个心理的东西扫垃圾的一样扫出去，别想那么多，会不会我们的睡眠就反而简单了呢？
1: 理论上说应该是这样，但实际上又是不可能。
0: 是人的心思纷繁复杂。
1: 对，刚才还仅仅讲了原发性失眠，还没讲抑郁性失眠。
0: 对，
1: 那么抑郁性失眠的更多了，
0: 对对对，
1: 焦虑性失眠就更多了。真正的有抑郁症焦虑症的失眠是很多的，它都是以睡眠障碍的形式到我们那个睡眠医学中心来，但实际上经过诊断以后它都有长时间的抑郁。抑郁，比如说，当然了，今天不是讲抑郁，以后有机会再专门讲抑郁这个问题。那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那抑郁症、焦虑症它都会引起这个失眠的问题。当然，这个原发性失眠在我们的这个整体的睡眠当中比例还是很高的。有的人，特别是早期，一个原发性失眠老治不好，

0: 也会给他带来一些焦虑。所以呢，这个失眠常常和抑郁焦虑呢同时伴随。
1: 是的，
0: 那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呢，他就诊如何去诊断他先有抑郁后有失眠，还是先有失眠后有抑郁的问题。我们平时遇到的这些患者，常常他都顽固地说，你把我失眠治好了，我病都好了，
1: 就没事了。
0: 恰恰这些患者有可能回避了一些抑郁性的问题。
1: 他有更深的问题存在。
0: 那是抑郁。
1: 失眠是一个表现。
0: 失眠只是他一个症状。
1: 嗯。
0: 比如说他长期的抑郁或者焦虑，解除不了，那必然要失眠。
1: 嗯。
0: 一旦失眠以后带来很大的痛苦，那么这个时候一旦失眠带来的痛苦，掩盖了他失眠以前的那些精神抑郁和焦虑的痛苦，这个时候他会转移，他会觉得我只要睡眠治好了我好了。其实错了，以前长时间的抑郁问题、心理问题那些问题没解决，这个睡眠是很难治的。
1: 就等于还得抓住他这个根子问题的症结所在。
0: 对。
1: 所
0: 以我为什么走上来，首先要分清楚是原发性失眠还是抑郁性失眠还是焦虑性失眠诊断。所以您第一开始开场白就说这个诊断问题。
1: 这个诊断很困难吗？
0: 不很困难。
1: 就是在您那儿的话有一系列的这个手段可以把它检测出来。
0: 那是比较简单，很简单的问题。
1: 有一个小问题啊，我一直是有一个挺疑惑的。很多人换了地方就睡不着觉。那您怎么保证他在您那儿去做这个睡眠测试的时候，就是这个脑电波的这个测试的时候，他躺在医院的那个地方就能睡着呢？我觉得要是我躺在医院上，然后脑袋里边再接上一些，不是脑袋里边啊，头上
0: 睡不着了，
1: 接点仪器，我肯定紧张的极端兴奋。那如果他睡不着怎么办呢？您还能取得需要的数据吗？
0: 好，您提的这个问题还挺有意思的。第一，确确实实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本质上在哪呢？您换一个环境睡不着，您知道什么问题吗？
1: 什么问题？
0: 是环境造成的吗？
1: 还是心理？
0: 您想，比如说我今天从北京出差到这个南京，它时差并不大，
1: 对，
0: 几乎没有时差，它不像从这里飞到那个芝加哥去了，那可能时差有会引起失眠。那我飞到南京，那你说是环境引起的，那为什么南京人民睡得很好啊？
1: 不是，那我上海的床比南京的床软乎啊，我要这么想呢。
0: 那您想想看看，那个床为什么换一个人就能睡着呢？
1: 那倒也是
0: 啊，
1: 别的从上海到南京的，可能人家同样的床就睡了。
0: 对呀，那就是恰恰说明，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您就是这个，如果说换一个地方睡不着，恰恰就是你对睡眠环境的适应问题，这也是心理问题，心理适应
1: 啊，
0: 心理适应能力的高低。第二个呢，您肯定不愿意出差。不愿意出差以后呢，造成了一出差就会有心理有情绪，情绪会破坏你的睡眠。
1: 哎呀，这地儿舒服不舒服啊？
0: 对呀、
1: 啊，对，
0: 就是两个问题。实际上，严格来说，睡眠环境不是个主要问题。你看那火车上那么闹的情况下，你累了照睡。
1: 那对呀、
0: 你看那些工人农民，那草地上，看我们累的时候，你看到欧洲去，看那草地上，人们就在那躺在那个草地上就睡了，没床啊，他要什么床啊？睡得很舒服。
1: 看来这个心理问题真的是很厉害啊。那您也是从事这个心理疏导方面非常非常有经验的了。那么一位病患他走到您的面前，您要怎么样取得他的信任？其实我们要说，这个有心理问题的人他是很有戒备心理的，
0: 是
1: 很防备着，其实很怕自己心理的防线被突破。虽然他妥协了去来看医生了，但是可能他还是对自己是封闭的。那您第一个要做的是不是要取得他的信任？
0: 是的，您这个主持人啊，您又讲了心理治疗的一个本质问题。
1: 又跑题了。
0: 挺有意思的。他不跑题，因为他实际上就是病人是否服从你和你的权威性的提高，这是个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关键就是降低阻抗，因为他有心理问题，他到这来了，他不愿意找你治疗，那本身就是一种阻抗。那你作为一个心理医生，作为一个医生，你如何取得病人的信任？这是你的一种艺术和能力。
1: 艺术？
0: 对呀、
1: 哎、
0: 你有艺术让这个病人信赖你啊，我这个失眠到你这来肯定能治好。当然你还不能一天到晚瞎吹牛。
1: 你放心，我这肯定没问题。
0: 肯定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
1: 啊，也不行。
0: 因为你要恰到好处的，很快的能够剖析出来他这个失眠的原因的话，那他就心服口服了。
1: 嗯，
0: 你看你倒上床的时候害怕上床哈，
1: 嗯，
0: 假设你要这么一个提示，哎呦，是啊，这个大夫神呢，其实不是，是个常规的一个心理学道理了，
1: 嗯，
0: 对吧？所以医生取得病人的信任本身就是降低病人治疗阻抗的一个方面，
1: 嗯，
0: 那么降低阻抗才有利于治疗，这也是心理学的一个基本的道理。
2: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1: 先看，这是来自美国新泽西的我们节目的听众 Jennifer 她的咨询。
3: 你好，我叫 Jennifer， 打自美国新泽西，就想问一下这个失眠哈，如何呢？另外呢，我父亲呢是糖尿病，那他呢好像思想上包袱比较大啊，我想请问专家哈，如何呢就说解决这个怕的问题哈，怎么样的才能呢就生活的更积极向上，积极的配合治疗，还有呢就是说有一个非常阳光的心态吧，因为我觉得我父亲好像在这方面呢做的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呢就感到非常的焦虑，请您解答一下，谢谢。
0: 好的。
1: 他这个是替他的父亲咨询的，实际上他父亲对疾病的这种忧虑也影响到他的情绪也会随之焦虑。 有很多这样的病人，他会担心这担心那，
0: 所以有时候一个病会造成一家人的情绪障碍，
1: 是。 嗯，
0: 那么这个如果要通过自己调节的话有几个办法，
1: 嗯，
0: 一个呢他喜欢，比如说假设喜欢轻松的音乐，
1: 嗯，
0: 找一些轻松的音乐听一听。第二个呢，你可以找一些，因为我听得出来也是我们的华人，华人，
1: 是的。
0: 那华人呢，
1: 嗯，
0: 你可以找一些这个放松功啊，瑜伽功啊，通过录音带诱导，这个能够帮助他在睡眠的时候排除焦虑。当然真正的对这个焦虑，当然最好是还是您身边应该找一个，当然我这时候讲另外一个话题，稍微就是稍微跑偏了一点，
1: 嗯嗯嗯，
0: 不跑又不行了，因为是华人嘛，华人常常到国外去以后啊，国外的心理医生跟华人的交流起来呢，可能有时候有一些障碍。
1: 对对，
0: 我也遇到过他，因为他文化不一样，他有时候对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啊，对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他不太了解。
1: 嗯，
0: 那么你最好是找一些懂中医的中国人给他开点中药，找找针灸，
1: 嗯，
0: 或者再做一些自我按摩，找一些穴位自我按摩按摩，然后呢再出去练练太极拳，
1: 嗯，
0: 晚上练练气功。这些方法都可以帮助，有助于他的摆脱焦虑，治疗失眠的问题。
1: 嗯，让他能够重塑信心，不至于生活的感觉会很灰暗啊。这样，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听众，这也是来自美国的一位女士，是马女士，我们听听她的问题。
4: 王院长，
0: 嗯，
4: 你好，我今年70岁，患高血压20年。经常吃高血压降压药和冠心病的药，患这个经常还有点那个忧郁症吧，睡眠不太好，就晚上能睡4-5个小时是最好的了，夜间梦也多，我还经常有点这个胡思乱想吧，干啥都没有兴趣，电视也不想看，人多地方也不想，心很烦躁。我想请问一下，这种情况如何能调制一下？
1: 这位女士可能是遇到点什么事儿，她可能心理上会觉得还没什么希望啊，或者是没兴趣做一些事情。
0: 刚才听了一下，她既有心血管方面的疾病，什么高血压了，心脏病啊，同时呢又有这个精神系统的疾病，就是心理上的一些问题，焦虑啊，抑郁的可能性更大。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如果把抑郁、把这个失眠好好的调整啊，可能对他那个高血压、心脏病啊，恢复都都是很有益处的。
1: 嗯，
0: 我也治疗过有一些心脏病跟高血压和这个失眠共患的这些患者。
1: 嗯，
0: 那么我觉得重要的是把心理上调整好。当然，心理上调整好呢，国外的这些华侨们、同胞们，可能在我也能够感受到他们在另外一种文化背景生活下，这些老人如果是时间很长的，这些老人也问题不大，特别是去时间不长的一代二代， 见了老人容易出现。

0: 一些问题，他因为孩子去了嘛，他不去不行，他要去帮孩子带孩子了，帮自己的儿子带孩子带孙子，
1: 嗯嗯嗯，
0: 带外孙等等，他这样呢，这种孤独，这种缺少文化的交流，缺少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缺少一些兴趣爱好，他不像在中国，那中国这个环境还是不太一样，自己母语环境下的社会环境交流起来还是比较方便。
1: 对，
0: 那么这些人过去以后还容易得刚才这位女士啊，这位大姐吧，得了这些病。那当然，我就希望最好是您还是应该吃吃中药，扎扎针灸都可以，在本地我相信也有这些大夫。
1: 嗯，
0: 当然了，这些大夫呢，我们过去出去的这些中医呢也有个问题，他没有心理学知识。
1: 嗯，对，
0: 应该中医呢又有心理学知识，两个结合起来效果更好。
1: 嗯，
0: 那么这个方面呢，我们也在努力加快培养步伐，还早得很。
1: 嗯，那就是希望他在一方面扎扎针灸，做一些治疗，吃点中药，然后另一方面呢，做一些心理的疏导。其实能够多出去走走，多看看，跟别人多接触接触，沟通沟通，应该会有很大帮助哈。
0: 对，他应该找他那些同龄的人呢、在一起互相形成一个小群体。
1: 他说过，这位女士说不愿意见人。
0: 对呀、这本身就是个心理上障碍，
1: 还是有点
0: 心理上障碍，就要克服这一点。他不愿意这样的人肯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只要把那些走出那一关了，人都是一样的，
1: 会好。
0: 哎、
1: 好，我们再来看温哥华的林女士她的一个咨询。
2: Hello 啊，汪院长你好，我是来自温哥华的加拿大温哥华的林双木林林女士，我的国语讲的不是这么
0: 好。
2: 然后我的问题是我一路来哈，我就是睡眠不好。我一路来这十几年来都是这个情形，但是有时候我会静坐，所以就比较好一点。
1: 静坐，
2: 所以我的精神就比较好一点。然后我的问题太多了，我都一直不知怎么想什么。还有我吃了饭以后哈，吃饱东西以后，我就是一直想要睡觉。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肝不好，我的胆是割了的，很久以前在生。10年前我割掉一个我生了胆子，我是没有胆的，割掉整个胆割掉的、然后现在我一吃饭了之后我就老是爱想睡觉，有时候开车我也老是想睡觉，我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有时候我会把车子停在一旁，然后我就在那边睡了一阵子然后再开我就是怕出问题。
0: 是
2: 好，暂时就讲到这边了，谢谢。
0: 那么这个女士的睡眠问题，我觉得她自己可能因为十几年了嘛，她自己解决起来可能比较难一点。她这种情况开车，她刚才采取的措施还是相当不错的，知道自己犯困的时候把车停下来睡一觉，否则的话是很容易出事的。
1: 是的，
0: 那么她的睡眠问题，我能听得出来，她就是实际上是白天就是中医有个叫阴阳睡眠这个观点，就是说她把晚上睡眠不好，把它变成了白天，
1: 挪到白天，
0: 这种阴阳倒错了，
1: 嗯，
0: 那么这样呢，他就是想办法在一段时间呢，压缩白天的睡眠，
1: 白天，
0: 他虽然他白天睡的时候啊，他虽然是控制不住啊，还真不能睡，白天睡了，晚上睡眠更少，晚上更少以后白天又更犯困。形成这种恶性循环，那么而且他有十几年的历史了，像这种情况呢，可能是只能找我来调整一段时间，可能应该能够慢慢调整过来。
1: 那您会用什么手段呢？
0: 我是用一种叫低阻抗状态、低阻抗意念导入疗法，类似于在做催眠、做气功的过程当中导入一些治疗手段
1: 啊、
0: 比如说。他不是醒了以后他睡不着吗？
1: 对对对，
0: 我常常就把他放在我那个治疗室。

0: 眠的，就是像催眠状态下的意念导入疗法，就是睡眠调控疗法，有几个手段。这样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可以要提高他的睡眠信心，因为他的睡眠信心呢也出现问题了，他一到醒来以后呢他就害怕，哦，醒了以后能不能再睡啊。那么我要把这些不良的心理反射全部把它抹杀掉，建立起一个新的良性反射。
1: 这是您的一个方法。那他只能从加拿大来到北京来找您
0: 那个
1: 看病了，
0: 那还得最好还要提前约，否则的话来了以后没时间也是麻烦事，
1: 找您的病人特别多啊。我们再来接近温哥华的一位夏女士的咨询电话。
2: 王院长你好，我是温哥华的下的，因为我呢就是睡觉总是不是很熟睡，睡的时候就梦多，睡了就但是很容易疲倦，头也有时候血压高啊，头容易活动多一点就昏，有点昏了。早上起床了大概10点钟左右开始觉得头要飞，要躺一下或者休息一下才行，所以呢就睡的就是头由于昏，这个可能晚上睡觉不熟啊，睡的不
0: 深，
2: 熟就是似睡非睡，
0: 似睡非睡，
2: 可能睡眠不好，是不是这个问题？
0: 梦多，
2: 请你帮我诊治一下，看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个困难。谢谢你，王院长。
1: 似睡非睡，这也是一个问题。
0: 他还是关键还是有梦的问题，就是梦比较多，
1: 对对对，
0: 睡得不深。他有几个办法，一个呢，在当地啊，这里也不好说了，就开点中药了，那是镇静催眠的，能够睡得深一点的中药调节，可能比较效果比较好一点。第二个呢，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他就必须去压缩睡眠时间，改善睡眠质量，
1: 把它就是集中在一段优质睡眠。
0: 对，比如说他假如要是10点钟上床，早上5点钟起来，在这7个小时当中他睡得都很浅，像这样情况就不太好了，那就要把它压缩到比如说我11点12点上床，一上床以后啊，早上6点钟必须，早上5点半6点必须起来，尽量去缩短睡眠时间而改善睡眠质量，这也是一个办法。当然最好的呢还是应该找找针灸啊，做做平时还可以一个办法，就是去练练筋功啊，练练太极拳呐、这些方法都有利于调节他的大脑皮层的功能。
1: 练一练这种静功，调控一下我们这个情绪啊。那其实我们刚才呢接近的这几位听众的这个电话啊，实际上他们是代表了很多我们海外华人的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可能呢在这些问题上都有一些相通之处，我们就选择了其中的几个。那么像这样的咨询还有很多，我们希望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汪院长能够再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为听众解答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有关睡眠呀还有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

0: 每一位做医生的啊，看到自己病人痊愈的时候，都会感到非常的安慰，非常的欣慰。那您所在的这个科室可以说是远离这个急诊第一线啊。那么当一位抑郁患者或者失眠患者经您诊治好了，他非常幸福的能够有甜美的睡眠的时候，我想问一下您作为医生，您心里那种成就感是怎么样的，跟我们描述一下。
1: 哎呀，我曾经在一本书上写了这一段，谈了一个在中国做心理医生治疗睡眠的这种感受。
0: 嗯，
1: 当几十年的病人吃了几十年的药啊，扎了几十年的针，在我的手上通过非药物的疗法把它调整过来的时候，那种欣慰感是其他的任何东西无法取代的。
0: 的确是这样，不用任何药物就能够把这个几十年的老病根给它去掉，能够让他享有那种甜美的安心的这种睡眠。我想对那个患者本身来说，他是觉得非常幸福的。对您来说，我想应该也是有另外一种幸福吧。
1: 那种感觉跟患者差不多，
0: 是吗？
1: 非常好。
0: 那希望经过您的调理，能有更多人体会到这种幸福。好，非常感谢汪院长今天来到我们中华养生节目的演播室，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上半段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

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

0: 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4: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听众朋友，孕育一个小宝宝是每一个父母亲他们最为关注的事情，孕育一个健康的快乐的宝宝也是母亲在怀孕的时候最大的希望。今天呢，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呢，就为您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产科的刘国立大夫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围产期保健的话题。那节目开始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今天的嘉宾刘国立刘医生。
5: 刘国立，女，回族，1999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医疗系，2003年获北京大学医学部妇产科临床博士学位，从事妇产科医疗教学及科研工作10余年，熟练掌握围产保健的基本流程及原则，能够熟练处理妊娠常见合并症及并发症，处理产程有较丰富的经验，对产科的疑难重症病例，如妊娠合并血液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的处理有一定的经验，具有良好的医德，爱岗敬业，全心全意任劳任怨为患者服务，业务精益求精，管理大胆而细致，在医教研各方面都获得大家的肯定和好评。
4: 刘大夫您好，欢迎您光临我们中华养生节目的直播间，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大家好，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到这个节目，跟大家在一块儿讨论我们围产保健的一些相关问题。
4: 是，其实咱们刚开始啊，我们也说到这个母亲啊，孕育孩子这个过程，它是非常充满了甜蜜，充满了幸福的。但是不可否认，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是有一些危机存在的，有一些危险因子存在的，就是稍有不慎有可能对胎儿的这个发育成长带来一些危害。所以今天啊，我们就在节目中来和朋友们主要的谈一谈围产期保健啊。那么围产期保健，咱们先来进行一下概念的明晰，您和听众朋友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它的这个时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就是围产期？
6: 围产期啊，这个概念呢，就是说，围产，顾名思义，就是在你生产，这一前后的这个阶段。然后的话呢，一般咱们，我们临床上所谓的围产期，就比如说你怀孕了，一旦知道你自己怀孕了，那你就是一个孕妇了。但是我们临床上所谓的围产期，一般是你的28周以后，然后到你产后一个星期这一段阶段叫围产期。但实际上咱们的保健就是从怀孕了就开始，所以我们的大范围的围产期就是指你怀孕以后这个阶段，我们统统的都把它放到围产保健一块。
4: 其实说起来，像在怀孕前啊，有一些妈妈呢，就是比较有心的妈妈会做一个很好的规划。那么她先去这个医院的产科和产科医生沟通说，那我打算想要个宝宝了。那么在健康方面，我可能要做一些准备，比如说孕前的一些检查。那么这段时期，她其实是不算是围产期，算孕前是吗？
6: 对，是的。您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其实特别重要的。我们在临床上，我也发现越来越多的准妈妈们有这种意识。然后我打算怀孕了，然后先来提前咨询，比如说做一些检查什么的。我们需要看看，你妇科有没有炎症啊，有没有子宫肌瘤啊，卵巢有没有肿物啊，有的人有没有其他内科的合并症，比如说有肾炎啊、肝炎啊、慢性高血压。然后我们会建议他去做一些检查，这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个产科大夫来说，我们其实呼吁大家，如果有这种意识，我打算怀孕了，最好 你要先要来做一个孕前的检查和咨询。
4: 嗯，这样的话可以对日后的整个孕期包括生产来做一个很好的保障哈，
6: 是非常重要的。
4: 嗯，那么在孕前的话，就除了咱们做一系列的检查，在这个服药上面有没有一些配合的？那我看到有一些妈妈就是说啊，我要怀孕了，我要吃点叶酸，那么吃叶酸这类的药是很有必要的吗？
6: 是的，这都是有循证医学的证据的，就是说如果您打算怀孕，我们一般是建议从怀孕之前3个月然后开始口服小剂量的叶酸，然后这样的话可以预防胎儿神经管畸形，这都是有循证医学的证据的。其实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4: 嗯，那么咱们再来说这个围产期的这块啊，您刚才给我们讲了围产期它这个时间的这个范围有一个大范围和小范围，其实每一个时期的这个保健啊，我觉得还是相互关联、互相影响的、互为因果的哈。
6: 对，是的
4: 啊。那么不仅直接的影响母亲和胎儿的健康，那么对下一期还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影响啊。那我们就从几个大的范围先来说一说吧啊。如果说咱们前提说这个母体他如果没有病的话，就是说这个妈妈本身是非常健康的，那么他在围产期他需要做哪些检查项目吗？
6: 是这样的，如果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准妈妈的话，那我们怀孕期间可能我们就做一个比较系统的产科的保健，但是这种保健不光是单纯的对一个宫内的胎儿的判断，他的生长发育的判断呀，大家关心的孩子有没有畸形啊，孩子好不好，还有母体方面的，因为在随着怀孕走的过程中，然后我们妊娠期间最常见的怀孕相关的并发症就是妊娠高血压的问题，还有妊娠性糖尿病的问题，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所谓的围产保健我们要看大人，然后在怀孕的过程中血压的问题、血糖的问题，然后有没有出现一些其他的肝功能的异常啊、心脏相关的并发症啊，然后同时要特别关注这个胎儿的生长发育。
4: 那说到这个母体啊，那么在咱们您刚才也讲到，就是说母体在怀孕之前，她如果通过一些孕前检查发现如果她有一些存在的问题，那咱就是先治病啊，是这样的。
6: 是的。
4: 那如果说这个准妈妈她不知道，就知道自己目前身体存在一些情况，但是没有来得及在孕前先做一些治疗，就已经有了小宝宝了，那这种情况是不是给医生提出了很多的这个难题啊？
6: 是的，在临床上我们经常也碰到这样的难题。经常如果有的病人，比如说他可能在这怀孕之前，他有一些免疫的疾病啊，有的人有肝炎啊，有高血压，甚至有的人有糖尿病、心脏病，这样的病人临床其实不少见。但有一部分病人他自己没有认识到，然后就怀孕了。怀孕了以后，如果我们然后来检查，然后我们突然发现心脏有杂音，或者发现他血压高、血糖高，然后甚至发现尿里有蛋白，那这时候我们要做一个系统的评估，然后来判断病情。比如说你是一个高血压，那你现在血压高到什么程度，有没有累积到其他的脏器，就是说你有没有可能接着往前走，能够比较安全的度过这个妊娠分娩的过程。如果有的病人现在病情已经非常重了，他可能在接着妊娠往下走的过程中风险是特别大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能建议他终止妊娠，
4: 就要做一个取舍，就是
6: 病情的判断和评估，你这个接着怀孕往前走的时候，你这个风险有可能多大，对母儿的危害有多大，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来判断这个病情。
4: 就是不光妈妈身体上会有承受不了，这个孩子对他来说也不行。
6: 对孩子，对，是的。如果妈妈你有这些高血压、有糖尿病，然后的话对孩子的危害也是特别大的，因为大家都希望生一个健康的宝宝，但是你这个健康的宝宝的前提是你们的妈妈要安全，你能够就是给你提供这样一种环境，这个胎盘的功能要好，这个小孩才能够长得好。
4: 是，那其实我们现在在很多媒体上也能看到过一些孩子的疾病，比如说孩子的从外形上来讲，外观形态上，比如说有兔唇那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形貌上的缺陷，那么也有一些严重一点的功能性的，你比如说像这个先天性心脏病、脑瘫，还有什么脊柱裂啊等等这些病，那么这些情况，那么是不是说如果在围产期做好一定的检查，做好一定的保健防护是有可能避免的呢？
6: 是的，我觉得刚才您提到的那个 比如说像脊柱裂啊，还有我们临床上也见到的无脑儿、啊、然后这种的话呢，它是属于神经管缺陷或者神经管发育的问题、
4: 嗯、
6: 刚才咱们提到那个问题，就是如果从怀孕之前你有打算怀孕的计划了，你在怀孕之前提前把叶酸吃上，别看

0: 这种小小的一天吃一片，它的作用是特别好的，就是说大量的临床资料证明它的确是可以预防神经管的畸形的，所以这个是通过你的用药你可以来预防的。但是关于这个孩子胎儿先天性心脏病，因为我们在做产前诊断这个过程中也发现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生率其实还是比较高的，有各种各样的胎儿的先天心脏病，可能简单的有房间隔的缺损啊，室间隔的缺损，但是也有一些特别严重的心脏畸形，但是这一部分是不是能够完全的预防和避免，可能的确是有一些难度，但是它是有一些其他的高温因素的，比如说妈妈高龄，为什么我们要鼓励适龄的去结婚怀孕？如果妈妈高龄的话，这绝对是一个危险的因素。再有的人就是怀孕期间过度的焦虑和紧张，这种情绪的影响也会导致孩子就这种唇裂啊、先天性心脏病啊，这种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还有就是怀孕期间感冒啊、发烧啊、病毒感染有可能有这种关系。所以这种是属于一个多基因遗传病，基因和环境相互影响的，但是你很难就明确它一定就是哪一方面的原因，所以的话你要从一些角度，包括我们平时对病人的保健也是，你不要过度的焦虑紧张，其实你的焦虑和紧张带来的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1: 是的，就是其实有时候太紧张，反而有可能会给孩子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0: 是的。
1: 围产期保健是一个在孕妇怀孕期间、分娩和产后过程中贯穿始终的保健计划，以保障孕妇和胎儿、婴儿的健康为目标。这个计划主要包含孕期保健、分娩和产后保健、婴儿保健、家庭计划生育等。做好围产期保健，可以为孕妇和胎儿的健康保驾护航，同时也是我们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目标。在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当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产科刘国立医生为您解析围产期保健的注意事项，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那现在我们就是请您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孕期的，围产期的一些禁忌吧。比如说在用药上，刚刚您说了这个叶酸很有好处的，那么咱们就是这是好的一方面，咱们必须要这么做的。那么有哪一些是我们绝对不能做的？就是哪些药是不能碰的，在怀孕期间。
0: 怀孕期间是这样的，可能大家对这个怀孕期间的用药也都是特别特别小心的，都特别有意识。因为我们在出门诊的时候，经常碰到病人说啊，说刘大夫，你看我怀孕了，然后呢，结果我哪天哪天又吃了什么药，经常碰到这样的病人来咨询，所以这是可能是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但是，所以我们就是一方面要提醒我们的准妈妈们，如果你打算怀孕了，你没有采取避孕措施，你就随时有可能怀上的可能性。就是这个时间段，一定记住不能随便的用药，因为有一些药物它属于我们妊娠期间的用药，它是分为四类的，就是 A 类药、B 类药、C 类药、D 类药和 X 用药。X 类的就是说一些化疗药啊什么的，那这种药的话，对孩子它是有绝对致畸的。A 类药是完全是安全的，像我们一些维生素类啊，然后 B 类药的话呢，就是也是比较安全的，就是没有这种致畸的作用。但是像我们平时怀孕期间，有的人感冒发烧啊，或者是一些像消炎药，包括这些消炎药，像什么青霉素类的、头孢类的，然后这些药的话，其实都是属于 B 类药的。所以如果大家真是有指征，医生觉得你该吃的时候，你还是需要用的，你不能光考虑这个药物对孩子影响。其实这类药是安全的。然后还有一类药是属于 C 类药。C 类药的话，就是说在动物实验上，它证明对这个动物的胚胎有一定的不良影响。但是在人类这方面，因为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所以我们一般就是权衡利弊。如果说这个病人，比如说我们有的孕妇怀孕期间有甲亢，有甲状腺功能减退，那她这时候需要吃一些治甲亢的药物的时候，那这类药就属于 C 类药，个别的是属于 D 类药，那我们就要权衡利弊。如果说你已经过了致畸的高敏阶段，咱们讲了，在怀孕的头八周之内，也就是从你着床一直到怀孕两个月的话，这是一个致畸的高敏阶段，
1: 非常容易产生畸形。
0: 这会儿你要是用药的话，对孩子来说就是比较容易产生畸形。但是如果到怀孕四五个月以后， 如果说或者七八个月以后，这时候的对孩子影响就相对来说比较小，它不会导致畸形，但可能就是功能方面的影响。
2: 嗯嗯，
0: 所以的话，这时候我们要权衡利弊。如果说从母体的

0: 的角度来说，你绝对有指征该用这个药，那就是利大于弊的时候，那我们就建议病人需要用，但是要充分的告知。
1: 其实这个取舍问题就是权衡利弊问题，不光是在危产期，在我们的健康的人体的这个健康的过程中啊，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都在面临着这种选择。那么其实只要我们把这个它的风险搞清楚，然后搞清楚它到底哪方面对我们有好处，那么好处和坏处相比较哪一个更重要一些，对我们来说有更好的影响力，那么我们就再去做一个权衡，挺不容易的，我觉得挺难的，
0: 真的，这是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
1: 是，然后呢，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围产期它的一些生活禁忌啊，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常识性的，比如说你母亲怀了孕了啊，那么作为一个准妈妈，你就不能够抽烟，不能够喝酒，然后在服饰上呢，比如说你又不能穿高跟鞋，不能够化浓妆等等，去什么涂指甲油啊等等这样的，以前的一些爱美的习惯就要去放弃了啊。那您给我们来说一说有哪些是不能做的，比如说是不是这像这个抽烟喝酒这些是绝对就不要做了。
0: 是的，然后但我觉得比较幸运的是咱们国内的，我觉得咱们中国的女性这个抽烟喝酒的本身的比例就比较小。
1: 对，
0: 所以现在因为可能绝大多数人生一个孩子，或者有的个别的生两个，但是对这个下一代的期望值其实都是特别高的，所以基本上咱们怀孕期间我们见到就是抽烟啊喝酒的这种比例是很少很少的，微乎其微的。但是从我们医学的角度来说，如果妈妈在怀孕期间抽烟啊喝酒啊，这是应该来说是绝对禁忌的，因为它更好的一个是它可以导致孩子的畸形，然后孩子在宫内的生长，首先就小孩长得比同胎龄的小孩要小，另外的话呢，它还会跟一些妊娠期的高血压呀早产啊这些都是有相关性的。所以这个抽烟喝酒就奉劝各位准妈妈，这是怀孕期间绝对禁忌的，
1: 绝对别这么做。
0: 对，但是还有一些爱美的女性，比如说，所以我们经常也是告诉病人，你要打算怀孕了，你就千万不要再去染头发、烫头发，因为的话，这个染头发这好多东西，它都是一些化学试剂。其实说白了，有的时候它潜在对胎儿还是有一些致畸和不良的影响的。然后烫头发的时候，这个高温，所以的话，就是说你这会儿爱美爱到什么程度，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咱们有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像染头发、烫头发这种，我们怀孕期间还是主张尽量不要去做的。然后，但是比如说化一些淡妆啊什么的，这还是可以的。
1: 是这样。那么还有一些老辈人啊，他会提一些，比如说怀孕的时候，你不能吃这个，不能吃这个那个，比如说山楂不能吃，螃蟹不能吃。那有一些可能是出于这种比较迷信的色彩，说你不能吃兔子，吃完了这个小孩嘴巴就长成兔唇了。这可能有的有科学根据，有的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根据的啊。那么，但是您比如说不吃山楂不吃螃蟹，这个是不是经过一些事实证明还是对的？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说说比如说刚才您说要吃兔子，我觉得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哈。然后比如说那个吃螃蟹吧，因为我们西医上说，比如说你说螃蟹，你说山楂，山楂的话可能比如说觉得这个活血化瘀啊什么的，你在早孕的期间尽量不要吃山楂，但这并不是说绝对不行的。我觉得主要还是可能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但螃蟹的话它就是属于性比较寒的，可能有的人吃了螃蟹以后，有的个别的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症状，比如腹泻啊，腹泻完了以后你带来的后果就是宫缩。
1: 对对对，
0: 所以原来我们临床也都碰到有人吃完螃蟹以后可能马上要宫缩了，是说我不能吃螃蟹，但这个东西主要还是就是说性偏寒。所以不是说你不能吃，吃的方面你要注意点，如果说吃完了以后你没有消化道症状，没有宫缩，那不是说绝对不能吃的。
1: 也就是说要注意一下它有没有可能会对机体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
0: 对，是的，
1: 是那么我们在生活中提到这个兔唇啊，很多妈妈就非常的紧张，甚至有一些妈妈在做 B 超的时候就说啊，你赶紧医生给我看看能不能看出来这个兔唇。那什么情况下就有可能会导致兔唇呢？就是在孕期做了哪些事情会有这种结果？
0: 刚才咱们讲到了兔唇的话，因为可能时不时的大家可能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有一些认识人啊，可能啊生了一个小孩有可能有兔唇。所谓的兔唇，我们的术语就是唇裂，严重的时候就是恶裂，一直到唇

0: 烈，但这种的话主要可能就是第一个高因素，就妈妈高龄，我们的高龄就是35岁以上，现在我们临床上病房里昨天住了一个病人51岁了，是一个妈妈，
1: 头胎吗？
0: 第二胎
1: 啊，第二胎啊，
0: 都51岁了。所以说话像这样的产妇年龄这么大，那她这种孩子生出来有这种唇裂的机会，它的风险就明显的增加。
1: 是的
0: 啊，然后刚才咱们提到了怀孕期间过度的焦虑紧张，有的人怀了孕以后睡不着觉，就天天在那儿担心我这孩子有问题。其实他这种焦虑的状态也是会跟孩子这个发育有关系的。
1: 有时候越紧张还反而越怕什么越来什么。
0: 对，所以所以经常我在门诊我就劝病人，我说你紧张什么，你紧张你要说孩子好没问题，我血压没事儿，那你去紧张去。但实际上这个紧张是适得其反，你带来的都是弊端。然后再有一种就是病人有的怀孕期间有一些病毒感染，比如感冒发烧啊什么的，但这种有的时候就很难去预防。本身你怀孕了，你这个整个黏膜充血，抵抗力相对来说低一些，孕妇本来就容易怀孕期间出现感冒发烧啊，所以有的时候尽量的就是要少去人多的地方，尽可能的减少这种感染的机会。
1: 好，听众朋友，关于围产期保健，今天呢我们就和刘国立医生聊到这儿。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今天我们1个小时的内容呢到这儿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1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日至30日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日在北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20日至22日率团访巴，分别会见巴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国民议会议长萨迪克、参议院主席吉拉尼，并同以上四位巴领导人共同出席中巴建交75周年纪念活动。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

0: 越走越宽。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于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1日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表示，中美双方应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中国广东深圳开幕。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21日，中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21日，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000余种产品。21日，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锦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锦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在中国民歌、俗语、民谚中，用谐音双关的例子非常多。中国古代诗人也非常喜欢玩这种文字游戏。有人说，用这种含蓄的方式表达情感，非常符合中国人骨子里的思维模式。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刘禹锡的诗《竹枝词》，其中有一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之所以能流传千古，就是因为他把这种一语双关的含蓄技巧使用得非常新颖，把少女情思描写得淋漓尽致，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竹枝词》，唐·刘禹锡。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竹枝词是乐府近代曲名，又名竹枝、竹枝歌、竹枝曲，最早为巴渝地区，也就是

0: 是现在重庆一带的民歌，人们边舞边唱，用鼓和短笛伴奏，声调婉转动人，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在夔州任刺史时非常喜爱这种民歌，于是在当地民歌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创作了两组共十一首竹枝词，其中一组包括九首，另一组包括两首。今天我们欣赏的是竹枝词两首中的第一首，这是一首描写青年男女爱情的小诗，诗人用少女的口吻描写了一个初恋的少女在杨柳青青江平如镜的清丽春日里听到情郎的歌声，内心微妙复杂的心理活动。诗人在这首诗的前两句运用起兴的手法描写少女在江边的所见所闻，春日的江畔，江水宽阔而平静，一眼望不到边际，岸边杨柳依依，一片翠绿，一位天真活泼的少女正在江边欣赏春景，她突然听到了江面上传来了悠扬的歌声。后两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描写了姑娘听到歌声后的心理活动。她心中早就喜欢上了这个唱歌的小伙子，但对方还没有明确表态，于是她觉得这个人的心就像捉摸不定的天气一样，说他是晴天吧，西边却下着雨，说他是雨天吧，东边却又出着太阳。在道是无情却有情这句诗中，诗人用谐音双关的手法，把天晴和爱情这两件毫不相关的事物巧妙地联系起来。有情无情看似描绘天气，其实是描述内心的有情还是无情。这样既写出了江上晴雨并存的天气，又把少女迷惑、眷恋和希望等一系列的心理活动巧妙地描绘出来。那时晴时雨的天气和少女那种既欢喜又担忧的微妙矛盾心理联系在一起，真的非常贴切和形象。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在上次节目当中，我们讲到《大观茶论》一篇非常重要的内容，也就是关于茶叶的采择这一篇，具体如何这个采摘茶叶，的一些重要环节，比如说不要用这个手指头肚，去这个揉捏掐断这个茶芽另外呢，最好是在这个黎明时分采摘，而且在这个采摘的时候还要随身携带一桶这个清泉水。那么这些对采摘茶叶的要求呢，比照着现在的这个茶农采摘茶叶呢，有些已经过时了，有些呢也不切合实际。按照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有些标准呢是完全当时的这个统治阶级个人的这样的一种私欲的膨胀所导致的，对茶叶采摘的一种过于苛刻的一个要求，是不足取的，当然了，我们还是要这个客观的来这个评价《大观茶论》，尤其是对茶叶采摘的一些细节的关注，这一个传统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今天，只不过因为各种各样因缘条件的变化，这些细节的具体内容会有一些起伏变化，但是大致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如何遵循一种比较正确的采摘的方式，才能保证茶叶的这个质量，这样的一个原则，是被继承了下来，而且呢也被普遍应用在现在中国各大茶叶产区的这些茶农的采摘环节当中。那么赵吉呢，在这个采择这一篇呢，还非常强调。

这个茶叶品级的分类，也就是说这个茶叶的生长呢按这个时间的先后，比如说有的这个茶芽呢刚刚这个吐露出来呢，它是非常小的啊，而且非常的细嫩。古人呢用一个非常形象的词汇，比如说雀舌，麻雀的那个舌头，哎，非常形象的概括了就是这个茶芽初绽时候的啊那样的一种这个形态。哎，另外比如说这个谷子的那个小颗粒状，所谓雀舌谷粒者为斗品，也就是说呢像这个麻雀的舌头还有这个谷子的颗粒啊这样形态的茶芽呢是最高品级的茶。有的这个茶芽旁边呢，哎，它已经长出了一枚茶叶，哎，这叫一枪一旗。那么过去我们在讲这个茶诗的时候呢，比如说枪旗，哎，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个茶芽和茶芽旁边的已经长出的这个茶叶。哎，这一枪一旗呢又叫这个剪芽，哎，这就是次一级的茶。还有的茶芽呢它旁边，哎，长出了两枚茶叶，哎，这叫一枪二旗。这种形态的茶呢，哎，就是更次一级的茶。当然了还有的呢就是全都是茶叶啊，已经没有茶芽了。那这种茶呢尤其是在贡茶里呢它就属于下下级，就是一般是不被这个采用的，往往是到这个迫不得已啊，可能是因为一些这个意外因素的影响呢不得不采用的时候，哎，才会用的这样的一种品级的茶类。那除了把这个春茶呢做这样的一种分类之外呢，茶农啊或者说这些工匠们他们是一边的这个采茶还有一边的来检查，哎，这其实也是我们当代茶农所遵循的一个原则啊，也就是说对这个茶芽进行一些简单的处理。比如说呢像有些茶芽呢它外面还包着两片嫩叶，它叫白荷啊，不是百合啊，叫白荷，白色的白，合作的合，哎，像这种白荷呢就要给它轻轻的剥离掉。另外还有一些这个茶芽的这个梗啊，哎，也就是这个茶梗，哎，已经这个氧化变暗了，叫做这个乌带，哎，也就是所谓茶之始芽萌则有白荷，既邪则有乌带。那么这种乌带呢如果混到茶叶里呢明显的是会影响这个茶叶的色泽和气味口感，所以呢碰到这个乌带呢也要把它轻轻的掐掉，哎，如果不剥掉这个白荷呢它会这个损害茶汤的味道啊，可能会显得有些苦涩，哎，如果不掐掉这个乌带呢，哎，它会这个污染这个茶汤的颜色，自然对茶汤的这个气味啊口感呢也会有啊不好的影响。所以呢赵佶在这个茶叶如何采摘这一方面可以说说的是非常的详细而精到，那么这样一个总的原则呢最后都被这个历代茶农所继承。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大观茶论当中可以看到呢这个茶叶制造的每一道工序啊，它都会从这个不同的方面呢对这个成品茶的质量产生不同的影响。而赵佶呢他恰恰是从这个确保茶叶品质的这个角度出发，那么对于这个茶叶的采摘检择啊，到后来他所讲到的这些比如说蒸芽呀压黄啊研膏啊焙茶等等这些工序呢他就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而且是非常细致的这种要求。我们以前也讲到这和这个赵佶本人的这种唯美主义的啊同样混合着帝王的这种穷奢极欲的主观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要求呢啊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当然它客观上起到了一种由于严格的把控了茶叶制作的各个环节从而保证了这个茶叶的质量啊也就是它的啊色泽口感气味等等重要的元素。我们在上次节目当中也讲到了赵佶呢在茶论当中是讲得非常明确，携茶以黎明，见日则止啊，日头一出啊就得收工，不能再干了。而现在这个采摘茶叶的这个最佳时间呢我们上次也讲到了，也就是所谓的午清
啊，那就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4点啊，如果天气晴朗啊，那么这就是采摘茶叶的最佳时间。而这个赵佶他给出的原因呢，实际上这个南宋啊，有一个叫赵汝丽的，他在这个《北园别录》当中呢做了一个说明。这个赵汝丽怎么说的呢？采茶之法须是寝晨，不可见日，晨则夜露未息，茶芽肥润，见日则为阳气所薄，使芽之高于内耗，至受水而不鲜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茶叶表面的露水啊，它对这个采摘下来的茶叶呢其实有一定的这个保护作用，哎，也就是说保持这个茶叶的这个滋润，哎，新鲜鲜嫩度，哎，如果过了这个黎明啊，这个太阳完全出来了，由于这个热力的影响呢，这个保护茶叶的这些露水呢，哎，就蒸发掉了，哎，这对茶叶来说呢是一种这个负面影响啊。所以说宋人对茶叶采摘，尤其是官备茶的这个采摘的要求是非常严格非常精细的。另外比如说我们刚才也讲到，这个采摘的时候要用这个指甲，而不能用这个指肚。用指甲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能够快速切断这个叶梗，就不会使这个茶叶呢这个受到比如说像手中的这个汗气啊、异味啊，因为这个揉搓而变得这个不鲜洁。所以说呢，为了保证啊采下的茶叶的这个鲜洁度啊，采茶工人常常会随身携带着这个清水罐啊，将采下的这个茶叶呢投到清水中。据当代的这些茶学研究者根据这一文献的推测呢，有些人认为呢，这或许是宋徽宗的时候呢担任这个福建路转运使的这个郑可简，他当时新创制了这个银线水芽灵感的这个来源之一。我们在以往的这个节目当中呢讲到，这个北宋年间官备蒸青的饼茶呢名目繁多，那其中呢就有这个后期非常著名的由郑可简发明创制的银线水芽。那他当时呢就是把它提炼出来的这个茶叶当中非常精细的部分呢就泡在事先打好的这个清泉水中所以当代的这个茶学的这些研究者呢就由这个赵汝丽的这段文字推断呢，就想有可能郑可简银线水芽的保存方法，这个灵感的源头没准就是来自于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也就是在这个采择篇当中所讲到的，茶农在采摘茶叶的时候要随身携带一罐这个清泉水，这个源头呢仍然是在宋徽宗赵佶这儿。另外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把这个茶叶分为一个品级，做了一个分类，这实际上对后世的这个中国茶文化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你比如说把采下的这个茶叶呢要经过这个仔细的分拣，检查的这个工序呢首先就是对这个茶叶的这个原料的品质做一个等级的区分，也就是说最高等级的茶叶的这个原料呢称为斗品。所以呢在这个宋徽宗之后啊，这个斗品后来又因为这个宋徽宗本人对这个白茶的喜好，斗品呢又指这个宋徽宗非常推崇的白茶。那么除了这个斗品的雀舌、古丽以外呢，次一级的就是已经长成这个一齐一腔的芽叶又叫这个剪芽，再次的就是一般的这个茶芽。从这个分类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出其实宋徽宗对这个茶叶原料品级的重视，它就引发了中国茶文化传统当中两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什么呢？一个呢是从这个茶叶原料的这个等级决定了以这种原料等级的茶制成的这个茶叶的等级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另外呢就是对茶叶细嫩度的这种永无止境的这种追求，这可以说成为历代茶人乃至于今天在他们的这个心头都是常常涌动难以遏制的这样的一个冲动。这两点非常的重要，它的源头实际上

直取其心一缕，啊，用真气储清泉自之，光明莹洁，若银线然，啊。后来呢，这个银线水芽呢，就成为茶叶原料之细嫩度不可逾越的一个巅峰。那么后来的人呢，由于这个中国茶文化再度复兴呢，有些人试图复制这个银线水芽，但因为种种主客观条件的不具备啊，实际上只能把这样的一种复制行为看成是对中国古典茶文化时代的啊具有非常经典意味的北宋官焙茶的致敬而已。另外呢，这个检查工序的第二个主要目的呢，是要这个检择出对最终形成这个茶叶成品的这个茶的，比如说它的色度啊、气味啊、有损害的啊，这些茶叶的组成物，比如说白核和乌地啊，也就是乌带。这就像很多当代的茶学研究者包括科学人员所总结的啊，也就是说宋代的这些检查工序呢，在蒸造之前比较于现代的这些制茶工艺啊，是在这个制成之后再进行拣选的这种做法呢，其实是要更科学更合理。因为在制造茶叶之前啊，拣选茶叶呢，那么不合用的这些比如说像叶子呀、茶梗啊等等，对于茶叶的这个损害事先就已经被剔除，而制成之后如果再进行这个拣选呢，像一些不合用的这些茶梗啊、乌地啊、白核呀，它对于这个茶叶内质的这个损害其实就已经形成了。其实呢，茶叶制成以后再进行这个拣选呢，它只不过也就是使这个茶叶的外形比如说看起来显得这个整齐一点，但其实它的这个对茶叶气味、滋味、口感的这种负面影响已经完成。所以这两种这个检测茶叶的方式呢，哪一种更好更科学，这种质的差别性是显而易见的。后人不免就揣度这个宋徽宗赵佶啊，说身为九五之尊的啊皇帝，他怎么会对这个茶叶的这个检测制作的这些工序会如此之了解，体察如此之精微呢？所以很多人由此就推断，像有关这个茶叶的采择包括一些制作的工序呢，是后来的一些文人替他代写的。那当然这仅仅是一家之说，那么在学界呢并没有形成定论。当然以我个人对这个宋徽宗的分析，因为你从宋徽宗这个赵佶本人他一生的这个行旅来看呢，往往是这个不按常理出牌，比如说他在宫里突然会突发奇想，对吧，把这些宫女呢都打扮成这个卖酒的大嫂，而他自己呢化妆成这个乞丐混迹在人群里，玩这种角色扮演。那么又自奉为这个道君皇帝啊，有时候着道服，在这个为他个人所营造的艮岳当中，体验一种羽化登仙洞府逍遥的这样的一种感觉。而且他还常常是降尊于贵，那么当着这些臣子的面亲自为他们这个点茶，等等，这些不合封建时代君臣伦理的这种做派呢，根据这些行为来分析呢，这徽宗呢也未尝不可啊，自己这个微服私访当时的官焙茶的这些茶叶制作的作坊，也非常有可能对茶叶的这些拣选呀、制作呀，做过认真细致的观察，最终形成于文字。实际上从这个宋徽宗当时所制定的春茶的采摘的标准呢，尤其是高品类的特级茶的采摘的标准呢，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采用这一标准的就有当代非常著名的，比如说一些特级类的绿茶，包括像龙井啊、碧螺春啊、君山银针啊、黄山毛峰啊等等，这些名茶呢都是采用当时赵佶所讲到的这种单芽、一芽一叶啊，以及这个一芽二叶这种新梢，也就是所谓的这个雀舌、剪芽啊，或者说这个奇腔。那么因为这种茶的这个采摘标准呢，它是严格
按照这个

0: 古人的工艺，所以呢非常的这个费工时，为此付出的这个成本非常的大。那么尽管如此呢，从古至今延续下来的这样的一种采摘的标准呢，它同样也就保证了茶叶的这个品质。比如说现在正是这个头春茶的这个采摘和制作的时期，那么如果您要选一款比较满意的茶叶，那么恐怕都会考虑到去那种比较严格的遵循了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这种茶叶的采摘包括制作的正统茶叶产区。当然所谓一分价钱一分货，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茶叶的这个价格确实是代表着茶叶的品质。那么如何选一款让自己满意的茶叶，这除了和自己本身对茶叶经年的这种品尝的经验积累作为一个参考之外呢，还要考虑到您个人的这种经济的承受能力包括对中国各大茶叶产区当地所产茶叶的这种品质，他们和这个气候环境各种因素的关系，这些因素呢都非常的相关。那么希望您呢可以综合这些诸多的因素呢，来最终为自己选一款让自己或者说家人朋友都比较满意的一款茶。好，老陆说茶今天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7: 齐姜道：“臣妾倒有一个拙见，君若听之，臣妾也就放心了。”晋献公道：
8: 你有什么高见尽管讲来。
7: 齐姜道：贾妃有一妹名唤贾君，芳龄二八，模样和臣妾不相上下，识文断字，为人贤淑，她常来臣妾这里走动，一来便逗薄姬玩，薄姬也很喜欢她。 您若能把她娶来立为夫人，再把伯姬托她照管，她一定会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果真这样，臣妾九泉之下也就放心了。
8: 金献公想也不想答道：你说的这件事寡人一定照办，你还有什么要托付的吗？
7: 齐姜笑回道：没有了。
3: 头一歪，死在晋献公怀中。办完了齐姜丧事，晋献公便打算兑现诺言，谁知召来贾军一看，大失所望，那模样不说与齐姜相去甚远，就是连胡元胡燕也不如，唯一的优势年轻。有心不娶贾军，又不忍违了齐姜心愿，他整整想了三天，娶就娶吧，但那夫人是万万不能立的。贾军也知道自己不是美女，更没有当夫人的野心，能够做晋献公一个妃子已经蛮不错了，故而也就不奢望晋献公多么宠她。她虽不是美女，毕竟年轻，晋献公每隔一个多月总要来临幸一次，不知何故她的肚子总是鼓不起来，没奈何就把伯姬视为己出，教她读书，教她女工，教她如何做一个贤良女人，经她精心调教，伯姬出落成一个温柔贤淑、落落大方的美少女，这是后话。晋献公十五年，也就是公元前662年，有人告发说是逃匿在外的公子克勾结丽荣要兴兵伐晋，晋公勃然大怒，征调战车400乘，气势汹汹地向丽荣杀去。子克者，晋献公同父异母之弟也。晋献公即位后，害怕十几个庶兄庶弟争他的君位，对他们大开杀戒，侥幸逃得性命的有两个，一个是公子望逃到了虢国，再一个就是公子克逃到了丽荣。那子克在丽荣甚得大荣主器重，娶其二妹为妻，虽说仍是过着锦衣玉食般的生活，然片刻也未曾忘记复仇。他确实多次向丽荣主进言，要他讨伐晋国，自己愿为先锋。丽荣主刚讨了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沉浸在温柔乡中，不肯远征。今见晋献公找上门来，忙挑选了2000铁骑出兵迎战。双方战于螺旋口，大战了一天一夜，不分胜败。第二战战于七里坪，丽荣主大败遭擒，被晋兵押到晋献公面前。献公指着丽荣主的鼻子骂道：你招降纳叛，已该死罪，且又抗拒天兵，罪上加罪。武士何在？将他拉出去，剁成肉酱。
7: 丽荣主忙跪地求饶：
8: 大人，小人有眼无珠，冒犯大王，然非小人之过。
7: 晋献公道：
8: 你身为一国之君，抗拒天兵，非你之为，谁有这种能耐？
7: 丽荣主道：
8: 乃是子克，子克天天在小人耳边聒噪，小人愿意杀了子克，以赎己罪。
7: 金献公冷笑道：
8: 你以为寡人所擒，亡国就在今日，既然我能亡了你的国家，还杀不了一个公子克吗？
7: 丽荣主道：
8: 你能灭了小人之国，这不假，你能杀了公子克，这也不假，然小人之国不同贵国，臣民以游牧为民，灭着义，复兴也义。您若赦了小人，小人举国听旨，事事贡献肥羊良马，永为北邦。且是小人亦有二女，长曰丽姬，次曰少姬，貌还在西归之上，愿意奉献大王以示枕席。
7: 一听说有美女贡献，晋献公马上变了脸，满脸堆笑道：
8: 丽君既然有这等美意，寡人焉敢不从。
3: 说毕走下堂来，亲自为丽荣主解去绳索，设宴相款。丽荣主吃饱喝足，走出晋军大帐，回到济营，一曰杀了公子克，并献出了丽姬和少姬。这二姬一个年方18，一个年方16，正是鲜花盛开之际，把个献公乐得好比吃了蜂蜜一样，左拥右抱，在大帐中成就了百年好事。既平了叛贼，又得了美女，晋献公凯歌而旋，那朝也很少上了，整日与二姬为乐。这二姬之中，不仅丽姬为长，也最有心机，床上功夫更是其他嫔妃望尘莫及，让晋献公欲仙欲死。那丽姬不止床上功夫好，心智也异于常人，比之妲己尤胜一筹。丽荣国自从被晋国打败之后，对晋国敬若神明，有了好吃好喝的东西也不敢独享。这一日，以渔夫

0: 进湖捕鱼，惊飞一群白色大鸟。这鸟大的长6尺有余，小的也有4尺，长颈黑嘴，飞速极快。渔夫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鸟，傻愣愣地望着它们，直到望不到它们的影子，方才抬脚而行。行了30几步，草丛中躺着一枚茶碗般的白蛋，忙捡了回来。后经一老奴辨认，说这是一枚天鹅蛋，吃了延年益寿。渔夫舍不得吃，拿到集市上卖了20两银子。买主也舍不得吃，几经周转到了利荣主手中。利荣主又把它当作贡物献给了晋献公，晋献公把它交给内府库珍藏，说是等到他的寿辰之日享用。谁知交给内府库不到3天，内府吏慌慌张张的来禀启禀主公，天鹅蛋不翼而飞了。晋献公正搂着利姬和少姬调笑，闻报大吃一惊，道：“
1: 天鹅蛋什么时候不见的？”
0: 内府吏回道：“刚才。”晋献公道：“
1: 怎么不见的？”
0: 内府吏回道：“您把天鹅蛋交给小陈后，小陈就把它锁在一个金匣里，每天进库出库之前都要把它打开验一验。今日小陈进库之时它还在，出库之时再验就不见了。”晋献公问道：“
1: 守库的共有几个人？”
0: 内府吏道：“
1: 12个。”
0: 晋献公问道：“
1: 怎么个手法？”
0: 内府吏道：“3班倒，1班4个人。”晋献公道：“
1: 今日当值的都是谁？”
0: 内府吏道：“
1: 紫皮、核桃、天山、紫酒。”
0: 晋献公眉头微皱道：“
1: 这4个人都是内府库的老人了，人品也不差，怎么会偷天鹅蛋呢？”
0: 内府吏道：“
1: 偷是偷不出去的。”
0: 晋献公道：“
1: 为什么？”
0: 内府吏道：“
1: 不管是谁出入内府库都要搜身，包括小陈。”
0: 晋献公道：“
1: 这么说，那天鹅蛋会到哪里去呢？”
0: 内府吏道：“
1: 臣怀疑是被人偷吃了。”
0: 晋献公忽地站起来问道：“
1: 谁？”
0: 内府吏摇了摇头道：“
1: 臣不知道。”
0: 晋献公道：“
1: 不就他们4个人，抓起来一审不就得了？”
0: 内府吏苦笑一声道：“
1: 臣已经审过了，可他们都不招。”
0: 晋献公大手一挥道：“
1: 不招算了，全都给我杀了。”
0: 内府吏道了一声是，转过身去。立即语如鹰啼道：“且慢。”内府吏知道他在献公面前的地位，忙把身转了回来，一脸媚笑道：“
2: 啊，娘娘还有什么吩咐？”
0: 立即没有理他，含情脉脉的瞅着晋献公道：“
3: 主公，为一只天鹅蛋杀了4个人，这事若是传了出去，怕是不大好吧？”
0: 晋献公正宠着利姬，岂能服了利姬之意，忙改口问道：“
1: 那以卿之见，该当如何？”
0: 利姬道：“
3: 查出真凶，斩首示众。”
0: 晋献公叹了口气道：“
1: 内府吏不是已经审过了吗？查不出来。”
0: 立即满怀信心道：“
3: 请主公把这事交给臣妾，臣妾一定会给您审个水落石出。”
0: 晋献公满口答应下来。
4: 立即走马上任，在便殿里设下公堂，自任主审官，由晋献公陪审。紫皮4人被依次押上堂来，一进门便喊冤枉。立即娇喝一声道：“
5: 跪下！”
4: 紫皮他们乖乖地跪了下去。立即慢声细语地问道：“
5: 尔等4人是谁偷吃了天鹅蛋呢？”
4: 4人异口同声回道：“
1: 小人没吃。”
4: 立即冷笑一声道：“
5: 尔等没吃，难道是鬼吃了不成？尔等听着，不管是谁偷吃了天鹅蛋，只要这会儿招供，本宫就免尔一死。若是不招，被本宫查了出来，五马分尸。”
4: 4人齐声回道：“
1: 若是查出小人吃了天鹅蛋，甘愿领受五马分尸之罪。”
4: 立即又是一声冷笑道：“
5: 不怕尔等嘴硬，来人！”
4: 4患者应声而出，每人手中都拿了一双筷子。
5: 立即道：“用筷子压他们的舌根。”
4: 4患者遵�主而行。压到13下的时候，紫皮首先犯呕，吐了一滩的秽物，是未曾消化尽的玉米面膜。待紫皮吐完之后，立即道：“
5: 再压，紫皮不用压了。”
4: 又压了11下，天山开始吐了，吐的是红薯。

0: 着压。
1: 立即命令道，谁知又压了30多下，核桃、紫酒就是不吐。立即命令改喝南瓜地水，喝罢不久，紫酒大吐起来，吐的是稀米粥，核桃仍像无事人一般。立即尖声尖气地命令道，
0: 叫他吃人屎，吃新鲜的。
1: 这一吃，核桃受不住了，哇的一声吐了一地，尽是黄花花的蛋花。立即夺下糖来，走到核桃跟前，柔声柔语道，
0: 这天鹅蛋是谁吃的？
1: 核桃满面苍白，颤抖着声音回道，
2: 小人吃的。
0: 儿可知罪？
2: 小人知罪，请娘娘看在小人在内库府干了20年的份上，饶小人一条狗命。
1: 核桃一边说一边磕头，磕得额头上鼓了一个大血包。立即将长袖一甩道，
0: 拉下去，五马分尸。
1: 这是立即第一次审案，审得干净利索，晋献公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连道，
2: 爱妃真是一个智者。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1: 立即第二次审案乃是时隔一年之后，晋献公的奶娘生下一子一女，女儿早夭，儿子树根又黑又瘦，又矮又老，其实他才41岁，怎么能算老？只因妻子不会怀孕，已经休掉了2个。第二任妻子小他22岁，又高又大又白，这女人叫玉莲，出身于一个破落户家庭。头3年贪图树根的财产，倒也相安无事。也许是第4年年初，也许是第3年年底，玉莲和树根家的管家拼上了。这事传到了树根耳中，树根将管家毒打一顿，逐出家门。自此玉莲天天和树根怄气，摔盘子打碗。树根不是没有动过休妻的念头，看相的说这女人两肩不削，胯骨又大，一生男孩，为了传宗接代，她忍了下来。这一忍便是3年，她果真有了身孕，看相的说是一男孩。她肚中有了资本，更加嚣张起来，竟动手打起了树根，把树根娘活活气死了。她将死之时，晋献公来家中看她，她拉住晋献公的手哭着说道，树根倘有不测，定是这贱人干的，你可要为他报仇啊。晋献公道，
2: 您既然对这贱人不放心，寡人干脆一刀把他杀了，再给树根娶个好的。
1: 树根娘连连摇头道，
0: 时不得时不得，那贱人肚中怀着咱根儿的骨肉啊。
1: 晋献公一思索道，
2: 那就等他生下孩儿以后再说吧。
1: 谁知玉莲生孩子的时候，晋献公正在讨伐丽蓉的路上，待他收服了丽蓉，得了2个美人，整天沉醉在温柔乡中，直到立即产子之后，他才想起了树根和玉莲，忙遣一患者前去打探消息。患者回奏道，
0: 启奏主公，玉莲生下一个儿子，已经6个月了，白胖白胖的。
1: 树根的气色很好，他说玉莲自从生了孩子之后，脾气比过去好多了，请主公放心。未及3月，忽有噩耗传来，说是树根死了。晋献公忙遣患者去核实，患者回报说果有其事。晋献公道，
2: 怎么死的？
1: 患者回道，
0: 醉死的。
1: 晋献公道，
2: 何以见得？
1: 患者道，
0: 他老婆说的。
1: 晋献公怒道，
2: 他老婆的话你也信吗？
1: 患者扑通一跪道，
0: 奴才查看树根的嘴巴，酒气冲天的。
1: 晋献公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
2: 他不会是醉死的，他一定是被那贱人害死的。去再查，查一查他的头部、胸部、小腹和裆部。
1: 患者应了一声是，站起身来，
2: 带上仵作去。
1: 晋献公叮咛道。患者又是一声是，疾步而去。1个半时辰之后，患者去而复归，回禀道，
0: 启禀主公，死者头部、胸部和小腹完好无损。
2: 裆部呢？
0: 晋献公问道。别的地方都很好，只有肛门周围皮肉青紫，兼有破裂的现象。患者回道。晋献公道：
2: 会不会是用铁条捅死的？
0: 患者回道：奴才也拿这话问过仵作，仵作说，若是用铁条捅的，肛门必将红肿，必将出血，且大出血。
2: 那他是怎么死的？
0: 晋献公抓耳挠腮：
2: 不，不会是醉死的，绝不会。
0: 他将头一扬说：
2: 去，去把侍卫召来，不，还有大夫荀息一并召来。
0: 一盏茶功夫，侍卫荀息一起来见晋献公。晋献公道：
2: 二位爱卿，寡人乃娘之子树根，昨天夜里突然死了，寡人怀疑他是遭了暗算，请你二位辛苦一趟，务必查明死因，严惩凶手。
0: 侍卫荀息高声应道：
2: 臣遵旨。
0: 一直等到掌灯之时，侍卫荀息方才折了回来，垂头丧气地说道：
2: 启奏主公，臣等无能，查不出树根死因，怕真的就是醉酒而死的呢。
0: 晋献公语气十分肯定：
2: 不会，绝不会。
0: 遂把树根如何迎娶玉莲，玉莲如何与管家私通，又是如何寻衅闹事，并把奶娘临死之言涓滴不漏地讲了一遍。侍卫道：
2: 臣等也怀疑是玉莲谋杀了树根，但从树根的尸体上看不像，且是臣等也曾审过玉莲，又是捆绑又是杖责，甚而连夹棍都用上了，他就是不招。
0: 晋献公轻轻挥了挥手，一脸无奈道：
2: 尔等去吧。
0: 回到寝殿，晋献公仍是想着树根之事，少不得唉声叹气。立即正抱着儿子嬉棋逗乐，见状将儿子递给奶娘，手搭献公之肩，笑问道：
4: 主公往日下朝兴高采烈的，今日却是愁眉苦脸，不知所谓何事啊？
0: 晋献公长叹一声，遂把树根之事又细说一遍。立即嘻嘻一笑道：
4: 妾还当是天塌了地陷了呢，小事一桩，不用发愁。
0: 晋献公似信非信道：
2: 你有办法查出真凶？
0: 立即轻轻点了点头。晋献公道：
2: 怎么查？
0: 立即道：
4: 还得从玉莲入手。说到此处压低了声音。
0: 是夜，兵分两路，第一路由侍卫荀息挂帅夜审玉莲，那大堂就设在偏殿。侍卫将惊堂木啪的一拍道：
2: 贱人听着，那树根明明为你所杀，你却拒不招供，是何道理？
0: 玉莲有气无力道：
4: 妾夫明明是死于醉酒，我有什么可招的？
0: 侍卫喝道：
2: 汝不要嘴硬，也还有两个好刑没有使出来，若是使将出来，汝自然会招。
0: 玉莲苦笑一声道：
4: 今日下午您将小奴打也打了，加也加了，还有什么狠的刑法，尽管用来。
0: 侍卫道：
2: 算你有种，来人，大棍伺候。
0: 话音未落，跑过了两个大汉，将玉莲摁倒在地。
2: 大人，打多少？
5: 打100。
0: 一百大棍打将下去，打得玉莲皮开肉绽，昏厥过去。侍卫道：
2: 用冷水浇头。
0: 大汉一左一右将玉莲扶住，用冷水浇头，玉莲慢悠悠地苏醒过来。侍卫喝道：
2: 汝招也不招？
0: 玉莲强撑着头颅回道：
4: 贱妾没有谋杀亲夫，有什么可招的？
0: 侍卫喝道：
2: 汝还在嘴硬，攒子伺候。
0: 攒子是一种夹手指的考训刑具，它由五根圆木棍和绳索组成，圆木棍长9寸，径圆6分4厘。考训时，五根棍夹住犯人两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用绳索附紧五根木棍夹起犯人手指。有道是食指连心，棍刑虽重，伤的是皮肉，攒刑伤的则是心。用刑不到一盏茶功夫，玉莲2度昏厥过去，两大汉忙将他移至隔壁一座大厅。这大厅经过一番装饰，俨然一座阎罗宝殿。殿内灯光时明时暗，阴风飒飒，正面坐着阎罗天子，侧案坐着白面判官，堂下站着夜叉、牛头马面和一般鬼卒，一个个面目丑陋，张牙舞爪，似要把活人吞噬。 一连两桶冷水浇下，玉莲二度醒了过来，慢悠悠睁开二目，惊得他面如土色，结结巴巴道：“这是什么地方？”众鬼族阴森森地说道：“
2: 这里是阎罗宝殿。”
0: 玉莲啊了一声道：“阎罗宝殿？难道我死了不成？”众鬼族道：“
2: 如若不死，缘何至此？”
0: 我。阎罗天子将惊堂木啪的一拍道：“
2: 汝在阳间不守妇道，劫奸夫害死本夫，纵使瞒得了活人，能瞒得了我阎罗王吗？还不快快招来！”
0: 我。阎罗天子喝道：“
2: 拉下去，刀轮玉伺候。”
0: 玉莲战战兢兢地问道：“启奏阎王，何为刀轮玉？”
1: 判官代答道：“
2: 所谓刀轮玉，就是四面刀山，每山有800亿利刃，可自由滚动。醉鬼走入此玉，四面刀山聚合，利刃从四面八方切下，顷刻间全身被切成肉片。然而死而能复活，又被牛头马面驱赶着登山，每踏一步，刀即从脚下直穿心脏，这样生生死死。好容易爬到山顶，山顶上有一巨鬼，手握一树枝伸来。醉鬼为逃避刀锋，奋力攀了上去，但枝上尽是毒虫，咬噬他的身体，万虫钻心，直到剩下骨头。牛头马面一声大喝，血肉复原，醉鬼苏醒，重新开始。”
0: 判官一席话说的玉莲从头冷到脚，浑身发抖。阎罗天子二次命令道：“
2: 还不快快把这贱人拉江下去。”
0: 牛头马面嗷了一声走上前去，架住玉莲胳膊。玉莲忙道：“我招，我全都招。”
1: 阎罗天子捋着胡子说：“
2: 早该如此。”
1: 他略略抬高了声音道：“
2: 牛头马面，暂且退下，让他自个儿说。”
0: 牛头马面应了一声是，双双退回原位。玉莲轻叹一声说：“
4: 小奴出身于书香门第，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只因家遭大火，无以为生，没奈何嫁给树根为妻。那树根生得又黑又瘦又矮，还长小奴22岁，至于房事更是难以启齿，他不是一个男人。”
1: 阎罗天子来了兴趣：“
2: 他本来就是一个男人，你为什么说他不是个男人？”
0: 玉莲吞吞吐吐回道：“
4: 他那东西比侏儒长不了多少，而且是……”
0: 阎罗天子忙接口道：“
2: 且是怎么了？”
0: 玉莲满面羞容道：“
4: 且抽动3-4气儿就不行了，小奴受不住，才与管家勾搭成奸的。”
0: 阎罗天子叹道：“
2: 这倒情有可原。”
0: 判官重重咳嗽一声，阎罗天子醒过神来，将惊堂梦又是一拍道：“
2: 汝身为有夫之妇，却与人私通，本已大错，因何还要谋害本夫？从实招来。”
0: 玉莲气声说道：“
4: 阎王有所不知，那树根虽说不像个人样，可他有一个很硬的后台。”
0: 阎罗天子道：“
2: 是谁？”
0: 玉莲道：“
4: 当今国君。”
0: 阎罗天子道：“
2: 他草民一个，国君怎会做他的后台？”
0: 玉莲道：“
4: 阎王有所不知，那树根的娘是国君的奶娘，正因为她有这么个靠山，动不动就把小奴告到国君那里。若非那时小奴身怀有孕，小命怕是早就不保了。”
0: 阎罗天子道：“
2: 这事本王知道，但自汝生下儿子之后，那树根再也没有去国君那里告过汝，汝为什么还要谋杀他？”
3: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让和平的心

0: 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日至30日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日在北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20日至22日率团访巴，分别会见巴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国民议会议长萨迪克、参议院主席吉拉尼，并同以上四位巴领导人共同出席中巴建交75周年纪念活动。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于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1日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

0: 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表示，中美双方应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中国广东深圳开幕。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21日，中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21日，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000余种产品。21日，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提质升级，中俄关系迈入发展新阶段；俄罗斯各界高度评价普京访华成果；探馆中俄博览会，多元文化交融，开放活力尽显。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19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携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了他第25次出访中国之行。这是今年中俄两国元首的首次会晤，同时今年也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25周年。此次中俄两国元首的会面格外引人关注，多项合作成果顺利达成，中俄关系进入到一个更有作为和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如何看待两国达成的一系列新成果？站在新起点，两国各领域合作如何提质升级？接下来我们就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李永泉。
7: 李主任您好，当然所有人都看到了，当下呢这一次这个中俄两国元首的会晤是在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节点上，30周年、25周年，同时呢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关注到这次普京总统的这个随访的代表团如此豪华的一个阵容，包括了5位副总理，还有8位部长，那等等。那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下如此的一个牌面和阵仗，它对于两国关系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8: 普京总统的访问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我认为呢，这个访问呢，它一个是既是一次例行的访问，也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访问。所谓例行的访问，就是中俄两国在发展双边关系过程中建立了完备的元首会晤机制。两国领导人每年见一次面，一次是在中国，一次是在俄罗斯，是吧？或者北京、莫斯科。去年呢，习近平主席访问了莫斯科，参加了二战胜利80周年的活动。今年呢是普京总统回访，这是例行访问。而不同寻常的访问呢，就是现在这个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逆全球化这个思潮 泛滥，这个单极世界就结束了。两国领导人呢有很多啊涉及到双边地方和全球事的问题需要讨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面临着续签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从今天的情况看，是吧，两国领导人已经达成了啊续签条约的这个决定。习主席在这个讲话中还谈到，是吧，这个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是中俄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重要的法律和制度基础。这个条约签署以后，两国关系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
7: 在今天两国元首的会谈当中也提到了，那中俄关系呢要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那么站在这个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怎么来理解这个新阶段的含义，到底代表着什么？
8: 中俄关系从1992年开始上，我们是不断的上新台阶，就是中俄关系是与时俱进。根据国内和国际形势的需要来调整和发展双边关系。目前的新阶段就是我刚才谈到，一个是就是单极世界已经结束，多极世界还没有形成，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习近平主席也强调，国际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国际上新。那么国内的双边关系呢，就是我们中国开启了15，这个今年开启15这个之年。那么俄罗斯呢，它的发展也到了一个关键的节点。我们双方在战略这个对接、这个发展战略对接啊、行业战略对接方面有很多项目需要谈，所以这是普京总统这个团队来了很多主管经济的领导，包括政府和部门领导这个新，我想一个是这个国际形势出现了新的变数，再一个就是双方这个务实合作。也是面临着提质升级的这么一个时机。
7: 那回顾今天这个两国元首的这个会晤的一个重要成果呢，首先就是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继续的延期。那当然这也是两国元首对这个条约的第二次的延期。您认为这个延期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如此之重要？
8: 这个条约的延期，首先是这个条约这个签署以来这个充分证明了条约所规定的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以和平共处5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确定的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及我们从条约中提炼出来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这个合作精神实践证明呢是非常正确的。习主席今天也谈到了，是吧，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它的这个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性，这以前没有谈过这是给条约一个非常高的评价，也给我们学术界是吧提出了任务，如何阐释这个条约的先进性、科学性和现实性。
7: 另外今天成果当中的两份这个联合声明也非常的重要，那一份呢是关于中俄两国之间深化合作和关系的20项的文件，还有一个呢是两国关于共同倡导世界的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20多项文件，尤其是第二个联合声明。您怎么来看待这两项声明对于中俄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和对于全球这个治理体系的建设所发挥的一个支撑的作用？
8: 第一个文件关于这个深化两国关系这个呢好理解，我们双边的关系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没有解决的问题，政治互信水平最高，我们经常说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务实合作呢，我们现在的贸易规模也和25年前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以及30年前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是吧，这个确实面临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和时期，我们需要在这个新的时期吧，把全面的这个战略协作关系不光双边，还包括地区和全球这个不断的深化。这个文件呢，为我们这个实现这种深化提供了一个这个指引。第二个文件呢，是关于全球的战略合作，我刚才谈到了。我们单极世界已经结束了， 多极世界还没有建立起来，我们正处在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一定是充满矛盾冲突啊，甚至很有可能发生战争啊。那么这个如何应对这个这些威胁挑战是吧，如何让多极化的进程不可逆转，那么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啊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第二个文件实际上就是中俄如何在构建多极化世界方面加强我们的合作，我们的双边关系，我们在地区领域的合作是吧，这个以及我们在全球事务中的合作，我们合作本身保持了这个国际形势稳定或者世界和平，我们这个中国关系世界是国际关系中的稳定因素嘛是吧，本身就是在推动世界多极化。
7: 好的，谢谢李主任，稍后还有问题继续请教。当然了，中国两国长期的友好和相互的信任来自于漫长时间的浇筑，也来自于两国在经贸和能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的底气。那接下来我们如何来推动这样的合作向更深的层次、更广的领域和更高的水平推进呢？
9: 连日来正在哈尔滨举行的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吸引了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1500多家企业参展，展会上从智能机械设备到特色文化工艺品，从跨境电商新业态到免签文旅新模式，各类成果集中亮相。
10: 这次我们带来了100多家俄罗斯的龙头的企业到哈尔滨，这次我想给中国消费者介绍一下俄罗斯的文化文旅的产品，让中国人知道俄罗斯不是单独有巧克力，但是也有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
9: 而历经十届发展，中俄博览会已成为深化中俄经贸合作的重要载体，更是两国贸易的晴雨表。近年来，中俄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在今天两国元首共同会见记者中，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到，双方要乘势而上，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在人文交流领域，互办主题年已经成为两国交流的优良传统，也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特色和亮点。今年的中俄教育年是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将为增进彼此民心相通、助力两国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职业教育合作是中俄教育领域合作的重点方向之一。2025年，中俄高校共建的鲁班工坊在莫斯科揭牌运行。自揭牌运行以来，俄罗斯鲁班工坊已经累计培训了1000名俄罗斯青年。作为全球首家在专业建设中引入 5G 技术的鲁班工坊，在中方共建校的协助下，俄罗斯鲁班工坊1:1复刻了 5G 通信全场景，全部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的中国产 5G 设备。在模拟真实产业场景中，学生可以像工程师一样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如今，中俄两国双向留学规模已突破8万人。截至2025年，中俄两国已经建立了150多个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这些经常往返于中俄两国的青年留学生，也以亲身经历搭建起了两国民心相通的友好桥梁。
11: 不管是这种高校之间的合作，还是文化的交流，其实都是为两国输送更多的青年的人才打好一个基础，让更多的青年去了解两国的文化，去学习更多的知识，去搭建一个更好的未来。
7: 中俄关系进入到一个新阶段，那各方面的合作都要提质升级，如何来实现呢？我们相关的问题继续来连线李永泉主任。那李主任，就像刚才短片当中说的，是像中俄两国的经贸的合作关系这些年来不断的在稳定而且发展，连续3年两国的这个经贸的这个贸易的体量突破了2000亿美元，同时中国连续16年保持了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等等等等。那接下来如果要乘势而上的话，我们在经贸领域要去深化合作的可以聚焦在哪些方向上？
8: 目前中俄贸易规模已经很大了，是吧？连续三年2000亿美元，这和30年前，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和25年前，签订睦邻好合作条约情况完全不同了。那时候我们的贸易额还不到100亿美元，现在2000多亿美元啊。从去年情况看，这个贸易结构也有很大的改善。我们向俄罗斯出口的商品，以汽车啊、这个设备、机电产品、家电为主啊。俄罗斯向我们出口的呢，这个都是能源啊。这个能源合作呢，这个应该是我们现在规模也很大啊。这个去年进口1亿多吨石油，这对于俄罗斯啊这个。涉及到国家战略利益的这个领域，保证它的这个能源安全和我们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啊，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7: 在今天的会谈当中，习主席也强调了接下来要加强两国的这个合作全方位的一个统筹设计，中间也谈到了像您说的这个能源资源啊、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等。那么我们都知道中俄两国应该说能源上的合作算是压舱石，那接下来合作的这个发展有哪些重点和方向？您认为尤其在当前的这种世界的能源格局在发生各种不确定性的这个变化和动荡当中，两国的这个关系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8: 最近这几年啊，世界形势很不稳，尤其最近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大家都关注到了啊。保证这个能源运输安全、生产安全，这对于所有能源出口国和进口国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中俄能源合作，我认为未来啊，这个应该在这个产业链上下游是吧，保证这个能源供给的这个稳定性方面啊，做更扎实的工作。俄罗斯你20年前对中国的这个能源市场信心还是不足的。2005年20年前。俄国的这个能源战略向中国出口石油的上限是2000万吨，那去年达到了1亿多吨。2000万吨的时候，俄国认为中国的市场，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一定长期在这个高水平上运行，所以他怕这个一旦建成了基础设施，能源出口规模大的话，中国经济出问题了，他也很不好应对。现在看呢，我出口进口1亿吨。一方面说中国的市场是稳定的，另外呢，说明俄罗斯的这个能源企业和俄罗斯的国家战略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在不断的提高。
7: 那从合作的这个提质升级来看，可能科技创新也会是未来两国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您觉得在这个领域，未来两国合作的一个突破点或者新的增长点可能会是什么？
8: 这个我刚从哈尔滨回来是吧？这个参加了中俄博览会。我们出口的东西都是这个机械设备是吧，甚至人工智能产品。俄国向我们出口的大多是农产品啊，这个资源。最近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经济部门领导人、政府部门领导人谈到这个博览会时候说到了是吧，这个对俄罗斯来说，这个情形啊不是太好是吧。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是吧，俄罗斯是这个不仅是资源大国，也是科技大国。所有目前中俄两国经贸合作中任何不足和弱点的克服，都会给双方未来的合作创造新的机遇啊。这个我相信，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航天领域，俄罗斯航天大国是吧，我们的航天事业近几年发展也非常迅速，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俄罗斯的宇航员一定会进入我们的空间站。
7: 还有另外您应该也注意到，今天下午的时候呢，中俄两国元首共同启动了一个中俄教育年的这样一个启动仪式，那未来一定在这个领域会有更多的深化合作。您如何来看待在当前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上，两国去强调这种人才的培养交流的这样一个机制的重要性？
8: 中国人这个教育合作是有悠久历史传统的，50-60年代我们曾经向苏联派了2万多名留学生，这2万多名留学生中又产生了200多名院士，为共和国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那目前中俄教育合作人的数量是吧，留学生的数量，已经很多了，现在说是8万人，曾经达到过10万人。但是有一些问题是吧，这个10万人呢有两类，一类是公派的，一类是自费的。教学的质量 和这个学生专业选择有问题，是吧？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提高教学质量和选择专业这个方面做更好、更扎实工作，有利于学生就业，

0: 二号表示，普京总统访华的核心成果在于俄中两国高层保持了对话的延续性。他指出，这是一次节奏稳定、成果非常积极的访问，为两国在各工作领域的合作注入了新的动力。除了宏观层面的战略互信，我们注意到俄方舆论和官员们谈论最多的是那些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软联通和硬设施。在交通与物流领域，俄罗斯交通部长尼基金透露，俄中正在扩大交通基础设施、旅游业及国际物流通道领域的合作。与此同时，随着免签制度的红利释放，两国的双向奔赴正在升级。尼基金指出，俄中两国民航主管部门保持着密切协作，两国间旅游交流正在积极增长。他指出，以往俄罗斯游客主要选择前往海南进行海滩度假，如今得益于免签制度，北京、上海以及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景点正成为俄罗斯游客的新宠。在农业领域，俄罗斯农业部长卢特表示，中国消费者对俄罗斯产品情有独钟，俄方致力于向中国提供更多具有俄罗斯风味的消费品，以满足中国市场蓬勃发展的需求。他指出，2025年俄中双边农产品贸易额增长21%，达到110亿美元。而在人文交流的另一端，媒体合作也成为了此次访问的一大亮点。20号，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与中国多家主流媒体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内容交换、技术解决方案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我们可以看到，中俄合作的触角正延伸到两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紧密的互动正是两国关系高水平运行的最佳触角。
1: 5月17日至21日，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作为促进两国经贸合作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本届博览会共吸引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展会现场客商齐聚，好物云集，既有务实的经贸对接，更有多元文化的深度交融。
2: 走进中俄博览会的展厅，热烈的氛围迎面而来。俄罗斯民间歌曲艺术团的艺术家们身着华丽的民族服饰，载歌载舞。本届展会近300家俄罗斯企业参展，展品从油画、瓷器等传统手工艺品，到巧克力、伏特加等特色产品，一应俱全。
3: 伏特加、梨泡酒、金酒，我们这边全部都有。对，拿了两瓶呢，两箱是吗？哎，好的，非常感谢欢迎下次的光临。
4: 您的这个中文这么好是怎么学的？
3: 我在中国待的时间比较长啊、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吧，入乡随俗嘛，而且就是做生意，你要是不会点中文，那你怎么
4: 对吧？
3: 哈夏会嘛，就是他每一年都举办的都比较不错嘛，像这类似于这样的活动的话，那是就大幅促进就是两国之间的这个贸易和那个文化发展，又能做生意又能交朋友。
2: 像白德轩这样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外国展商，在本届中俄博览会上并不少见。他们扎根中国市场，融入当地生活，熟练掌握多门语言，让跨境贸易更加顺畅。在国际及港澳台区展区，来自亚洲、欧洲、非洲等地的各类特色产品琳琅满目，展商们纷纷拿出看家的明星产品，借助展会平台对接中国市场，展示本土特色。
5: 我们也带了很多样产品， most popular 就是我们的，当然除了榴莲之外，就是我们的冰淇淋。
2: 展厅内人头攒动，市民游客流连于各大展位，品尝特色美食，选购心仪好物，满载而归。近年来，哈尔滨冰雪文旅火爆出圈，跨境游持续升温，而中俄博览会则为海外展商提供了更多深入了解中国的契机，让他们在拓展经贸合作的同时，真切感受到哈尔滨热情开放的城市温度。
6: 这是我的第四年在哈尔滨，我真很喜欢哈尔滨。
7: Hello, I'm from Ghana. My name is Frank.And we came to participate the China-Russia Expo. We came here, we're bringing a lot of stuff. We are invited the people coming to see us. Ha Cha Hui, how?
8: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华人

0: 船民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9: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0: 20号，国台办举行了例行的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朱凤莲就两岸媒体记者关心的问题回答了提问。
11: 中国国民党智库近日公布一项民调显示，岛内80.3%的民众认为两岸问题应由协商和平解决，65%的民众同意建立和平繁荣之链取代区域对抗。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谢谢。
12: 两岸同胞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理应呢由家里人商量着办。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与台湾各党派、各界别、各阶层人士就两岸关系发展和民族未来开展对话协商，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10: 赖清德上台满两年，岛内最新的民调显示，有51%的民众对其未来表现没有信心。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相关民调充分表明赖清德上台两年的所作所为与台湾民众利益福祉背道而驰。
12: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大肆兜售分裂谬论， 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变本加厉制造绿色恐怖，充分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台海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台湾民意背叛者。
10: 周杰伦等台湾歌手在大陆多地举办演唱会，吸引大量歌迷跨城前往，带动旅游消费。对此，发言人表示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
12: 我们一贯的支持两岸文化、演艺、旅游等领域交流合作，乐见更多有温度、有人气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带动人流、消费流、文化流双向流动。我们欢迎台湾演艺人员来大陆举办演唱会或者参与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也欢迎岛内歌迷朋友用好越来越便利的入出境政策，来大陆各地观看各类的文化演出活动，体验精彩的文旅生活。
11: 对于赖清德上任两年以来种种倒行逆施的踏法，成为了今天发布会现场的焦点。打压政治异己、对抗在野阵营，占据着媒体的头条。台湾工商界迟迟等不来两岸交流开放的春天，而生活在台湾的陆配群体却时常笼罩在权力限缩与歧视的阴影当中。今天赖清德依然会在台上细数着自己的所谓政绩，而民众却早已疲惫不堪。不是时间走得太慢，而是台湾老百姓的每一步都踩在荆棘之上。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0: 台湾立法机构就赖清德弹劾案进行表决，结果未达到通过的门槛。国民党方面表示，赖清德已经留下了耻辱的印记。来看报道。
13: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湾立法机构于19日上午举行赖清德弹劾案投票表决，赖清德也成为首位进入弹劾实质投票程序的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14: 赞成弹劾案56票，反对弹劾案50票，无效票0票，弹劾案未达2/3以上人数，弹劾案不通过。
13: 国民党19日表示，赖清德就任以来让台湾陷入混乱，让社会对立不断升高，弹劾案虽未通过，历史会记下赖清德这耻辱的一天。
15: 这次的弹劾案重点是一个表态，至少有60%的民意是不认同这样的作为的。
16: 每一个政治人物都应该要接受检验，也都会受到检验，就像之前的大罢免一样。
3: 环球华人，
17: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10: 据台湾媒体报道，5月20号上午，赖清德发表讲话，回顾上台两年来的所谓政绩，再次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台湾媒体评论认为，整场讲话充斥着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如何包装台独论述？上台两年，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怎样的风险？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台湾研究所的所长倪永杰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欢迎三位。
17: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
10: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普遍认为赖清德的两周年就职演说充满了敌意与挑衅、谎言与欺骗，赖清德是如何来包装他的台独论述的？秉忠。
18: 赖清德在所谓就职两周年的记者会上，批评大陆还有台湾的在野党是用和平包装统一，又把统一说成是破坏现状， 但实际上他赖清德才是用所谓的民主自由在包装他的台独论述。我想我们都很清楚啊，这个九二共识呢是两岸关系的定海神针，强调两岸同属一中，共同谋求统一。这本来啊就是两岸直到现在为止各自对现状的规范。那么也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两岸从来没有分裂成两个国家，台湾的前途必须由两岸的中国人共同决定。现在赖清德啊是刻意颠倒是非，把九二共识说成是破坏现状，反而谋独挑衅竟成了他口中的维护现状。我想这完全是不折不扣的做贼喊抓贼，用似是而非的论调混淆视听，妖言惑众。我想我们可以仔细去观察啊，当特朗普对台独发出警告之后，赖清德第一时间的反应不是去澄清自己绝不会搞台独，而是企图偷渡概念，把现状讲成台独，然后倒过来合理化台独是维持现状，最后呢就是越描越黑。我们说所谓政治制度或者生活方式本来就不可以作为分裂的理由，从蔡英文到赖清德可以说呢一直就是在欺骗台湾民众，但这些年两岸关系急转直下，如今连美国都明确表态台独必然引发战争，所以台独和台海的和平当然是水火不容。赖清德如今呢，想要用自我催眠来给自己壮胆，但我们台湾人民绝对不愿意为他陪葬。
10: 虽然赖清德对他的演说进行了文字化的包装，但是大家普遍认为这只是文字游戏，其实还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了他的台独理念。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赖清德为什么要包装他的台独？
19: 他和民进党日益陷入了自己的台独的话语陷阱和困境。那么从台湾内部来讲，台湾总体的民意结构是不希望台独来冲到两岸关系，特别是对赖清德自诩的台独工作者抱有很大的疑虑。那么从这种民意结构下，如果赖清德不包装台独，走这种强硬台独的这种赤裸裸的路线的话，他首先会遇到台湾民意的强烈反弹。那么第二个，今年这个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前不久这个中美元首举行了会晤，那么在这次会晤中呢，这个中美重新要构建一个建设性的战略这个关系，这种关系的推进往前推进，那么台独的空间就越来越小。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以这种总统的身份警告了台独，所以整个各方面的这个因素综合起来，我觉得赖清德在台独上的这个困境是很大的。今年其实是赖清德很重视的一年，因为台湾有九合一选举那么这场选举就是对赖清德的一个中期检验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必须考虑到这个选举的利益，所以他一方面他要抛出一些台独言论来蛊惑这些这个绿深绿的基本教育派调动这个深绿选民对他的支持，但另外一方面呢，他也顾忌直接的挑衅会引来这个中间选民和一些理性选民的这个质疑和反弹，这样就会损害他的选举利益各方面考虑他是需要包装台独的。但是我们要认清，他包装台独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他台独的本质。
17: 赖清德上台两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五二零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10: 极力的去吹嘘他的成绩单，但是在岛内呢却没有市场，大家并不接受他的谎言。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7: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在发言中叫嚣有所谓三大关键方向，一是所谓抵御外部威胁，二是再次叫嚣称所谓和平要靠防务实力，声称要继续扩大防务投资，以此来所谓维持台海和平稳定，三是声称继续推动经济发展，并吹嘘所谓成绩单。岛内舆论痛批赖清德的讲话充满挑衅和谎言。
10: 赖清德在发言当中呢，鼓吹了所谓的关键三大方向，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这番表态当中的潜台词？倪所长，
20: 那今天他的讲话，我觉得他是民进党当局最难堪的五二零，他这个主要的讲的是吹嘘自己，攻击对手，来污蔑大陆，来讨好美国。那他讲的守护所谓的民主，守护台海和平，发展经济，我觉得都是谎话连篇。他现在有这样的几招方式，第一就是要这个把大陆或者当作一个所谓的敌对势力， 找一个对手，找一个敌人来巩固台独的基本盘。那么还有他就是他吹嘘的那些要巩固他的这个要讨好美国嘛，继续扩大对这个美国的这个军购预算，那么争取美国继续支持他，来欺骗台湾的民众，特别是中间选民啊，就是美国继续会支持台湾，来一旦这个发生这个台海的军事行动，美国人会来救他。那实际上这些虚设的这些可能的美国的支持啊，已经被前两天这个特朗普以及他的这个幕僚所讲的话已经破灭了。特朗普讲他不希望这个台独，他也不愿意为台独打一场战争。前两天啊，这个驻华大使彭德伟他讲了，就是美国不支持台独，美国希望两岸以和平的方式来找到解决的方案。那实际上就是从根本上否决了这个台独的民进党的台独主张，所以台独已走向绝路。
10: 那么除此以外，我们看到他所坚持的第二大关键方向就是增加防务上的投资，甚至呢用维护台海和平来包装他的以武谋独、以武拒统。那么我应该如何来看待他第二关键点的这种表述？
18: 赖清德高调重申啊，他要加大防务投资，包括在回答外媒的提问的时候呢，先是强调自己和美国沟通管道顺畅，然后话锋一转，不断地说台湾愿意再提高军费，希望特朗普不要改变对台军售的计划。我想这完全就暴露出啊，其实他赖清德根本就和特朗普说不上话，只好借机会呢隔空喊话，发出他对美国的请求。现在赖清德呢只有想方设法向特朗普证明啊，你特朗普曾经说过要台湾提高防务预算，对不对？现在我已经都在做啦，我还会努力的呢来缴更多保护费，只求你美国呢继续支持我赖清德，好让我这个以美谋独、抗中保台的戏能够唱得下去。其实我们不妨注意啊，这次赖清德特别呢还在他的这个记者会上提到台湾所谓自造潜艇，把这个海鲲号呢又拿出来说嘴，这一来呢是鼓舞台独支持者继续相信台湾所谓的防卫能力坚若磐石，二来呢也是向蔡英文来示好，刻意的抬高蔡英文时期的这个所谓防卫成就，祈求啊蔡英文能够发挥在美国的人脉，帮助他赖清德疏通和特朗普政府的关系。那么再者，我们也看到赖清德从上任以来就不断炒作所谓的防卫力量，搞各种的军事冒进，包括他狂言要一次建造另外七艘潜艇，他设立所谓的防卫韧性委员会，下令把这个台军的汉光演习包括时长还有强度都增加，并且加入所谓的城镇演练，把平常老百姓生活的这个超商啊、市场啊、公园啊、还有路桥啊都变成作战的演习区，搞得人心惶惶。我们更看到赖清德在去年这个大罢免大失败之后呢，是继续升高调子，抛出所谓台湾之盾，要仿造以色列搞所谓台湾版的铁穹计划，又说呢要去这个强化呢所谓的防卫预算，还在美国媒体投书一口气呢说要编列 1.25 万亿台币的这个军购预算，强迫在野党呢必须买单，否则就是反军购、反防务、反台湾。更何况啊，特朗普开出了这个所谓价码啊，是要台湾当局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10%啊。所以就算赖清德今年的这个防务预算提高到总体 GDP 的3.3%，又宣称要在2030年以前呢提高到所谓的5%，但也是远远满足不了特朗普的胃口啊。
10: 那么最后一个关键方向呢，赖清德鼓吹了近两年来的经济发展，您觉得近两年来的经济成绩单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岛内民众不买账，而他却一再鼓吹？
19: 因为赖清德可以鼓吹的政绩非常少，我们知道他的两岸政策其实陷入了深入的困境啊，他的对外交往，特别是对美国的关系，包括赖清德和这个台湾所谓的邦交国的关系，都会受到很大的阻挠，而且他的这个在岛内的这个政争啊，在不断的打压在野党，司法办案、司法武器化，这些都导致了台湾民意很大的反弹。所以这次他在这个讲话中呢，来重点突出他所谓的经济政绩。但是我们要剖析台湾的经济，会发现他所说的这个数字化的经济和台湾民众的体感化的经济，存在着比较大的这个认知的落差。我们知道台湾的这一轮的经济这个增长，它主要来源于这个半导体产业，其实很多学者啊都做过分析，就台湾的现在的产业结构啊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就是不平衡的情况非常严重。因为我们如果看台湾的 经济的结构，特别是它的出口吧，它去年出口比较多，它70%的出口都集中在半导体、资通讯和电子零组件这些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层面吧，所以带动了这部分的就业和薪资的增长。但是这部分人群占台湾总体就业人口的比例很低啊，很多分析就不到10%，甚至更少。那么，所以他们享受到经济增长的这个红利，但是

0: 90%以上的台湾基层的民众其实是被这一轮的这个科技革命抛在了后面，所以如果算台湾的平均薪资的话，大概是70%-80%以上的人是低于他的平均薪资的啊，也就是说传统产业是受到很大的挤压的。这两天台湾社会有很多反思，你包括台湾社会面对现在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困境，特别是输入性的这个通货膨胀，薪资没有涨，但是这个通胀在涨，就等于台湾老百姓的实质的这个薪资在萎缩啊，这也是他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大的结构。
1: 赖清德上台2年整，大肆包装台独论述，台媒称充满挑衅和欺骗，台湾社会为何不满？赖清德又给台湾带来了哪些风险？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520升级挑衅》，赖清德明确抗拒统一。
2: 而且我们看到赖清德上台2年的时间，他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呢一路下跌。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当局上台2年，已创下施政不满意度连续5个月超过50%，信任度一度低至36%的记录。岛内舆论批评称，台湾失去了能源自主，失去了司法信任，失去了两岸和平。台湾 TVBS 新闻网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针对赖清德未来的施政表现，过半民众表示没有信心。在两岸关系上，过半民众不满意赖当局的处理方式。
2: 从刚才短片当中，我们看到了赖清德执政2年以来，他的信任度和满意度呢一路下跌。那么岛内媒体呢也都在梳理他上任之后所推行的政策及引起的争议。那么赖清德当局这2年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在岛内引发了这么大的不满？
3: 赖清德这2年的满意度超低，支持度极低。那么这个跟他的所作所为有关。那么他所讲的守护民主啊、维护和平啊、发展经济啊，实际上他做的跟说的完全相反。那么曾经有国民党列举了他所做的227项承诺中间，他只做了2项，那么有13项错误啊，这个是台湾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状况之中。那么他主要政治上搞所谓的朝野对抗，在对台湾的民众呢搞绿色恐怖，紧缩两岸的交流。他对台湾经济民生呢可以说是不闻不问。台湾现在呢缺电缺地缺水，这个缺人，他都没有好好的做经济发展的规划，只是搞空头的吹嘘。所以赖清德这2年来的所作所为与他所吹嘘的那些成绩是完全相反，完全是败台害台。那真正台湾应有的出路呢，就应该是两岸携手，发挥两岸的资源，这个相互这个补充的这种资源上的优势啊，来实现两岸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来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啊到大陆来发展，享受大陆这个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所带来的机遇。那应该是由这个两岸的中国人来解决两岸的问题。
2: 特别是在两岸关系的处理上，有过半的民众呢对赖清德的政策是不满意的。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2年赖清德是怎么一步步的斩断两岸之间交流交往的善意的？秉忠，
4: 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次赖清德就职2周年的记者会上，台湾媒体就特别问了，两岸关系要和平稳定，是不是不能只是靠军备，还得要有相关的交流以及沟通。那么这个等于呢是给赖清德搭了一个桥，如果赖清德愿意呢表达一点善意，大可以呢顺着这个问题来表达一些正面的态度。可是赖清德却把重点放在否定九二共识，那么他批评说，只要接受九二共识，就是投降，就没有和平。然而事实是啊，今天两岸会陷入僵局，就是因为赖清德否定九二共识，甚至呢把两岸定位为是所谓互不隶属。所以当他就任之后呢，没几天就爆发了解放军对台的军演。那么我们也看到，台湾记者是一直希望能够让台海紧张有所降低，所以呢又提到说啊，那是不是可以在非政治领域，比如文教、比如旅游领域，让两岸先进行沟通交流？但是呢，我们看到赖清德呢却是无视于大陆此前已经通过双城论坛，包括郑丽文访问大陆的时候释放善意，那么愿意呢开放上海、福建的居民先到台湾本岛来观光，恢复呢相关的团客或者自由行，赖清德仍然找出各种理由来进行推脱。在这次的记者会上，他甚至呢还说大陆只肯和在野党交流，那么意思呢就说啊，必须得要和民进党交流，而且呢得要配合民进党推翻九二共识，两岸

0: 才能有所沟通。当大陆呢对台湾的农渔产品都愿意大开方便之门，可是赖清德当局仍然逢路必反，说这些都是糖衣毒药，还推出了赖17条。那么呢，继续加强对台湾岛内啊各方力量愿意推动两岸和平交流的人士来进行整肃和打压。甚至呢，我们也看到在去年一整年呢，是针对岛内的陆配群体，那么呢处处呢来刁难，那么口说言论自由，实则呢就拿陆配的各种言论来搞文字狱，可以说拆散了许多两岸的婚配家庭，甚至呢还曲解两岸关系，剥夺掉陆配在台湾岛内从政参政的权利。所以我们可以说啊，赖清德口称交流合作，实则不断煽动两岸对立，现在呢又提名沈柏洋参选台北市长，可以说呢又想要借由炒作两岸冲突来搞今年的九合一选战，可以说呢永远呢都没有人民的和平稳定及民生福祉，只有想着如何通过两岸对抗来获取他的政治利益。
1: 那么近两年呢，岛内媒体不断的在提醒和警告赖清德，希望他能够有所收敛，但是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依旧在挑衅，在包装台独。
2: 首先赖清德的挑衅啊，是他的台独本质决定的啊，他是台独工作者啊，他必须要为台独基本教义派啊提供一个指引，这个指引就是把台湾国家化啊，来继续巩固民进党的权力啊，来迷惑台湾民众啊，来对抗两岸关系。那么从大陆来讲，反独恶毒的攻击箱是充足的啊，军事手段是硬手段，我们已经宣示过台独每次挑衅一次，反制就推进一步。那么从这个辽宁航母舰队这次安排来看，首先对外宣布的是例行性的训练，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时间点刚好是在520前后啊，那么而且提前进行了宣布，而且这次是一个有一个实弹的演练，那么这就是向台湾传递一个信号，特别是对民进党一种警告，如果民进党和赖清德发表台独挑衅言论的话，那么大陆是绝不姑息的。那么这种效应已经传导给台湾社会了，而且最近几年台湾社会有了很深切的认知，就是台湾的前途其实在于处理好两岸关系啊，只有两岸关系保持一个和平发展稳定的状态，那么台湾的安全才有保障。我们也看到美国它传递的信号是不希望看到有人在推动台独，也不希望因为有美国的支持而推动台独，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向台湾传递一个信号，不管什么包装大陆是识破它的伎俩就是你任何包装形式大陆其实都是认知到你本质就是台独所以我们这个军事的一手还会保持下去。
1: 赖清德当局上台两年，施政荒腔走板，热衷政治恶斗，谋独挑衅猖獗，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导致岛内民怨沸腾，两岸紧张对立，也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和批评。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
5: 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
10: 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日至30日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日在北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20日至22日率团访巴，分别会见巴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国民议会议长萨迪克、参议院主席吉拉尼，并同以上四位巴领导人共同出席中巴建交75周年纪念活动。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于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1日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表示，中美双方应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中国广东深圳开幕。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

0: 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四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21日，中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21日，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万余种产品。21日，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期，一场全球首届人机协同春晚在深圳举办，录制现场，机器人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舞台上有角色、能共舞、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伙伴。今天节目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机器人产业提质向新，致敬未来。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近期，一场全球首届人机协同春晚在深圳举办，录制现场，机器人不是冰冷的展品，而是舞台上有角色、能共舞、更能与观众产生共鸣的伙伴。他们在节目中挥手，与人类演员互动、对话，甚至即兴发挥，引发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惊叹。今天节目开始，与广东台一同关注机器人产业提质向新，致敬未来。
3: 随着这个现在的一个科技的发展，那么机器人和 AI 它不光能够走进黑灯的无人工厂，它们同时可以成为人类的美好的生活的一部分，可以陪伴人类的生活、工作、学习、就医等等一系列。对，所以我们如何最大程度的去彰显这样的一个主题，这就是我们所要核心表达和要思考的。
4: 舞台之上，歌手与机器人深情演绎歌曲，更赋予了技术温暖的人文底色。 此外，机器人还组成方阵，伴随着音乐的节奏翩然起舞，旋转、踏步等动作精准无误，展现出高度的协调性与卓越的运动控制能力。深圳市龙岗区人工智能机器人署署长赵冰冰，
5: 就是希望把各类的机器人的应用场景都搬上舞台，就机器人在工业里、在家庭里、在商业里能够扮演什么角色，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我们希望让全国的观众、让全世界的朋友都能够看到中国的机器人现在可以做到什么了，可以就是给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4: 经验舞台的背后是坚实的产业支撑。2025年，广东生产总值达14.58万亿元，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预计达3000亿元，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全国第一。其中，深圳已形成覆盖全链条的机器人产业链和高效的一小时产业圈，并出台专项政策与基金，为人机协同从舞台创意走向千家万户提供了从技术制造到资本的全方位保障。在深圳市南山区，一条绵延10多公里的产业带正崛起全球机器人创新的策源地，被外界称作机器人谷。在这里，上午出图纸，中午即加工，下午取样品，技术突破与场景落地同步推进。在服务应用端，人形机器人已上岗本地影院，实现全自主爆米花售卖，单日可连续工作14小时，展现出开放场景下的稳定运行能力。深圳市民，
6: 我觉得这款机器人很有意思啊，它适合在大学食堂里打工，因为它的手不会抖。
4: 今年初，在美国举办的2026年国际消费电子展上，中国参展商约占全球30%，深圳则约占中国展商的1/3。其中，南山机器人谷企业集体出海亮相，从人形机器人到 3D 视觉模组，从底层技术到整机应用，向世界展现出全链条竞争力。知名计算机科学家吴军，
7: 出海这是一件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就是因为中国你发展到就是人均 GDP 到世界平均水平的时候，你要再想提高，你其实靠国内的市场是不够的，国外市场在占80%，国内20%嘛，那就基本上这样。很多时候呢，是你要团队一开始这产品就要适应全世界的。
4: 中国第一个 GDP 破1万亿元的地势辖区就诞生在深圳市南山区。万亿南山背后，以机器人、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腾势而上，正是南山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目前，南山已拥有20余家机器人整机企业，超200家上下游企业，超1000家人工智能归上企业。通过开放场景引导创新，而非划圈定产业的固化模式，正是深圳热带雨林式生态繁荣的一个缩影。深圳市南山区大湾区发展促进中心副主任尹然，
8: 政策服务方面呢，南山是提出了6个一和6个券的企业扶政策，同时也在实施1000亿融资计划。那么这些呢，都是对企业在资金、空间、人才等方面的需求做出一个全方位的服务。
4: 如果说机器人谷是深圳机器人产业的一张名片，那么在这张名片背后还有更广阔的产业沃土值得关注。深圳拥有26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和超70000家机器人产业链企业，2025年相关产业集群增加值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4月，位于深圳龙华的一条机器人中式产线正式启用。这条产线由一家专注于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自主研发与产业化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打造。目前，该机器人企业在大湾区已构建在深圳研发加中室，在佛山打造国内首条1000台级人形机器人自动化产线，实现大规模量产。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宇，
9: 那中式产线呢，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从研发到大规模量产之间的一个减速带，然后验证器。那主要呢是去验证我们的工艺行不行，供应链靠不靠谱，可靠性有没有保障。通过这个过程呢，把整个的标准立起来，把成本降下来。那如果没有这个环节，直接从研发导入量产，我们有可能就会面临就是造不出来、造不好、造不稳或者造得太贵这样的问题。
4: 当前广东拥有的机器人相关企业数量超过16万家，形成了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制造的完整供应链条。该机器人企业依托粤港大湾区的产业链优势，加快产品迭代打磨，为后续大批量生产铺好路、定好标。某机器人企业助理副总裁曹

0: 岛屿。
1: 从供应链的这种角度来讲的话呢，那其实整个的大湾区让我们有了产业链就在家门口的这样的一个优势。然后从应用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整个深圳这种务实的作风和态度其实也是对我们的影响比较深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目前会更多的专注在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化落地应用上。
0: 在深圳，机器人企业在核心技术上自立自强已是常态。近日，全球首款滚轮式越障高空幕墙清洗机器人在深圳罗湖发布，它能智能适应现代建筑复杂的玻璃幕墙结构，显著降低了高空清洁的综合成本，更从根源上杜绝了传统蜘蛛人作业的安全风险，效率提高至人工的2倍到3倍以上。某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总裁满意。
2: 我们在这个技术上呢是有很多措施的，这个它呢是就是完全锁止在绳子上的，哪怕你是断电或者其他意外的情况，它也不会脱离绳索。我们在这个技术前进的这个路上呢会迭代的慢慢的去做，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说最终取代人，而是说让这个人操作这个设备来去完成这个重复性高危险系数高的这样的一个作业啊。
0: 值得一提的是，该产品内置的智能电液驱动单元是一颗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的中国机器心脏。此项技术已成功应用于航天、船舶等国家重要领域，如今赋能于特种机器人，实现了从尖端国防到民生经济的价值转化。某清洁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杜荣兴。
3: 我们国家特别强调安全生产，所以呢，现在用这个机器人开展这个科技赋能以后呢，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以后在这个安全生产方面有效的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这是我们这个设备的最大的优势。
0: 从南山机器人谷到走出国门的国际消费电子展台，从人机协同的晚会聚光灯到高空幕墙的清洗机器人，作为机器人生产大省，广东机器人产业正加快提质降薪，依托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链协同优势，在智能机器人赛道上加速领跑，掀起中国迈进机器人时代的大幕。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福建省福州市连江县的黄岐半岛，长期以来都是优质海鲜的代名词，这里和马祖列岛隔海相望，陆地面积150平方公里，海域面积达1000多平方公里，一条沿海公路串联起海边的37个渔村，依托着丰富的海洋资源，黄岐半岛居民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致富之路。稍后让我们随福建台走进连江黄岐，去感受向海而兴的乡村振兴图景。
6: 三湾环绕，毗邻马祖，水深港阔，资源禀赋，这里是福建省连江县向海进军的海上客厅，也是蓝海掘金的海洋牧场黄岐半岛。30多年前，连江县成功培育出福州第一例鲍鱼。2019年，中国最大的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福鲍一号在连江县投用。这个深远海鲍鱼养殖平台养殖着将近300万只鲍鱼，与传统养殖不一样，这上面全是高科技，能应对各种复杂海洋气候。在这个平台上，每年的鲍鱼产值高达1000多万元人民币，而这正是黄岐半岛 探索鲍鱼养殖的新模式。

0: 可以多赚20000多元人民币，养猪户们每年算下来可以多收入2亿多元人民币。如今黄岐半岛的鲍鱼养殖面积达到1500多公顷，每年产50000多吨鲍鱼，占到了全中国产量的1/3。因为鲍鱼养殖效益好，前些年人们为了扩大养殖面积，炸掉了海边的礁石。看着家乡的海岸线遭到破坏，从小生活在这里的刘文如十分心疼。直到一次和朋友去外地旅游时，他看到在自己家乡司空见惯的海边礁石竟能吸引这么多游客，他因此萌生了把家乡海岸线建成地质公园的想法。黄岐半岛居民刘文如：
1: 以前我们村民把这么漂亮的海岸线就是炸了，你看做鲍鱼场，现在这样子把岸线修复起来，我们以后可以在下面做洞穴酒店啊，或者做其他业态呀、民宿啊，什么东西都可以。
0: 在刘文如的提议下，大家达成共识，建起了合作社，并制定了详细的股金分配方案，每股5000元人民币，每个村民可以认购4股，盈利的70%按股分红给股东，其余30%平均分给每一位村民。现在黄岐半岛的平流尾地质公园每年门票收入500多万元人民币，靠着股金分红和在景区就业，村民人均年收入又增加了4000多元人民币。与此同时，黄岐还立足自身海岸风光、文化历史、石屋聚落等优势，打造优美休闲观光的滨海旅游胜地，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连江县黄岐镇干部王海峰：
2: 黄岐镇充分发挥山海资源的禀赋优势，在古石村呢先行先试，推进了资源可持续的变现。比如在特色资源景观化方面，依托古石村整山靠海的地理优势和风貌古朴的闽东特色石头聚落，以生态化的手法亮明村落肌理，以艺术村落的定位提升村庄的建设品质。
0: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黄岐人凭借勇立潮头的闯海精神，端起了养殖的金饭碗，吃上了乡村旅游饭，不断书写着他们的致富故事。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读书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年2月1号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4月20号到26号是中国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读书不仅是知识的积累，在书页之间接纳不同视角，读懂多样人生，从而获得更沉静的心态，更长远的眼光，在人生前行中多一份笃定和底气。节目下半段开始，江苏台就为您讲述我在书里过日子。
6: 在南京高淳区淳西街道残疾人之家，有一个细光书局，名字取意生命有缝隙，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59岁孙来生是这里的常客，每天坐着电动轮椅花40分钟，只为来这里读半天书。孙来生少年时患有肌肉萎缩症，高中毕业因身体残疾没能参加高考。听说当地残联下属的一家福利厂招聘会计，他托同学买了资料，抱着几本厚厚的书自学会计，不到2个月就能独立做好报表、做账、报税。孙来生说：“
7: 厂里面他说你能不能做得起来？我说试试看吧，因为学习能力还是不错的，就2个月就能完全掌握了。仓库里面的成本核算也是我，出纳会计也是我，我在厂里面5、6年嘛，一点问题都没错过。”
6: 每天坐在办公桌前，对着账本和算盘，他觉得自己和所有人一样是有用的人。然而疾病的侵蚀没有停歇，他的手部功能逐渐退化，握笔打算盘变得越来越吃力，最终他不得不

0: 离开珍惜的岗位，但读书的习惯一直没有断。困在轮椅上的日子里，书本成了他最亲密的陪伴。他读史铁生、张海迪人物传记，读《平凡的世界》，读一切能给他力量的书，在文字里慢慢找回过日子的勇气。
1: 史铁生也是住在轮椅上玩，但是他对生活的追求啊，对他生命的信念啊，对清醒眷念啊，都是个支撑到他一生。你像我年轻的时候，好像觉得这个世界对我不公，好像我被这个整个世界抛弃了，躲在家里面不出去，就各种各样的书，不管是借来的，自己买的，什么样的书都看，然后慢慢的心情不浮躁了。原来这个世界并不是想象的那么残酷，觉得这个世界哎，好像很多美好的东西。
0: 身体囿于方寸轮椅，但书本带给孙来生另一种行走，跟着汪曾祺品人间至味，随老舍看世间百态，他的世界一点点拓宽变亮。不仅如此，他还拿起笔向《金陵晚报》《三月风》等报刊投稿。读书读得多了，孙来生心里慢慢长出一股劲儿，不光要自己走出来，还要拉别人一把。这样，他成了细光书局的主理人之一，也是这里年纪最大的常客。他主动扛起老大哥的责任，张罗起读书交流活动，把身边有残疾的朋友们聚到一起，陪大家读书聊天，听大家倾诉烦恼，用自己的经历和书本里的力量开导鼓励每一个人。
1: 他身体有点残疾嘛，有的时候由于是背光有点颓废啊，我就是用自身的经历嘛，开导开导他们，鼓励鼓励他们啊。哎呀，我这个样子来做这样啊，生活都不能自理了，你们这次嘛生活还能自理吧，你们怕什么的？我都不怕什么的，看的书多了，潜移默化吧，也是能陶冶情操啊，对什么修身养性啊，对什么身心啊各方面都影响了。
0: 在细光书局，几乎每天有12位像孙来生一样的残疾人朋友来阅读。这里早已不只是一个读书的空间，更成了他们安放身心、温暖相伴的家。残疾人之家的工作人员陈春燕说：
2: 就我们总是说诗和远方，对于普通人来说我们可能达到去远方，但对于这些残疾人朋友来说，他们的身体是有局限的，但我们在想心灵如果通过书籍的话，就是打破这个局限，让他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感觉这一束光照耀到了大家，每一个都不能少。
0: 读书让这些残疾人交到了朋友，融入了社会，甚至还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通过细光书局这个载体，越来越多普通市民来到这里，看到了他们的手工作品。在高淳老街，13家爱心商家将这些手工作品转化为商品，帮助残疾人实现了就业。孙来生说：
1: 书嘛，等于说我中国的这全部来，才在书中我能感到快乐，在书中还能吸收到营养。我虽然身体残疾，在书的海洋中也不觉得自卑，有书撑起了自己吧，让自己更强大。
0: 阅读让生命有了厚度，也让日常有了诗意，如涓涓细流浸润着每一颗渴望光亮的心。在连云港市东海县，当地村民马如飞自办的如飞书屋，不但成为留守孩子们获取知识的温暖港湾，更成就了他和孩子们追寻快乐的双向奔赴。
3: 少年自由，德国自由；少年进步，德国进步。
0: 每到周末，在东海县石虎乡廖塘村这个只有2000多人的小村庄里，有一处小院总格外热闹，朗朗的读书声伴随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不时从这里传出。这儿是村民马如飞的家，也是他自办的如飞书屋所在地。一张长桌和几张椅子，两排书架上，马如飞手写贴条给书籍分门别类，童话、文史、科技等等。说起创办书屋的初衷，马如飞很朴实地说，想让村里的孩子闲暇时有个安全又能学习的地方。
4: 通过建立这个书屋呢，把这个村上的这个小朋友聚到一块，就减少他们出去这个到河边啊去游玩，减少危险。书里肯定有很多知识，通过阅读他们长了知识，也长了见识。
0: 长期以来，村里的多数适龄劳动力都在外务工，孩子们留在村里谁来关心？2015年，马如飞改造了自家的小楼房，自费购买了一些儿童读物， 并通过社会捐赠等办法筹集到数千本书籍。书屋虽迷你，但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5: 我特别喜欢来这里，学到很多新知识，还能安安静静的阅读。
6: 我喜欢科普类、冒险类的书，我觉得这两种类书很有意思。
0: 而提到如飞书屋，村里的爷爷奶奶们也用竖起的大拇指给出了最好的回答。
7: 放心，到他家还不放心吧？到奶奶会教我写。
8: 小孩子在家呢，好像就到处去乱窜。现在呢，被他收容到这地方，有书看。
0: 马如飞心中也有自己的快乐，他能准确说哪个孩子因为来到这里，在陪伴下改变了孤僻的性格，哪个孩子因为在这里爱上漫画，长大后报考了美术专业。甚至哪个孩子因为一本军事杂志立下了长大从军报国的梦想，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4: 他父母是聋哑人，他奶奶他爷爷在家带的，不好说话，不一般不跟人交流。反正自从在我这地方呢，然后人多嘛，小孩也多嘛，时间上久而久之，自己性格就变稍微开朗了。
0: 采访期间，村里正在外地读大二的学生丁乐给马如飞打来了视频电话。家长里短的闲聊让这份快乐变得更加具象。
9: 这个五一放假会不会来？
10: 回去五一放五天。最近我在学校这边收了点书，我看挺适合咱们小朋友看的，要不要我寄回去或者是什么时候带回家呀？
9: 你五一放假的时候顺便带来吧。
0: 马如飞说，信息化飞速发展的当下，从书籍中获取知识不再是人们唯一的选择，可一批批孩子来到这里再离开这里，如飞书屋成为了他们童年温暖的港湾，也为他们看向外面世界的窗户开得更大。这已超越阅读本身的意义，化作一种乡情的羁绊。只要越来越多的孩子来到这里，我们的乡村一定会越来越好。马如飞快乐依旧，信念不改。
4: 通过阅读呢，这个一方面能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另一方面呢，通过书本这个窗口能看到外面更大的世界。只要孩子们愿意读愿意看，我们这个书就会一直办下去。尽自己之力，让大家多读书，长见识。
1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浙江温州永嘉，麦饼是家家户户都熟悉的家常味道。它从唐代流传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原本是山里人出门赶路的便携干粮，如今做成了产业，开出了门店，还搭配咖啡，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小吃。更随着走南闯北的温州永嘉人漂洋过海，相漂海内外。这枚小小的麦饼藏着南溪江畔的烟火气，也装着永嘉人守手艺谋生活的寻常故事。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永嘉看看。
13: 温州永嘉麦饼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相传始于唐代。永嘉花坛村一位朱姓村民在日常劳作当中偶然发现，用麦粉包裹咸菜鲜肉煎烤，口感鲜美，饱腹耐存。这一做法很快在山区百姓间流传开来，成为当地独有的风味小吃。温州永嘉地处浙南山区，古时交通不便，百姓进城经商劳作都需要跋山涉水，对便携耐放营养均衡的食物需求迫切。麦饼以小麦粉为皮，不易变质，咸菜清爽开胃，兼具消暑解热的用处，猪肉能补充体力，三者搭配刚好满足远行需求，因此被老一辈的永嘉人称作压缩饼干，是出门必带的吃食。麦饼店老板娘周珍：
14: 我们小时候特别期待吃麦饼， 但是一年到尾可能就是小麦长兴的时候会有吃一顿，农忙收割的时候会有吃一顿，然后舅舅阿姨远行的时候会吃一顿，所以我们特别爱吃麦饼。
13: 清代南溪竹枝词《麦饼带饭》当中写道：“四月村村麦。”

0: 饼香，村姑争说果糖霜。明朝郎要入城去，剩底三餐住布囊。诗句直白地道出麦饼在旧时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每到麦收时节，村落里炊烟升起，家家户户揉面做饼，香气飘满了街巷。一枚麦饼装进布囊，既是路途上的口粮，也藏着家人的牵挂与叮嘱。传统永嘉麦饼的制作一直坚守着朴实又严格的老法子，半斤麦粉，一个鸡蛋，一汤匙菜油，充分搅拌揉匀，和面时间足够，饼皮才够筋道。捏成碗状之后，填入本地的咸菜、新鲜猪前腿肉、鲜香炊虾，馅料饱满实在，再经擀平、锅煎、炉焙等等多道工序，先煎至两面金黄，再入烤炉当中呢焙硬，成品外皮酥脆，内里软糯，油而不腻。周真，
1: 永嘉麦饼它是大的，但是它的皮又是最薄的，它的馅料绝对是最足的。
0: 温州永嘉县麦饼协会会长陈忠介绍说，好麦饼的关键在于面和馅儿，面要揉得到位才有韧性，肉呢要选猪前腿肉，口感最佳，这是一代代传下来的标准，不能马虎。历经千年时光，麦饼早已从单纯的充饥干粮变成小满节气的传统吃食，日常餐桌的美味，游客慕名而来的特色风味。在永嘉的街巷里，处处都能遇见这缕熟悉的麦香。时代在变，生活习惯在变，永嘉麦饼没有固守旧貌，而是在守住传统本味的基础上，慢慢贴近现代人的喜好，以更亲和的样子走进日常。过去的麦饼个头偏大，适合远行顶饱，如今一人食成为主流，店家便把尺寸改小，方便携带，方便食用，上班族、学生党都能够轻松享用。口味上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咸菜鲜肉，海苔、鲍鱼等等新口味陆续出现，满足不同人群的味觉需求，让老味道有了新选择。让永嘉麦饼真正走进年轻群体的是麦饼加咖啡的新潮搭配。南溪江畔的一家麦饼屋，环境清新雅致，一改传统小吃店的模样，年轻人点一份麦饼，一杯咖啡，坐着休闲拍照打卡，成为当地流行的休闲方式，游客无余穷。
2: 一个是西方的，一个是中方的，那配合起来嘛，就觉得很新型的，那么也觉得要尝试一下，大家也觉得口感也还不错。
0: 店主黄克阳说，推出这一组合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愿意接触，喜欢上传统麦饼。如今永嘉已有数十家这样的融合店铺，用中式小吃加西式休闲的方式，为老产业注入青春活力。
3: 麦饼呢，是我们南溪江的一种传统美食啊。咖啡呢，是西方的一种饮品，我们现在将它结合在一起，让年轻人能认识到传统美食，然后让老年人呢也能接受西方的一些饮品啊，销量还是很不错的啊。
0: 2021年，永嘉县麦饼协会正式成立，推动麦饼制作经营走向标准化、品牌化。从路边零散小摊到整洁规范的品牌门店，从手工随意制作到统一工艺标准，麦饼的品质更稳定，形象更清爽，产业发展更有章法。如今的永嘉麦饼场景越来越丰富，既是节气里的传统味道，也是下午茶的便捷选择，既是游客必尝的乡土特色，也是研学体验的互动项目。在不少麦饼店与工坊里，幼儿园孩子、留学生、华侨后代亲手揉面、包馅儿、烘烤，在动手间感受传统手艺的温度，让老手艺在新一代心中扎根。守住老味道的根，做出新时代的样儿，永嘉麦饼就这样自然地融入当地生活，既保留着千年底蕴，又充满着生活气息。 一枚小小的麦饼看似普通，却在永嘉撑起了一门实实在在的大产业，带着众多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把小吃食做成了富民路。温州永嘉县枫岭镇火炉村一家麦饼工坊，是我们浙江省首批共富工坊典型案例，也是乡亲们就近就业的好去处。村民季雪琴在这里做麦饼，从前在家种地操持家务，如今靠着一手做饼的手艺，一年能有7万元的收入。
4: 这里建好了我就来了，第一个我是最早的，最忙的时候一天500-600个都有。
0: 工坊里有10几位本地村民，制作、服务、保洁等等岗位齐全，普通员工月收入4-5千元，顾家赚钱两不误，让农村妇女的手艺有了用武之地。工坊负责人李金红介绍，
5: 咖啡师、管家、麦饼大姐都是本地的当村的人过来就业的，大概有10几位。基本的清洁大姐的话，大概4-5千左右起的。
0: 麦饼产业的新业态也吸引着年轻人回到家乡。90后大学生黄泽鹏毕业之后返乡，在麦饼工坊从咖啡学徒做起，短短几个月就成长为熟练咖啡师，花时拉花，日常出品得心应手。他说，在家门口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还能多陪伴父母，日子安稳又踏实。
6: 我本身对咖啡这个东西也是感兴趣的，然后而且这里是我的一个家乡，然后我离家近的话，可能陪伴父母的时间也更多一点，然后同时也可以进行自己感兴趣的工作。
0: 麦饼加咖啡的新模式，既留住了本地人，也让乡村多了年轻活力。经过多年稳步发展，永嘉麦饼产业的规模不断的扩大。截止目前，中国国内永嘉麦饼门店已经有600多家，年产值达到6亿元，辐射带动全产业链近1万人就业增收。从小麦种植、馅料加工到制作销售、文旅研学，麦饼串起了一条完整产业链，带动种植、餐饮、旅游等相关行业协同发展，成为温州永嘉乡村里看得见、摸得着的富民产业。从路边摊到品牌店，从解饱干粮到致富产业，永嘉麦饼用最朴素的方式点亮了乡村烟火，撑起了百姓的好日子。游客，
7: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让大家在喝咖啡的同时，然后去接触到我们永嘉的一个特色，也是非常不错的。
8: 刚才我老婆就说要点个麦饼吃。
0: 温州永嘉是著名的侨乡，大批永嘉籍侨胞在海外打拼，也把家乡的麦饼带到了世界各地，让这一缕乡土香跨越山海飘向海外。在意大利普拉托华人街的一家餐馆，永嘉麦饼被当地食客亲切地称作中国式披萨，每天都供不应求。在西班牙、美国等国家的华人社区，永嘉麦饼同样备受欢迎。侨胞们把传统制作手艺带到海外，开启麦饼小店，不追求花哨的包装，只靠真材实料、地道的口味，让这一枚乡土小吃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从南溪江畔的街巷到海外都市的餐桌，永嘉麦饼以朴素的模样走出了国门，让更多人尝到来自中国永嘉的味道。日子流转，南溪江畔的麦香始终未变，从唐代民间的偶然创制到如今成规模的特色产业，从旧时山里人的远行干粮到海内外受欢迎的风味小吃，永嘉麦饼一直守着朴实的工艺、真诚的味道，不张扬、不浮躁，陪着一代又一代永嘉人走过寻常岁月。晨雾里的揉面声，炉火上的烘烤香，街巷间的闲谈声，海外餐桌的回味时刻，共同构成了温州永嘉最动人的烟火日常。一揉一擀是手艺的坚守，一煎一烤是生活的香甜，一饼一味更是乡愁的寄托。
9: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R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

南黎，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日至30日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日在北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20日至22日率团访巴，分别会见巴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国民议会议长萨迪克、参议院主席吉拉尼，并同以上四位巴领导人共同出席中巴建交75周年纪念活动。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于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1日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表示，中美双方应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中国广东深圳开幕。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21日，中国南

0: 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21日，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000余种产品。21日，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听众朋友，在我们上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广安门医院中医睡眠心理科的汪卫东教授来到演播室，和大家共同了解了中医对于睡眠心理障碍方面的一些治疗。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呢，很多朋友非常的感兴趣，给我们发来了他们自己在睡眠方面的一些疑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汪卫东教授为各位做出解析。下面就让我们走进今天中华养生健康问答这个小环节。
1: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0: 汪院长，您是从事这个心理医学方面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那么您是不是认为其实大家的这个睡眠问题是一个并不复杂的问题，是自己的这个心理上的一些强迫呀或者焦虑啊这些因素在作怪，才使得这个失眠越来越严重？那是不是说我们要把自己的这个心理的东西扫垃圾的一样扫出去，别想那么多，会不会我们的睡眠就反而简单了呢？
2: 理论上说应该是这样，但实际上又是不可能。
0: 是人的心思纷繁复杂。
2: 对，刚才还仅仅讲了原发性失眠，还没讲抑郁性失眠。
0: 对，
2: 那么抑郁性失眠的更多了，
0: 对，
2: 焦虑性失眠就更多了。真正的有抑郁症焦虑症的失眠是很多的，它都是以睡眠障碍的形式到我们那个睡眠医学中心来，但实际上经过诊断以后它都有长时间的抑郁。抑郁，比如说，如果当然了，今天不是讲抑郁，以后有机会再专门讲抑郁这个问题。那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那抑郁症、焦虑症它都会引起这个失眠的问题。当然，这个原发性失眠在我们的这个整体的睡眠当中比例还是很高的。有的人特别是早期，一个原发性失眠老治不好，也会给他带来一些焦虑。所以呢，这个失眠常常和抑郁、焦虑呢同时伴随。
0: 是的，
2: 没有一个有经验的医生呢，他就是如何去诊断他先有抑郁后有失眠，还是先有失眠后有抑郁的问题。我们平时遇到的这些患者常常他都顽固地说，你把我失眠治好了，我病都好了，
0: 就没事了。
2: 恰恰这些患者有可能回避了一些抑郁性的问题。
0: 它有更深的问题存在。
2: 那是抑郁，
0: 失眠是一个表现。
2: 失眠只是它一个症状。
0: 嗯，
2: 比如说他长期的抑郁或者焦虑解除不了，那必然要失眠。一旦失眠以后带来很大的痛苦，那么这个时候一旦失眠带来的痛苦掩盖了他失眠以前的那些精神抑郁和焦虑的痛苦，这个时候他会转移，他会觉得我只要睡眠治好了我好了。其实错了，以前长时间的抑郁问题、心理问题那些问题没解决，这个睡眠是很难治的。
0: 就等于还得抓住他这个根子问题的症结所在。
2: 对。
0: 嗯，
2: 所以我为什么走上来，首先要分清楚是原发性失眠还是抑郁性失眠还是焦虑性失眠诊断。所以您第一开始开场白就说这个诊断问题。

0: 这个诊断很困难吗？
1: 不很困难。
0: 嗯，就是在您那儿的话，有一系列的这个手段可以把它检测出来，
1: 很简单的问题。嗯
0: 啊，哎，有一个小问题啊，我一直是有一个挺疑惑的，很多人换了地方就睡不着觉。
1: 嗯，
0: 那您怎么保证他在您那儿去做这个睡眠测试的时候，就是这个脑电波的这个测试的时候，他躺在医院的那个地方就能睡着呢？我觉得要是我躺在医院上，然后脑袋里边再接上一些，不是脑袋里边啊，头上再接点仪器，我肯定紧张的极短兴奋。
1: 嗯，
0: 那如果他睡不着怎么办呢？您还能取得需要的数据吗？
1: 好，您提的这个问题还挺有意思的。第一，确确实实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本质上，在哪呢？您换一个环境睡不着，您知道什么问题吗？
0: 什么问题？
1: 是环境造成的吗？
0: 嗯，还是心理。
1: 您想，比如说我今天从北京出差到这个南京，它时差并不大，
0: 对，
1: 几乎没有时差。他不像从这里到飞到那个芝加哥去了，那可能时差有会引起失眠。那我飞到南京，那你说是环境引起的，那为什么南京人民睡得很好啊？
0: 不是，那我上海的床比南京的床软乎啊，我要这么想呢。
1: 那你想想看看，那个床为什么换一个人就能睡着呢？
0: 那倒也是
1: 啊，
0: 别的从上海到南京的，可能人家同样的床就睡了。
1: 对呀，那就是恰恰说明，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您。就是这个，如果说换一个地方睡不着，恰恰就是你对睡眠环境的适应问题，这也是心理问题，心理适应，心理适应能力的高低。第二个呢，你肯定不愿意出差，
0: 啊是，
1: 不愿意出差以后呢，造成了一出差就会有心理有情绪，情绪会破坏你的睡眠。
0: 哎呀，这地儿舒服不舒服啊？
1: 对呀，
0: 对，
1: 就是两个问题。实际上，严格来说，睡眠环境不是个主要问题。你看那火车上那么闹的情况下，你累了照睡。
0: 那对呀、
1: 你看那些工人农民
0: 那
1: 草地上看我们累的时候、你看到欧洲去看那草地上人们就在那躺在那个草地上就睡了，也没床啊，他要什么床啊，睡得很舒服。
0: 哦，看来这个心理问题真的是很厉害啊。
1: 对，
0: 那您也是从事这个心理疏导方面非常非常有经验的了。那么一位病患他走到您的面前，您要怎么样取得他的信任？其实我们要说这个有心理问题的人他是很有戒备心理的，
1: 是
0: 很防备着，其实很怕自己心理的防线被突破、
1: 嗯、
0: 虽然他妥协了去来看医生了，但是可能他还是对自己是封闭的。那您第一个要做的是不是要取得他的信任？
1: 是的，您这个主持人啊，您又讲了心理治疗的一个本质问题、
0: 又跑题了。
1: 挺有意思的。他不跑题、因为他实际上就是病人是否服从你和你的权威性的提高，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关键就是降低阻抗，因为他有心理问题，他到这来了，他不愿意找你治疗，那本身就是一种阻抗。那你作为一个心理医生，作为一个医生，你如何取得病人的信任？这是你的一种艺术和能力。
0: 艺术，
1: 对呀、
0: 哎，
1: 你有艺术，让这个病人信赖你啊，我这个失眠到你这来肯定能治好。当然，你还不能一天到晚瞎吹牛。
0: 你放心，我这肯定没问题、
1: 肯定不是那么简单的问题
0: 啊，也不行，
1: 因为你要恰到好处的很快的能够剖析出来他这个失眠的原因的话，那他就心服口服了。你看你倒上床的时候害怕上床哈，假设你要这么一个提示，哎呦，是啊，这个大夫神了、其实不是，是个常规的一个心理学道理了，对吧？所以医生取得病人的信任本身就是降低病人治疗阻抗的一个方面。那么降低阻抗才有利于治疗，这也是心理学的一个基本的道理。
2: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0: 先看，这是来自美国新泽西的我们节目的听众 Jennifer 她的咨询。
3: 你好，我叫 Jennifer， 打自美国新泽西，就想问一下这个失眠哈、如何呢？另外呢，我父亲呢是糖尿病，那他呢好像思想上包袱比较大啊，我想请问专家哈、如何呢就说解决这个怕的问题哈。怎么样的才能呢就生活的更积极向上，积极的配合治疗，还有呢就是说有一个非常阳光的心态吧，因为我觉得我父亲好像在这方面呢 做的不是特别好，所以我呢就感到非常的焦虑，请您解答一下，谢谢。
1: 好的。
0: 他这个是替他的父亲咨询的，实际上他父亲对疾病的这种忧虑也影响到他，他的情绪也会随之焦虑。有很多这样的病人，他会担心这担心那，
1: 所以有时候一个病会造成一家人的情绪障碍。
0: 是。
1: 那么这个如果要通过自己调节的话有几个办法。一个呢，他喜欢比如说假设喜欢轻松的音乐，找一些轻松的音乐听一听。第二个呢，你可以找一些，因为我听得出来也是我们的华人，华人
0: 是的。
1: 那华人呢，你可以找一些这个放松功啊，瑜伽功啊，通过录音带诱导，这个能够帮助他在睡眠的时候排除焦虑。当然真正的对这个焦虑，当然最好是还是您身边应该找一个，当然我这时候讲另外一个话题，稍微就是稍微跑偏了一点，不跑又不行了，因为是华人嘛，华人常常到国外去以后啊，国外的心理医生跟华人的交流起来呢，可能有时候有一些障碍。我也遇到过他，因为他文化不一样，他有时候对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啊，对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他不太了解。那么你最好是找一些懂中医的中国人给他开点中药，找找针灸，或者再做一些自我按摩，找一些穴位自我按摩按摩，然后呢再出去练练太极拳，晚上练练气功。这些方法都可以帮助有助于他的摆脱焦虑治疗失眠的问题。
0: 让他能够重塑信心，不至于生活的感觉会很灰暗啊。这样，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听众，这也是来自美国的一位女士，是马女士，我们听听她的问题。
4: 王院长，你好，我今年70岁，患高血压20年，经常吃高血压降压药和冠心病的药，患这个经常还有点那个忧郁症吧，睡眠不太好，竟晚上能睡4-5个小时是最好的了，夜间梦也多，我还经常有点这个胡思乱想吧，干啥都没有兴趣，电视也不想看，人多地方也不想，心很烦躁。我想请问一下，这种情况如何能调治一下？
0: 这位女士可能是遇到点什么事儿，她可能心理上会觉得还没什么希望啊，或者是没兴趣做一些事情。
1: 刚才听了一下，她既有心血管方面的疾病，什么高血压了，心脏病了，同时呢又有这个精神系统的疾病，就是心理上的一些问题，焦虑啊，抑郁的可能性更大。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他如果把抑郁把这个失眠好好的调整啊，可能对他那个高血压心脏病啊恢复都是很有益处的。我也治疗过有一些心脏病跟高血压和这个失眠共患的这些患者。那么我觉得重要的是把心理上调整好，当然心理上调整好呢，国外的这些华侨们同胞们可能在，我也能够感受到他们在另外一种文化背景生活下，这些老人如果是时间很长的，这些老人也问题不大，特别是去时间不长的一代二代见的老人容易出现一些问题。他因为孩子去了嘛，他不去不行，他要去帮孩子带孩子了，帮自己的儿子带孩子带孙子带外孙等等，他这样呢，这种孤独，这种缺少文化的交流，缺少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缺少一些兴趣爱好，他不像在中国，那中国这个环境还是不太一样，自己母语环境下的社会环境交流起来还是比较方便。那么这些人过去以后还容易得刚才这位女士啊，这位大姐吧，得了这些病。那当然我就希望最好是您还是应该吃吃中药，扎扎针灸都可以，在本地我相信也有这些大夫。当然了，这些大夫呢，我们过去出去的这些中医呢也有个问题，他没有心理学知识。应该中医呢又有心理学知识，两个结合起来效果更好。那么这个方面呢我们也在努力加快培养步伐，还早得很。
0: 那就是希望他在一方面扎扎针灸做一些治疗，吃点中药，然后另一方面呢做一些心理的疏导，其实能够多出去走走，多看看，跟别人多接触接触，沟通沟通，应该会有很大帮助哈。
1: 他应该找他那些同龄的人呢，在一起互相形成一个小群体。
0: 他说过这位女士说不愿意见人。
1: 对呀，这本身就是个心理上障碍
0: 还是有点
1: 心理上障碍，就要克服这一点。他不愿意这样的人肯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只要把他走出那一关了，人都是一样的，
0: 会好。
1: 哎，
0: 好，我们再来看温哥华的林女士，她的一个咨询。
5: Hello， 啊，汪院长你好，我是来自温哥华的加拿大温哥华的林女士，我的国语讲的不是这么好，
1: 很好。
5: 然后我的问题是，我一路来哈，我就是睡眠不好，我一路来这十几年来都是这个情形，但是有时候我会静坐，所以就比较好一点，
0: 静坐，
5: 所以我的精神就比较好一点。然后我的问题太多了，我都一直不知怎么想什么。还有我吃了饭以后哈，吃饱东西以后，我就是一直想要睡觉。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肝不好，我的胆是割了的，很久以前，在十年前，我割掉一个啊，我生了胆子，我是没有胆的，割掉整个胆割掉的。然后现在我一吃饭了之后，我就老是爱想睡觉，有时候开车我也老是想睡觉，我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有时候我会把车子停在一旁。然后我就在那边睡了一阵子，然后再开，我就是怕出问题。
1: 是的。
5: 好，暂时就讲到这边了，谢谢。
1: 那么这个女士的睡眠问题，我觉得她自己可能因为十几年了嘛，她自己解决起来可能比较难一点。她这种情况开车，她刚才采取的措施还是相当不错的，知道自己犯困的时候把车停下来睡一觉，否则的话是很容易出事的。
0: 是的。
1: 那么她的睡眠问题，我能听得出来，她就是实际上是白天，就是中医有个叫阴阳睡眠这个观点，就是说她把晚上睡眠不好，把它变成了白天
0: 啊，挪到白天，
1: 这种阴阳倒错了。
0: 嗯，
1: 那么这样呢，他就是想办法在一段时间呢，压缩白天的睡眠
0: 啊，白天
1: 他虽然他白天睡的时候啊，他虽然是控制不住啊，还真不能睡。你白天睡了，晚上更睡眠更少
0: 啊，
1: 晚上更少以后白天又更犯困，形成这种恶性循环。
0: 嗯，
1: 那么而且他有十几年的历史了，像这种情况呢，可能是只能找我来调整一段时间，可能应该能够慢慢调整过来。
0: 那您会用什么手段呢？
1: 我是用一种叫低阻抗状态，低阻抗意念导入疗法，类似于在做催眠做气功的过程当中导入一些治疗手段
0: 啊。
1: 比如说他不是醒了以后他睡不着吗？
0: 对对对，
1: 我常常就把他放在我那个治疗室，让他听听音乐，进入一种似睡非睡的状态。进入这种状态以后呢，我会突然给他一个刺激，让他突然惊醒。破坏他的睡眠状态。但是呢，破坏了以后呢，我很快又给他诱导进去。就是我告诉他，你是能睡着的，我要用各种各样的事实证明你早上醒来以后你还会很快能睡下去，给他建立起一个新的反射。这个疗法可能也只有我有，
0: 是吧？
1: 是我发明的。就是像催眠状态下的意念导入疗法，就是睡眠调控疗法，有几个手段。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可以要提高他的睡眠信心。因为他的睡眠信心呢也出现问题了，他一到醒来以后呢，他就害怕，哦，醒了以后能不能再睡啊。那么我要把这些不良的心理反射全部把它抹杀掉，建立起一个新的良性反射。
0: 这是您的一个方法。那他只能从加拿大来到北京来找您
1: 那个
0: 看病了。
1: 那还得最好还要提前约，否则的话来了以后没时间也是麻烦事。
0: 找您的病人特别多啊。我们再来接近温哥华的一位夏女士的咨询电话。
6: 王院长你好，我是温哥华的夏的。因为我呢就是睡觉总是不是很熟睡，睡的时候就梦多，睡了就，但是很容易疲倦，头也，有时候血压高啊，头由于，活动多一点就昏，有点昏了。早上起床了，大概10点钟左右开始觉得头要昏，要躺一下或者休息一下才行，所以呢就，睡的就是头由于昏，就可能晚上睡觉不熟啊，睡的不
1: 深，
6: 熟就是似睡非睡，
1: 似睡非睡，
6: 可能睡眠不好，是不是这个问题？
1: 梦多，
6: 请你帮我 根治一下，看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个困难。
1: 嗯，
6: 啊，谢谢。

0: 像这样情况就不太好了，那就要把它压缩到，比如说我11点、12点上船，一上船以后啊，早上6点钟必须，早上5点半、6点必须起来，
1: 嗯，
0: 哎，尽量去缩短睡眠时间，而改善睡眠质量，这也是一个办法。当然最好的呢，还是应该找找针灸啊，做做。平时还可以一个办法就是去练练筋功啊，练练太极拳呐，这些方法都有利于调节他的大脑皮层的功能。
1: 练一练这种静功，调控一下我们这个情绪啊。那其实我们刚才呢接近的这几位听众的这个电话啊，实际上他们是代表了很多我们海外华人的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可能呢在这些问题上都有一些相通之处，我们就选择了其中的几个。那么像这样的咨询还有很多，我们希望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汪院长能够再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为听众解答更多的这样的一些有关睡眠呀，还有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

0: 每一位做医生的啊，看到自己病人痊愈的时候，都会感到非常的安慰，非常的欣慰。那您所在的这个科室可以说是远离这个急诊第一线啊。那么当一位抑郁患者或者失眠患者经您诊治好了，他非常幸福的能够有甜美的睡眠的时候，我想问一下您作为医生，您心里那种成就感是怎么样的，跟我们描述一下。
1: 哎呀，我曾经在一本书上写了这一段，谈了一个在中国做心理医生治疗睡眠的这种感受。
0: 嗯，
1: 当几十年的病人吃了几十年的药啊，扎了几十年的针，在我的手上通过非药物的疗法把它调整过来的时候，那种欣慰感是其他的任何东西无法取代的。
0: 的确是这样，不用任何药物就能够把这个几十年的老病根给它去掉，能够让他享有那种甜美的安心的这种睡眠。我想对那个患者本身来说，他是觉得非常幸福的。对您来说，我想应该也是有另外一种幸福吧。
1: 那种感觉跟患者差不多。
0: 是吗？
1: 非常好。
0: 那希望经过您的调理，能有更多人体会到这种幸福。好，非常感谢汪院长今天来到我们中华养生节目的演播室，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2: 上半段的内容呢，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

0: 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7: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听众朋友，孕育一个小宝宝是每一个父母亲他们最为关注的事情，孕育一个健康的快乐的宝宝也是母亲在怀孕的时候最大的希望。今天呢，我们的中华养生节目呢，就为您请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产科的刘国立大夫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围产期保健的话题。那节目开始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了解一下今天的嘉宾刘国立刘医生。
1: 刘国立，女，回族，1999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医疗系，2003年获北京大学医学部妇产科临床博士学位，从事妇产科医疗教学及科研工作10余年，熟练掌握围产保健的基本流程及原则，能够熟练处理妊娠常见合并症及并发症，处理产程有较丰富的经验，对产科的疑难重症病例，如妊娠合并血液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的处理有一定的经验，具有良好的医德，爱岗敬业，全心全意任劳任怨为患者服务，业务精益求精，管理大胆而细致，在医教研各方面都获得大家的肯定和好评。
12: 刘大夫您好，欢迎您光临我们中华

0: 爱养生节目的直播间，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非常高兴有机会来到这个节目，跟大家在一块儿讨论我们围产保健的一些相关问题。
0: 是，其实咱们刚开始啊，我们也说到这个母亲啊，孕育孩子这个过程，它是非常充满了甜蜜，充满了幸福的。但是不可否认，在这个过程中呢，也是有一些危机存在的，有一些危险因子存在的，就是稍有不慎，有可能对胎儿的这个发育成长带来一些危害。所以今天啊，我们就在节目中来和朋友们主要的谈一谈围产期保健啊。那么围产期保健，咱们先来进行一下概念的明晰，您和听众朋友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它的这个时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就是围产期？
1: 围产期啊，这个概念呢，就是说，围产，顾名思义，就是在你生产，这一前后的这个阶段。然后的话呢，一般咱们，我们临床上所谓的围产期，就比如说你怀孕了，一旦知道你自己怀孕了，那你就是一个孕妇了。但是我们临床上所谓的围产期，一般是你的28周以后，然后到你产后一个星期这一段阶段叫围产期。但实际上咱们的保健就是从怀孕了就开始，所以我们的大范围的围产期就是指你怀孕以后这个阶段，我们统统的都把它放到围产保健一块。
0: 其实说起来，像在怀孕前啊，有一些妈妈呢，就是比较有心的妈妈会做一个很好的规划。那么她先去这个医院的产科和产科医生沟通说，那我打算想要个宝宝了，那么在健康方面我可能要做一些准备，比如说孕前的一些检查。那么这段时期它其实是不算是围产期，算孕前是吗？
1: 对，是的。您刚才提到这个问题其实特别重要的，我们在临床上我也发现越来越多的准妈妈们有这种意识，然后我打算怀孕了，然后先来提前咨询，比如说做一些检查什么的，我们需要看看你妇科有没有炎症啊，有没有子宫肌瘤啊，卵巢有没有肿物啊，有的人有没有其他内科的合并症，比如说有肾炎啊，肝炎啊，慢性高血压，然后我们会建议他去做一些检查，这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个产科大夫来说，我们其实呼吁大家，如果有这种意识，我打算怀孕了，最好你要先要来做一个孕前的检查和咨询。
0: 这样的话可以对日后的整个孕期包括生产来做一个很好的保障哈，
1: 是非常重要的。
0: 那么在孕前的话，就除了咱们做一系列的检查，在这个服药上面有没有一些配合的？那我看到有一些妈妈就是说啊，我要怀孕了，我要吃点叶酸，那么吃叶酸这类的药是很有必要的吗？
1: 是的，这都是有循证医学的证据的。就是说如果您打算怀孕，我们一般是建议从怀孕之前3个月然后开始口服小剂量的叶酸，然后这样的话可以预防胎儿神经管畸形，这都是有循证医学的证据的。其实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0: 那么咱们再来说这个围产期的这块啊，您刚才给我们讲了围产期它这个时间的这个范围，有一个大范围和小范围。其实每一个时期的这个保健啊，我觉得还是相互关联、互相影响的，互为因果的哈。
1: 对，是的
0: 啊。那么不仅直接的影响母亲和胎儿的健康，那么对下一期还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影响啊。那我们就从几个大的范围先来说一说吧啊。如果说咱们前提说这个母体他如果没有病的话，就是说这个妈妈本身是非常健康的，他在围产期他需要做哪些检查项目吗？
1: 是这样的，如果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准妈妈的话，那我们怀孕期间可能我们就做一个比较系统的产科的保健，但是这种保健不光是单纯的对一个宫内的胎儿的判断，他的生长发育的判断呀，大家关心的孩子有没有畸形啊，孩子好不好，还有母体方面的，因为在随着怀孕走的过程中，然后我们妊娠期间最常见的怀孕相关的并发症就是妊娠高血压的问题，还有妊娠性糖尿病的问题，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所谓的围产保健，我们要看大人然后在怀孕的过程中血压的问题、血糖的问题，然后有没有出现一些其他的肝功能的异常啊，心脏相关的并发症啊，然后同时要特别关注这个胎儿的生长发育。
0: 那说到这个母体啊，那么在咱们您刚才也讲到，就是说母体在怀孕之前，她如果通过一些孕前检查发现如果她有一些存在的问题，那咱就是先治病 啊，是这样的。
1: 是的。
0: 那如果说这个准妈妈她不知道，就知道自己目前身体存在一些情况。

0: 情况，但是没有来得及在孕前先做一些治疗，就已经有了小宝宝了。那这种情况是不是给医生提出了很多的这个难题啊？
1: 是的，在临床上我们经常也碰到这样的难题。经常如果有的病人，比如说他可能在这怀孕之前，他有一些免疫的疾病啊，有的人有肝炎啊，有高血压，甚至有的人有糖尿病、心脏病，这样的病人临床其实不少见。但有一部分病人他自己没有认识到，然后就怀孕了。怀孕了以后，如果我们然后来检查，然后我们突然发现心脏有杂音，或者发现他血压高、血糖高，然后甚至发现尿里有蛋白，那这时候我们要做一个系统的评估，然后来判断病情。比如说你是一个高血压，那你现在血压高到什么程度，有没有累积到其他的脏器，就是说你有没有可能接着往前走，能够比较安全的度过这个妊娠分娩的过程。如果有的病人现在病情已经非常重了，他可能在接着妊娠往下走的过程中风险是特别大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能建议他终止妊娠，
0: 就要做一个取舍，就是
1: 病情的判断和评估，你这个接着怀孕往前走的时候，你这个风险有可能多大，对母儿的危害有多大，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来判断这个病情。
0: 就是不光妈妈身体上会有承受不了，这个孩子对他来说也不行。
1: 对孩子，对，是的，如果妈妈你有这些高血压、有糖尿病，然后的话对孩子的危害也是特别大的，因为大家都希望生一个健康的宝宝，但是你这个健康的宝宝的前提是你们的妈妈要安全，你能够就是给你提供这样一种环境，这个胎盘的功能要好，这个小孩才能够长得好。
0: 是，那其实我们现在在很多媒体上也能看到过一些孩子的疾病，比如说孩子的从外形上来讲，外观形态上，比如说有兔唇那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形貌上的缺陷，那么也有一些严重一点的功能性的，你比如说像这个先天性心脏病、脑瘫，还有什么脊柱裂啊等等这些病，那么这些情况，那么是不是说如果在危产期做好一定的检查，做好一定的保健防护是有可能避免的呢？
1: 是的，我觉得刚才您提到的那个，比如说像脊柱裂啊，还有我们临床上也见到的无脑儿，然后这种的话呢，它是属于神经管缺陷或者神经管发育的问题。刚才咱们提到那个问题，就是如果从怀孕之前你有打算怀孕的计划了，你在怀孕之前提前把叶酸吃上，别看这种小小的一天吃一片，它的作用是特别好的，就是说大量的临床资料证明它的确是可以预防神经管的畸形的，所以这个是通过你的用药你可以来预防的。但是关于这个孩子胎儿先天性心脏病，因为我们在做产前诊断这个过程中也发现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生率其实还是比较高的，有各种各样的胎儿的先天心脏病，可能简单的有房间隔的缺损啊、室间隔的缺损，但是也有一些特别严重的心脏畸形，但是这一部分是不是能够完全的预防和避免，可能的确是有一些难度，但是它是有一些其他的高危因素的，比如说妈妈高龄，为什么我们要鼓励适龄的去结婚怀孕，如果妈妈高龄的话，这绝对是一个危险的因素。再有的人就是怀孕期间过度的焦虑和紧张，这种情绪的影响也会导致孩子就这种唇裂啊、先天性心脏病啊，这种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还有就是怀孕期间感冒啊、发烧啊、病毒感染有可能有这种关系，所以这种是属于一个多基因遗传病，基因和环境相互影响的，但是你很难就明确它一定就是哪一方面的原因，所以的话你要从一些角度，包括我们平时对病人的保健也是，你不要过度的焦虑紧张，其实你的焦虑和紧张带来的是一个负面的影响。
0: 是的，就是其实有时候太紧张反而有可能会给孩子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1: 是的，
2: 围产期保健是一个在孕妇怀孕期间、分娩和产后过程中贯穿始终的保健计划，以保障孕妇和胎儿、婴儿的健康为目标。这个计划主要包含孕期保健、分娩和产后保健、婴儿保健、家庭计划生育等。做好围产期保健，可以为孕妇和胎儿的健康保驾护航，同时也是我们社会各界共同努力的目标。在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当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产科刘国立医生为您解析围产期保健的注意事项，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那现在我们就是请您跟我们说一说

0: 这个孕期的围产期的一些禁忌吧，比如说在用药上，刚刚您说了这个叶酸很有好处的，那么咱们就是这是好的一方面，咱们必须要这么做的。那么有哪些是我们绝对不能做的，就是哪些药是不能碰的在怀孕期间？
1: 怀孕期间是这样的，可能大家对这个怀孕期间的用药也都是特别特别小心的，都特别有意识。因为我们在出门诊的时候经常碰到病人说啊，说刘大夫你看我怀孕了，然后呢结果我哪天又吃了什么药，经常碰到这样的病人来咨询。
0: 对对对，
1: 所以这是可能是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但是所以我们就是一方面要提醒我们的准妈妈们，如果你打算怀孕了，你没有采取避孕措施，你就随时有可能怀上的可能性。就是这个时间段一定记住不能随便的用药，因为有一些药物它属于我们妊娠期间的用药，它是分为四类的，就是 A 类药、 B 类药、 C 类药、 D 类药和 X 用药。 X 类的就是说一些化疗药啊什么的，那这种药的话对孩子它是有绝对致畸的。 A 类药是完全是安全的，像我们一些维生素类啊，然后 B 类药的话呢就是也是比较安全的，就是没有这种致畸的作用。但是像我们平时怀孕期间有的人感冒发烧啊，或者是一些像消炎药，包括这些消炎药像什么青霉素类的、头孢类的，然后这些药的话其实都是属于 B 类药的。所以如果大家真是有指征，医生觉得你该吃的时候你还是需要用的，你不能光考虑这个药物对孩子影响，其实这类药是安全的。然后还有一类药是属于 C 类药，C 类药的话就是说在动物实验上它证明对这个动物的胚胎有一定的不良影响，但是在人类这方面因为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所以我们一般就是权衡利弊。如果说这个病人，比如说我们有的孕妇怀孕期间有甲亢，有甲状腺功能减退，那她这时候需要吃一些治甲亢的药物的时候，那这类药就属于 C 类药，个别的是属于 D 类药，那我们就要权衡利弊。如果说你已经过了致畸的高敏阶段，咱们讲了在怀孕的头八周之内，也就是从你着床一直到怀孕两个月的话，这是一个致畸的高敏阶段，
0: 非常容易产生畸形
1: 这会儿你要是用药的话对孩子来说就是比较容易产生畸形。但是如果到怀孕四五个月以后，如果说或者七八个月以后，这时候的对孩子的影响就相对来说比较小，它不会导致畸形，但可能就是功能方面的影响。所以的话这时候我们要权衡利弊。如果说从母体的角度来说，你绝对有指征该用这个药，那就是利大于弊的时候，那我们就建议病人去要用，但是要充分的告知。
0: 其实这个取舍问题就是权衡利弊问题，不光是在围产期，那么在我们的健康的人体的这个健康的过程中啊，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都在面临着这种选择。那么其实只要我们把这个它的风险搞清楚，然后搞清楚它到底哪方面对我们有好处，那么好处和坏处相比较哪一个更重要一些，对我们来说有更好的影响力，那么我们就再去做一个权衡挺不容易的，我觉得挺难的，
1: 真的这是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
0: 是，然后呢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围产期它的一些生活禁忌啊。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常识性的，比如说你母亲怀了孕了啊，那么做一个准妈妈你就不能够抽烟，不能够喝酒，然后在服饰上呢，比如说你又不能穿高跟鞋，不能够化浓妆等等，去什么涂指甲油啊等等，这样的以前的一些爱美的习惯就要去放弃了啊。那您给我们来说一说有哪些是不能做的，比如说是不是这像这个抽烟喝酒这些是绝对就不要做了。
1: 是的。然后但我觉得比较幸运的是咱们国内的，我觉得咱们中国的女性这个抽烟喝酒的本身的比例就比较小。
0: 对，
1: 所以现在因为可能绝大多数人生一个孩子，或者有的个别的生两个，但是对这个下一代的期望值其实都是特别高的，所以基本上咱们怀孕期间我们见到就是抽烟啊喝酒的这种比例是很少很少的，微乎其微的。但是从我们医学的角度来说，如果妈妈在怀孕期间抽烟啊喝酒啊，这是应该来说是绝对禁忌的。因为它更好的一个是它可以导致孩子的畸形，然后孩子在宫内的生长，首先就小孩长得比同胎龄的小孩要小，另外的话呢它还会跟一些妊娠期的高血压呀、早产啊，这些都是有相关性的。所以这个抽烟喝酒 就奉劝各位准妈妈，这是怀孕期间绝对禁忌的，
0: 绝对别这么做。
1: 啊、但是还有一些爱美的女性，比如说、
0: 嗯，
1: 所以我们经常也是告诉病人，你要打算怀孕了，你就千万不要再去染头发、烫头发，
0: 嗯、
1: 因为的话
0: 对对对，
1: 这个染头发这好多东西，它都是一些化学试剂。其实说白了，有的时候它潜在对胎儿还是有一些致畸和不良的影响的。然后烫头发的时候，这个高温，
0: 嗯、
1: 所以的话。就是说你这会儿爱美爱到什么程度，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咱们有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
0: 嗯嗯，
1: 像染头发烫头发这种我们怀孕期间还是主张尽量不要去做的，
0: 嗯、
1: 然后但是比如说化一些淡妆啊什么的这还是可以的
0: 啊，是这样。嗯、那么还有一些老辈人啊他会提一些，比如说怀孕的时候你不能吃这个不能吃这个那个，比如说山楂不能吃，螃蟹不能吃，那有一些可能是出于这种比较迷信的色彩，说你不能吃兔子，吃完了这个小孩嘴巴就长成兔唇了，这可能有的有科学根据，有的是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根据的啊。那么但是您比如说不吃山楂不吃螃蟹，这个是不是这个是经过一些事实证明还是对的？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说说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吃兔子，我觉得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哈。然后比如说那个吃螃蟹吧，因为我们西医上说，比如说你说螃蟹，你说山楂，山楂的话可能比如说觉得这个活血化瘀啊什么的，你在早孕的期间尽量不要吃山楂，但这并不是说绝对不行的。我觉得主要还是可能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但螃蟹的话它就是属于性比较寒的，可能有的人吃了螃蟹以后有的个别的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症状，比如腹泻啊，腹泻完了以后你带来的后果就是宫缩。
0: 对对对，
1: 所以原来我们临床也都碰到有的人吃完螃蟹以后可能马上要宫缩了是说我不能吃螃蟹，但这个东西主要还是就是说性偏寒，所以不是说你不能吃，吃的方面你要注意点，如果说吃完了以后你没有消化道症状没有宫缩，那不是说绝对不能吃的。
0: 也就是说要注意一下它有没有可能会对机体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
1: 对，是的，
0: 是那么我们在生活中提到这个兔唇啊，很多妈妈就非常的紧张，甚至有一些妈妈在做 B 超的时候就说啊，你赶紧医生给我看看能不能看出来这个兔唇。那什么情况下就有可能会导致兔唇呢？就是在孕期做了哪些事情会有这种结果？
1: 刚才咱们讲到了兔唇的话，因为可能时不时的大家可能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有一些认识人啊可能啊生了一个小孩有可能有兔唇，所以的兔唇我们的术语就是唇裂，严重的时候就是腭裂，一直到唇腭裂。但这种的话主要可能就是第一个高因素就妈妈高龄，我们的高龄就是35岁以上，现在我们临床上病房里昨天住了一个病人51岁了，是一个妈妈，
0: 头胎吗？
1: 第二胎
0: 啊，第二胎啊，
1: 都51岁了。所以说的话像这样的产妇年龄这么大，那她这种孩子生出来有这种唇裂的机会，她的风险就明显的增加。
0: 是的
1: 啊，然后刚才咱们提到了怀孕期间过度的焦虑紧张，有的人怀了孕以后睡不着觉，就天天在那儿担心我这孩子有问题。其实她这种焦虑的状态也是会跟孩子这个发育有关系的，
0: 有时候越紧张还反而越怕什么越来什么。
1: 对，所以所以经常我在门诊我就劝病人，我说你紧张什么，你紧张你要说孩子好没问题，我血压没事儿，那你去紧张去，但实际上这个紧张是适得其反，你带来的都是弊端。然后再有一种就是病人有的怀孕期间有一些病毒感染，比如感冒发烧啊什么的，但这种有的时候就很难去预防。本身你怀孕了，你这个整个黏膜充血，抵抗力相对来说低一些，孕妇本来就容易怀孕期间出现感冒发烧啊，所以有的时候尽量的就是要少去人多的地方，尽可能的减少这种感染的机会。
0: 好，听众朋友，关于围产期保健，今天呢我们就和刘国立医生聊到这儿。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内容呢到这儿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 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日至30日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日在北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20日至22日率团访巴，分别会见巴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国民议会议长萨迪克、参议院主席吉拉尼，并同以上四位巴领导人共同出席中巴建交75周年纪念活动。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于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1日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表示，中美双方应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中国广东深圳开幕。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21日，中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21日，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000余种产品。21日，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晋派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派。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在中国民歌、俗语、民谚中，用谐音双关的例子非常多。中国古代诗人也非常喜欢玩这种文字游戏。有人说，用这种含蓄的方式表达情感，非常符合中国人骨子里的思维模式。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刘禹锡的诗《竹枝词》，其中有一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之所以能流传千古，就是因为他把这种一语双关的含蓄技巧使用得非常新颖，把少女情思描写得淋漓尽致，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诗。《竹枝词》，唐·刘禹锡。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竹枝词是乐府近代曲名，又名竹枝、竹枝歌、竹枝曲，最早为巴渝地区，也就是现在重庆一带的民歌。人们边舞边唱，用鼓和短笛伴奏，声调婉转动人，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在夔州任刺史时，非常喜爱这种民歌，于是在当地民歌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创作了两组共11首竹枝词，其中一组包括9首，另一组包括2首。今天我们欣赏的是竹枝词2首中的第1首，这是一首描写青年男女爱情的小诗，诗人用少女的口吻描写了一个初恋的少女在杨柳青青江平如镜的清丽春日里听到情郎的歌声，内心微妙复杂的心理活动。诗人在这首诗的前2句运用起兴的手法描写少女在江边的所见所闻。春日的江畔，江水宽阔而平静，一眼望不到边际，岸边杨柳依依，一片翠绿，一位天真活泼的少女正在江边欣赏春景，她突然听到了江面上传来了悠扬的歌声。后2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描写了姑娘听到歌声后的心理活动。她心中早就喜欢上了这个唱歌的小伙子，但对方还没有明确表态，于是他觉得这个人的心就像捉摸不定的天气一样，说他是晴天吧，西边却下着雨，说他是雨天吧，东边却又出着太阳。在“道是无情却有情”这句诗中，诗人用谐音双关的手法，把天晴和爱情这两件毫不相关的事物巧妙地联系起来。有情无情看似描绘天气，其实是描述内心的有情还是无情，这样既写出了江上晴雨并存的天气，又把少女迷惑、眷恋和希望等一系列的心理活动巧妙地描绘出来。那时晴时雨的天气和少女那种既欢喜又担忧的微妙矛盾心理联系在一起，真的非常贴切和形象。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贞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 那么在上次节目当中，我们讲到《大观茶论》一篇非常重要的内容啊，也就是关于茶叶的采择这一篇，具体如何这个采摘茶叶啊的一些重要环节啊，比如说不要用这个手指头肚啊去这个揉捏掐断这个茶芽，哎，另外呢，最好是在这个黎明时分采摘，而且在这个采摘的时候还要随身携带一桶这个清泉水。那么这些对采摘茶叶的要求呢，比照着现在的这个茶农采摘茶叶呢，有些已经过时了，有些呢也不切合实际。按照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呢，有些标准呢是完全当时的这个统治阶级个人的这样的一种私欲的膨胀所导致的对茶叶采摘的一种过于苛刻的一个要求啊，是不足取的。当然了，我们还是要这个客观的来这个评价《大观茶论》，尤其是对茶叶采摘的一些细节的关注，这一个传统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今天，只不过因为各种各样因缘条件的变化，这些细节的具体内容会有一些起伏变化，但是大致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如何遵循一种比较正确的采摘的方式，才能保证茶叶的这个质量。这样的一个原则，是被继承了下来，而且呢也被普遍应用在现在中国各大茶叶产区的这些茶农的采摘环节当中。那么赵佶呢在这个采择这一篇呢还非常强调这个茶叶品级的分类，也就是说这个茶叶的生长呢按这个时间的先后，比如说有的这个茶芽呢刚刚这个吐露出来呢，它是非常小的啊，而且非常的细嫩。古人呢用一个非常形象的词汇，比如说雀舌，麻雀的那个舌头，非常形象的概括了就是这个茶芽出绽时候的啊那样的一种这个形态。另外比如说这个谷子的那个小颗粒状，所谓雀舌谷粒者为斗品。也就是说呢，像这个麻雀的舌头还有这个谷子的颗粒啊，这样形态的茶芽呢是最高品级的茶。有的这个茶芽旁边呢，它已经长出了一枚茶叶，这叫一枪一旗。那么过去我们在讲这个茶诗的时候呢，比如说枪旗，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个茶芽和茶芽旁边的已经长出的这个茶叶。这一枪一旗呢又叫这个剪芽，这就是次一级的茶。还有的茶芽呢它旁边长出了两枚茶叶，这叫一枪二旗。这种形态的茶呢就是更次一级的茶。当然了还有的呢就是全都是茶叶啊，已经没有茶芽了。那这种茶呢尤其是在贡茶里呢它就属于下下级，就是一般是不被这个采用的。往往是到这个迫不得已啊，可能是因为一些这个意外因素的影响呢，不得不采用的时候，才会用的这样的一种品级的茶类。那除了把这个春茶呢做这样的一种分类之外呢，茶农啊，或者说这些工匠们，他们是一边的这个采茶，还有一边的来检查，这其实也是我们当代茶农所遵循的一个原则啊，也就是说对这个茶芽进行一些简单的处理。比如说呢像有些茶芽呢它外面还包着两片嫩叶，它叫白荷啊，不是百合啊，叫白荷，白色的白，合作的合。像这种白荷呢就要给它轻轻的剥离掉。另外还有一些这个茶芽的这个梗啊，也就是这个茶梗，已经这个氧化变暗了，叫做这个乌带，也就是所谓茶之始芽萌则有白荷，既邪则有乌带。那么这种乌带呢如果混到茶叶里呢，明显的是会影响这个茶叶的色泽和气味口感，所以呢碰到这个乌带呢也要把它轻轻的掐掉。如果不剥掉这个白荷呢，它会这个损害茶汤的味道啊，可能会显得有些苦涩。如果不掐掉这个乌带呢，它会这个污染这个茶汤的颜色，自然对茶汤的这个气味啊口感呢也会有不好的影响。所以呢赵佶在这个 茶叶如何采摘这一方面，可以说说的是非常的详细而精到。那么这样一个总的原则呢，最后都被这个历代茶农所继承。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大观茶论》当中可以看到呢，这个茶叶制造的每一道工序啊，它都会从这个不同的方面呢，对这个成品茶的质量产生不同的影响。而赵佶呢，他恰恰是从这个确保茶叶品质的这个角度出发，那么对于这个茶叶的采摘、检择啊，到后来他所讲到的这些，比如说蒸芽呀、压黄啊、研膏啊、焙茶等等这些工序呢，他就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而且是非常细致的这种要求。我们以前也讲到，这和这个赵佶本人的这种唯美主义的啊，同样混合着帝王的这种穷奢极欲的主观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要求呢，啊，是有非常大的关系。当然，它客观上起到了一种由于严格的把控了茶叶制作的各个环节，从而保证了这个茶叶的质量啊，也就是它的啊色泽、口感、气味等等重要的元素。我们在上次节目当中也讲到了，赵佶呢在《茶论》当中是讲得非常明确，携茶以黎明，见日则止啊，日头一出啊就得收工，不能再干了。而现在这个采摘茶叶的这个最佳时间呢，我们上次也讲到了，也就是所谓的午清啊，那就是从早上9点到下午4点啊，如果天气晴朗啊，那么这就是采摘茶叶的最佳时间。而这个赵佶他给出的原因呢，实际上这个南宋啊，有一个叫赵汝立的，他在这个《北园别录》当中呢做了一个说明。这个赵汝立怎么说的呢？采茶之法须是寝晨，不可见日，晨则夜露未息，茶芽肥润，见日则为阳气所薄，使芽之高于内耗，至受水而不鲜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茶叶表面的露水啊，它对这个采摘下来的茶叶呢，其实有一定的这个保护作用，哎，也就是说保持这个茶叶的这个滋润，哎，新鲜鲜嫩度，哎，如果过了这个黎明啊，这个太阳完全出来了，由于这个热力的影响呢，这个保护茶叶的这些露水呢，哎，就蒸发掉了啊，这对茶叶来说呢是一种这个负面影响啊。所以说宋人对茶叶采摘，尤其是官焙茶的这个采摘的要求是非常严格非常精细的。另外比如说我们刚才也讲到，这个采摘的时候要用这个指甲，而不能用这个指肚。用指甲有什么好处呢？哎，就是能够快速切断这个叶梗，哎，就不会使这个茶叶呢这个受到比如说像手中的这个汗气啊、异味啊，啊，因为这个揉搓而变得这个不鲜洁。所以说呢，为了保证啊采下的茶叶的这个鲜洁度啊，采茶工人哎常常会随身携带着这个清水罐啊，将采下的这个茶叶呢投到清水中。哎，据当代的这些茶学研究者啊，根据这一文献的推测呢，有些人认为呢，这或许是宋徽宗的时候呢担任这个福建路转运使的这个郑可简，他当时啊新创制了这个银线水芽灵感的这个来源之一。我们在以往的这个节目当中呢讲到，这个北宋年间官焙蒸青的饼茶呢名目繁多，那其中呢就有这个后期非常著名的由郑可简发明创制的银线水芽。那他当时呢就是把它提炼出来的这个茶叶当中非常精细的部分呢就泡在啊事先打好的这个清泉水中啊。所以当代的这个茶学的这些研究者呢，就由这个赵汝立的这段文字推断呢，就想有可能郑可简啊银线水芽的保存方法，这个灵感的源头，哎，没准就是来自于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也就是在这个采摘篇当中所讲到的，茶农在采摘茶叶的时候要随身携带一罐这个清泉水。这个源头呢仍然是在宋徽宗赵佶这儿。 另外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把这个茶叶分为一个品级，做了一个分类，这实际上对后世的这个中国茶文化是有非常大的影响的。你比如说把采下的这个茶叶呢，要经过这个仔细的分拣，检查的这个工序呢，首先就是对这个茶叶的这个原料的品质做一个等级的区分，也就是说最高等级的茶叶的这个原料呢称为斗品。所以呢，在这个宋徽宗之后啊，这个斗品后来又因为这个宋徽宗本人对这个白茶的喜好，斗品呢又指这个宋徽宗非常推崇的白茶。那么除了这个斗品的雀舌、古丽以外呢，次一级的就是已经长成这个一齐一腔的芽叶啊，又叫这个剪芽，再次的就是一般的这个茶芽。从这个分类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出其实宋徽宗对这个茶叶原料品级的重视，它就引发了中国茶文化传统当中两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是什么呢？一个呢是从这个茶叶原料的这个等级决定了以这种原料等级的茶制成的这个茶叶的等级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另外呢，就是对茶叶细嫩度的这种永无止境的这种追求，这可以说成为历代茶人乃至于今天在他们的这个心头都是常常涌动难以遏制的这样的一个冲动。这两点非常的重要，它的源头实际上就是来自于宋徽宗召集大观茶论当中的这个采择篇。我们在这个以往的节目当中也讲到，比如说宋徽宗时呢，福建路的这个转运使郑可俭，他所创制的这个银线水芽，就是提取细小的像鹰爪一样的这个小芽，而且又是处于这个小芽中心的一线细芽，可以说是芽中芽，也就是所谓将以剪熟芽再剔去，只取其心一缕用真气储清泉自制，光明莹洁若银线然后来呢，这个银线水芽呢就成为茶叶原料之细嫩度不可逾越的一个巅峰。那么后来的人呢，由于这个中国茶文化再度复兴呢，有些人试图复制这个银线水芽，但因为种种主客观条件的不具备实际上只能把这样的一种复制行为看成是对中国古典茶文化时代的具有非常经典意味的北宋官焙茶的致敬而已。另外呢，这个检查工序的第二个主要目的呢，是要这个检择出对最终形成这个茶叶成品的这个茶的，比如说它的色度啊、气味啊、有损害的这些茶叶的组成物，比如说白核和污地也就是污带。这就像很多当代的茶学研究者包括科学人员所总结的也就是说宋代的这些检查工序呢，在蒸造之前比较于现代的这些制茶工艺是在这个制成之后再进行拣选的这种做法呢，其实是要更科学更合理。因为在制造茶叶之前拣选茶叶呢，那么不合用的这些比如说像

0: 所以这两种这个检测茶叶的方式呢，哪一种更好、更科学，这种质的差别性是显而易见的。后人不免就揣度这个宋徽宗赵佶啊，说身为九五之尊的啊皇帝，他怎么会对这个茶叶的这个检测制作的这些工序会如此之了解，体察如此之精微呢？所以很多人由此就推断，像有关这个茶叶的采择，包括一些制作的工序呢，是后来的一些文人替他代写的。那当然，这仅仅是一家之说，那么在学界呢，并没有形成定论。当然，以我个人对这个宋徽宗的分析，因为你从宋徽宗这个赵佶本人他一生的这个行旅来看呢，往往是这个不按常理出牌。哎，比如说他在宫里突然会突发奇想，对吧？把这些宫女呢都打扮成这个卖酒的大嫂，而他自己呢化妆成这个乞丐，混迹在人群里，哎，玩这种角色扮演。那么又自奉为这个道君皇帝啊，有时候着道服，在这个为他个人所营造的艮岳当中，哎，体验一种羽化登仙、洞府逍遥的这样的一种感觉。而且他还常常是降尊于贵，那么当着这些臣子的面，亲自为他们这个点茶，哎，等等这些不合封建时代君臣伦理的这种做派呢，哎，根据这些行为来分析呢。这徽宗呢，也未尝不可啊，自己这个微服私访当时的官备茶的这些茶叶制作的作坊，也非常有可能对茶叶的这些拣选呀、制作呀，啊，做过认真细致的观察，哎，最终形成于文字。实际上，从这个宋徽宗当时所制定的春茶的采摘的标准呢，尤其是高品类的特级茶的采摘的标准呢，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采用这一标准的，就有当代非常著名的，比如说一些特级类的绿茶，包括像龙井啊、碧螺春呐、君山银针呐、黄山毛峰啊等等这些名茶呢，都是采用当时赵佶所讲到的这种单芽、一芽一叶啊，以及这个一芽二叶这种新梢，哎，也就是所谓的这个雀舌。剪芽啊，或者说这个旗腔，那么因为这种茶的这个采摘标准呢，它是严格按照这个古人的工艺，所以呢非常的这个费工时，为此付出的这个成本非常的大。那么尽管如此呢，啊，从古至今延续下来的这样的一种采摘的标准呢，它同样也就保证了茶叶的这个品质，比如说。现在正是这个头春茶的这个采摘和制作的时期，那么如果您要选一款哎比较满意的茶叶，那么恐怕都会考虑到去那种比较严格的遵循了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这种茶叶的采摘，包括制作的正统茶叶产区。当然，所谓一分价钱一分货，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茶叶的这个价格。确实是代表着茶叶的品质。那么，如何选一款让自己满意的茶叶？这除了和自己本身对茶叶经年的啊这种品尝的经验积累作为一个参考之外呢，啊，还要考虑到您个人的啊这种经济的承受能力啊，包括对中国各大茶叶产区当地所产茶叶的这种品质，他们和这个气候环境。啊，各种因素的关系，这些因素呢都非常的相关。那么，希望您呢可以综合这些诸多的因素呢，来最终为自己选一款让自己或者说家人朋友哎都比较满意的一款茶。好，老陆说茶今天先说到这儿，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 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

0: 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4: 齐姜道：“臣妾倒有一个拙见，君若听之，臣妾也就放心了。”晋献公道：“
5: 你有什么高见，尽管讲来。”
4: 齐姜道：“贾妃有一妹，名唤贾君，芳龄二八，模样和臣妾不相上下，识文断字，为人贤淑。她常来臣妾这里走动，一来便逗伯姬玩，伯姬也很喜欢她。您若能把她娶来，立为夫人，再把伯姬托她照管，她一定会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果真这样，臣妾九泉之下也就放心了。”
5: 晋献公想也不想答道：“你说的这件事，寡人一定照办。你还有什么要托付的吗？”
4: 齐姜笑回道：“没有了。”头一歪，死在晋献公怀中。
5: 办完了齐姜丧事，晋献公便打算兑现诺言。谁知召来贾君一看，大失所望，那模样不说与齐姜相去甚远，就是连胡元胡燕也不如，唯一的优势年轻。有心不娶贾君，又不忍违了齐姜心愿，他整整想了3天，娶就娶吧，但那夫人是万万不能立的。贾君也知道自己不是美女，更没有当夫人的野心，能够做晋献公一个妃子已经蛮不错了，故而也就不奢望晋献公多么宠她。她虽不是美女，毕竟年轻，晋献公每隔一个多月总要来临幸一次，不知何故她的肚子总是鼓不起来，没奈何就把伯姬视为己出，教她读书，教她女工，教她如何做一个贤良女人，经她精心调教，伯姬出落成一个温柔贤淑、落落大方的美少女，这是后话。晋献公15年，也就是公元前662年，有人告发说是逃匿在外的公子克勾结利荣，要兴兵伐晋。晋公勃然大怒，征调战车400乘，气势汹汹地向利荣杀去。子克者，晋献公同父异母之弟也。晋献公即位后，害怕十几个庶兄庶弟争他的君位，对他们大开杀戒。侥幸逃得性命的有2个，一个是公子望，逃到了虢国，再一个就是公子克，逃到了利荣。那子克在利荣甚得大荣主器重，娶其二妹为妻，虽说仍是过着锦衣玉食般的生活，然片刻也未曾忘记复仇。他确实多次向利荣主进言，要他讨伐晋国，自己愿为先锋。 丽荣主刚讨了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沉浸在温柔乡中不肯远征，今见晋献公找上门来，忙挑选了2000铁骑出兵迎战，双方战于螺旋口，大战了一天一夜，不分胜败。第二战战于七里坪，丽荣主大败遭擒，被晋兵押到晋献公面前。献公指着丽荣主的鼻子骂道：你招降纳叛，已该死罪，且又抗拒天兵，罪上加罪。武士何在？将他拉出去，剁成肉酱。丽荣主忙跪地求饶：大人，小人有眼无珠，冒犯大王，然非小人之过。晋献公道：你身为一国之君，抗拒天兵，非你之为，谁有这种能耐？丽荣主道：乃是子克，子克天天在小人耳边聒噪，小人愿意杀了子克，以赎己罪。晋献公冷笑道：你以为寡人所擒，亡国就在今日，既然我能亡了你的国家，还杀不了一个公子克吗？丽荣主道：你能灭了小人之国，这不假，你能杀了公子克，这也不假，然小人之国不同贵国，臣民以游牧为民，灭者易，复兴也易，您若赦了小人，小人举国听旨，世世贡献肥羊良马，永为北邦。且是小人亦有二女，长曰丽姬，次曰少姬，貌还在西归之上，愿意奉献大王以示枕席。一听说有美女贡献，晋献公马上变了脸，满脸堆笑道：丽君既然有这等美意，寡人焉敢不从。说毕走下堂来，亲自为丽荣主解去绳索，设宴相款。丽荣主吃饱喝足，走出晋军大帐，回到济营，一曰杀了公子克，并献出了丽姬和少姬。这二姬一个年方18，一个年方16，正是鲜花盛开之际，把个献公乐得好比吃了蜂蜜一样，左拥右抱，在大帐中成就了百年好事。既平了叛贼，又得了美女，晋献公凯歌而旋，那朝也很少上了，整日与二姬为乐。这二姬之中，不仅丽姬为长，也最有心机，床上功夫更是其他嫔妃望尘莫及，让晋献公欲仙欲死。那丽姬不止床上功夫好，心智也异于常人，比之妲己尤胜一筹。丽荣国自从被晋国打败之后，对晋国敬若神明，有了好吃好喝的东西也不敢独享。这一日，一渔夫进湖捕鱼，惊飞一群白色大鸟，这鸟大的长6尺有余，小的也有4尺，长颈黑嘴，飞速极快。渔夫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鸟，傻愣愣地望着它们，直到望不到它们的影子，方才抬脚而行。行了30几步，草丛中躺着一枚茶碗般的白蛋，忙捡了回来。后经一老奴辨认，说这是一枚天鹅蛋，吃了延年益寿。渔夫舍不得吃，拿到集市上卖了20两银子。买主也舍不得吃，几经周转到了丽荣主手中。丽荣主又把它当作贡物献给了晋献公，晋献公把它交给内府库珍藏，说是等到他的寿辰之日享用。谁知交给内府库不到3天，内府吏慌慌张张的来禀：启禀主公，天鹅蛋不翼而飞了。晋献公正搂着丽姬和少姬调笑，闻报大吃一惊道：天鹅蛋什么时候不见的？内府吏回道：刚才。晋献公道：怎么不见的？内府吏回道：您把天鹅蛋交给小臣后，小臣就把它锁在一个金匣里，每天进库出库之前都要把它打开验一验。今日小臣进库之时它还在，出库之时再验就不见了。晋献公问道：守库的共有几个人？内府吏道：12个。晋献公问道：怎么个守法？内府吏道：3班倒，1班4个人。晋献公道：今日当值的都是谁？内府吏道：子皮、核桃、天山、子九。晋献公眉头微皱道：这4个人都是内府库的老人了，人品也不差，怎么会偷天鹅蛋呢？内府吏道：偷是偷不出去的。晋献公道：为什么？内府吏道：不管是谁出入内府库都要搜身，包括小臣。晋献公道：这么说，那天鹅蛋会到哪里去呢？内府吏道：臣怀疑是被人偷吃了。晋献公忽地站起来问道： 谁？内府吏摇了摇头道：“臣不知道。”晋献公道：“不就他们四个人，抓起来一审不就得了？”内府吏苦笑一声道：“臣已经审过了，可他们都不招。”晋献公大手一挥道：“不招算了，全都给我杀了。”内府吏道了一声是，转过身去。立即语如鹰啼道：“且慢。”内府吏知道他在献公面前的地位，忙把身转了回来，一脸媚笑道：“啊，娘娘还有什么吩咐？”立即没有理他，含情脉脉地瞅着晋献公道：“
4: 主公，为一只天鹅蛋杀了四个人，这事若是传了出去，怕是不大好吧？”
5: 晋献公正宠着立即，岂能服了立即之意，忙改口问道：“那以卿之见该当如何？”
4: 立即道：“查出真凶，斩首示众。”
5: 晋献公叹了口气道：“内府吏不是已经审过了吗？查不出来。”立即满怀信心道：“
4: 请主公把这事交给臣妾，臣妾一定会给您审个水落石出。”
5: 晋献公满口答应下来。立即走马上任，在便殿里设下公堂，自任主审官，由晋献公陪审。紫皮四人被依次押上堂来，一进门便喊冤枉。立即娇喝一声道：“
6: 跪下。”
5: 紫皮他们乖乖地跪了下去。立即慢声细语地问道：“
4: 尔等四人是谁偷吃了天鹅蛋呢？”
5: 四人异口同声回道：“
7: 小人没吃。”
5: 立即冷笑一声道：“
4: 尔等没吃，难道是鬼吃了不成？尔等听着，不管是谁偷吃了天鹅蛋，只要这会儿招供，本宫就免尔一死。若是不招，被本宫查了出来，五马分尸。”
5: 四人齐声回道：“
7: 若是查出小人吃了天鹅蛋，甘愿领受五马分尸之罪。”
5: 立即又是一声冷笑道：“
4: 不怕尔等嘴硬，来人。”
5: 四患者应声而出，每人手中都拿了一双筷子。立即道：“
4: 用筷子压他们的舌根。”
5: 四患者遵嘱而行。压到13下的时候，紫皮首先犯呕，吐了一滩的秽物，是未曾消化尽的玉米面膜。待紫皮吐完之后，立即道：“
4: 再压，紫皮不用压了。”
5: 又压了11下，天山开始吐了，吐的是红薯。
4: 压，接着压。
5: 立即命令道。谁知又压了30多下，核桃、紫酒就是不吐。立即命令改喝南瓜地水。喝罢不久，紫酒大吐起来，吐的是稀米粥，核桃仍像无事人一般。立即尖声尖气地命令道：“
4: 叫他吃人食，吃新鲜的。”
5: 这一吃，核桃受不住了，哇的一声吐了一地，尽是黄花花的蛋花。立即夺下糖来，走到核桃跟前，柔声柔语道：“
4: 这天鹅蛋是谁吃的？”
5: 核桃满面苍白，颤抖着声音回道：“
7: 小人吃的。”“
4: 儿可知罪？”“
7: 小人知罪，请娘娘看在小人在内库府干了20年的份上，饶小人一条狗命。”
5: 核桃一边说一边磕头，磕得额头上鼓了一个大血包。立即将长袖一甩道：“
4: 拉下去，五马分尸。”
5: 这是立即第一次审案，审得干净利索。晋献公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连道：“
7: 爱妃真是一个智者。”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5: 立即第二次审案乃是时隔1年之后，晋献公的奶娘生下一子一女，女儿早夭，儿子树根又黑又瘦，又矮又老，其实他才41岁，怎么能算老？只因妻子不会怀孕，已经休掉了2个。第二任妻子小他22岁，又高又大又白。这女人叫玉莲，出身于一个破落户家庭。头3年，贪图树根的财产，倒也相安无事。也许是第4年年初，也许是第3年年底，玉莲和树根家的管家拼上了。
7: 这是传到了树根耳中，树根

0: 将管家毒打一顿，逐出家门。自此，玉莲天天和树根怄气，摔盘子打碗。树根不是没有动过休妻的念头，看相的说，这女人两肩不削，胯骨又大，一生男孩，为了传宗接代，她忍了下来。这一忍便是三年，她果真有了身孕。看相的说，是一男孩。她肚中有了资本，更加嚣张起来，竟动手打起了树根，把树根娘活活气死了。她将死之时，晋献公来家中看她，她拉住晋献公的手，哭着说道，树根倘有不测，定是这贱人干的，你可要为他报仇啊。晋献公道，
1: 您既然对这贱人不放心，寡人干脆一刀把他杀了，再给树根娶个好的。
0: 树根娘连连摇头道，使不得使不得，那贱人肚中怀着咱根儿的骨肉啊。晋献公一思索道，
1: 那就等他生下孩儿以后再说吧。
0: 谁知玉莲生孩子的时候，晋献公正在讨伐丽蓉的路上，待他收服了丽蓉，得了两个美人，整天沉醉在温柔乡中，直到立即产子之后，他才想起了树根和玉莲，忙遣一患者前去打探消息。患者回奏道，
2: 启奏主公，玉莲生下一个儿子，已经6个月了，白胖白胖的。树根的气色很好，他说玉莲自从生了孩子之后，脾气比过去好多了，请主公放心。
0: 未及3月，忽有噩耗传来，说是树根死了。晋献公忙遣患者去核实，患者回报说果有其事。晋献公道，
1: 怎么死的？
0: 患者回道，
2: 醉死的。
0: 晋献公道，
1: 何以见得？
0: 患者道，
2: 他老婆说的。
0: 晋献公怒道，
1: 他老婆的话你也信吗？
0: 患者扑通一跪道，
2: 奴才查看树根的嘴巴，酒气冲天的。
0: 晋献公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
1: 他不会是醉死的，他一定是被那贱人害死的。去再查，查一查他的头部、胸部、小腹和裆部。
0: 患者应了一声是，站起身来，
1: 带上仵作去。
0: 晋献公叮咛道。患者又是一声是，疾步而去。一个半时辰之后，患者去而复归，回禀道，
2: 启禀主公，死者头部、胸部和小腹完好无损。
1: 裆部呢？
0: 晋献公问道。
2: 别的地方都很好，只有肛门周围皮肉青紫，见有破裂的现象。
0: 患者回道。晋献公道，
1: 会不会是用铁条捅死的？
0: 患者回道，
2: 奴才也拿这话问过仵作，仵作说若是用铁条捅的，肛门必将红肿，必将出血，且大出血。
1: 那他是怎么死的？
0: 晋献公抓耳挠腮，
1: 不会是醉死的，绝不会。
0: 他将头一扬说，
1: 去把侍卫召来，还有大夫荀息一并召来。
0: 一盏茶功夫，侍卫荀息一起来见晋献公。晋献公道，
1: 二位爱卿，寡人乃娘之子树根，昨天夜里突然死了，寡人怀疑他是遭了暗算，请你二位辛苦一趟，务必查明死因，严惩凶手。
0: 侍卫荀息高声应道，
1: 臣遵旨。
0: 一直等到掌灯之时，侍卫荀息方才折了回来，垂头丧气地说道，
1: 启奏主公，臣等无能，查不出树根死因，怕真的就是醉酒而死的呢。
0: 晋献公语气十分肯定，
1: 不会，绝不会。
0: 遂把树根如何迎娶玉莲，玉莲如何与管家私通，又是如何寻衅闹事，并把奶娘临死之言涓滴不漏地讲了一遍。侍卫道，
1: 臣等也怀疑是玉莲谋杀了树根，但从树根的尸体上看不像，且是臣等也曾审过玉莲，又是捆绑又是杖责，甚而连夹棍都用上了，他就是不招。
0: 晋献公轻轻挥了挥手，一脸无奈道，
1: 尔等去吧。
0: 回到寝殿，晋献公仍是想着树根之事，少不得唉声叹气。立即正抱着儿子嬉棋逗乐，见状将儿子递给奶娘，手搭献公之间，笑问道，
3: 主公往日下朝兴高采烈的，今日却是愁眉苦脸，不知所为何事啊。
2: 晋献公长叹一声，遂把树根之事又细说一遍。立即嘻嘻一笑道：“
3: 窃害当事，天塌了，地陷了呢，小事一桩，不用发愁。”
2: 晋献公似信非信道：“你有办法查出真凶？”立即轻轻点了点头。晋献公道：“怎么查？”
3: 立即道：“还得从玉莲入手。”说到此处，压低了声音。
2: 是夜，兵分两路，第一路由侍卫荀息挂帅，夜审玉莲，那大堂就设在偏殿。侍卫将金堂木啪的一拍道：“
1: 贱人听着，那树根明明为你所杀，你却拒不招供，是何道理？”
2: 玉莲有气无力道：“
3: 妾夫明明是死于醉酒，我有什么可招的？”
2: 侍卫喝道：“
1: 汝不要嘴硬，也还有两个好刑没有使出来，若是使将出来，汝自然会招。”
2: 玉莲苦笑一声道：“
3: 今日下午您将小奴打也打了，加也加了，还有什么狠的刑法，尽管用来。”
2: 侍卫道：“
1: 算你有种，来人，大棍伺候。”
2: 话音未落，跑过了两个大汉，将玉莲摁倒在地。“
1: 大人，打多少？”“
2: 打100。”一百大棍打将下去，打得玉莲皮开肉绽，昏厥过去。侍卫道：“
1: 用冷水浇头。”
2: 大汉一左一右将玉莲扶住，用冷水浇头。玉莲慢悠悠地苏醒过来。侍卫喝道：“
1: 汝招也不招？”
2: 玉莲强撑着头颅回道：“
3: 贱妾没有谋杀亲夫，有什么可招的？”
2: 侍卫喝道：“
1: 汝还在嘴硬，攒子伺候。”
2: 攒子是一种夹手指的拷训刑具，它由五根圆木棍和绳索组成，圆木棍长9寸，径圆6分4厘。拷训时，五根棍夹住犯人两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用绳索附紧五根木棍夹起犯人手指。有道是食指连心，棍刑虽重，伤的是皮肉，攒刑伤的则是心。用刑不到一盏茶功夫，玉莲2度昏厥过去，两大汉忙将他移至隔壁一座大厅。这大厅经过一番装饰，俨然一座阎罗宝殿。殿内灯光时明时暗，阴风飒飒，正面坐着阎罗天子，侧案坐着白面判官，堂下站着夜叉、牛头马面和一般鬼卒，一个个面目丑陋，张牙舞爪，似要把活人吞噬。一连2桶冷水浇下，玉莲2度醒了过来，慢悠悠睁开二目，惊得他面如土色，结结巴巴道：“
3: 这是什么地方？”
2: 众鬼卒阴森森地说道：“
1: 这里是阎罗宝殿。”
2: 玉莲啊了一声道：“
3: 阎罗宝殿？难道我死了不成？”
2: 众鬼卒道：“
1: 汝若不死，缘何至此？”
3: 我。
2: 阎罗天子将金堂木啪的一拍道：“
1: 汝在阳间不守妇道，劫奸夫，害死本夫，纵使瞒得了活人，能瞒得了我阎罗王吗？还不快快招来！”
3: 我。
2: 阎罗天子喝道：“
1: 拉下去，刀轮玉伺候。”
2: 玉莲战战兢兢地问道：“
3: 启奏阎王，何为刀轮玉？”
2: 判官代答道：“
1: 所谓刀轮玉，就是4面刀山，每山有800亿利刃，可自由滚动。醉鬼走入此玉，4面刀山聚合，利刃从4面8方切下，顷刻间全身被切成肉片。然而死而能复活，又被牛头马面驱赶着登山，每踏一步，刀即从脚下直穿心脏，这样生生死死。好容易爬到山顶，山顶上有一巨鬼，手握一树枝伸来。醉鬼为逃避刀锋，奋力攀了上去，但枝上尽是毒虫，咬噬他的身体，万虫钻心，直到剩下骨头。牛头马面一声大喝，血肉复原，醉鬼苏醒，重新开始。”
2: 判官一席话说的玉莲从头冷到脚，浑身发抖。阎罗天子二次命令道：“
1: 还不快快把这贱人拉将下去。”
2: 牛头马面嗷了一声，走上前去架住玉莲胳膊。玉莲忙道：“
3: 我招，我全都招。”
2: 阎罗天子捋着胡子说：“
1: 早该如此。”
2: 他略略抬高了声音道：“
1: 牛头马面，暂且退下， 让他自个儿说。
2: 牛头马面应了一声是，双双退回原位。玉莲轻叹一声说，
3: 小奴出身于书香门第，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只因家遭大火，无以为生，没奈何嫁给树根为妻。那树根生得又黑又瘦又矮，还长小奴22岁，至于房事更是难以启齿，他不是一个男人。
1: 阎罗天子来了兴趣，他本来就是一个男人，你为什么说他不是个男人？
2: 玉莲吞吞吐吐回道，
3: 他那东西比侏儒长不了多少，而且是……
2: 阎罗天子忙接口道，
1: 且是怎么了？
2: 玉莲满面羞容道，
3: 且抽动3-4下就不行了，小奴受不住，才与管家勾搭成奸的。
2: 阎罗天子叹道，
1: 这倒情有可原。
2: 判官重重咳嗽一声，阎罗天子醒过神来，将惊堂木又是一拍道，
1: 汝身为有夫之妇，却与人私通，本已大错，因何还要谋害本夫？从实招来。
2: 玉莲气声说道，
3: 阎王有所不知，那树根虽说不像个人样，可他有一个很硬的后台。
2: 阎罗天子道，
1: 是谁？
2: 玉莲道，
3: 当今国君。
2: 阎罗天子道，
1: 他草民一个，国君怎会做他的后台？
2: 玉莲道，
3: 阎王有所不知，那树根的娘是国君的奶娘，正因为他有这么个靠山，动不动就把小奴告到国君那里，若非那时小奴身怀有孕，小命怕是早就不保了。
2: 阎罗天子道，
1: 这事本王知道，但自汝生下儿子之后，那树根再也没有去国君那里告过汝，汝为什么还要谋杀他？
4: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继续收听。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日至30日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日在北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20日至22日率团访巴，分别会见巴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国民议会议长萨迪克、参议院主席吉拉尼，并同以上4位巴领导人共同出席中巴建交75周年纪念活动。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于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1日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表示，中美双方应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中国广东深圳开幕。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21日，中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21日，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万余种产品。21日，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

0: 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日前在深圳开幕。十五五开局之年，这场盛会紧扣时代主题，搭建交流平台，引领文化风向，汇聚建设文化强国的强大力量。中国经济热点，我们跟随前方记者的脚步，在长三角探寻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发展。我们还将聚焦在江苏苏州举行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以及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国际热点持续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下半时段为您带来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各位听友，5月21号，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开幕。论坛以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为主题，搭建交流平台，激荡思想智慧，引领文化风向，将进一步凝聚起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强大力量。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形成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文化创造生机勃勃，文化事业更加繁荣，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当前国内国际形势日新月异，复杂多变，中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文化强国建设也面临着新形势、新挑战，更加需要集思广益、汇聚共识、谋划长远。自2023年起，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已连续举办4届，已经成为全国瞩目的年度文化盛会。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论坛更具特殊意义。与会嘉宾围绕更续中华文明、文化遗产保护、人文经济学、新大众文艺、电影业高质量发展、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等议题畅所欲言，贡献了很多金点子，展现出开局之年共促文化强国建设的新气象。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更加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建设文化强国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让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以思想之光照亮前行之路，以文化创造凝聚复兴之力，向着建成文化强国的目标奋勇前进，不断铸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1: 环球华人，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打包发货最快需要多久？在中国长三角，答案是几个小时。为什么能这么快？关键零部件从哪里来？又是谁在为机器人装上大脑和感官？总台记者从上海出发，顺着供应链一路找答案，串联起了沪苏浙皖一条飞速运转的产业飞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盛锦瑜、吴毅、肖冰毅、胡凡、信任的报道。
2: 在位于上海的一家研发制造人形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一台人形机器人就可以组装好。工作人员说，下线的机器人在当天就会出货发给客户，效率相当高。今年以来，这里下线的人形机器人已超过万台。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构建起一个小时级协同圈。 产线每跑完一批，数据当天回传，算法迭代从月级压缩到周级，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加速走向规模化量产。在谈到供应链响应速度时，致源供应链高级副总裁张坤表示，
3: 所有这些高速的增长的背后呢，离不开我们长三角的比较完备的产业链，比如我们的核心供应商伙伴跟我们的响应速度基本上能够压缩到数小时以内，原来的从样机的开发到小批量的验证到量产的导入的这个周期就能够大幅缩短，比如说从原来传统的一年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缩短到半年左右的时间。
2: 上海龙头带动整机跑出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源自江苏核心零部件的强力支撑。顺着供应链，记者驱车从常州到无锡，一个多小时车程串起了空心杯电机、关节模组等关键零部件的完整配套。无锡全智博科技有限公司 CEO 陈万凯分享道，
4: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从产品的定义阶段就开始深度的参与、深度的融合，可以第一时间分析并且解决问题，快速更新迭代。
2: 有了强健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在浙江嘉兴，机器人的指尖覆盖着一层电子皮肤，能像人的皮肤一样感知轻重形状。这就是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四月运行以来，已采集4300个小时数据，海量数据正反哺算法，让机器人从能走能动加速迈向能干活。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具身智能实训场技术专家徐婷介绍，
5: 我们将机器人采集的触觉、视觉、运动轨迹等数据完成清晰标注后，输入模型进行模仿学习、仿真调试，形成数据闭环。凭借超薄、柔韧、可拉伸的特性，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2: 数据训练让机器人有了头脑，而要完成捏、拿、拧这样的精细动作，还缺少精准的力觉。这一环，安徽正在攻坚。一款自主研发的六维力传感器前不久在蚌埠问世，只有纽扣电池大小，把它装在机器人手指上就像装上了神经末梢。如今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关键零部件上均已实现自主研发突破。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说，
6: 我们安徽啊，目前呢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未来三省一市还会各扬所长，优势互补，把分散的产业资源串点成链，攥子成拳，合力提升长三角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2: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响应，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再到安徽的传感器自主突破，沪苏浙皖各扬所长，环环相扣，形成了强大的飞轮效应。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产量，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0: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变局之中，金融和网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金融治理面临多重挑战的今天，中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围绕这个目标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已成为当前中国金融工作的核心抓手。以下请听特别报道，变局下的全球金融，采制总台记者唐静。
7: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丁志杰在近期举行的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在过去一段时期，金融五篇大文章已取得显著成效。在科技金融领域，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得以优化，银行作为主力军创新信贷模式，资本市场则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 在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领域，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规模稳居世界第一，普惠小微贷款、绿色贷款年均增速超20%，养老金融体系逐步健全，数字金融加力推动经济数字化转型，迈向金融强国任务依然艰巨。

0: 他指出，十五期间应从三方面系统化推进，一是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二是强化对金融机构的正向激励，三是全面提升金融服务的专业能力，应该系统重塑金融功能定位和资源的配置方式。
1: 中国当前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加速期，结构深度优化的关键期，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上深入演进，人口结构呢，能源结构和区域上格局次序调整，金融体系必须更加主动地顺应战略需要，强化金融政策与科技、产业、财税、区域等政策的协同联动，构建政策协同、结构优化、功能提升的一体推进的制度框架。
0: 金融强国的强大根基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撑。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驻会副主任齐兵指出，从荷兰、英国到美国的崛起，都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同步兴起。当前面对人工智能等颠覆性科技引发的全球竞争，强大的资本市场是支持高科技产业崛起的关键一环。他举例说，
2: 我们最近去清华大学调研，组织了一个座谈会，坐在我们对面的是十个创业团队啊，平均年龄30多岁吧，最年轻的25岁，最老的45岁，创业的时间最长是8年，最短是3年。每个团队呢，很多是几百亿的市值，每个人都在等待去香港上市。我印象最深刻的呢，是他们分别在自己各自领域中，很多都已经接近或者超过了硅谷的同行，而硅谷的同行中很多都是他们的同学，也是从清华去的。也就是说呢，同样的学习背景，那最后竞争的呢是体制机制和配套的支持，尤其是金融的支持。
0: 齐兵建议，我国应该构建政府资金、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分工协作的 AI 投融资支持体系，进一步畅通 A 股市场和香港资本市场的 AI 和科技企业上市渠道，为长期投资者提供参与和分享我国 AI 产业发展的机会，实现资本市场和科技创新的良性互动。做好五篇大文章建设金融强国，不仅需要资本市场的力量，也需要保险行业的贡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党委书记、会长赵宇龙说，科技金融是金融五篇大文章之首，而科技保险则是科技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全国科技保险的保费不足80亿元，保额约10000亿元，2025年末全国科技保险的保费已经高达800亿元，保额也增长到8万亿元。更重要的是，科技保险的风险分担机制正在逐渐形成。关于未来科技保险的发展，赵宇龙建议
1: 要持续健全科技保险的政策支撑体系，比如说进一步加大国家对科技企业科技保险的保费的补贴，还有财税政策，以及呢对放开科技保险保费纳入研发费用，要畅通科技保险的费用列支的一些政策标准。最后就是还要进一步健全保险资金等耐心资本参与科技创新的渠道和机制。
3: 各位听友，再有一个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拉开帷幕了。赛场内外激情四射的同时，各国球迷舞动旗帜呐喊助威的场景也将让人澎湃。而这些款式多样、颜色各异的旗帜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海关与企业建立了协调保障机制，帮助他们快速办理各项通关手续。请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的报道。
4: 首先，位于山东青岛市即墨区的这家旗帜生产企业，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发往美加墨世界杯的旗帜订单。在经过印花、裁剪、缝纫等多道工序后，一面面世界杯48强参赛国国旗、手摇旗等产品逐渐定型，即将打包发往美国、加拿大等国。青岛某纺织品公司业务经理霍庆亮：
5: 目前我们已经生产了国旗大概200多万件，串旗呢大概40-50万件，手摇旗500-600万了已经。目前我们所有的订单大概在世界杯开赛前10天到15天之内全部发走。我们现在还是在加班加点的赶制，机器产能大概每天能生产大旗的话2到3万条，手摇旗的话可能10万到15万条这样。
4: 记者了解到，他们从1998年法国世界杯就开始承接世界杯赛的各类旗帜制作，目前已经连续8届成为世界杯旗帜的供货方，在产品性能和质量上也在不断改善提升。青岛某纺织品公司总经理肖长爱：
6: 现在国际市场上对旗帜产品的要求质量也越来越高了，我们根据客户的要求，特别是在防火、防风、防撕裂方面， 我们都做了很多的这个研发工艺方面的改进，所以使得我们的产品更有竞争力。
4: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多批次赛事旗帜已经顺利发出，待到六月赛事全面开启后，随着小组赛、淘汰赛等赛程的推进，随时都会有加单需求，这对于生产和交货期都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这种情况，当地海关与企业建立了协调保障机制，帮助他们快速办理各项通关手续。青岛海关所属即墨海关查检科官员郝若先：
7: 实施绿色通道、优先验放、非工作时间预约加班等多项便捷措施，确保货物在最短时间内办结通关手续，平均通关时间约为两个小时。
3: 各位听友，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22号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本次会议将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而日前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延伸活动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举行，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许大为、乌俊达的报道。
0: 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既是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重要延伸活动，也是一次凝聚亚太工商界的盛会。来自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的800多位嘉宾展开深入交流，现场气氛热烈。他们中既有来自世界500强跨国企业的代表，也有央国企独角兽企业代表，还有来自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外国驻华使领馆的嘉宾。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当前亚太和全球经济体系正面临深刻变化，挑战和机遇并存。上个月世界银行发布的地区经济报告显示，全球经济增长普遍放缓，地缘冲突、债务高企、生产力低迷、贸易碎片化成为主要约束。报告还指出，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长仍然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业正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8: 全球工商界深耕中国市场，实现了互利共赢，中国利用外资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外商投资正从传统制造业向高技术产业攀升。中国美国商会最新调查显示，60%企业计划扩大在华投资，这些数字背后是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坚定信心。
0: 本次大会紧扣构建互利共赢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这一核心主题，通过现场对话和分享，重点聚焦绿色供应链以及贸易数字化等议题进行研讨和磋商。通过会议广泛凝聚全球工商界力量，推动产业协作实现共赢。不少参会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泰马克集团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9: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三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0: 3M 全球高级副总裁兼中国总裁、上海美国商会董事丁宏宇表示，目前 3M 在华销售的产品中本土化生产率已超50%。
10: 今年我们继续加大我们在中国的研发的投入，研发的能力的培养。我们计划在2026年，在2025年的基础上，我们新产品的问世要达到30%以上的增长。
0: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并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条主线。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举行新闻发布会。
3: 环球华人，中国商务部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报道。
11: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12: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 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

0: 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全球能源系统一直处于透支状态。当前受到出口急增、国内供应被快速消耗等因素的影响，美国的原油库存也出现了历史性暴跌。美国能源信息署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15号，当周美国原油总库存下降到了近一年来的最低水平。来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2: 数据显示，截至5月15号当周，美国原油总库存减少1780万桶，创下历史单周最大降幅。原油总库存跌至近一年低位。剔除战略石油储备后，美国商业原油库存减少786.3万桶，远超市场预期，降幅创下2026年2月13号当周以来最大纪录。分析认为，地缘局势紧张，亚欧多国难以顺利采购中东原油，美国加大了原油出口。本月以来，美国原油日均出口量达到530万桶，已超历史峰值。若这一趋势持续，将创下月度新高。眼下正值美国夏季出行旺季，国内成品油需求稳步回升，本土原油供应储备持续收紧，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大幅上涨。目前全美汽油均价突破每加仑4.55美元，逼近2022年以来的高位。
1: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3: 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1: 本次活动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塞尔维亚文化部、塞尔维亚信息和电信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塞尔维亚驻华使馆、贝尔格莱德中国文化中心联合举办。塞尔维亚政界、学界、媒体界人士和中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代表等15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塞双方共同推出中国纪录片展播活动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务实举措，掀开了以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的又一精彩篇章。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7: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8: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9: 台湾各界强烈批评赖清德520讲话，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战攻防持续升温，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明显，台当局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0: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5月20号发表上台2周年讲话，再度鼓吹台独分裂，种种谬论引发岛内各界强烈批评与不满。
9: 郑丽文表示，赖清德的谈话只是堆砌辞藻与形容词，充满了谎言，不仅是今年最大的笑话，更充分反映出其内心的心虚。
11: 你怎么好意思啊，充满了谎言，而且也是今年最大的笑话，你还要继续成为那个国际媒体所说的鲁莽的领导人，麻烦的制造者，两岸冲突的最危险的引爆点跟导火线。当全世界都认为台独是最大的导火线的时候，台独的主张已经完全是死胡同，不可能。
9: 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林佩祥表示，赖清德所说的内容难以回应台湾社会对民生困境的焦虑。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痛批赖清德傲慢欺民，谎话连篇，俨然从台独金孙成为败家子。赖清德嘴巴上喊着团结，实际上却带头发动所谓大罢免，操作意识形态，升高朝野对立与两岸敌意，把台湾推向撕裂与对抗。
12: 去用资讯的落差跟话术欺骗台湾人民，请赖清德跟卓荣泰不要再说谎，停止造谣。台独的神主牌，赖清德有没有勇气也把它给终结掉？
9: 台湾联合报发表社论指出，上台2年，赖清德仍执迷于拼选举，其选举语言凌驾政策沟通，选举动作多于政策落实。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指出，弹劾案已敲响警钟，若赖清德仍选择充耳不闻，台湾只会慢慢错失守护和平的最后机会，最后付出代价的仍是所有台湾民众。
1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九合一选举的最新情况。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目前岛内各阵营正在加紧布局，争取更多的支持。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战攻防持续升温。
9: 台北市长蒋万安20号与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再度合体，参观负压式吸烟室，并推出政见。
13: 双北就是一体，而且我们有深入的默契，双北共治才会更好。
14: 我们也可以先来做一个执行。
9: 国民党籍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日前举办首场造势活动，台北市长蒋万安首度跨出双北浮选，赴宜兰支持吴宗宪。
15: 我还拜访了非常多不同县市的县长，要推动各县市的大家彼此的合作。
9: 曾与吴宗宪激烈角逐的张胜德与陈婉慧也来到现场。
16: 我们一定要全心全力将吴宗宪送到我们的县政府。
17: 我们三个整合得很好，我们一定是1+1+1=3。
9: 民进党强推台独顽固分子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 日前，有民进党籍民意代表提出所谓的推销方法，就是印制沈伯阳姓名贴纸贴在物品上，再丢到地上或地铁车厢里，待民众捡起时就会看到他的名字。消息传出，岛内舆论一片哗然。
13: 要做宣传行销是可以理解，但是不要在捷运上随处丢垃圾，
18: 那再用其他的名条什么方式，反而是徒增困扰。
9: 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浓，台当局再度追加预算，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辽宁舰亮罕见动作，两记重拳震慑台独。
10: 台湾媒体关注近期解放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进行演训，称有两个罕见，震慑台独的意味明显。此外，民进党当局继续追加防部预算，解放军的演训活动向岛内传达了哪些信息？赖清德当局频频提出对美军购，又有怎样的盘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9: 据报道，近日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岛内媒体关注到，虽然解放军航母深入太平洋演训已经常态化，但这次依然有两个罕见动作，一是提前通报航母动向，二是提前公开训练科目，不仅挤压某些敌对势力的炒作空间，也展示出对于台独的强力震慑。
10: 此次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进行例行的军事演练，非常罕见地提前进行了相关细节的通报，打破了以往的惯例。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做法？
19: 这一次啊，我们看到人民海军呢是打破了常规，在5月19号的上午啊，就宣布这个辽宁舰的航母编队的当天呢将会奔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啊来开展训练。那么这样一个打破常规的做法呢，我觉得是有多层的用意的。那么首先呢，我觉得它是一个自信的表现，那充分地展现了人民海军啊在越来越强大的同时啊，也变得更加的开放，更加的透明。那么这种开放透明啊，同时也压缩了一些境外的势力，那么借机来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的空间。那其次啊，解放军航母的这种演训呢，本来也就是正大光明的啊，不需要来进行遮遮掩掩。那么第三点呢，我觉得啊，就是人民海军通过提前通报啊，解放军航母啊演训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啊，也是为了震慑一些啊别有用心的图谋不轨的国家啊，以及呢蠢蠢欲动的台独分裂势力。比方讲，我们很熟悉啊，有的国家呀，他喜欢呢充当这个解放军啊人民海军的所谓的叫做御用摄影师，那其实啊就是在干扰中方正常的军事活动，那么借机啊渲染地区的紧张局势，甚至去炒作所谓的雷达照射的这个问题等等。再比方讲，民进党当局啊最近是倒打一耙，说大陆的军事演习啊，大陆的航母的训练啊，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那么解放军呢，也通过提前通报航母的演训的信息啊，是要证明相关的军事行动就是对于台独分裂势力以及背后的外部干涉势力的严正的警告。那么有些人、有些势力，他们迫不及待的要对号入座，那恰恰就证明他们自己啊，才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者。
10: 那么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一次辽宁舰航母编队整体的这个配置，还有它演练科目的安排，比如说它进行的远海的战术的这种飞行，还有实弹射击，包括支援救援等等的安排，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这些科目在内容上的设置？
20: 我们首先说第一个，就是远海战术飞行，这说明航母辽宁舰它可以走得远，航母上的舰载机部队能够打得赢。那么现在呢，航母辽宁舰外界对它比较关注的就是它的舰载机部队当中会不会出现新面孔，因为此前呢，在航母福建舰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弹射版本的歼15，也就是歼15T， 包括歼15T

0: 一体具备弹射起飞能力的电子战飞机以及歼三五啊这种双发中型的隐身战斗机。大陆的军迷和网友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就是滑弹一体。滑弹一体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新一代的改进型的舰载机，它既可以弹射起飞，也可以滑跃起飞。那如果说像歼十五 T、歼十五 DT， 包括歼三五，它此前已经在航母福建舰上完成了弹射起飞的这种所有的这个测试，那它具不具备滑跃起飞的能力呢？可能要到这个航母辽宁舰上去进行这种实际的测试。如果说航母辽宁舰它舰载机的部队当中出现了这个新的面孔，无论是制空作战能力，还是针对海上目标、陆地目标以及岛屿目标，它的这个打击能力也会变得更强。那么另外的三个关键词呢，分别是实弹射击、支援掩护和综合救援。实弹射击这里面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啊，就是舰载机部队本身进行实弹射击。你像歼十五的飞鲨家族，或者说全新的这个舰载机，它可能就会打空中的靶机啊，比如说航母辽宁舰这个编队啊，到达了西太的相关训练的这个海空区域之后那么编队当中可以释放多架的这个靶机，然后呢由舰载机对它进行锁定，使用空空导弹对它进行射击，这就是针对舰载机部队夺控制空权能力的一次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考核。当然了，现代化的舰载机还可以发射反舰导弹啊，还可以使用制导弹药，那么去打击海上和岛屿上的这种高价值的目标。那么这都是要在真打真练的过程当中，要把这样的一种作战的能力不断的磨练，不断的这个强化。
1: 我们知道5月20号呢是台湾地区领导人发表就职2周年演说的日子，所以呢各界都认为针对台独的意味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您觉得针对震慑台独它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2: 这次演训的时间啊，在台湾受到很大的关注。5月19号，解放军海军发布辽宁舰航母编队要到西太平洋海域演训的消息。5月20号，就是赖清德执政2周年，照例会公开讲话的日子。在520前夕公布演训消息，演训当然是跨越520的，针对性蛮强的。而且就像前面胡永兄、东旭兄说的，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的演训啊，从科目看展现体系化、实战化的能力，而且演训越来越常态化，赖清德当局当然是感到了很大的压力。那第一个理由呢，是因为这次演训的海域在西太平洋，西太平洋这一边对台湾是有特殊意义的啊。如果台海有事，台军的规划是要依赖台湾的东部纵深，再看啊，外部军力能不能从美日方向提供一些补给跟支援。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这里做远海飞行跟实弹演训，就在告诉你啊，大陆的航母是可以在台湾东边外部势力可能介入的范围展现战力的，这就是在对台独想靠外力谋独的幻想明确说不。眼看台独就是绝路一条，如果只剩武器来说话，两岸的声量又不成比例，赖清德当局能不焦虑吗？
1: 台媒称，辽宁舰航母编队整体作战能力已全面跃升，而解放军还将发展出更多新式装备。美国《军事观察》杂志近日发表分析文章称，解放军预计会在2030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装备第六代战机的军队，美军则预计要到2040年才能部署六代机。那么除了航空母舰之外，我们看到岛内舆论呢还非常关注解放军的舰载机和六代机的发展。那么目前解放军的舰载机、六代机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在什么样的水平线上？是不是两岸的空中力量已经早就不可同日而语？
0: 解放军非常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支装备六代机的这个作战部队。首先呢，现在大陆进行测试的六代机应该是不止一个型号，而且呢技术状态已经是非常的稳定，现在呢应该是进行这种频繁的试飞。一旦定型之后，那如果说有多个型号的这个六代机同步的进行生产，这个换装的速度是比较快的。那么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呢，解放军会拥有的第六代战斗机，它具备超强的隐身能力，也就是说呢，除了我们自己谁也看不到，这样的话呢，它不仅飞得远，也可以针对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有效的突防，而且呢它还可以和更为先进的隐身无人机去进行这种联合作战。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空中作战的进攻平台，它也会成为智能化、信息化

0: 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节点。那么在情报的共享方面，在信息的分发方面，它这个非常聪明的运算能力很强的这个大脑，我认为这个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至于说和台湾地区空中作战力量的这个差距，我们讲它不仅仅是代差，应该是差了好几代。因为在短时间内，台湾空军还是三种作战平台，分别是 IDF 金国号战斗机，以及从法国引进的状态已经很差的幻影2000战斗机，包括呢后续升级改造的 F-16V 战斗机，以及从美国引进的 F-16V。 那么客观上来讲，台湾地区空中作战力量它的技术水平应该也就是三代机到三代半战斗机的这个水平，可能连解放军六代机的这个身影都看不到就被击落了，那么是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为什么说岛内它对于六代机非常的关注？因为它不仅可以针对台军的作战体系构成这种全方位的压制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优势，甚至连美军它在亚太地区的这种空中作战平台都没有办法和解放军的这个六代机去进行抗衡。那所以呢，它所有以武拒统的图谋，包括挟洋自重的这些想法，肯定都会彻底的破灭。
1: 那么这一次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进行例行演练的时间点呢，也是备受关注的，是5月19号。而赖清德当局又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
2: 赖清德会紧张的理由呢，就是民进党正在大推对美军购啊，但是就算你有预算，能买到什么？买到的会不会来？什么时候来？来了有没有用啊？这个时间一定拖得很长，变数非常多。但是大陆此时此刻已经用航母编队告诉你啊，解放军辽宁舰的航母编队已经具备远海实战化的能力了，而这只是大陆其中一艘航母而已。解放军演训时间跨越520，但我们听到赖清德的谈话，就像很多台湾这边批评的，就是堆砌空话，甚至像郑丽文说的，充满谎话啊！台独对台湾和平的危害已经是共识了，以美谋独的图谋被美国直接警告了，结果赖清德没说该怎么消除台独的危害，还在讲和平不能只靠善意，要靠军事实力，靠国际合作，而且还在警报新两国论的谬论。解放军提前一天就用航母直接告诉你啊，靠口号，靠幻想外力援助搞台独，你可以醒醒了。
1: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针对岛屿作战的时候，它既可以做海空的联合打击，同时也可以对陆地进行远程打击？
0: 如果我们按照辽宁舰航母编队它的兵力配置来看，那么像这个航母上它所搭载舰载机的数量应该是几十架，那么可以控制的海空区域啊，可以达到近千公里，或者说呢，大几百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内，不仅仅是舰载机部队可以针对岛屿或者说对方的海上力量进行这种火力输出，那么编队当中的你像0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它有100个左右的垂发单元，它也可以发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或者说这种高超音速的导弹，可以配合升级之后或者说融入全新作战力量的这个舰载机部队，针对海上的来犯之地，或者说针对陆地和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体系，它是可以进行饱和攻击的，也是可以进行全方位的压制。所以呢，航母编队它既可以在广阔的海域内进行这种机动防御，同样呢，当这个外部有势力进行军事挑衅的时候，它的这种反击也非常的迅速。
1: 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浓，台当局再度追加预算，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辽宁舰亮罕见动作，两记重拳震慑台独。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近日拟定一批金额超过2949亿新台币的军购预算，分多年执行。根据台当局的报告显示，首批军购包含 M109A7 自行火炮、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反装甲无人机导弹系统、标枪反装甲导弹、陶式2B 反装甲导弹等5个项目。根据规划，该批军购交货期程为2026年至2032年。我们看到最近的民进党当局正在忙着推防务预算，为什么要采购这些武器装备呢？
3: 那我们知道啊，之前呢，赖清德当局啊是强推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卫特别预算，那最后呢被台立法机构啊是砍到了7800亿元新台币啊，就是不到8000亿元的新台币。7800亿呢，现在赖清德当局啊他也是不满意的，因为他原来坚持啊1.25万亿元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是不能够打折扣的。啊，结果呢？现在差不多是被砍掉了1/3啊，因此呢，赖清德当局啊，现在还在找一些就找补的办法。那么在5月20号啊，今年的520两周年的讲话当中啊，赖清德就扬言说他要提出新的特别条例，并且啊，要通过追加预算，通过提高这个年度预算的方式啊，来补齐这个缺口。那我们知道这个缺口啊，要达到4700亿元的新台币。那么这个新的啊，这个特别预算，它不仅是用来对美国进行采购，而且呢，也用来啊强化台湾的所谓的自主的防务工业的体系啊，包括呢培育台湾自己的无人机啊、无人艇啊等等。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民进党当局啊，它是肆无忌惮的滥用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这个在台湾社会啊是已经引起了这个公愤。那现在民进党当局啊，他是动不动就要提出什么特别预算，而且都集中在这个防务啊、安全等领域。那其实啊，他就是要打着维护台湾安全这个幌子，企图啊绕开台湾立法机构的正常的审查和监督的流程，把这个特别预算呢就变成民进党当局的一个政治上面的提款机。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解读一下这份军购预算案里的相关细节，比如说海马斯逃式导弹，还有此前没有提过的，比如反装甲的无人机导弹系统等等。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军购的相关的内容？
0: 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是目前台军所有武器装备当中性能最先进、威力最大的，因为呢，这款火箭炮机动性很强，所以它可以在台岛的啊这种沿海区域进行快速的部署，也可以进行快速撤离。逃式反坦克导弹已经服役了几十年，其实呢算不上是一种新式的武器，而且特别的笨重，没有办法进行单兵的携带，因为它要有一个巨大的三脚架作为支撑，然后呢发射器的个头也很大，也很重。而我们这一次又看到的啊，新增加采购的这种反装甲的导弹无人机，其实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巡飞弹，类似于弹簧小折刀这样的一种武器。那么它是可以单兵携带的，个头很小，但是呢智能化程度很高，可以飞得比较远，然后针对坦克和装甲车辆进行这种顶攻式的打击。那么从这一次采购武器装备的这个属性来看，既有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也有这种大量的反装甲的这种武器系统，这说明台军它现在主要的准备还是要进行跨海峡的火力打击，以及进行这种反登陆作战。那么针对这些武器装备如何进行应对呢？我认为两个字，就是压制，最大程度的对它进行压制，要依托于完善而精准的情报，知道这些海马斯在哪里，这些位置确认之后，一旦这个台湾军方进行挑衅，那么通过强大的饱和火力攻击，先把它的这些挑衅的工具，或者说想要针对大陆进行威胁的这些武器全都给他打掉，那这样的话呢，台军他整体的这种持续的作战能力就会被大大的弱化。
1: 不过多年来呢，我们一直在关注着这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台湾当局呢花大价钱向美国购买武器装备，却迟迟拿不到货，到现在为止已经积压了215亿美元的货没有交付。为什么一再的拖延，而台湾当局却频频编列军购预算？
2: 从表面看啊，民进党当局编巨额预算买武器，嘴上说是为了军事，为了强化战力，但如果是为了战力，当然要回答你买什么，买得到买不到，买的东西什么时候到，会不会到，还有最根本的战力是相对的。如果你的对象是解放军，以两岸的军力差距，你喝阻得了吗？对抗的后果会是什么呢？所以啊，实际上民进党当局搞军购更像是政治表态，钱编的多啊，好像就能对美国说保护费我准备好了，请笑纳，后面您再看怎么办。台湾当局是2019年向美国买了66架新的 F-16V， 飞机是新造的，但是 F-16 是老平台了，总价80亿美元。 本来讲2023要交付，202666架要交完，但是后来又讲什么软件产线转移遇到问题，所以交不了。毒刺导弹或是刺针飞弹更夸张，这是一种单兵携带的防空导弹啊，已经编了两年预算了，货没来。台湾本来想买2600多枚，其中500枚说预计今年年底会来，也只是预计。另外2000多枚呢，连美方的发价书都没拿到，意思是说这不只是单纯货没来啊，是报价跟采购都还没落地，预算就先编了。很多钱台湾已经付了，东西没来，结果我们看啊，台湾房屋部门怎么讲，说这就像买预售屋买期房，你一面付他一面盖，不能算积欠，你扯什么盖房子呢？就是因为美国军工产能严重不足，拿了钱不交货，这就是积欠，拿不到货还一直编预算，那你得要找理由啊。民进党当局又讲说先交钱才能排队，才能拿号码牌，真的排到的时候东西还有用吗？拼命排队就能解决问题吗？那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编了预算才能绑住美国，美国才会支持台湾，所以啊，买得到买不到不重要，一再追加防务预算，买的其实是政治还有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这样能让台湾更安全吗？这个是台湾民众一定得问的问题。
1: 岛内媒体和美国媒体近期密集的关注解放军的动向和发展，都认为解放军的行动对岛内的台独势力产生了震慑。不管民进党当局编列了多少军购预算，台独是绝路已经照进现实。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日至30日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日在北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20日至22日率团访巴，分别会见巴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国民议会议长萨迪克、参议院主席吉拉尼，并同以上四位巴领导人共同出席中巴建交75周年纪念活动。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于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1日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表示，中美双方应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中国广东深圳开幕。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21日，中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21日，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万余种产品。21日，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2026全国六聚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未来大会的无限可能在这场大会上成为现实。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六聚在南京跑起来了。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0: 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燕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心连心艺术团之间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吧。近日，大连红记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到场戏迷们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起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整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你见过反应比眨眼还快的机器人守门员吗？你能想象全息投影从北京到南京的时延仅为0.3秒吗？4月21号到23号，2026全球6G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未来通信的无限可能在这场大会上成为现实。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 6G 在南京跑起来了。
2: 6G 加 AI 机器人足球守门员，低时延全息投影，智能机器人协同作业。大会体验场内一项项黑科技让人目不暇接。6G 加 AI 融合足球守门互动体验区内人头攒动，一台人形机器人化身守门员，矗立在球门底部接受挑战。记者踢出的皮球几乎每一次都被精准扑出，快到让人来不及反应。某企业工作人员杨雄介绍，
3: 还是运用那个6G 的那个大带宽低时延那个特性，然后首先大带宽体现在哪？相机，可以把它那个球的轨迹，然后回传到服务器这边，服务器这边有 GPU 算力，然后经过计算的话，通过我们的6G 毫米波传给我们的守门员那边，单个空口时延的话能达到5毫秒左右，空口再加上咱们算力的话，大概就是20毫秒以内。
2: 20毫秒是什么概念？人类眨一次眼大约要100到200毫秒。这意味着从球被踢出到机器人扑救，快过人类能捕捉的速度。这位守门员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源于6G毫米波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融合。企业董事长吴建军告诉记者，
4: 通过这个6G大会，我们希望把6G技术来赋能这个全息，让全息走向现实。过往大家会看到很多的那种全息，可能是录一个视频是吧，然后是投过去。那我们今天大家会看到我们那个全息是南京和北京做现场连线的，这样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我用我们叫6G通感智算控来赋能的这样一个机器人的这个守门员，可以让专业球员来踢，看谁反应快嘛。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体现6G机制连接通感算融合的一个。这6G不是高高在上的，就是技术开始进入现实。
2: 从5G到 6G， 本质并非简单的速率翻倍。现场某公司推出的 H1 人形机器人能为参会人员提供导览服务，只见它在复杂的人群和展台间灵活穿行，精准导航。品牌部营销主管朱雪怡介绍， 6G 网络信号让具身智能真正看得清，走得准，反应快。
5: 机器人呢是叫 S1 系列，那么对于 6G 的话呢，它也是全球首个运用到了 6G 技术的一款机器人。因为有了 6G 信号，它可以精准的去采集数据，它的这个画面也会更加清晰。最重要的是呢，其实呢 6G 信号对于这个 6G 通讯来说，对于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实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航作用。机器人运用的场景有很多，无论是工业场景、商超场景还是家庭场景，这个导航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合作的一个重心。
2: 6G 技术提前实现产品化，离不开紫金山实验室的沿途下蛋。紫金山实验室自2018年落地江苏南京，持续领跑全球 6G 前沿赛道。如今实验室牵头承担中国 6G 总体技术研究重任，累计沉淀超300项关键核心技术，带动多项成果在南京快速落地转化。 由紫金山实验室孵化出的首家产业化企业，将紫金山实验室 6G 高精度定位技术转化为室内定位解决方案，能在停车场、火车站等室内场所实现亚米级定位。企业首席技术官刘鹏介绍，基于这一网络的 6G 室内高精度定位系统，无需改造现有 5G 基站，即可实现院内导航与客流统计。
6: 我们公司的话，应该来说成立第一年的话，营收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现在已经打造了多个行业吧，应该有6个行业的标杆场景啊，其中有2个场景呢，去年还被评为南京市的标杆场景应用啊，市级标杆场景。
2: 大会的聚光灯下，由紫金山实验室打造的中国国内首个 Pre6G 试验网在南京正式投入运行。Pre6G 试验网就是为未来 6G 技术的商用搭建了演练场。记者在现场注意到，一部测试手机显示接入了网络，下载的速度达到了每秒钟一 G 左右。紫金山实验室普世通信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高级工程师曹阳介绍，
7: 在 6G 正式商用之前，我们去部署一张网，把我们之前的一些 6G 的关键技术在这张网里面做先行的一个试点的一个尝试。然后同时呢，这张网络的话，它也能够向下兼容我们现有的一些 5G 终端的系统，做到一个后向兼容 5G 系统的一个 6G 的先行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网络。
2: 也就是说 Pre6G 试验网向下能兼容 5G 终端，具备高宽带、远距离覆盖、低时延确定性和 AI 内生融合等特点，相关能力可达 5G 的10倍。目前试验网已在低空巡检、工业制造、具身智能、全息通信等领域开展系统性验证。曹阳，
7: 它可以做到一些量级上的一个提升嘛，一个是速率上它有明显的提升，然后同时它的这个覆盖范围也是一个量级的提升。我们还在广播电视塔上面做了一个一塔一城的试点部署，然后这个的话是为了去实现广域连续的一个低空覆盖，去赋能它的一些低空经济的一些活动。
2: 这一试验网的落地意味着 6G 技术从关键技术验证迈入系统能力验证的新阶段，为未来 6G 标准化和产业化应用奠定重要基础。令人振奋的不仅是技术本身，更是它的落地速度与广度。从低空巡检、工业无线控制到网联具身智能， Pre6G 试验网已落地10大典型应用场景，在南京大圣关大桥巡检、长江流域生态监测等任务中投入试用，甚至已为火热的苏超赛事转播提供通信保障，这将有力助推全球 6G 技术演进与标准体系建设。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肖虎表示，
8: 6G 的话标准化已经进入中期阶段，那么预计的话再有2年左右的时间，第一个 6G 的标准将会出现。我们最迫切的任务的话是要赋能整个 AI 时代，是最有前景的方向。这里面呢包含我们网络内部的内生智能包括我们赋能各类各样的智能应用比如说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无人机以及工业无人化。
2: 目前试验网正在江苏的低空经济、农业、城市治理与生态保护、工业等场景展开。在丽水万亩智慧农田，无人机依托 6G 技术实现大面积精准施肥撒药。在南京上秦淮城乡治理试验场，巡检无人机借助 6G 超大容量传输技术，应急响应效率提升至分钟级。接下来 Pre6G 试验网还将向开发者开放接口，让中小企业、艺人创业公司等创新主体都能参与进来。专家预计将在2030年左右实现商用。尤肖虎认为，当前 6G 发展正处于从技术探索迈向未来产业的关键阶段，典型应用场景的发展将推动技术从概念验证走向工程实践与产业应用。
8: 由于我们的技术研发和标准的研究是在同步推进，所以一旦 6G 标准完成，很快的话大家就会看到有示范系统或者演示系统出现。 6G 产业的培育呢已经进入一个前期的阶段，也就是从概念逐步走向技术的应用落地，各类应用的话将会层出不穷。在推动技术进步向产业迈进的话，有着非常急迫的原生和内生的动力。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 燕太太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新联心艺术团之间发生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新联心艺术团之间发生的故事，让大家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
9: 烟台地处山东半岛东北部，依山傍海，气候宜人。它不仅是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还是中国最佳休闲城市、文明城市。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去近距离体会一下这里人们的幸福生活吧。家住烟台市致富区华茂社区的李玉平阿姨，退休之后作为社区新联心艺术团的团长，总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一提起自己的艺术团，她的话匣子也是收也收不住。
10: 我退休了就开始搞这个文艺活动。我们是一个新联心艺术团，一共三十来个人吧。以前我也不素质，我只是爱好。哎呀，这一搞下去就下不来了。这些中老年呢，我们在一起最大的其实这个中老年都是养你家庭的事业，我们呢已经都有了，也有了就退休的保障了哈，吃也不愁，穿也不愁了，只是想干嘛，保住身体，为社会增添光彩，为大家多做贡献，为这个家庭减轻负担。孩子在外面没有，你当老了没病，他们不是就省心吗？好好的去工作。
9: 已经70岁的李玉平，在所有人的眼中，永远都是那么年轻且充满活力。
10: 他们都喊我李姐，男团都叫我李团儿，大家都这么叫。因为我们跟他在一起都很默契了，你就给他个眼神，他都知道你要叫他干什么，可聪明了。他们这天跳舞了，也美的呀，发自内心的感觉那种美。你就是再累，你都高兴，因为他快乐了，大家快乐。为什么要助人为乐？帮助别人你才乐，你整天光你自己乐是不行的，对不对？到了中老年，就要有个中老年的味道，就要活出个样来，老有所获，老有光芒。到哪里都要亮到哪里，现在生活就太幸福了，该有的都有了，钱不愁，穿不愁，就要在这之余呢，就要献爱心了。
9: 李玉平告诉记者，他们新联心艺术团的团员们日常在一起就是唱唱跳跳，怎么开心怎么来，就这样一起走过了10多年的时间，期间也组织了几十场的大型活动，每一天都过得忙碌而又充实。
10: 表演的哈，就是有这个民族舞蹈哈，哎，秧歌舞、扇子舞、印度舞蹈哈，种种类类的哈，要求挺严的对他。但是你是在台上，但是在台下的时候都非常温暖、非常关爱、非常体贴，总是灿烂的笑容对着他们。一句感谢话的时候哈，这不要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啦。
9: 用李玉平团长的话说，他们团里的每个人就像是那早晨8、9点钟的太阳一样。每天都充满着阳光与活力，
10: 这个就是这样哈，就是要你在生活当中，我们都非常充满了这个生活的浪漫感和幽默感，所以在一起的时候看不到都想啊，就好比这个把这个爱要传递出去。咱们烟台市别看小，但是属于就是这个对外开放城市哈，也是重要的海港之一哈。我们咱们烟台虽说要国际接轨，搞了很多很多的娱乐活动，其中艺术馆他们每年都招聚我们呐，就办班了，就是这叫是社会啊。业余的文化辅导员，我都是属于优秀的社区文化辅导员，人家都是专业水平来指导我们，指导我们学习，知道我们毕业之后我们就把我们学的舞蹈啊来教给大家。中老年只要喜欢学习的人，喜欢跳舞的人，喜欢快乐的人都可以来，我们都免费教。可以讲哈，我们这个新联心这个艺术团名字真的起对了，跟大家心连着心，跟你们心连着心，跟我们各界哈社会只要关心我们的都是心连着心，直到永远，快乐到永远。
9: 李玉平说，由于他们艺术团的成立得到了烟台市致富区向阳街道办事处的全力支持，为了回馈社区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平时李玉平老人除了团里的活动，还会教社区的聋哑人跳舞。
10: 啊，到底跟我交流吧，也说不出来，我就拿起笔来就写，他就渴望舞蹈像正常人一样。
9: 由于彼此之间的沟通问题，往往一个动作就要很久的时间。为了提高效率，李玉萍还把新年新艺术团的姐妹们带动起来，采取一对一的方式，手把手的去教他们跳舞。
10: 6、7、8，开始。
9: 新连心艺术团的团员孙玉香、孙建华、龚丽敏说起刚开始教这帮聋哑姐妹们跳舞，他们是真心觉得不容易，也是真的需要很大的耐心才可以。
10: 这个还往里走啊，
11: 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教，他一个动作做不会的话，就得给他分解。这个动作先这个样，一二再加手，再给他分解。尽心尽力的教他们哈，用手来比划哈，音乐谱吧，拿手谱的给他看。
12: 比平常的我们要付出的要多得多。
9: 慢慢的，这是由聋哑人组成的聋哑姐妹舞蹈队闯出了一些名气，也会经常受邀在烟台各个社区以及烟台市残联文艺比赛上表演，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看，这就是李玉萍，一个时尚感十足的老人，一个富有爱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老人。他的晚年生活就是致力于把快乐和幸福传递给更多的人。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大连鸿际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到场戏迷们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美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0: 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清明节前夕，大连红旗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两个小时的演出，让戏迷朋友们听得既过瘾又心疼。过瘾的是不用麦克风，这种久违了的京剧表演方式，让大家仿佛回到了没有麦克风的年代。原汁原味的唱腔让京剧传统活色生香。心疼的是，这位角儿是当代卓有成就的青年京剧表演艺术家，大连京剧院当代老生演员余派老生陈志清亲传弟子。在台口14米、近身18米、不是为无麦演唱而设计的现代舞台上，面对500多平方米、空间高达10多米的观演场地，无麦演唱太累了。就在这既过瘾又心疼的看戏过程中，到场戏迷们自然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青年京剧名家与观众的良好互动，也成就了大连这段有心与无麦的梨园佳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
2: 再往后边一点 OK。 假如你要是在那个这个垛子前面唱，我就听一下，就是乐队后边这块板子。对，我想你在那儿唱，就是我想听一下后边有一个板子会怎么样。哎 OK。
3: 演出前，人称林老板的林科来到红旗大舞台试音，他要为20几天后举办的个人专场演唱会探探底。不用麦克风演唱，在这个剧场到底行不行？为此，他特别邀请了中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天津音乐学院著名声乐教授赵振岭先生前来指导。
2: 你听到这个声音是不是更
4: 后边好像越回响大一点，是吧？
2: 哎，这个声音好像音色上好听，更干净一点。你再来，再来。
3: 赵振岭教授是林科的老朋友、好朋友，他专程赶来，从细节处辅导林科。
2: OK。 哎，你往第二块板子那儿唱，我看会是什么样。对对，就这个地方，你就跟口腔一样，你把声音搁到这儿，嘴很浅，如果你后边打开以后它也有共鸣，但是就是你这后边它都哪都是软的。
3: 记者好奇，一个京剧演员选择美声唱法的专家指导可行吗？
5: 我就是想多吸收一些我不懂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京戏呢，调门高，音域的跨度也特别大，就是我们的气息会浅，尤其是我们习惯性的在舞台上在一边动一边唱的时候，很难把气息稳固住。其实您别看就这么几十分钟一个小时，对我来说收获就非常大，它又点开了我很多这个迷茫点。
3: 事实上，赵振岭教授也的确如林科所愿，不仅倾囊相授，而且极具鼓励。
2: 我们现在培养的文化艺人，这更需要领军者的。你比如林科现在就他的知名度和影响，他没必要费这么大劲，对吧？现在说振兴京剧，也得要把京剧放在中国的大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背景。
4: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的林科老师，他是走在前列的。
2: 他是大文化思想，大京剧思想。一个艺术家就必须要有大的视野。所以林科是个圆心的点。
3: 艺术是相通的，也是京剧行家的赵教授为林科尝试无麦演唱吃了一颗定心丸，转眼到了演出的日子，戏迷们对此也充满了期待。观众王涛：
6: 我看今天来了很多都是喜欢京剧的热心的观众，他们觉得很新鲜啊，都想来感受一下。我觉得一股清风啊，希望能够把它播撒下去，应该这是个好事。
3: 偌大的舞台上，除了乐队一般人在台口右侧整装待发，左边几个工作人员在有序准备开场工作，一袭长衫装扮的林科正在轻声做开

0: 清嗓练习。开场了，记者专门选择在剧场的最后一排正中央录下了这现场的声音。
1: 在我心里，他是一位老派的绅士，和蔼的老师，睿智的老头，真正的艺术家。他是我最尊敬的人，也是我最爱的诗。
0: 这一场演唱会对于林科来说并不是一场普通的经典演唱会，它是一份纪念，更是一份心意。
1: 师父，您离开我已经一年了，这一年里我甚至不敢多想，不敢看您的照片，不敢听您的录音，一想起您心里就空了一块。可是今天我还是要站在这个舞台上，唱给您听，唱给观众听，唱给天地万物听。愿您在天之灵看着我，保佑我，把京戏这件事儿好好的做下去。此生不负，不负师恩，不负此生。
0: 林科出场了。他开场的几句话在记者的位置听起来有些费力，但他开嗓一唱，声底四座。因为这场演唱会的初衷是为了纪念恩师陈志清，林科特别安排了他跟师父学的第一出戏《搜孤救孤》的唱段。这里每一段唱腔既是向京剧前辈致敬，也是林科献给老师陈志清先生的一份答卷。愉快的时光总是短暂，近两个小时的演出结束了。记者随机采访了坐在后排的观众，大连京剧票友里的琴师吕华平。
2: 你好，你们坐在最后排听的感觉怎么样？
3: 哎呀，听得非常清楚。最深的感觉是什么？你要有了音响以后哈，这个场下的嘈杂声反而更大了。没有这个音响，没有麦克，大家都怕听不见，都在那静静的听。你看整个场子哈，这个非常的静啊，我都是闭眼在那听啊，基本不看，非常过瘾。这个林科老师唱咱不说，就是个乐队，清清亮亮的。
0: 林科的师母陈志清的遗孀刘荣香女士说，这场演出深深触动了她。
2: 您是师母是不是？
4: 哦，
2: 今天林科老师的这个演唱怎么样？
4: 我觉得太棒了，真是特别棒。没有实力不敢这么唱，真的。而且他真是又用功又刻苦，
2: 学生对老师的这种表达，
4: 你是真的十分感动，都触动了我，真的感觉就跟自己的孩子似的，特别亲。
0: 林科的同门师兄弟也都陪着师母来到了演出现场，他们从专业的角度高度评价林科的演唱。
2: 作为艺术家，你们怎么看这个事？就是这种演出会很受累，
4: 觉得怕他盯不下来，结果越唱越棒，
5: 越唱越开了。
4: 这几段都是特有名的，没有一定功力真是唱，尤其是天炮这戏，
5: 大段的法二黄，
4: 法二黄特别，哎呀，
5: 反正见功力的，这是。
2: 这对京剧艺术家来说是个挑战，那未来是不是也这个方向呢？
4: 下一代的孩子们要接受到这种水平的东西，他们肯定越来越棒。
0: 中国有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青年京剧名家林科这场无麦演唱的有心之作，不仅拉近了他与观众的距离，还让更多的年轻人对传承国粹京剧充满了底气。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整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们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美身体，宛如新生？对于那些穿戴一副舒适假肢的人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
8: 放松，弯曲一下腿，后面顶吧。
9: 我这还行呢，稍微有点顶。
8: 是中间顶还是两边顶？
9: 靠这边，稍微有一点儿啊。你不动都行，我估计。
8: 别，我稍微给您往下去一点啊，然后往下踩踩。
10: 作为一名假肢制作技师，董斌会把大量时间用在为有需要的人调试假肢这件事上。一条假肢做下来有近百道工序，最后一步调整假肢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着走路的姿势和舒适度。每到这个时候，董斌都会让患者穿上假肢充分感受，根据反馈意见多次调整，直到患者满意。在天津市残疾人综合服务园区，假肢制作车间不时传来刺耳的打磨声，夹杂着有些刺鼻的味道。对这些，董斌早就习以为常。他与残疾人的细心交流，让原本到处冷冰冰、硬邦邦的车间里有了温度，让人感觉到一种柔软的人情味儿。
8: 回去以后啊，硅胶套穿的时间越短越好。目的是为了把咱们的皮肤养好。
9: 养
8: 对，您看啊，都已经8月了，现在家里有那个润肤乳啊，
9: 得护理一下。
8: 对，养好了，后面咱就换那个新假肢。
10: 假肢，很多人从来没触碰过，但是对于缺肢残疾人来说，每天离不开。能够戴上一只舒适灵活的假肢，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是很多缺肢残疾人由衷的渴望。中国现共有2000万左右的假肢需求量，而假肢技师不到10000人。董斌是中国10家技师，曾有15年的时间里独自坚守在假肢装配中心，潜心钻研制作技术，助力上千名缺肢残疾人重塑身体，宛如新生。2005年，30岁的董斌迎来他人生轨迹的一次重要改变。那时候，天津市乃至全中国假肢技师都是极度稀缺人才。天津市残联本着储备优质人才的目标，把他输送到中国假肢学院学习进修。董斌也在不断提高假肢制作水平。
11: 隔行如隔山，我说我可以去试试。我说如果干不好，我会自动退出，也算跟领导当时立了一个军令状吧。
10: 那个年代里，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只有一名假肢技师，董斌最初也只是硬着头皮跟老师傅学手艺，帮着打下手。一只假肢做下来，细分来说有近100道工序，量尺寸、做模具、打磨、安装、调试，整个过程非常考验综合能力。要有扎实的生理知识基础，了解人体的肌肉分布、血管走向，观察身体的受力点，考虑到接触面是否会挤压到血管，还要结合患者的日常生活习惯等等，相当精细复杂。经验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入行2年后，带领董斌的老师傅退休了，无奈之下，他只能独挑大梁。在随后的15年，他一直是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唯一的假肢制作师。如今看来，正是有了这段漫长的孤独，他才得以掌握了假肢制作的先进技术。2017年，在第一届全国假肢服务技能大赛上，董斌靠着过硬的专业技术，一举夺得大赛冠军，获得了中国10家技师荣誉称号。同年，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场地不仅符合国际假肢装配标准，更拥有国际先进的假肢制作设备

0: 机台，提供优质快捷的假肢装配服务。在这个基础上，董斌更致力于材料的更新升级。2020年，假肢制作技术迎来了最大的技术革新，塑料管材接受腔升级为树脂材料，机械关节更迭到气压关节，使残肢更加服帖舒适。材质与技术的同步提升，使单条假肢从最初重达15斤到如今轻便一半。天津产品享誉全国。
1: 目前呢，咱们天津市啊，在全国假肢制作技术行业来讲呢，属于名列前茅吧。咱们国内假肢制作界有一个大师，他叫吴锡汉，他就是咱们天津人。我呢就是说有幸跟吴老师学到了，就是说小腿假肢的这些制作技术。他的方法呢既简便又准确，同时呢还能保证患者残肢在接受腔里面的舒适度，这是吴老师的独有的一些方法。
0: 从2005年到2023年，近20年的光阴里，董斌以高品质的技术守护着残疾人的尊严，坚守着对残缺身体的不断塑造。
2: 当每一个患者对我竖起大拇哥，每一个患者给我投来的这个笑脸，就是对我工作的一个肯定。跟残疾人现在已经就不是说患者和那个技师之间的关系了，现在我们已经是说一个忘年交吧，一个朋友了，都像杨大哥这样似的。
3: 夹直了，说慢一点，是我这夹直够。你看我这夹直，现在这个主要的这个接受腔，它舒服也轻松，
4: 心里高兴、啊。
3: 没错，没错，没错。是我的生活每天都是充满阳光，人生是必须这样，必须这样。
0: 他是杨玉彤，和董斌相识近20年，二人间早已超越医患关系，成为了忘年交。1997年。34岁的杨玉彤不幸右大腿截肢，转机就发生在董斌踏入杨玉彤的家中那天。从穿上一副舒适的假肢起，杨玉彤的生活变了一个色调。在董斌的多次鼓励下，还参加考试，成为静海区大丰堆镇首位基层残疾人工作者。
5: 为什么我的假肢穿得这么废？穿了5条假肢。你得要亲自深入到残疾人家庭当中去。按平均说，可以说我每一天都是走在入户残疾人家庭的一个路上。有好多的惠残政策你要宣传，好多的这个惠残补贴你要给他办理，还有好多残疾人反映上来的一些个问题得去解决。我也是残疾人，我也特别了解残疾人的苦衷。
0: 10年间换了5副假肢，杨玉彤每天走在去往残疾人家的路上，越走越轻松，就像重获新生，开心地为更多残疾人提供服务。
3: 我那个上那个高压洼乘个紧去了啊，
6: 早点回来啊。
3: 哎，行行了，
6: 行，这车啊慢点。
3: 哎，行了，放心吧。
6: 嗯。
3: 到现在这个高质量的就现在的家人绝对感觉不一样，轻松。
7: 你说现在残疾人一条腿都可以驾车了，是吧？你说这不是一种幸福吗？
0: 杨玉彤的开车技术很好，轿车经过合理改装后，把油门和刹车的控制系统牵引到了左侧，方便他左脚的使用习惯。停好车，他的左腿着地后，双手抬起右腿假肢，扭身向外。
3: 大哥，出来一下。
0: 人还没完全从车里出来，热情爽朗的杨玉彤就大声招呼着乘客秦。
3: 丢了我不办理他的残疾证了。
8: 哦，
3: 这个三代残疾证啊，
8: 啊，
3: 他这个将来这个功能啊，有个免费乘车功能，
8: 嗯，
3: 还有个他有储蓄功能，千万保管好，别再丢失，因为他这个残疾证啊，将来就证明咱的一个身份。
8: 哦，
3: 先把以后保管好。
8: 行行行，
3: 啊，他跟身份证一样，你到时候别认错了，行吗，大哥？
8: 行行行，
3: 啊。
8: 行，
0: 镇上的贫困户乘客秦不小心丢失了残疾人证，给老杨打电话求助，他立马跑腿补办，并第一时间送上门来。乘客秦因儿时患病落下了肢体残疾，他的妻子还是智力残疾，一直以来老杨对乘客秦家的事儿都格外上心。
4: 光上这哈来的是吧，看看我来去嘛，祭祀的替
9: 市残联呢、
4: 啊、
9: 特别注重这个康复这一块。
4: 哦，
9: 当然现在您走路呢，现在基本上来说还没到、嗯、或者如果说嘛的话呢、
4: 哎、
9: 比如说拐杖啊、野杖啊，如果说有需求的话，您即使你找我也行
4: 啊，行，
9: 找咱村委会跟我们反映也行、
4: 嗯、行行。
9: 还大嫂子这个他那个智能手环啊，回热给他带着他那边。
0: 老杨在52岁才开始走上残疾人专职委员的岗位，成为了当年天津市入选的年龄最大的残疾人专职委员。进入大丰堆镇残联后，他的工作范围覆盖到全镇16个村，共458名残疾人。不夸张地说，他每天都走在入户走访的路上，一步步深浅不一的步伐，记录下了老杨对残疾人所付出的每一分热忱。这对于穿假肢的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5: 因为这个农村的路不好走，都是从过去的牢房台子，我每一次像爬山涉水一样，上山容易下山难，下的时候几乎我就靠着一条健全的肢体往下蹦下。
9: 我写他假肢现在应该是5斤半，过去12斤，因为他材质好了，性能好了，可是他性凉，但是舒适都有了，他这个关节更灵活了，我服务残疾人这个脚这个步伐就更快了，更安全了。
0: 面对那些向他哭诉命运不公的残疾人，杨玉彤不介意一次次撩开自己的右腿衣裤，重复过去的伤疤讲给村民听。这时大家总是看了看假肢，又对他投向惊讶的表情。每一次撞上这些难以置信的眼神，老杨总是乐呵呵地回应，哪怕经历再苦的磨难，只要你在思想上站起来，行动上走出去，定能重拾属于自己完整且精彩的人生。他心里明白，支撑自己坚强走过那些艰难岁月的是董老弟。
5: 应该是大约03年头一点免费假日，那时候是董师傅他们来的是我们去残联，给我们做定型啊、量尺寸呐、啊，还有一些个前期的工作。假日做好了之后送来之后让我们实穿，感觉就从这个功能上来讲就比头一条假日就好一点。这个假日就是辅助着我，就是像正常人一样工作也好，干活也好，干什么也好，从心里呢，首先一看自己四肢健全，走路挺起腰来了，心情好了。
0: 经过12年的发展，天津市高质量假肢装配项目现已成为天津市受助人群最广、投入资金最大、服务模式最完善的假肢装配品牌项目。在董斌看来，中国的假肢装配制作技艺既要和国际接轨，又要保持中国独有的传统制作工艺技法，依靠文化自信的力量，我们国家的假肢制作技艺才能不断地在传承中保持内涵，在创新中焕发新的活力。
2: 现在的高质量假肢啊，用通俗的话来讲，跟我以前刚接触假肢的时候有了一个质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从一开始学假肢啊到现在，当时我的启蒙老师季文平季老师对我说过一句话，学假肢搞技术就像咱们盖房子一样，如果你不把地基打好了，那么上面的房子你肯定盖不稳。咱们既要夯实基础，也要顺应社会的这个发展，既能满足这个患者这不断超前的这种需求，同时呢，我们对假肢制作的这个技术，这些基础性的东西一定要还是要掌握的非常牢固。
1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日至30日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日在北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20日至22日率团访巴，分别会见巴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国民议会议长萨迪克、参议院主席吉拉尼，并同以上四位巴领导人共同出席中巴建交75周年纪念活动。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于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1日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表示，中美双方应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中国广东深圳开幕。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21日，中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21日，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万余种产品。21日，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在我们上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同仁医院神经眼科的张小军医生，和各位一起来介绍了移过性黑蒙等视神经疾病的发病机理以及治疗情况。那么关于移过性黑蒙这种疾病，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方面，怎样做到早诊断早发现早治疗呢？我们今天再次请到了张小军医生，下面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在我们上次的节目当中呢，张小军医生为我们介绍了视神经的一些相关疾病和其他科室的关联性比较高，比如说会和神经内科、眼科甚至普通内科呢都有一些相关性。

0: 那么怎样做到早发现？如何通过现有的医学手段及时的加以准确的诊断呢？让我们聆听记者陆征与张小军医生的访谈录音。
1: 像这种诊断鉴别是不是和这个咱们现代科技的这种发展，包括一些影像学的技术的普及，这种识别率的提高有关系？
2: 非常有关系。
1: 嗯，
2: 现在这个我们叫这个影像，比如说像 CT 啊、核磁共振这些，就给我们这个眼科和神经科医生帮助太大了。
1: 嗯，
2: 他发现他有视乳头水肿以后呢，他可能医生的病人被转到神经科以后，可能医生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要给他做一个 CT 或者核磁，就是排除就是有没有肿瘤，有些隐息的良性的肿瘤等等哈，其他毛病排除掉以后，才会再去想下面这种我们说这种特发性颅内压增高。
1: 那么早期的诊断鉴别，我觉得您还应该有一些补充啊。
2: 嗯，
1: 比如说刚才咱们谈到这个造影，这个CT 啊什么的，这些技术，那么还有没有一些这个技术可以加以这个诊断和识别的？
2: 除了这个刚才咱们已经比较快的谈到了这个影像了哈，
1: 嗯，
2: 其实眼科医生本身在做眼底检查的时候，还是可以鉴别一些，跟其他的鉴别一些，比如说他就根据这个视神经乳头本身的这个形态，这里面应该有一点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他确实就是一个来的时候还是个视乳头水肿啊，那还好办一点。
1: 对，
2: 就是从解剖机理病理生理上就可以推到这个脑子里面的病变了啊。但是有的时候病人来的时候呢，稍微处于一个相对中期或者是晚期这样一个阶段的时候，那么病人虽然原来有一过性黑蒙哈，但是呢他这时候看眼底的时候，他的视神经乳头已经不是那种典型的那种水肿和隆起了，他已经被那个长期的这个压力压的已经开始有一点萎缩了，
1: 变形了
2: 萎缩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医生有的时候就不容易识别出来，他就会把这种这个视神经萎缩去往其他的病上去想，误导走了。比如说像视神经炎，比如说缺血性视神经病等等其他类型的这种视神经的毛病，就误导到那边去了啊。所以那个医生里面要知道，哦，我这种特发性颅内压增高它的视乳头的表现，那么它还可以分期呢，它分早期、中期、晚期。如果到了中期和晚期的时候，千万注意要和其他的视神经病鉴别，就是他这种表现不是视神经炎或者缺血性视神经病引起的，还是颅内压增高引起的，只不过就是它是一个相对中晚期而已。
1: 对，
2: 就是这样一个鉴别。
1: 是，那有很多这个患者，他得了这个一过性这个黑蒙以后，对，他可能觉得因为反正短期之内又恢复了，他可能会不太注重这方面的治疗，
2: 对
1: 啊，或者说对这个一过性黑蒙的这种严重性可能考虑的不够，
2: 没错。
1: 有关这个方面，您介绍一下。
2: 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就是说是诊断了以后治疗的问题，还有甚至您还有将来这个预后的问题，它会怎么样这个病啊？我可以这样去讲，一过性黑蒙如果最后确定是由于特发性颅内压增高引起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治疗分一分为二去讲。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病呢，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相对严重的病，只要是涉及到神经的病就没有小事。
1: 对，是这样，
2: 对吧？只要涉及到脑和神经的就没有小事，就是因为这个尤其是中枢神经，它有一个特征是损伤以后不可逆不可修复，所以它无小事，争取让它不要损伤，或者损伤了以后不要再接着继续损伤。
1: 对，
2: 对吧？这是从这个方面讲，这个病呢它是一个相对严重的病。但是呢另外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它这种病呢它也相对于其他的严重的神经系统的病来说，它还是良性的，它还是良的。你比如说大多数的很多神经系统的病是致残的，就是偏瘫了，甚至是致死的，对吧？昏迷了，有生命危险的。那么但是这种病呢它的这个危害哈，最终还是对它的视力的视功能的危害，就是病人一开始是视物模糊，然后呢等到这个没及时发现，然后发展，它就变成视野逐渐缩小，然后再发展，病人中心视力也受影响，就中 看不清楚了，然后最严重的情况就是双目失明了，对吧？它是它这个整个疾病发展的过程。所以那针对这个过程呢，那我们治疗就是我阻挡你这个疾病继续发展，在早期的时候我就不让它进展了，甚至把它逆过来。逆过来怎么逆？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导致它的病变的原因是颅内压增高嘛，那很直接，那我就是降颅压了。
1: 降颅压，
2: 对吧？
1: 对，
2: 各种办法去把这个颅压降下来，是吧？
1: 对，这种降颅压的方法听起来是，反正我们不是这个专业人，很难想象它怎么去降呢？
2: 对，
1: 它又不是血压，
2: 对对，
1: 也不是气压。
2: 对，
1: 刚才听您的这个描述，它是不是这跟液体有关系？是液压？
2: 哦，跟脑子里面的一种液体水有关系。
1: 是不是要通过打什么针剂啊，或者是？
2: 哎，那个降颅压的办法有很多种，
1: 啊，
2: 有这个内科的办法和外科的办法。有吃药的办法和输液的办法，有很多种。那么但是呢，就是针对于这种特发性的颅内压增高的话，最应该采用的，尤其是早期的时候，还是处于一过性黑蒙阶段的时候，用的治疗还是口服的，
1: 口服药
2: 吃就可以了，口服的这个降颅压药。它的这种药呢，就可以让这个脑积液，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水儿，让它分泌的少一点，分泌的少一点，它脑子里面这种液体少了，颅压就会慢慢的自己降下来。当然还有其他方法，比如说一说降颅压，神经科大夫其实都很熟悉，还可以给他什么静脉输、甘露醇啊，哎，这种也可以降。但是问题是呢，就是对于这种病，我们特别应该提醒的就是，用甘露醇并不适合。就是这种病，这种特发性颅内压增高，用甘露醇不适合。
1: 就是说在有些医院他会用这个
2: 甘露醇去降，不适合。就是因为甘露醇来降颅压呢，它的道理啊，不像刚才那个药是抑制它的这个脑积液分泌，它是通过把脑组织里面的那个脑细胞里面那些正常就存在的这些水，结合水，它有很多水的嘛，把这些水通过这个渗透压的这个机制，因为甘露醇是一个高渗透压的东西，通过渗透压的机制把它从组织里面脱离出来，脱离出来以后呢，这种脱离出来的水呢，它会顺着这个脑子里面的有一个地方叫做静脉窦，顺着这个静脉窦出来，然后出到这个身体的其他地方，最后通过肾脏排出去。它是通过脱水来降压的。那么但是呢，很多特发性颅内压增高的病人，他的静脉窦是不通畅的。
1: 对，
2: 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甘露醇把这些脑组织里面的水拖下来，就相当于把下水道不通的情况下，你下了好多鱼。
1: 对，
2: 是不是就反倒使得它更泛滥、更堵了？
1: 出现问题了，
2: 对吧？
1: 对，
2: 所以呢，就是我们是特别提醒这种病人不能用，
1: 不能用
2: 甘露醇。
1: 比如说他错过了早期、中期这些比较恰当的这个治疗阶段以后，那么最严重的一个结果会是什么呢？
2: 最严重结果就是失明，
1: 就是失明。那这是蛮惨痛的啊。就是，那就是在早期这个识别当中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步骤。
2: 对，尤其是在他一过性黑蒙的阶段，就是所谓一过性，就是说还早，他还可逆嘛。
1: 对对对。
2: 是吧？一过嘛，你没干预它都那个好，自己好了嘛，对吧？所以趁那个时候早点干预。
1: 对，所以在这儿我们要这个提醒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遇到这种情况，
2: 嗯，
1: 千万不要大意啊，就一定要首先要想到的一点就是去医院去做一个适当的一个排查、一个检查，这个十分必要。那么刚才咱们谈到了这个一过性这个黑蒙的治疗一些那个方法，那么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啊，比如说会不会出现这个大夫误诊的情况呢？
2: 因
1: 为毕竟就是我们再交代一下，毕竟这个神经眼科进入中国这十来年的事儿，
2: 对对对，
1: 可能有些大夫这方面经验也不够足。
2: 对，很有可能的。实际上这种双眼一过性黑蒙，这个我应该讲就是由于特发性颅内压增高导致的双眼一过性黑蒙，这种情况的误诊率和漏诊率是可以很高的，是可以很高的。因为您刚才说的这个现实的医学发展的进程的问题和我们国内的这个状态的问题，确实可以很高。 那么，所以要想减少这种误诊或者漏诊吧，就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病人自己要有意识去找到这个相应的专业，比如说您能够直接找到神经眼科专业，那是最好了。对吧？如果您找不到神经眼科专业也没关系，您就先去找这个眼科大夫哈。那么第二层呢，就是我们的眼科大夫要被继续医学教育，对于医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得不停地接受新的知识更新。那么这样从医生的这个层面上，就可以相对的减少这个漏诊和误诊。我们的患者本身呢，就是意识到哦，还有一个神经眼科专业。现在我们的那个广播、这个网络
1: 都在
2: 电视，
1: 天天的谈，
2: 哎，都在那个告诉大家，而且也很方便。你只要有这个神经眼科的这个四个字这一个概念，您去查，其实还是能查到这个神经眼科大夫的。
1: 对，我们都知道这个神经眼科啊，在这个上世纪50年代啊，就在国外，就是它已经慢慢的积累了一些这方面的治疗经验，
2: 对，
1: 和一些这个科研成果啊，
2: 对，
1: 像这个国外的这些经验就是。咱们之间有没有一些互动、一些交流，或者说咱们有一些这个想法啊？
2: 这个也是一个挺应该说的，就是因为这个病它涉及的治疗里面，咱们刚才是谈到了那个就是降颅压的问题，是吧？但是实际上除了这个降颅压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办法，比如说叫做视神经鞘减压术，通俗的说就是说这个视神经外面还是包了一层。像刀鞘，刀外面包了一层鞘，
1: 保护它的。
2: 对，那么这个脑积液，就是这个脑子里面流过来这个脑积液，它就是在视神经本身和视神经鞘之间的这个空隙里面的，这里面充满了脑积液。那就是说，有些医生他就会去思考了，他说：“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去把颅压降下来呢？既然他这是因为这个颅压把这个视神经给压迫。”形成的这个损害，那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视神经旁边这个鞘给它豁开一个口啊？给它豁开一个口，然后那个水呢就从那个口里面流出来，它是不是就可以不压视神经了？还省得去往脑子里插一个大管子，对吧？损伤比较小，所以这种叫做视神经鞘减压术，在欧美国家还是治这种病还是用的蛮广。
0: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视神经疾病一过性黑蒙，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就为您解析到这里。
3: 合阴阳，顺四方，适饮食，应四时，调七情，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接下来我们再来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中医外治法敷药。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52病方中呢，就记载着西汉以前人们呢就用地胆等药来外敷治病的方法。首先说一说为什么敷药能够治病。敷药呢是通过药物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直接作用呢就是药物本身的作用，药物呢通过皮肤渗透和吸收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随着血液的运行到达病的地方，发挥药理功效而防病治病。间接作用呢，就是药物通过不断的刺激敷药部位的皮肤或者是穴位，来调节机体的神经、体液、组织、器官等的功能，来防病治病。敷药的这个疗法呢，适用范围广泛，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皮肤科等多种病症。它有很多的优点，比如说药物呢可以直接的达到病所，奏效迅速，而且呢连便效验，易于推广，适应症广，还可以缓解药物的毒性和不良反应，可以弥补内治法疗效的不足。我们今天要告诉朋友们的呢，是手心敷药可以治疗一些疾病。手心敷药呢，这是因为我们的手掌皮肤比较细腻、菲薄，血液循环是极为丰富的，在手心敷药治病呢，是常用的中医外治法之一。那除此之外，可能很多朋友也都知道还有脚心敷药等等。那我们今天主要说这个手心敷药。近年来的临床实践证明，在手心的外边呢，外敷药物不仅可以治疗手部疾患，而且能够通过气血运行、经络传导治疗全身的多种病症。今天呢，我们就主要给听众朋友介绍几种治病的手心敷药的方法。首先呢，就是介绍一种叫手心敷药治腰疼。吴茱萸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味中药。我们呢可以在药店买到吴茱萸籽儿，买来十克，把它研成细末，使用的时候呢，用这个药末加上姜汁儿调成糊糊，然后把这个十克的药糊呢分成两份，敷在两个手的手心之上，每次呢敷15分钟，每天敷一次就可以了。这对于治疗一些腰疼呢是有作用的。那么听众朋友呢，不妨可以在咨询了专科医院的专科医生之后，考虑一下采用这种手心敷吴茱萸的方法来治疗腰疼。另外，敷手心还可以治咳嗽，这种方法不知道您以前是否听过。我们呢可以用9克的胡椒、6克的丁香，再加上一些大葱的葱白，把胡椒和丁香呢研成粉末，加入葱白，捣成这个膏状，用适量的药膏呢先贴在这个大椎穴。大椎穴的位置呢是在第7颈椎脊突下的凹陷的地方。如果朋友们找不准穴位呢，可以买一个医学挂图这样的书籍。那么这个书籍上呢，最好是有图示的，它能够告诉您这个大椎穴在什么位置。如果您觉得自己找穴位还是没把握的话，那么就去找一个中医的医生，让他帮您指出来大椎穴在哪儿就可以了。再回到我们的这个具体的做法，把胡椒9克、丁香6克研成粉末，加入葱白捣成膏，取适量的药膏先贴在这个大椎穴上，用胶布固定，然后再用剩下的药膏敷在双手的手心，直到感觉呢有点微微出汗为止，每天敷一次就行了。这是敷手心治咳嗽的办法。还有敷手心治便秘的方法呢，也是比较简便的。取火麻仁这味中药10克，还有大黄6克，研成粉末之后，用水调成糊，药呢分成两份，其中一份呢敷在肚脐上，另一份再分成两份，分别敷在双手的手心，每次20分钟，每天敷一次。我再说一遍，敷手心治便秘的方法，就是用10克火麻仁研末，然后呢还有6克大黄也研末，用水调成糊状，
把药粉呢分成两份，一份敷在肚脐上，另一份再分成两份，分别敷在双手的手心，每次20分钟，每天一次就可以了。听众朋友呢，如果您有便秘这个问题，您不妨试试用火麻仁、大黄、研末加水调糊敷肚脐、敷手心的这种方法来试一试。另外，敷手心还可以治疗一个常见的病，就是咽炎。我们用3克食盐，这就是我们日常炒菜做饭用的盐，再用鲜薄荷叶15克一起捣成糊，分成两份敷在手心儿。每次呢时间也是不要长，15分钟就可以了，每天一次。这样的食盐和鲜薄荷叶呢，可以治疗咽炎。再说一遍，敷手心治咽炎的这个小方法呢，是用3克盐加上15克的鲜薄荷叶一起捣成糊状，分为两份敷在手心上，每次的时间不要长，每天敷一次就可以了，每次15分钟。那在这儿呢，一定要再向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强调一下，我们给您介绍的这些外治方法呢，虽然它呢对身体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副作用，但是能否使用也不是我们说了算的，您自己想当然的用也不好。最好的办法，最负责任的办法呢，是一定要去请教一下专业的医生。你说我有这个问题啊，我有便秘，我有咳嗽，或者我有咽炎，我能不能用这样的方法来用手心贴敷的外治法来试一试？如果医生说可以，那么我们再来做尝试。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身体当成试验田，因为我们的健康

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治疗。

0: 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2: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4: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6: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接下来呢，来自北京东直门医院的几位专家将和我们说一说怎样更好地保护我们的耳朵。这几位专家分别是中医科的王俊格主任医师、耳鼻喉科的严占峰医生和赵莹莹医生。
7: 我们中医讲，目受血则能视，耳受血则能闻，所以老年人我们正常的这种精血状态，叫我们年轻人啊，是一种精虚液少血弱这样的一种功能状态，所以我们这种精血的防御、温煦、推动和固摄的功能啊，它就下降，同时精血的这种濡养润降的功能呢也会下降，我们这个防御功能下降的时候，就容易感受外在的这样一个邪气，比方说我们的感冒、我们的痛风、我们的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我们的温煦不足它就怕冷啊，我们推动不足就会水肿结滞，当我们固摄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我们的出汗多、小便频数，当我们的濡养功能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皮肤病的这种牛皮癣、我们黏膜的溃疡、我们的糜烂、牙龈出血，当它的润降功能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咽痛、口干口苦、大便干燥等等。所以我们老年人这种机体的这种机能的状态就容易导致五脏功能的障碍。那么如何纠正我们老年人慢性病这种机能状态呢？来延缓听力，它不是吃什么就能解决的问题，因为我们所有的药物都是有偏性的，纠正我们的疾病实际上就是用药物的偏性来调整疾病的偏性，从而达到了这个五脏元真通畅，机体才能够安和这样的一种正常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的方法就是除了我们生活当中一些保健常识之外，保持我们机体的代谢顺畅是最为重要的，才能够保证您更好的生活，才能够真正的做到耳聪目明。
8: 如何在生活中保护孩子的听力？
9: 上呼吸道感染啊导致的各类的耳科炎症性疾病，以及对此类疾病治疗不当，是导致儿童听力减退的首要病因。如何在生活中保护孩子的听力？首先呢，我们不要自己给孩子掏耳朵，这个非常重要啊，用火柴棒啊、发卡呀、毛衣针啊，或者是棉签啊，在儿童或者幼儿的耳道内挖掏，都会造成耳道的损伤，甚至呢严重的会感染或者戳破鼓膜，导致听力下降。那么第二呢，孩子患中耳炎要及时的、彻底的到正规医院去就诊。第三呢，防止噪声对儿童的听力的损害，比如说听音乐、歌曲或者长时间的佩戴耳机，噪声环境下使用耳机，这些对耳朵都有损伤。第四啊，我们孩子在伤风感冒这上呼吸道感染发作的时候呢，或者是鼻炎发作的时候，不能用手捏压两个鼻孔去擤鼻涕，这样很容易造成儿童的这个感染性的这个中耳炎。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孩子尽量少用一些化学的药物，除非病情必须。那么在使用这一类药物的过程中呢，要严密的观察孩子听力有无变化，一旦发现孩子出现耳鸣啊、听力下降，要立即停药，并采取相应的一些治疗措施。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的家长不要在婴幼儿的房间内吸烟啊，因为香烟呢对我们的儿童的耳病也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六个月到两岁的这种幼儿受烟草啊、烟雾它的影响呢，其中呢患病率最高的就是中耳炎。
10: 听力呢，是我们进行沟通交流所需要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没有它，我们的日常生活就不完美了。所以耳朵的日常保健非常重要，长期有效的耳部按摩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预防耳部的相关疾病。今天我就教给大家一个

0: 简单易操作的耳朵保健操，双手握空拳，以拇十二指沿耳轮上下来回推磨10到15次，直至耳轮充血发热，以疏通耳部血脉，起到健脑强肾、聪耳明目的作用。用双手拇指食指夹捏耳廓尖端，向上提揪、揉、捏、摩擦数十次，使局部发热发红。这个动作可以激活耳尖部位，促进血液循环。两手分别轻捏双耳的耳垂，搓磨至微微发红发热，然后揪住耳垂轻轻下拉，再放手让耳垂弹回，每天2到3次，每次20下，此法可促进耳部血液循环。紧闭双唇，以掌心按压外耳道口，2到3秒后迅速打开，重复10到15次。此法通过手掌迅速抽离产生的力量来按摩鼓膜，以调节咽喉管的功能。两手心掩耳，用食指压中指弹击脑后枕骨20下。此法通过掩耳和叩击对耳产生刺激，达到调补肾源固肾的作用。双掌心摩擦发热后，轻轻按压耳部腹面，5秒钟后再次摩擦发热后按摩耳部背面，反复按摩5到6次。此法能够温煦耳部经络，希望大家每天可以抽出几分钟给我们的耳朵做个保健操。关爱听力健康，聆听精彩未来，让我们永远都能沉浸在有声有爱的世界里。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呢，我们继续请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范吉平教授，和大家说一说如何铸就健康基石，健康工作50年。
4: 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资料表明，人们的寿命在延长，而全球死亡率降低到15%以下时，与生活方式有关的疾病就出现了。不良生活方式导致的疾病已成为影响世界人民健康的大敌。那么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呢，我们就针对目前影响人类健康的几种主要疾病，来和大家谈一谈如何在早期识别这些疾病的症状，从而做到早预防早治疗。
5: 下边呢，我给大家介绍几种常见的疾病。第一个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痴呆。这个痴呆呢，现在是发病率是越来越多，65岁以上的人患病率到了3%到8%，80岁的人以上呢，差不多1/3的人有痴呆。中国差不多有1.5亿以上65岁的老年人，700到800万痴呆的患者。这里边最常见的呢，是一种老年性痴呆，一种血管性痴呆，还有呢混合性痴呆。但是比较多见的，差不多接近各一半，老年痴呆和血管性痴呆接近各一半。那么就是如何识别脑痴呆？我们在座的人都比较年轻，但我们家里有老人，有时候有些早期的痴呆，那个信号并不是很清晰，这时候像如何识别？常常出现记忆力的显著减退，经常忘事儿。这个有时候一个东西呢，常常想不起名字来。还有一个呢，有时候这个当然计算力、记忆力肯定也会下降。有时候看电视不大明白它里边的人物情节和关系。还有一个呢，完成日常家务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呢常常是近视、遗忘、远视清楚。你问他过去住在哪儿，老家是在什么地方，生了几个小孩，孩子生了多少，这个好像很清楚。但你问他昨天晚上吃什么饭，他记不清楚了。刚才把一个东西放在哪儿了，记不清楚了。还有一些人呢，有一些那个这个收藏癖，把外边的垃圾啊、破烂啊，经常从自己家里拿，实际上没用。这都是一种痴呆的表现，痴呆的早期表现。干活上了丢三落四，买完东西忘了拿，经常叫不出熟人的名字。语言方面的词就是语言越来越少，有时候还能出现迷路。等出现迷路，当然这时候已经痴呆很明显了。这个思维的归纳能力极度下降。稍微复杂的问题就不能理解或者茫然不知所措，可以出现情绪和行为的异常，而且有时候会发怒，容易生气。本来不应该悲伤的他悲伤，不应该高兴的时候可欣喜的情绪，而且主动性丧失，对什么事没有兴趣，没有欲望，这个需要别人的旁人的提示和推动才能够参加正常的社会活动。个性的显著改变，就是多疑，老怀疑家里人算计他，这个把钱自己有点钱本来也不多，老是捂着藏着的，像这种人都要注意是不是已经有痴呆的早期表现了。尤其是 遗忘和性格这种改变，个性的这种改变，常常是痴呆的早期的表现。那么这些哪些因素与痴呆有关系呢？像血管性痴呆与这个高血压啊、脑卒中啊、高脂血症啊、脑白质疏松啊和糖尿病啊、年龄的因素，五六十岁以上的人比较多，再一个抽烟、酗酒、教育水平低都有关系。你看日本人把这个麻将玩麻将叫脑的训练，他实际上就是上年纪的人要经常保持脑的活动，不活动费用性会萎缩。你比如经常看看报纸，关注时事，这个能够有一项自己喜爱的或者能坚持下的乐趣，比如有的人老年能上上老年大学，练练书画，这些东西都对延缓痴呆或者是预防痴呆很有好处。这个抽烟那个能够增加血管性痴呆的危险，但是也有报道，不止一篇报道，抽烟能够减少老年性痴呆。我到现在看到的抽烟的好处大概有两条，这就是科学的啊，不是开玩笑的。第一个呢是减少老年性痴呆发生比率，还有一个呢就是缓解压力。它减少老年痴呆发生比率到底在什么地方？因为现在认为呢，少量的尼古丁它可以刺激大脑里边与智力有关系一个地方叫海马，刺激海马的神经传导速度，它可能就能够保持这个大脑的这种不那么容易费用。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抽烟的人当中，老年性痴呆发生率相对的少一点，但是它会增加血管性痴呆。再就是缓解压力，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外科医生为什么有，外科医生比内科医生抽烟的多，这个骨科医生很多人都抽烟，他这个一站七八个小时做手术，下来以后很多人都抽几支烟，就是压力大的人，这个抽几支烟确实能够缓解这个，但是它的害处是应该说远远比这要大的多得多。经常读读书、看看报、听音乐、练书法、下棋、打牌，从事一些小发明、小创造，这些事情都能够延缓大脑的衰老。而且饮食方面呢，也有些东西能够对延缓痴呆有些好处，比如说经常吃一些栗子、核桃、龙眼、香菇、芝麻，尤其是核桃。中医有一种观点叫取类比象，核桃大家看长得特别像大脑，所以呢，它的里边的磷脂含量也确实高，所以多吃核桃对延缓痴呆可能有一定的帮助。包括这香菇、板栗、芝麻呢，中医认为它是补肾的，认为中医脑呢是因为是肾虚了以后才会出现痴呆，所以多吃一些芝麻可能对延缓痴呆也有好处。提高记忆力的食品还可以看到卷心菜、大豆、鲜鱼、牛奶、蛋黄、木耳、杏，这些东西都能够不同程度的提高记忆力，所以孩子高考之前有些这些我觉得都可以参考。像那个叫忘不了，那里边也是一些多不饱和脂肪酸，可能它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也没有充足的证据认为它确实能够提高智力。第二个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中风病。中风病呢，应该说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很多家庭里边大概都曾经有过中风的患者。中风呢最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缺血性的，一种是出血性的。缺血性的呢包括这个脑栓塞、脑梗塞，还有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栓塞和梗塞实际上大脑里边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血管堵了，这个脑子坏死，都叫应该在病理上都叫脑梗塞，有脑血栓和栓塞。实际上血栓和栓塞只是它发病的机理不同，它结果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呢，它是没有堵，它可能一过性的微栓子形成以后都冲开了，所以这时候出现一过性的黑蒙，眼睛黑蒙啊，或者反复发作的这种偏瘫、麻木，过几个小时好了，一般都是不超过60分钟。这个短暂性脑血发作，另外就是脑出血，高血压的人容易得脑出血。脑出血绝大多数见于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当然糖尿病的患者当然也多。那么中风有哪些表现呢？最常见的问题就是瘫痪，再有一个呢就是麻木，偏身麻木，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头疼、眩晕、复视。这个年龄呢一般在40岁以上，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就是40岁以下的人中风也不少。但是呢，当然它常这个多发的还是在40岁以上，而且发病之前呢多有诱因，尤其是生气啊，这个剧烈的运动啊，这些诱因。那么什么样的人容易得中风呢？第一个因素就是高血压，这个高血压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呢，如果有高血压的人一定要注意。这个刚才跟侯先生聊的时候还说呢，这个高血压的人中国的普遍的控制的非常的差，只有6%到6-7%左右的人，6-7%的高血压的人控制的还比较理想，90%多的人血压控制的不理想，很多观念有问题。很多人认为这个高血压不要紧，或者说我不着急，先能不吃药就不吃药，能扛就扛。还有一个呢，觉得我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就不吃药，还有说我就只有低压高，高压不高他也不吃药。实际上绝大多数高血压低压高的更多一点， 尤其是这个波动导致很多人对这个血压呢比较

0: 漠然。所以呢，建议大家凡是有高血压的人积极的治疗。如果说你真的比如说做好24小时血压监测，确实是没有高血压，没有高的，如果能反复，那停一段时间或许可以考虑。否则不能因为一两次血压量的血压不高就不吃药。还有心脏病也容易得栓塞，再一个肥胖也是这个脑血管病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糖尿病这个是脑血管病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尤其是对缺血性的脑血管病，就是梗塞这一类的。这个糖尿病的人呢，就是明显的这个梗塞性的血管疾病高3-5倍差不多，所以呢把血糖控制好也很重要。精神负担过重也是个因素，习惯吃太咸的食物，因为它本身呢也又增加血压，这个高血压，还有运动不足，还有饮酒过量，就是这种得脑梗塞的患者抽烟喝酒的居多。所以呢就是说高血压、糖尿病、抽烟喝酒，应该这四个因素我觉得是脑血管病一个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当然心脏病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那么就是预防这些别出现中风应该注意什么呢？第一个应该减轻体重，体重呢保持在20-24左右，但是也有的说呢18.5-24之间都可以。这个腺炎作为高血压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最近有一个报道我注意到，就是现在甲状腺瘤的患者越来越多，都是可能与吃碘盐过多有关系。本来就是像这个像我们这种地区不一定缺碘，但现在这盐普遍的都是吃碘盐，导致这种甲状腺的疾病越来越多。所以大家注意，如果说查体发现甲状腺瘤的话，良性的不需要手术，但要限制碘盐，不要再加碘了。再一个，减少膳食的脂肪，保持适当的体力运动，保持乐观的心态和提高应激能力，戒烟限酒。刚才我们多次说过了，就是男性最好是喝酒不要超过20-30克酒精，那么就是1-2酒以内，女性的15-20克以内，孕妇不要饮酒。有一点我觉得提醒大家，如果说能够早期判断是比如说你有高血压，血压很高，有得病又特别突然，这种情况下可能是脑出血，尤其是对这个缺血性的脑血管病要尽早治那个去医院。因为如果你在2-3个小时之内能到医院，有可能会通过溶栓导致完全恢复，超出6个小时溶栓的这种可能性就不大了，超出24小时根本就没有可能了，到那时候再溶开就导致这个梗塞后再出血了。所以如果真的一旦发生或者家人发生，要尽快的去医院，千万不要耽误，就是6小时之内到和6小时之外到可能会有天壤不同的结果。这个中风的残疾的人差不多有第一年末60%可以达到日常生活自理，20%需要一定帮助，15%需要较多帮助，仅5%需要全部帮助，30%在工作年的患者在病后一年还可以恢复工作。过去认为这个得了这个梗塞或者出血这个半年以上就是后遗症了，但是现在现代医学发现有的人到了3年这种还有一定程度的恢复。所以呢就说也不要，如果真的得了疾病，有几个建议，就是刚才第一个建议就是6个小时之内争取到医院，还有一个呢治疗一段时间争取早日去康复，尤其到康复医院可能对他的影响的结果会非常的大。当然早期中医针灸的介入对他的恢复也很有帮助。第三个呢简单介绍一下冠心病。这个冠心病呢应该说是非常多，它就是冠状动脉的管腔严重的狭窄以后甚至闭塞导致这个心肌缺血量减少，心脏的供血不足，产生了一系列的缺心表现，像胸闷啊、憋气啊、心慌啊，甚至发生心绞痛啊、心肌梗死，甚至猝死，这都是冠心病。一般来说，血管堵塞70%以上，应该考虑介入治疗。那什么样的人容易得冠心病呢？年龄是个很重要的因素，男性超过55，女性65。看这个男性呢，就是更早一点，女性更晚一点。吸烟也是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再个血脂异常，就高血脂，不管是胆固醇还是甘油三酯还是低密度脂蛋白，这3项高都算是它的危险因素。再一个呢，家里边有早发心血管病家族史，还有腹型肥胖或者肥胖。这个腹型肥胖就是肚子大，有的老人说没事我们就肚子大，实际上肚子大最要命。大家都知道这个腹围和臀围的比例越大可能寿命可能越小，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腹型肥胖应该更加注意。另外呢 C 反应蛋白每100毫升超过1毫克，这个是查血查出来的，这项高的话也容易得冠心病。再一个就是高血压、糖尿病、体力活动过少、 A 型性格。这个冠心病呢就是说有几种类型，一种呢就是心绞痛，还有一个心肌梗死，再一个呢就是还有没有症状的心肌缺血，再有呢就是有的心力衰竭和心力失常，还有猝死。这个心绞痛呢就是这种疼痛不是一般的疼，它这个 它是一种胸骨以后胸骨后边或者是咽喉这一块甚至可以放射到肩背的一种压榨样或者闷胀样的疼痛，它呢持续的时间就3到5分钟。如果说有人经常说一闪一闪就是几秒钟过去的，这不是心绞痛。还有一个持续的时间过长的，要担心要考虑心肌梗死，所以它持续时间一般在3到5分钟，常常发散到左侧的臂部、肩部、下颌、咽喉、背部，也可以放射到右臂，但放射到右臂比较少。有时可以这个累积这些部位，不影响胸骨后区。用力、情绪激动、受寒饱餐，都可以引起来这种情况，就劳力性心绞痛。休息或者吃这个硝酸甘油以后可以缓解。有时候心绞痛不典型，可只表现为这个这一块发紧，这个打嗝这种情况也有。这个心肌梗死呢，但就是它一般呢疼痛的是比较剧烈，就是典型的就像形成一种压榨一样，就像磨盘压在胸前一样，不得缓解，持续时间比较长，一般来说在持续时间30分钟以上，这个甚至出大汗。这种情况如果有冠心病的情况下，高度怀疑心梗。无症状呢，它只是心电图上有问题，但是并没有什么症状。这个猝死型一般是在急性症状出现以后6小时之内发生心脏骤停，这个猝死90%到95%以上都是因为心脏的原因引起来的。我看周边就看了个好多次这种猝死。这个司机开车哈，我们现在都开车，一年开车超过20000公里是个心脏病的危险因素，所以建议大家少开一天车，能不开车的时候少开车。你看这个司机发生心脏病的几率就比别人高，所以建议大家只要不是职业司机，一年别超过开车别超过20000公里。
1: 俗话说呀，知易行难，这些关于健康的点点滴滴说起来容易，但真正呢在生活中我们实践起来往往需要我们付出很多的心力。但是我们衷心的希望每一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通过我们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健康科普、健康提示，把握自己生活中的每一个点点滴滴，每一个健康因素，做好自己健康的保护神。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日至30日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日在北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20日至22日率团访巴，分别会见巴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国民议会议长萨迪克、参议院主席吉拉尼，并同以上四位巴领导人共同出席中巴建交75周年纪念活动。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于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1日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表示，中美双方应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中国广东深圳开幕。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四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21日，中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21日，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000余种产品。21日，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教育我们说它究竟是一门科学还是艺术呢？其实教育既是科学也是艺术。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教育所呈现的科学性是教育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教育学就是通过对教育现象、教育问题的研究来揭示教育的一般规律。而教育有艺术性，则是因为教育它是一种心灵活动，对每一个生命个体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富有创造性的，也是无法完全复制的。因此，即使我们掌握了不少的教育规律，但却也很难说我们就一定完全有把握能培养出一个我们心目中理想的人来。就比如现在很多的父母用尽心思殚精竭虑给孩子谋求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但是往往效果却并不如人意。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对此也有相关的研究和论述。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继续来聆听《发现母亲》第7章的第1节：经师易得，人

0: 人诗难求。播讲时代
1: 第七章，化育向伟大的心灵迈进。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前文中我们探究了教育中父母，尤其是母亲的自我教育对习育的重要影响。那么有了良好的习育教育，是否就一定能成大才呢？中国的古籍上记载，过去的贤明君主在太子出生以后，为了不让他看到成人不良的行为举止，都是挑选天下的君子，就是那些既有学识又有道德还懂得教育的人，在旁边侍卫教导，同太子一起生活。太子入则有太保少保，出则有太师少师，这样太子在出生以后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都是正人君子，照说应该是习育教育俱佳，总该调教出一个好皇帝来吧。然而这样培养出来的明君不能说没有，周文王、周武王便是，但毕竟太少了。一般在天下太平时，这种方式还能培养出几个好皇帝，但大多数要么懦弱无力被兄弟所杀，要么就是继往成仙有余，启后开来不足。那么为什么最好的习育教育加上最好的条件，却不能培养出一个大有作为的皇帝呢？再比如中国历史上的那些神童，从汉朝起，中国历史上就开始有组织的选拔神童。汉朝时就规定，能背9000字以上的孩子可以当史官。东汉时，经过乡里推举出来的孝廉，年幼的试经及格，可拜为童子郎。西汉末东汉初，太学里呢已经出现奇童圣童的美称了。在唐朝的时候，科举考试专门设立童子科，规定10岁以下能通易经及孝经论语卷颂文十道全通者，授予官职。到了宋代，神童更是得到空前的重视，专门设念书童子科，文学家杨毅、宰相晏殊都是念书童子科出身。到了南宋高宗、孝宗的时候，选念书童子呢达到了高峰，有些地方训练儿童读书风气很盛。宋高宗时录取的27名神童中，除8名籍贯不明外，竟有14人是从饶州来的，其中兄弟就有4对。对于这些神童，应该说习育教育都很好了吧，但是为什么这些神童最终却大多无所作为呢？宋代的100多名神童，除杨毅、晏殊外，史传中找不到踪迹。宋真宗曾为此纳闷，为什么赏赐过的神童没有一个登科显名呢？臣僚们的回答是，这些童子仅仅能诵读，但不懂义理作文。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在百思不得其解之后，人们便得出小时寥寥，大未必佳。那到了19世纪，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提出优生学后，他对于上述现象便试图加以科学解释。他用遗传学为武器，认为这些神童的遗传本身并不是最杰出的，因为他们的父母不是杰出的。高尔顿呢认为，小时候并不容易看出谁聪明与否，到了大的时候才容易看出。为了证明他的理论正确，他以英国的牛津和剑桥2所大学为例。牛津和剑桥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近千年来始终是英国大部分最著名的人物出身地。照说进入这样一个一流的大学，在事业的成就上，所有的学生应该面临相同的机会，也就是说与家庭背景不应该有什么关系。但是高尔顿发现事实却恰恰相反，这些学生的成就出乎意外地与其家世有着密切关系，也就是在这些学生当中，他上一辈若有一个著名的父亲，那下一辈呢就往往有一个著名的儿子。而一对毫无表现的父母要产出一个著名的儿子，其可能性就小得多。他的研究结果是，一个著名的法官如果有儿子的话，他的儿子后来呢也成为名人的可能性就很大，大约4个里面有一个。而一个寻常人的儿子，也就是在人口中随便选出来的一个人的儿子，其可能性则极小，大约为1/4，比前者要小1000倍。当然了，高尔顿准备好了人们的反驳。 因为一般人呢都会说，人的成名与社会关系有极大的联系，如果父亲是一个毫无表现的人，他就丝毫不能有所凭借。相反，如果父亲是一个已经成名的人，只要父亲提携或推荐一下，效果就不大一样。高尔顿很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这至少对于那些真正有远大造诣的人是不适用的，因为一个真正的天才是压不住的，即使有很大的障碍，他一样可以出来。而一个庸碌的人，则无论外界有多大的援引，也不能教他成为一个天才。为此呢，他用罗马教皇为例来说明，在中古时代，由于教会规定教皇不能结婚，于是呢，形成一种过继一个侄子做他儿子的传统，然后呢，把他提拔起来。高尔顿认为，如果一个人的成名只靠际遇的话，那这种过继的儿子足以成名，其机会应该和自己生的儿子一般无二。但事实却不然，这种侄子成名的概率比自己儿子成名的概率要少得多。因此，高尔顿认为遗传是最重要的。那小时了了大卫比加的神童之所以泯灭，是因为他的遗传不是最杰出的缘故。高尔顿的解释是否正确呢？我认为高尔顿对此问题的思考和统计无疑是极有意义的，但是他的解释毕竟是100年前的，这样的解释是远远不够的。我认为名人的儿子之所以成为名人，并不仅仅是由于先天的遗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其他1/4的名人为何就不能靠遗传生一个名人儿子呢？为什么许多名人的儿子不仅不能成才，甚至智力低下，这又作何解释呢？因此，遗传绝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有这样一个名人父亲这一事实。也就是说，不是由于先天，恰是由于后天，是由于后天有这样一位父亲化育的结果。对于那些不是名人的父亲，由于他们常常不能理解伟大，因此无法将孩子推向伟大。而那些身为名人的父亲，自己的体验便成了孩子最好的教材，因此他们的孩子成才更多。但如果他们不重视化育，孩子无法同他父亲的境界对话，不能接受高境界的指引，孩子便也可能堕入平庸。教皇的继子之所以成才率不高，关键就在于虽然名为教皇之子，但实际上教皇并没有家庭生活，甚至教皇同继子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也是极其有限的，这样何谈去化育呢？那些注重了教育化育的教皇继子常能有所成就，而那些无此意识的教皇，孩子自然也就难以成才了。对于太子神童的成长呢，也是如此，他们所缺乏的是化育，他们的老师也许满腹经纶，但却可能是一个两脚的书架，而只有一个伟大的人才能将这种伟大的境界传达给别人。因此中国历来有一句名言，经师易得，人师难求。
0: 将那些只会从书本到书本的学究比喻为两脚的书柜，其实在其他民族当中也有相同的说法。比如像犹太人，他们就会把仅有知识而没有才能的人比喻为驮书的驴子。可见要找单纯传授知识的老师是容易的，甚至如今的互联网就能做到，而真正为人师表的导师却并不容易遇到。这也就是王东华教授为什么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的原因了。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7章的1节，经师易得，人师难求。那么要能够成为为人师表的人师，其关键要素又是什么呢？父母在其中又能起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发现母亲第7章的2节，化育是灵魂的建设。
1: 化育是灵魂的建设。前文中我们说到童年环境对习育化育的重要，那么什么是化育呢？简单的说，化育就是人的精神上的教育，就是人的灵魂的建设。关于灵魂这个问题，一直是宗教关注的对象，我们尽管也经常使用这个名词， 但是却都很难清晰地描述灵魂是什么。我认为灵魂说到底就是人的自我印象，也就是精神自我。人和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有精神生活，而动物没有。关于这种精神自我的体会和感受，越是杰出的人物，越是强烈和具体。例如，法国政治家戴高乐在写作中讲到他自己时，常常不是用第一人称，而是用第三人称。如他会这样写：一种日益强烈的感情冲动向戴高乐呼吁，必须对戴高乐答复是。戴高乐将军没有别的选择。一个记者曾经问他为什么会养成这种习惯，他的回答是：有时是为了文章风格而用第三人称，但是更重要的理由是，我发现有一个名叫戴高乐的人，他生存在别人的心坎里，确实是一个脱离了我的另一个人物。他说，他第一次看到他作为著名人物所拥有的力量，是在他战时访问法属赤道非洲杜阿拉城的时候，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人夹道欢呼戴高乐戴高乐。当他穿过人群时，他意识到戴高乐将军已经成为一个活着的传奇人物。一个使夏尔戴高乐相形见绌的比实际生活中一般人更伟大的形象。他后来说道，从那一天起，我懂得我必须认真对待这个人，这个戴高乐将军，我几乎成了他的俘虏。在我发表演说或做出重大决定以前，我总得问问自己，戴高乐会赞成吗？人们会希望戴高乐这么做吗？这是戴高乐的权利和作用吗？有很多事情我想做而不能做，因为对戴高乐将军来说，做这些事是不合适的。那么，这种自我印象、精神自我形成后，又有什么作用呢？其实，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先在大脑中、在精神上完成的。我们要布置新房，并不是先到家具店将家具买来了再布置，而是先在大脑中设计好家具的样式，甚至连效果都已经想象出来了，才去购买家具的。我们并不是将砖瓦运来就建房，而是先在大脑中想好，甚至动手设计出图纸，计算好多少砖瓦、木材、砂石、水泥、钢筋等，才开始兴建的。我们也不是拿了钱包就上街买布，而是想好了服装的式样，然后再去买布，然后才有满意的服装。对于人生来说也是如此，人生并不是漫无目的的，而是由精神自我设计好的。精神自我越伟大，人生就越壮丽；精神自我越矮小，人生也就越平庸。因此，精神自我对人的成长具有绝对作用。当这种精神自我形成之后，以后的生命便是去完成这精神自我。正如日本作家夏日漱石在他的著作《梦十夜》中描写梦中的我、雕刻大师刻人王像时的情景一样，我望着运用雕刻的大师感叹，妙极了，真是想到哪里刻到哪里，这眉毛、鼻子就和想象中的一样。也许是过于激动，我自言自语道。旁边的一位年轻人反驳我说，你说的什么呀，那不是用凿刀刻出来的，眉毛和鼻子本来就埋在木头里，只不过是用工具把它们挖出来，就像从土里挖石头那样，绝不会错。人的自我精神，正如雕刻家在心中已有的形象，大量的统计研究也证明了自我精神的重要。例如，美国一位研究儿童学习问题的心理学家易·提汉的研究表明，最有未来意识的孩子会有较高的学术成就。对于那些把学校作业当作会给他们以未来成功希望的人来说，努力完成冗长而厌烦的作业也有一定意义。另一位研究也从反面证明，那些未来形象模糊、没有树立未来时间观念的孩子，由于缺乏自我预期的愿望，常常缺乏自信和乐观精神，更多的依赖命运，学习成绩往往不甚理想。中国有学者对100名中小学生的调查也显示，三分之一学习成绩较好、各方面能力较强的学生，他们的未来形象比较明确，而且层次也较高。 三分之一学习成绩较差、能力也差的学生，他们的未来形象模糊，而且层次也较低。调查同时显示，学生的未来形象树立得如何，不仅影响学习成绩，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对于学科、课程和课程活动选择的兴趣。如在15名未来形象清晰、层次较高的学生中，10名选课外读物的目的是为了辅助学习和为未来从事职业做准备，而且所选读物与未来形象有惊人的对应关系，另5名则是为了消遣和兴趣。与此相反，15名未来形象不清晰、层次较低的学生中，13人是为了兴趣和消遣，只有2人是为了辅助学习和为以后的工作做准备。为什么精神自我对人的成长有如此大的影响呢？这是因为有着强大精神自我的人，在思想上总是提前处理有关事情的信息资料，这样就能在实际遭遇时减少处理量和缩短适应时间。因为养成预想未来的习惯比得到未来的信息更为重要，成功的对付未来冲击的线索往往存在于这种未来意识之中。在人们中间，能跟上和适应未来变化的人，往往比拙劣应付的人具有更丰富、更发达的未来感。预想未来往往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自我形象如此重要，然而这种自我形象又是如何建立的呢？自我形象绝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同样有自己的产生规则。像行为的学习是靠一点一点模仿，知识的学习靠一点一点传授一样，人的精神形象靠的是一点一点的感化。自我形象是通过人的精神传递而形成的，它不是通过其他方式，而是通过化育形成的。印度前总理因迪拉·甘地的父亲尼赫鲁，在他成长最重要的岁月里，有10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因甘地的学校教育也很不正规，但这一切都不能阻碍他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这是为什么呢？只要看看他父亲给他写的信，就知道他的命运是如何同印度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从很小的时候起，他父亲就同他通信，并且把他的最深刻的体会写在信中告诉他。他写的信不是一般的问寒问暖，而是帮助女儿精神成长的阶梯。例如，在英迪拉·甘地13岁生日时，父亲尼赫鲁给女儿的信是这样写的：过生日，你已习惯了接受礼物和祝福，你仍然会得到美好的祝福，但在奈尼监狱中，我能送给你什么礼物呢？我的礼物不可能是物质的、固体的，只能是摸不到的，是精神和大脑的，比如赠给你一个美丽的童话，这是任何监狱的高墙都阻挡不了的。你在历史书中读到民族生活中伟大的时刻，我们读到伟大的人物以及伟大的事件，有时候在梦中、在回忆里，我们想象自己回到了那些年代，像古代的英雄一样干英雄的事业。你还记得当你第一次读到圣女贞德的故事，你是多么的神往，以及你要像她那样做人的雄心壮志吗？普通人常常是没有英雄气概的，他们只是想着面包、黄油，想着孩子，想着家庭的烦恼等等。但如果整个民族都充满信心干一项伟大的事业之时，即使是普通人也可以成为英雄，这样就产生了激动人心的划时代的历史。伟大的领导人本身有某种能力，能激起整个民族，使之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在父亲尼赫鲁的信中，字里行间都充满着伟大的气概，正是这种精神生活的充实，才激励女儿脱离肉体的享受，而走向灵魂的世界。可见，体育是让身体健康成长，治愈是让大脑智力健康成长，而化育是让人的灵魂健康成长。灵魂与学问是不同的，只有当一个人有了自己的灵魂时，他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人。因此，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给人以灵魂，而一个有了灵魂的人是不可战胜的。对于这一点，波兰教育家亚努什·科尔恰克曾做出过最好的回答。 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亚努什·科尔恰克就在他写的《当我返老还童》之时

0: 你不必一定进焚尸炉。而他的回答是，我绝不拿良心做交易。就这样，英雄决心同孩子们一起就义。就是在这生命的最后关头，这位伟大的教师仍在恪尽职守，仍在安慰这些幼小的孩子，以不使这些幼小的心灵被即将降临的死亡所折磨。而这些孩子在直面人类最残酷的暴政时，仍能从老师的身上感受到正义的力量和人性的光辉，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仍能从老师的怀里享受那人间的信任和温情，从而没有感到这个世界的黑暗和残酷。亚努什·科尔恰克的名字并不为多数人所熟知，但是与德国法西斯发动战争时参与和支持这场战争的那些德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相比，亚努什·科尔恰克的灵魂不知要伟大纯洁多少倍。而所谓化育，就是将灵魂从肉体中不断提升的过程，就是让灵魂不断充实和净化的过程。
1: 亚努什·科尔恰克这位波兰教育家，面对纳粹的屠刀，选择了陪伴他的孩子们勇敢赴死。能够培养出这样伟大的灵魂，应该才是我们的教育所希望达到的崇高境界。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第二节，化育是灵魂的建设。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0: 判官重重咳嗽一声，阎罗天子醒过神来，将金堂梦又是一拍道，
7: 汝身为有夫之妇，却与人私通，本已大错，
3: 因何还要谋害本夫？

0: 从实招来。
1: 玉莲气声说道。阎王有所不知，那树根虽说不像个人样，可他有一个很硬的后台。阎罗天子道。
0: 是谁？
1: 玉莲道。当今国君。阎罗天子道。
0: 他草民一个，国君怎会做他的后台？
1: 玉莲道。阎王有所不知，那树根的娘是国君的奶娘，正因为她有这么个靠山，动不动就把小奴告到国君那里。若非那时小奴身怀有孕，小命怕是早就不保了。阎罗天子道。
0: 这事本王知道，但自汝生下儿子之后，那树根再也没有去国君那里告过汝，汝为什么还要谋杀他？
1: 玉莲愤然说道。谁说他没去？他去了三次，被工人挡了回来。小奴觉得这个树根不除，早晚是一个祸端，于是假装和他和好，用酒将他灌醉，将事先准备好的一条小青蛇装入竹筒之中，将蛇头的一端对准他的肛门，在竹筒的另一端点着火，蛇怕火烧身，嗖的一声钻入他的肛门，没有多久他便一命呜呼了。阎罗天子将惊堂木啪的又是一拍，兴高采烈道。
0: 寡人猜得果然不差，把这贱人拉下去，烹了。
2: 牛头马面抢步上前，一人扯住玉莲一只胳膊。玉莲嘶哑着嗓子，气告道：
1: 阎王饶命，阎王饶命，小奴家中还有一个稚嫩的孩子。
2: 阎罗天子哈哈大笑道：
0: 什么阎王，转过面来，寡人让汝死个明白。
2: 但玉莲转过脸来，哪里还有什么阎王，坐在大堂之上的乃是威风凛凛的当今国君晋献公，判官也是假的，乃是利基所判。刚刚烹了玉莲，利荣国又起祸端。利荣王乃利基之父，名叫扎哈，一生娶妻无数，生子21人，在这21人之中，有属老九莫克最为强悍，身高9尺8寸，力能举千斤之鼎，奔跑如飞，呼声似雷，原来是个带肚娃娃。扎哈爱他一身好武，视如己出，没有战事，常令他为先锋，征国、征鱼、征敌，每战必克。但他有一最大嗜好，爱美女胜过乃父，连乃父的爱妾都敢染指，且日染便是三人。扎哈将他苦打一顿，卧床3月方愈，自此父子反目成仇。前不久路遇宰相儿媳，见其貌美，抢回府中。宰相将他告到扎哈那里，扎哈命他归还宰相儿媳，为此引起口角。他一怒之下扯住扎哈胳膊，生生将他扯作两半，自认利荣之主，遣使告晋。晋献公伤之利基，利基哭诉道：
1: 那莫克弑父自立，罪当刮骨之刑，妾愿率一支兵马前去评判，为父报仇。
2: 晋献公沉吟半晌道：
0: 征战之事，非女子当为也。寡人这就遣将前去评判，为爱妃复仇。
2: 第一支征伐莫克之晋军，由侍卫统领，三战皆北。第二支征伐莫克之晋军，由细布阳统领，大败而归。这样一来，晋献公坐不住了，欲要率军亲征。
1: 利基劝阻道：莫克乃一蛮汉，不可以武力之之，应当以计取他。
2: 晋献公道：
0: 计将安出？
2: 利基道：
1: 前妾为使，备以白璧5双，细绢1000匹，假妾以3月之限，妾管教利荣，不战自降。
2: 晋献公道：
0: 这个容易。
2: 当即备白璧5双，细绢1000匹，命利基前去利荣。莫可闻听进使到了，高坐大帐，命侍者大声传呼道：
0: 唤进士进帐。
2: 及至利基进帐，莫克眼睛为之一亮：
0: 这不是我的姬妹吗？
2: 往事如烟。那是利基出嫁前的一个夜晚，银月如盘，像水似的倾泻下来，给大地涂上了一层光明，淡雅柔和的光彩。两棵高大的榕树，如今由一副粗绳相牵，变成了一副秋千架子。此刻的利基正坐在秋千之上，由宫女慢慢的荡来荡去，好不惬意。突然一个彪形大汉从黑影里夺了出来，笑嘻嘻地说：
0: 姬妹，你可真有情趣啊。
2: 立即举目一瞧，见是九哥墨客，忙带笑说：
1: 九哥若觉得有趣，妹这就下来让九哥荡上一荡。
0: 墨客道：这是女孩的玩意儿，九哥岂能夺人所爱？
2: 立即将小嘴一撇道：
1: 女孩怎么了？女孩不只会荡秋千，女孩也会舞刀弄剑的。你看咱奶，只可惜啊，没人叫小妹罢了。
2: 墨客道：
0: 只要你愿意学，哥教你。
2: 立即一脸惊喜道：
1: 真的吗？
2: 墨客一本正经道：
0: 真的，哥能骗你吗？
2: 立即当即从秋千上跳了下来。墨客折了两根树枝，将其中一根递给立即充作宝剑，先从起剑教起，借着纠正他的姿势，照他嫩脸上吻了一口，他当即回他一个媚笑，笑得他春心荡漾。他教了立即不到半个时辰，吻了他至少也有五次，若非乃父相照，他下一步的进攻目标便是他的乳房了。第二天晚上，在相同的地方，相同的时间，他又教立即舞剑，发展到了胸脯。上天若再加以一晚之限，两人肯定会共度巫山。只可惜教了两晚之后，墨客随父出征停了下来，而后扎哈为晋献公所败，献出了利基和少姬，墨客落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墨客已经三年没有见到利基了，他想他想得发疯，特别是头三个月，正当他已经对利基有所淡忘的时候，他来了。与三年前相比，丽姬不仅不显老，反而显出一种成熟的美来。他感觉有些突然，脱口问道：
0: 你怎么回来了？
2: 丽姬笑嘻嘻地回道：
1: 这是我的家，这里有我的九哥，我为什么不能回来？
2: 墨客哈哈大笑道：
0: 说得好，说得好啊。
2: 他将脸一沉问道：
0: 在寡人打败晋国之前，这里不也是你的家吗？这里不是照旧有你一个九哥吗？那时你为什么不回来？
2: 丽姬仍是笑嘻嘻地说：
1: 在您打败晋国之前，妹只知有一个九哥，不知有一个盖世英雄。即使小妹知道您是一位盖世英雄，晋献公不知道啊。如今他知道了，他知道之后啊，立马遣小妹带着五双白璧、千匹细绢前来看您，这还能算晚吗？
2: 莫可怜道：
0: 不晚不晚，不过寡人尚有一疑，请小妹如实相告。
2: 丽姬道：
1: 请讲。
2: 墨客道：
0: 寡人虽说打败了晋国，他不再出兵征伐寡人也就够了，何以这么多礼物？
2: 丽姬道：
1: 小妹对哥不说瞎话，晋献公为什么给您送这么多礼物？一是害怕您乘胜追击灭他晋国，二是啊，想让您试了晋服。
2: 墨客点了点头道：
0: 原来如此。
2: 丽姬苦笑一声道：
1: 九哥，小妹不管作为您妹还是进士，总不能老站着说话呀。
2: 墨客一脸歉意道：
0: 哦，这是哥的不对，是哥的不对，小子们还不快快为公主看座。
2: 但丽姬落座后，墨客支走了当值的武士，二人一边饮茶一边闲聊。墨客一脸坏笑道：
0: 玉妹，你还愿意跟哥学剑不？
2: 丽姬一脸媚笑道：
1: 小妹当然愿意学了，就怕九哥不教。
0: 教怎么不教呢？哥为了教你习剑已经等了三年。
2: 丽姬嘻嘻一笑道：
1: 同理呀，妹也等了您三年呢。
2: 墨客忽地站了起来：
0: 走，哥陪你用饭去。
2: 丽姬也站了起来。墨客伸手去挽丽姬胳膊，丽姬笑拒道：
1: 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又是大白天。
2: 墨客昂首说道：
0: 这是寡人的御帐，寡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有什么好怕的，走。
2: 一边说一边挽着丽姬胳膊，双双去了后帐。这一顿饭二人足足吃了两个时辰，还喝了酒，酒是马奶子酒。丽姬一脸醉意，眯缝着一双迷人的眼睛说道：
1: 九哥，那剑小妹怕是学不成了。
2: 墨客也有些醉了，一把揽过丽姬的脖颈道：
0: 为什么？
2: 丽姬半躺在墨客怀中说道：
1: 小妹醉了，头抬不起来，心口咚咚乱跳，不信你摸摸。
2: 墨客巴不得他说这句话， 一只手掀起他的衣襟，一只手顺着小腹

0: 摸上去。他尽管没有玩过利基，但他玩过别的女人，没有一百也有八十，轻车熟路，自小腹而双乳，一只手按了一个，照着逆时针的方向揉起来，直揉的利基身子发软，两只凤眼眯成了一条线。没多久，两人便颠鸾倒凤。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晋献公虽说强壮，毕竟是快50岁的人了，怎抵得上20出头风华正茂的墨客？他时而尖叫，时而呻吟，还用玉齿轻咬墨客的肩头。他自出嫁以来，与晋献公行房不下300次，从未尝到过欲死欲仙的滋味。这一次他尝到了，一尝到他就不想走了。墨客也很宠他，二人同行同宿。利基想要谋害墨客，简直是易如反掌，可他不想下手。墨客带他游猎，陪他看戏，他想干什么便陪他干什么。在看戏的过程中，他认识了一个小白脸，小白脸叫幽师，16岁，白生生的脸蛋，浓浓的眉毛，水灵灵的两只大眼，人见人爱。幽师不仅人长得漂亮，还能歌善舞，演戏更是他的强项，特别是演女人，小柳腰一挺，往那儿一站，玉兰指那么一伸，媚眼那么一瞟，未曾开口唱戏便迷倒了一大片的观众。墨客就被他迷倒过，往日墨客只喜欢女人，不喜欢男人，自从被幽师迷倒后，爱上了这个男人，于是幽师就成了墨客的肉卵红人，出入墨客大帐就像吹妇出入厨房那么方便。这一方便把利基也方便进去了，利基更不愿意走了，可他不得不走。一来墨客是他的杀父仇人，二来晋国还有他的男人和儿子，每隔3-5日男人便遣人来讨要消息。第三条也很重要，墨客只能满足他的肉欲，不能给他任何名分，在晋国他可是响当当的妃子，且是晋献公亲口许他，等他从丽荣归来便封他为夫人，只要一当上夫人，还怕儿子西岐当不了世子吗？儿子只要能当上世子，还愁做不了国君吗？儿子一旦做了国君，这晋国的天下便是他母子二人的。经过一番权衡，他开始下手了。下手之前，他找到了他的七哥劳辛。扎哈在世之时，这21个儿子之中最器重的便是劳辛。在这21个儿子中，也属劳辛的心智最高，只是略略有些胆小罢了。正因为劳辛胆小，墨客以为对自己构不成威胁，故而弑父自立之后没有向他下毒手。劳辛固然有些胆小，但那丽荣主的宝座实在是太诱人了。况且从表面上看，墨客说一不二，威风八面，实则他很孤立，真心拥戴他的大臣不超过5个。若是有人振臂一呼，推翻墨客当不成问题。尽管劳辛不敢充当这一振臂一呼之人，但是要他享受振臂一呼之后的成果，他还是愿意干的。得到了七哥的默许，利基的心中更有底了。吃晚饭时，他变着法儿劝墨客饮酒，灌了他酩酊大醉。为了让墨客喝酒，他自己也没少喝。他之所以没醉，是因为事先服下了晋献公为他准备的戒酒秘丸。他拔出墨客的佩剑，鼓足勇气朝他心窝扎去。杀一个醉汉，如同杀一只小鸡。劳辛闻听墨客死了，当即分遣家兵杀了墨客的几个心腹，又连夜将未被墨客杀掉的那13个兄弟召到了一块，商议拥立新君之事。众口一词把劳辛推上了丽荣主的宝座，立即凯旋而归，还带回了一个幽师。晋献公和墨客一样，也喜欢上了幽师。他已经有了2个大腹肌的肉卵，一个叫梁武，一个叫东关武，晋人谓之2武，如今又看上了幽师，立即心中尽管不大乐意，也不敢有任何表示。值得欣慰的是，那幽师虽有新欢，这一日趁晋献公狩猎未归，幽师钻进寝殿与利基苟合一番云雨之后，

0: 立即说道。
1: 师弟，借求您办件事。
0: 幽师吭声说道。有什么事，且尽管吩咐，小弟一定照办。
1: 立即道，主公亲口允解，若是姐姐能够收降丽蓉，立马封姐姐为夫人。如今姐姐收降丽蓉已经两月有余，还没见她兑现诺言，请弟寻个机会问她一问。
0: 幽师道，这个容易。这机会说来就来。第二日，晋献公狩猎归来，一归来就寻幽师进宫，二人少不得风流一番。正当二人情浓之时，幽师呢喃着说，
1: 主公，小人有一事不明，想请教主公，不知主公愿不愿听。
0: 晋献公一边动作一边说道，有什么不明白的，但讲无妨。
1: 幽师道，
0: 宫人议论纷纷，说是丽姬娘娘为收降丽蓉立下了汗马功劳，早就该当夫人了，为何不见主公加封呢？
1: 晋献公道，
0: 不是寡人不想加封，只因丽姬娘娘乃是异种，非我周人，周公旦治理明文规定，非我周人不得立为王后和夫人。
1: 幽师便道，
0: 古人有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且是我大晋国乃武王之后，当然是周人了。丽蓉已经想我，岂能不是周人？
1: 晋献公沉吟片刻道，
0: 应该是周人了。
1: 幽师道，
0: 既然丽蓉人是周人，立丽姬娘娘为夫人有何不可？
1: 晋献公道，
0: 没有什么不可的。
1: 幽师道，那你就立吧。
0: 晋献公啪地吻了他一口，笑道，看把你急的，不过丽夫人可不是闹着玩的，夫人是内主，统领后宫，后宫不宁，国家也难得安宁，况且丽夫人自有丽夫人的城市，哪能说立就立呢？
1: 幽师道，什么城市？
0: 晋献公道，首先得占卜吧，还得告庙。
1: 幽师笑回道，这还不容易吗？
0: 晋献公道，容易也得等到明天呢。一日早朝后，晋献公把太卜郭衍留下，告知欲立丽姬为夫人之事。
1: 郭衍连道，
0: 不可不可。
1: 晋献公则道，
0: 有甚不可？
1: 郭衍道，
0: 大周有制，非我周人不得立为王后和夫人。
1: 晋献公不愿多说，便拿幽师反问他的话来问郭衍，弄得郭衍大张着嘴无话可说。晋献公满面和蔼地说，
0: 郭爱卿，即使丽蓉没有被收降，丽姬娘娘身为寡人爱妃，嫁给寡人已经三年，又为寡人生了一个聪明活泼的儿子，还能不算周人吗？不要再犹豫了，快去为寡人占卜吧。
1: 郭衍很不情愿地拿起龟甲用火烧之，而后细细地审视龟甲的裂痕，他的脸上渐渐有了喜色，他强压住心中的欢喜道，
0: 启禀主公，您不能立丽姬娘娘为夫人。
1: 他的一举一动皆被晋献公看到眼中，料到他会这么说，沉声问道，
0: 为什么？
1: 郭衍一字一顿地回道，
0: 臣卜龟得兆，又以兆得爻，那爻不吉。
1: 晋献公迫不及待地问道，
0: 爻怎么说？爻曰，专之余，攘公之余，一勋一忧，十年尚有臭，何解也？
1: 郭衍用舌尖舔了舔嘴唇回道，
0: 余者变也，一所专上，心亦变乱，故曰变之余，攘夺也，余美也，心变则美恶倒置，故曰攘公之余。草之香者曰熏，臭者曰油，香不胜臭，晦气久而未消，故曰十年尚有臭也。
1: 晋献公沉吟良久，将手轻轻一挥道，
0: 请先退下。
1: 晋献公未曾下殿，已有人将这里的情况禀报给了丽姬，丽姬恨声说道，
2: 姓郭的，我跟你没完。
1: 说罢坐在凳子上独自抽泣，抽泣有什么用，煮熟的鸭子不能眼睁睁地让它飞了。等到将要吃午饭的时候，那办法让他想出来了，哭，男人最怕眼泪，慌忙将头发打乱，独自坐在床头，又用辣椒在两只凤眼上各擦了几下。自从娶了丽姬之后，晋献公对他宠爱无二，一饮一食必与之俱，今日怎么没见丽姬？

0: 患者答道。丽姬娘娘独自在寝宫哭了，说什么也不肯出来，请主公自己用膳吧。金献公轻叹一声，泱泱地拿起了筷子，可不管啥菜到了口中无滋无味，也许是无酒的缘故。患者察言观色，没等得开口便将酒摆到了岸上。酒还是平时所喜欢的那种酒，喝到口中柔甜软香，可今日只觉得它辣，辣中带苦。金献公把酒樽猛地往岸上一蹲，
1: 这是什么酒？
0: 患者知道他为什么发火，陪着小心道，
2: 主公，要不奴才去请一请丽姬娘娘。
0: 金献公不吱声，不吱声便是默认了。患者去了一盏茶功夫，方将丽姬请了出来。只见那蓬头散发，两只凤眼又红又肿。金献公站起来，万般心疼地说，
1: 看把眼哭的，就是不利夫人，你还是寡人的心肝宝贝呀。
0: 丽姬嗷的一声哭道，这不一样。
1: 怎么个不一样？
2: 夫人是内宫之主，臣妾不做夫人，如何管理内宫？
0: 金献公笑道，
1: 这你就多虑了，寡人要你管理内宫，谁敢不听？
0: 丽姬回道，
2: 就是他们肯听，也是名实不符啊。没有夫人的名分，却去做夫人之事，臣妾每每想起，就像做了亏心事一般，腰不直，胆不壮。况且你已亲口许了臣妾，等臣妾从丽荣归来，便封臣妾为夫人，这是传得沸沸扬扬，您若不立臣妾，让臣妾这脸往哪里搁呀？
0: 金献公轻轻颔首说道，
1: 这倒也是，不过寡人为立汝之事，已经让太卜郭燕沾过卜了，岂要对汝不利，寡人为之奈何？
0: 丽姬道，
2: 那是郭燕从中做了手脚。
0: 金献公一脸不解道，
1: 他为什么要做手脚？
0: 丽姬道，
2: 他的父亲曾奉命征讨丽荣，为臣妾之父所败，为此丢了将军，因此牵恨于臣妾。
0: 金献公点了点头道，
1: 不是爱妾提醒，这事寡人差点忘了。
0: 丽姬趁热打铁道，
2: 立不立夫人之事固然需要占卜，但不是唯一，也可以占卦。占卜是太卜的专长，占卦是太史的专长。
0: 金献公道，
1: 寡人知道了，寡人明日便召太史苏进宫，这一下汝该满意了吧？来来来，快陪寡人用膳。
0: 丽姬一脸灿烂地说道，
2: 谢主公。
0: 是日晚饭后，优师奉丽姬之命携黄金50两前去探望太史苏，恰逢太史苏去友人家中饮酒未归，便将黄金留下，屁颠屁颠地回来了。第二天一大早，太史苏正在用餐，有圣旨相召，要他进宫为丽姬占卜。太史苏忙丢下饭碗，带着黄金和诗草骑马进宫。诗草是用来占卦的，黄金则是归还丽姬的。丽姬向太史苏汇金之事，不知怎的传到了晋献公耳中。他不仅不责怪丽姬，反觉得丽姬精明，这一次稳操胜券。既然稳操胜券，何不把郭衍也召进宫来，堵一堵他的嘴？故而又传一旨，召郭衍进宫。太史苏进得宫来，当着晋献公和郭衍的面，先是净手，祭之焚香，祭之占卦，脸上渐露喜色。晋献公的心不由得猛跳了2下。
1: 什么卦？观卦之62。爻辞怎么说？
0: 太史苏回曰，
1: 爻辞曰，却观丽女真。
0: 晋献公一脸欢喜道，
1: 好，居内观外，女子之正，即属大焉。
0: 郭衍慌了，忙争辩道，
1: 就是大吉也不能从事。
0: 晋献公眉头微皱道，
1: 为何？
0: 郭衍道，
1: 开天辟地以来，先有象后有数，龟象也，是数也，从事不如从龟。
0: 晋献公正要反驳郭衍，太史苏抢先一步，他哈哈一笑道，
1: 郭太卜，你错了，在下之卦和您的卦并不矛盾。
0: 郭衍转忧为喜道，
1: 请太史明示。
3: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

0: 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日至30日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日在北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20日至22日率团访巴，分别会见巴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国民议会议长萨迪克、参议院主席吉拉尼，并同以上四位巴领导人共同出席中巴建交75周年纪念活动。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于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1日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表示，中美双方应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中国广东深圳开幕。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四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21日，中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21日，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000余种产品。21日，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日前在深圳开幕。十五五开局之年，这场盛会紧扣时代主题，搭建交流平台，引领文化风向，汇聚建设文化强国的强大力量。中国经济热点，我们跟随前方记者的脚步，在长三角探寻人形机器人的产业发展。我们还将聚焦在江苏苏州举行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以及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国际热点持续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下半时段为您带来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5月21号，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开幕。论坛以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为主题，搭建交流平台，激荡思想智慧，引领文化风向，将进一步凝聚起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的强大力量。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形成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文化创造生机勃勃，文化事业更加繁荣，文化产业蓬勃发展，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当前国内国际形势日新月异，复杂多变，中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文化强国建设也面临着新形势、新挑战，更加需要集思广益、汇聚共识、谋划长远。自2023年起，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已连续举办4届，已经成为全国瞩目的年度文化盛会。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论坛更具特殊意义。与会嘉宾围绕更续中华文明、文化遗产保护、人文经济学、新大众文艺、电影业高质量发展、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等议题畅所欲言，贡献了很多金点子，展现出开局之年共促文化强国建设的新气象。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更加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建设文化强国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让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以思想之光照亮前行之路，以文化创造凝聚复兴之力，向着建成文化强国的目标奋勇前进，不断铸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
0: 环球华人，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打包发货最快需要多久？在中国长三角，答案是几个小时。为什么能这么快？关键零部件从哪里来？又是谁在为机器人装上大脑和感官？ 总台记者从上海出发，顺着供应链一路找答案，串联起了沪苏浙皖一条飞速运转的产业飞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盛锦瑜、吴毅、肖冰毅、胡凡、信任的报道。
7: 在位于上海的一家研发制造人形机器人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一台人形机器人就可以组装好。工作人员说，下线的机器人在当天就会出货发给客户，效率相当高。今年以来，这里下线的人形机器人已超过万台。企业联合沪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构建起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产线每跑完一批，数据当天回传，算法迭代从月级压缩到周级，人形机器人从实验室加速走向规模化量产。在谈到供应链响应速度时，致源供应链高级副总裁张坤表示，
8: 所有这些高速的增长的背后呢，离不开我们长三角的比较完备的产业链。比如我们的核心供应商伙伴跟我们的响应速度基本上能够压缩到数小时以内，原来的从样机的开发到小批量的验证到量产的导入的这个周期就能够大幅缩短，比如说从原来传统的一年甚至一年以上的时间缩短到半年左右的时间。
7: 上海龙头带动整机跑出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源自江苏核心零部件的强力支撑。顺着供应链，记者驱车从常州到无锡，一个多小时车程，串起了空心背电机、关节模组等关键零部件的完整配套。无锡全智博科技有限公司 CEO 陈万凯分享道，
9: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从产品的定义阶段就开始深度的参与、深度的融合，可以第一时间分析并且解决问题，快速更新迭代。
7: 有了强健的关节，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在浙江嘉兴，机器人的指尖覆盖着一层电子皮肤，能像人的皮肤一样感知轻重形状。这就是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4月运行以来，已采集4300个小时数据，海量数据正反哺算法，让机器人从能走能动加速迈向能干活。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工业具身智能实训场技术专家徐婷介绍，
10: 我们将机器人采集的触觉、视觉、运动轨迹等数据完成清洗标注后，输入模型进行模仿学习、仿真调试，形成数据闭环。凭借超薄、柔韧、可拉伸的特性，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新的路径。
7: 数据训练让机器人有了头脑，而要完成捏、拿、拧这样的精细动作，还缺少精准的力觉。这一环，安徽正在攻坚。一款自主研发的六维力传感器前不久在蚌埠问世，只有纽扣电池大小，把它装在机器人手指上就像装上了神经末梢。如今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关键零部件上均已实现自主研发突破。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科学技术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说，
11: 我们安徽啊，目前呢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未来三省一市还会各扬所长，优势互补，把分散的产业资源串点成链，攥子成拳，合力提升长三角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7: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响应，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再到安徽的传感器自主突破，沪苏浙皖各扬所长，环环相扣，形成了强大的飞轮效应。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产量，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6: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们继续关注中国经济热点。变局之中，金融和网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金融治理面临多重挑战的今天，中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围绕这个目标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5篇大文章，已成为当前中国金融工作的核心抓手。 以下请听特别报道，变局下的全球金融，采制总台记者唐静。
7: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丁志杰在近期举行的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表示，在过去一段时期，金融五篇大文章已取得显著成效。在科技金融领域，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得以优化，银行作为主力军创新信贷模式，资本市场则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在绿色金融和普惠金融领域，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规模稳居世界第一，普惠小微贷款、绿色贷款年均增速超 20%。养老金融体系逐步健全，数字金融加力推动经济数字化转型，迈向金融强国任务依然艰巨。他指出，15期间应从三方面系统化推进，一是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二是强化对金融机构的正向激励，三是全面提升金融服务的专业能力，应该系统重塑金融功能定位和资源的配置方式。
11: 中国当前正处于新旧都能转换的加速期，结构深度优化的关键期，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上深入演进，人口结构呢，能源结构和区域上格局次序调整，金融体系必须更加主动地顺应战略需要，强化金融政策与科技、产业、财税、区域等政策的协同联动，构建政策协同、结构优化、功能提升的一体推进的制度框架。
7: 金融强国的强大根基离不开资本市场的支撑。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驻会副主任齐兵指出，从荷兰、英国到美国的崛起，都伴随着资本市场的同步兴起。当前面对人工智能等颠覆性科技引发的全球竞争，强大的资本市场是支持高科技产业崛起的关键一环。他举例说，
12: 我们最近去清华大学调研，组织了一个座谈会，坐在我们对面的是10个创业团队啊，平均年龄30多岁吧，最年轻的25岁，最老的45岁，创业的时间最长是8年，最短是3年。每个团队呢，很多是几百亿的市值，每个人都在等待去香港上市。我印象最深刻的呢，是他们分别在自己各自领域中，很多都已经接近或者超过了硅谷的同行，而硅谷的同行中很多都是他们的同学，也是从清华去的。也就是说呢，同样的学习背景，那最后竞争的呢是体制机制和配套的支持，尤其是金融的支持。
7: 齐兵建议，我国应该构建政府资金、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分工协作的 AI 投融资支持体系，进一步畅通 A 股市场和香港资本市场的 AI 和科技企业上市渠道，为长期投资者提供参与和分享我国 AI 产业发展的机会，实现资本市场和科技创新的良性互动。做好五篇大文章建设金融强国，不仅需要资本市场的力量，也需要保险行业的贡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党委书记、会长赵宇龙说，科技金融是金融五篇大文章之首，而科技保险则是科技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全国科技保险的保费不足80亿元，保额约10000亿元，2025年末全国科技保险的保费已经高达800亿元，保额也增长到80000亿元。更重要的是，科技保险的风险分担机制正在逐渐形成。关于未来科技保险的发展，赵宇龙建议，
11: 要持续健全科技保险的政策支撑体系，比如说进一步加大国家对科技企业科技保险的保费的补贴，还有财税政策，以及呢对放开科技保险保费纳入研发费用，要畅通科技保险的费用列支的一些政策标准。最后就是还要进一步健全保险资金等耐心资本参与科技创新的渠道和机制。
6: 各位听友，再有一个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就要拉开帷幕了。赛场内外激情四射的同时，各国球迷舞动旗帜呐喊助威的场景也将让人澎湃。而这些款式多样、颜色各异的旗帜中，就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中国。海关与企业建立了协调保障机制，帮助他们快速办理各项通关手续。请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的报道。
13: 总新位于山东青岛市即墨区的这家旗帜生产企业，工人们正在赶制一批发往美加墨世界杯的旗帜订单。在经过印花、裁剪、缝纫等多道工序后，一面面世界杯48强参赛国国旗、手摇旗等产品逐渐定型，即将打包发往美国、加拿大等国。青岛某纺织品公司业务经理霍庆亮：
14: 目前我们已经生产了国旗大概200多万件，串旗呢大概40-50万件，手摇旗5-600万了已经。目前我们所有的订单大概在世界杯开赛前10-15天之内全部发走。我们现在还是在加班加点的赶制，机器产能大概每天能生产大旗的话2-3万条，手摇旗的话可能10-15万条这样。
13: 记者了解到，他们从1998年法国世界杯就开始承接世界杯赛的各类旗帜制作，目前已经连续8届成为世界杯旗帜的供货方，在产品性能和质量上也在不断改善提升。青岛某纺织品公司总经理肖长爱：
15: 现在国际市场上对旗帜产品的要求质量也越来越高了，我们根据客户的要求，特别是在防火、防风、防撕裂方面，我们都做了很多的这个研发工艺方面的改进，所以使得我们的产品更有竞争力。
13: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多批次赛事旗帜已经顺利发出，待到6月赛事全面开启后，随着小组赛、淘汰赛等赛程的推进，随时都会有加单需求，这对于生产和交货期都提出了更高要求。针对这种情况，当地海关与企业建立了协调保障机制，帮助他们快速办理各项通关手续。青岛海关所属即墨海关查检科官员郝若先：
16: 实施绿色通道、优先验放、非工作时间预约加班等多项便捷措施，确保货物在最短时间内办结通关手续，平均通关时间约为2个小时。
6: 各位听友，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22号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本次会议将有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会。而日前，2026年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延伸活动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举行，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来听总台记者丁飞、许大为、乌俊达的报道。
17: 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暨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既是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重要延伸活动，也是一次凝聚亚太工商界的盛会。来自全球尤其是亚太地区的800多位嘉宾展开深入交流，现场气氛热烈。他们中既有来自世界500强跨国企业的代表，也有央国企独角兽企业代表，还有来自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外国驻华使领馆的嘉宾。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李成刚表示，当前亚太和全球经济体系正面临深刻变化，挑战和机遇并存。上个月世界银行发布的地区经济报告显示，全球经济增长普遍放缓，地缘冲突、债务高企、生产力低迷、贸易碎片化成为主要约束。报告还指出，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长仍然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业正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18: 全球工商界深耕中国市场，实现了互利共赢，中国利用外资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外商投资正从传统制造业向高技术产业攀升。中国美国商会最新调查显示，60%企业计划扩大在华投资。

0: 这些数字背后是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坚定信心。
1: 本次大会紧扣构建互利共赢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这一核心主题，通过现场对话和分享，重点聚焦绿色供应链以及贸易数字化等议题进行研讨和磋商，通过会议广泛凝聚全球工商界力量，推动产业协作实现共赢。不少参会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泰马克集团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2: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三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1: 3M 全球高级副总裁兼中国总裁、上海美国商会董事丁宏宇表示，目前 3M 在华销售的产品中本土化生产率已超50%。
3: 今年我们继续加大我们在中国的研发的投入，研发的能力的培养。我们计划在2026年，在2025年的基础上，我们新产品的问世要达到30%以上的增长。
1: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并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条主线。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举行新闻发布会。
4: 环球华人，中国商务部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来听总台记者侯燕的报道。
5: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6: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5: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6: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的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全球能源系统一直处于透支状态。当前受到出口急增、国内供应被快速消耗等因素的影响，美国的原油库存也出现了历史性暴跌。美国能源信息署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15号，当周美国原油总库存下降到了近一年来的最低水平。来听总台央视的报道。
7: 数据显示，截至5月15号当周，美国原油总库存减少1780万桶，创下历史单周最大降幅，原油总库存跌至近一年低位。剔除战略石油储备后，美国商业原油库存减少786.3万桶，远超市场预期，降幅创下2026年2月13号当周以来最大纪录。分析认为，地缘局势紧张，亚欧多国难以顺利采购中东原油，美国加大了原油出口。本月以来，美国原油日均出口量达到530万桶，已超历史峰值。若这一趋势持续，将创下月度新高。眼下正值美国夏季出行旺季，国内成品油需求稳步回升，本土原油供应储备持续收紧，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大幅上涨。目前全美汽油均价突破每加仑4.55美元，逼近2022年以来的高位。
4: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

0: 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1: 本次活动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塞尔维亚文化部、塞尔维亚信息和电信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塞尔维亚驻华使馆、贝尔格莱德中国文化中心联合举办。塞尔维亚政界、学界、媒体界人士和中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代表等15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塞双方共同推出中国纪录片展播活动是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的务实举措，掀开了以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的又一精彩篇章。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 你开心
3: 的。
4: 妈，我拿到了健康。
2: 你用心的。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8: 你好，
6: 道一声谢谢。
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6: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0: 台湾各界强烈批评赖清德520讲话，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战攻防持续升温，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明显，台当局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5: 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5月20号发表上台2周年讲话，再度鼓吹台独分裂，种种谬论引发岛内各界强烈批评与不满。
0: 郑丽文表示，赖清德的谈话只是堆砌辞藻与形容词，充满了谎言，不仅是今年最大的笑话，更充分反映出其内心的心虚。
16: 你怎么好意思啊，充满了谎言，而且也是今年最大的笑话，你还要继续成为那个国际媒体所说的鲁莽的领导人。

0: 的制造者，两岸冲突的最危险的引爆点跟导火线。当全世界都认为台独是最大的导火线的时候，台独的主张已经完全是死胡同，不可能。
1: 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林佩祥表示，赖清德所说的内容难以回应台湾社会对民生困境的焦虑。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痛批赖清德傲慢欺民，谎话连篇，俨然从台独金孙成为败家子。赖清德嘴巴上喊着团结，实际上却带头发动所谓大罢免，操作意识形态，升高朝野对立与两岸敌意，把台湾推向撕裂与对抗。
2: 去用资讯的落差跟话术欺骗台湾人民，请赖清德跟卓荣泰不要再说谎，停止造谣，台独的神主牌，赖清德有没有勇气也把它给终结掉？
1: 台湾联合报发表社论指出，上台两年，赖清德仍执迷于拼选举，其选举语言凌驾政策沟通，选举动作多于政策落实。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指出，弹劾案已敲响警钟，若赖清德仍选择充耳不闻，台湾只会慢慢错失守护和平的最后机会，最后付出代价的仍是所有台湾民众。
3: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九合一选举的最新情况。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目前岛内各阵营正在加紧布局，争取更多的支持。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战攻防持续升温。
1: 台北市长蒋万安20号与国民党籍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再度合体，参观负压式吸烟室，并推出政见。
4: 双北就是一体，而且我们有深入的默契，双北共治才会更好。
5: 我们也可以先来做一个执行。
1: 国民党籍宜兰县长参选人吴宗宪日前举办首场造势活动，台北市长蒋万安首度跨出双北浮选，赴宜兰支持吴宗宪。
6: 我还拜访了非常多不同县市的县长，要推动各县市的大家彼此的合作。
1: 曾与吴宗宪激烈角逐的张胜德与陈婉慧也来到现场。
7: 我们一定要全心全意将吴宗宪送到我们的县政府。
8: 我们三个整合得很好，我们一定是一加一加一大于三。
1: 民进党强推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日前，有民进党籍民意代表提出所谓的推销方法，就是印制沈伯阳姓名贴纸贴在物品上，再丢到地上或地铁车厢里，待民众捡起时，就会看到他的名字。消息传出，岛内舆论一片哗然。
4: 要做宣传行销是可以理解，但是不要在捷运上随处丢垃圾。
9: 那再用其他的名条什么方式，反而是徒增困扰。
1: 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浓，台当局再度追加预算，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辽宁舰亮罕见动作，两剂重拳震慑台独。
3: 台湾媒体关注近期解放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进行演训，称有两个罕见，震慑台独的意味明显。此外，民进党当局继续追加防部预算，解放军的演训活动向岛内传达了哪些信息？赖清德当局频频提出对美军购，又有怎样的盘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1: 据报道，近日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期间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岛内媒体关注到，虽然解放军航母深入太平洋演训已经常态化，但这次依然有两个罕见动作，一是提前通报航母动向，二是提前公开训练科目，不仅挤压某些敌对势力的炒作空间，也展示出对于台独的强力震慑。
3: 此次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进行例行的军事演练，非常罕见地提前进行了相关细节的通报，打破了以往的惯例。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做法？
10: 这一次啊，我们看到人民海军呢是打破了常规，在5月19号的上午啊，就宣布这个辽宁舰的航母编队的当天呢将会奔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啊来开展训练。那么这样一个打破常规的做法呢，我觉得是有多层。

0: 的用意的。那么首先呢，我觉得它是一个自信的表现，那充分的展现了人民海军啊，在越来越强大的同时啊，也变得更加的开放，更加的透明。那么这种开放透明啊，同时也压缩了一些境外的势力，那么借机来炒作中国军事威胁论的空间。那其次啊，解放军航母的这种演训呢，本来也就是正大光明的啊，不需要来进行遮遮掩掩。那么第三点呢，我觉得啊，就是人民海军通过提前通报啊，解放军航母啊演训的一些具体的信息啊，也是为了震慑一些啊别有用心的图谋不轨的国家啊，以及呢蠢蠢欲动的台独分裂势力。比方讲，我们很熟悉啊，有的国家呀、啊，他喜欢呢充当啊这个解放军啊人民海军的所谓的叫做御用摄影师，那其实啊就是在干扰中方正常的军事活动，那么借机啊渲染地区的紧张局势，甚至去炒作所谓的雷达照射的这个问题等等。再比方讲，民进党当局啊最近是倒打一耙，说大陆的军事演习啊，大陆的航母的训练啊，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那么解放军呢，也通过提前通报航母的演训的信息啊，是要证明相关的军事行动就是对于台独分裂势力以及背后的外部干涉势力的严正的警告。那么有些人有些势力，他们迫不及待的要对号入座，那恰恰就证明他们自己啊才是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者。
1: 那么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一次辽宁舰航母编队整体的这个配置，还有它演练科目的安排，比如说它进行的远海的战术的这种飞行，还有实弹射击，包括支援救援等等的安排，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这些科目在内容上的设置？
2: 我们首先说第一个，就是远海战术飞行，这说明航母辽宁舰它可以走得远，航母上的舰载机部队能够打得赢。那么现在呢，航母辽宁舰外界对它比较关注的就是它的舰载机部队当中会不会出现新面孔，因为此前呢，在航母福建舰上我们已经看到了弹射版本的歼十五，也就是歼十五 T， 包括歼十五 DT 具备弹射起飞能力的电子战飞机，以及歼三五啊这种双发中型的隐身战斗机。大陆的军迷和网友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就是滑弹一体。滑弹一体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新一代的改进型的舰载机，它既可以弹射起飞，也可以滑跃起飞。那如果说像歼十五 T、歼十五 DT， 包括歼三五，它此前已经在航母福建舰上完成了弹射起飞的这种所有的这个测试，那它具不具备滑跃起飞的能力呢？可能要到这个航母辽宁舰上去进行这种实际的测试。如果说航母辽宁舰它舰载机的部队当中出现了这个新的面孔，无论是制空作战能力，还是针对海上目标、陆地目标以及岛屿目标，它的这个打击能力也会变得更强。那么另外的三个关键词呢，分别是实弹射击、支援掩护和综合救援。实弹射击这里面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啊，就是舰载机部队本身进行实弹射击。你像歼十五的飞鲨家族，或者说全新的这个舰载机，它可能就会打空中的靶机啊，比如说航母辽宁舰这个编队啊，到达了西太的相关训练的这个海空区域之后啊，那么编队当中可以释放多架的这个靶机，然后呢由舰载机对它进行锁定，使用空空导弹对它进行射击，这就是针对舰载机部队夺控制空权能力的一次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考核。当然了，现代化的舰载机还可以发射反舰导弹啊，还可以使用制导弹药，那么去打击海上和岛屿上的这种高价值的目标。那么这都是要在真打真练的过程当中，要把这样的一种作战的能力不断的磨练，不断的这个强化。
1: 我们知道5月20号呢是台湾地区领导人发表就职2周年演说的日子，所以呢各界都认为针对台独的意味是非常明显的。那么您觉得针对震慑台独它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3: 这次演训的时间啊，在台湾受到很大的关注。5月19号，解放军海军发布辽宁舰航母编队要到西太平洋海域演训的消息。5月20号，就是赖清德执政2周年，照例会公开讲话的日子。在520前夕公布演训消息，演训当然是跨越520的，针对性 蛮强的。而且就像前面胡永兄、东旭兄说的，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的演训啊，从科目看

0: 现体系化、实战化的能力，而且演训越来越常态化，赖清德当局当然是感到了很大的压力。那第一个理由呢，是因为这次演训的海域在西太平洋，西太平洋这一边对台湾是有特殊意义的啊。如果台海有事，台军的规划是要依赖台湾的东部纵深，再看啊外部军力能不能从美日方向提供一些补给跟支援。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这里做远海飞行跟实弹演训，就在告诉你啊，大陆的航母是可以在台湾东边外部势力可能介入的范围展现战力的，这就是在对台独想靠外力谋独的幻想明确说不。眼看台独就是绝路一条，如果只剩武器来说话，两岸的声量又不成比例，赖清德当局能不焦虑吗？
1: 台媒称，辽宁舰航母编队整体作战能力已全面跃升，而解放军还将发展出更多新式装备。美国《军事观察》杂志近日发表分析文章称，解放军预计会在2030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装备第六代战机的军队，美军则预计要到2040年才能部署六代机。
2: 那么除了航空母舰之外，我们看到岛内舆论呢还非常关注解放军的舰载机和六代机的发展。那么目前解放军的舰载机、六代机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在世界范围内在什么样的水平线上？是不是两岸的空中力量已经早就不可同日而语？
3: 解放军非常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支装备六代机的这个作战部队。首先呢，现在大陆进行测试的六代机应该是不止一个型号，而且呢技术状态已经是非常的稳定，现在呢应该是进行这种频繁的试飞。一旦定型之后，那如果说有多个型号的这个六代机同步的进行生产，这个换装的速度是比较快的。那么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呢，解放军会拥有的第六代战斗机，它具备超强的隐身能力，也就是说呢，除了我们自己谁也看不到，这样的话呢，它不仅飞得远，也可以针对严密设防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有效的突防，而且呢，它还可以和更为先进的隐身无人机去进行这种联合作战，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空中作战的进攻平台，它也会成为智能化、信息化空中作战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节点。那么在情报的共享方面，在信息的分发方面，它这个非常聪明的、运算能力很强的这个大脑，我认为这个功能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至于说和台湾地区空中作战力量的这个差距，我们讲它不仅仅是代差，应该是差了好几代，因为在短时间内，台湾空军还是三种作战平台，分别是 IDF 金国号战斗机，以及从法国引进的状态已经很差的幻影2000战斗机，包括呢后续升级改造的 F-16V 战斗机，以及从美国引进的 F-16V。 那么客观上来讲，台湾地区空中作战力量它的技术水平应该也就是三代机到三代半战斗机的这个水平，可能连解放军六代机的这个身影都看不到就被击落了，那么是这样的一种状态。那么为什么说岛内它对于六代机非常的关注？因为它不仅可以针对台军的作战体系构成这种全方位的压制性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优势，甚至连美军它在亚太地区的这种空中作战平台都没有办法和解放军的这个六代机去进行抗衡。那所以呢，它所有以武拒统的图谋，包括挟洋自重的这些想法，肯定都会彻底的破灭。
2: 那么这一次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进行例行演练的时间点呢，也是备受关注的，是5月19号。而赖清德当局又做出了什么样的回应？
0: 赖清德会紧张的理由呢，就是民进党正在大推对美军购啊，但是就算你有预算，能买到什么？买到的会不会来？什么时候来？来了有没有用啊？这个时间一定拖得很长，变数非常多。但是大陆此时此刻已经用航母编队告诉你啊，解放军辽宁舰的航母编队已经具备远海实战化的能力了，而这只是大陆其中一艘航母而已。解放军演训时间跨越520，但我们听到赖清德的谈话，就像很多台湾这边批评的，就是 堆砌空话，甚至像郑丽文说的充满谎话啊，台独对台湾和平的危害已经是共识了，以美谋独的图谋被美国直接警告了，结果赖清德没说该怎么消除台独的危害，还在讲和平不能只靠善意，要靠军事实力，靠国际合作，而且还在警报新两国论的谬论。解放军提前一天就用航母直接告诉你啊，靠口号，靠幻想外力援助搞台独，你可以醒醒了。
2: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针对岛屿作战的时候，它既可以做，海空的联合打击，同时也可以对陆地进行远程打击？
3: 如果我们按照辽宁舰航母编队它的兵力配置来看，那么像这个航母上它所搭载舰载机的数量应该是几十架，那么可以控制的海空区域啊，可以达到近千公里，或者说呢，大几百公里的这样的一个区域。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内，不仅仅是舰载机部队可以针对岛屿或者说对方的海上力量进行这种火力输出，那么编队当中的你像零五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驱逐舰，它有100个左右的垂发弹源，它也可以发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或者说这种高超音速的导弹，可以配合升级之后或者说融入全新作战力量的这个舰载机部队，针对海上的来犯之地或者说针对陆地和岛屿上的这样的一些作战体系，它是可以进行饱和攻击的，也是可以进行全方位的压制。所以呢，航母编队它既可以在广阔的海域内进行这种机动防御，同样呢，当这个外部有势力进行军事挑衅的时候，他的这种反击也非常的迅速。
1: 台媒关注辽宁舰远海演训，罕见提前公布震慑台独意味浓，台当局再度追加预算，计划购买多款武器应对解放军。航母编队演练哪些内容？为何让台军紧张？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辽宁舰亮罕见动作，两记重拳震慑台独。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当局近日拟定一批金额超过2949亿新台币的军购预算，分多年执行。根据台当局的报告显示，首批军购包含 M109A7 自行火炮、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反装甲无人机导弹系统、标枪反装甲导弹、陶式2B反装甲导弹等5个项目。根据规划，该批军购交货期程为2026年至2032年。
2: 我们看到最近呢，民进党当局正在忙着推防务预算，为什么要采购这些武器装备？
4: 那我们知道啊，之前呢，赖清德当局啊是强推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卫特别预算，那最后呢被台立法机构啊是砍到了7800亿元新台币啊，就是不到8000亿元的新台币。7800亿呢，现在赖清德当局啊他也是不满意的，因为他原来坚持啊1.25万亿元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是不能够打折扣的啊，结果呢现在差不多是被砍掉了1/3啊，因此呢赖清德当局啊现在还在找一些就找补的办法。那么在5月20号啊，今年的520两周年的讲话当中啊，赖清德就扬言说他要提出新的特别条例，并且啊要通过追加预算，通过提高这个年度预算的方式啊来补齐这个缺口。那我们知道这个缺口啊要达到4700亿元的新台币。那么这个新的啊这个特别预算，它不仅是用来对美国进行采购，而且呢也用来啊强化台湾的所谓的自主的防务工业的体系啊，包括呢培育台湾自己的无人机啊、无人艇啊等等。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民进党当局啊它是肆无忌惮的滥用这个所谓的特别预算，这个在台湾社会啊是已经引起了这个公愤。那现在民进党当局啊它是动不动就要提出什么特别预算，而且都集中在这个防务啊、安全等领域。那其实啊它就是要打着维护台湾安全这个幌子，企图啊绕开台湾立法机构的正常的审查和监督的流程，把这个特别预算呢就变成民进党当局的一个政治上面的提款机。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解读一下这份军购预算案里的相关细节，比如说海马斯、陶式导弹，还有此前没有提过的比如反装甲的无人机导弹系统等等。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军购的相关的内容？
3: 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是目前台军所有武器装备当中 性能最先进、威力最大的。因为呢，这款火箭炮机动性很强，所以它可以在台岛的这种沿海区域进行快速的部署，也可以进行快速撤离。陶式反坦克导弹已经服役了几十年，其实呢算不上是一种新式的武器，而且特别的笨重，没有办法进行单兵的携带，因为它要有一个巨大的三脚架作为支撑，然后呢发射器的个头也很大也很重。而我们这一次又看到的新增加采

0: 构的这种反装甲的导弹无人机，其实本质上来讲就是一种巡飞弹，类似于弹簧小折刀这样的一种武器。那么它是可以单兵携带的，个头很小，但是呢智能化程度很高，可以飞得比较远，然后针对坦克和装甲车辆进行这种顶攻式的打击。那么从这一次采购武器装备的这个属性来看，既有远程的火力打击系统，也有这种大量的反装甲的这种武器系统，这说明台军它现在主要的准备还是要进行跨海峡的火力打击，以及进行这种反登陆作战。那么针对这些武器装备如何进行应对呢？我认为两个字，就是压制，最大程度的对它进行压制，要依托于完善而精准的情报，知道这些海马斯在哪里，这些位置确认之后，一旦这个台湾军方进行挑衅，那么通过强大的饱和火力攻击，先把它的这些挑衅的工具，或者说想要针对大陆进行威胁的这些武器全都给他打掉，那这样的话呢，台军他整体的这种持续的作战能力就会被大大的弱化。
1: 不过多年来呢，我们一直在关注着这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台湾当局呢花大价钱向美国购买武器装备，却迟迟拿不到货，到现在为止已经积压了215亿美元的货没有交付，为什么一再的拖延，而台湾当局却频频编列军购预算？
2: 从表面看啊，民进党当局编巨额预算买武器，嘴上说是为了军事，为了强化战力，但如果是为了战力，当然要回答你买什么，买得到买不到，买的东西什么时候到，会不会到，还有最根本的，战力是相对的。如果你的对象是解放军，以两岸的军力差距，你喝阻得了吗？对抗的后果会是什么呢？所以啊，实际上民进党当局搞军购更像是政治表态，前边的多啊，好像就能对美国说保护费我准备好了，请笑纳，后面您再看怎么办。台湾当局是2019年向美国买了66架新的 F-16V， 飞机是新造的，但是 F-16 是老平台了，总价80亿美元，本来讲2023要交付，2026 66架要交完，但是后来又讲什么软件产线转移遇到问题，所以交不了。毒刺导弹或是刺针飞弹更夸张，这是一种单兵携带的防空导弹啊，已经编了两年预算了，货没来。台湾本来想买2600多枚，其中500枚说预计今年年底会来，也只是预计。另外2000多枚呢，连美方的发价书都没拿到，意思是说这不只是单纯货没来啊，是报价跟采购都还没落地，预算就先编了。很多钱台湾已经付了，东西没来，结果我们看啊，台湾防务部门怎么讲，说这就像买预售屋买期房，你一面付他一面盖，不能算积欠，你扯什么盖房子呢？就是因为美国军工产能严重不足，拿了钱不交货，这就是积欠，拿不到货还一直编预算，那你得要找理由啊。民进党当局又讲说先交钱才能排队，才能拿号码牌，真的排到的时候东西还有用吗？拼命排队就能解决问题吗？那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编了预算才能绑住美国，美国才会支持台湾，所以啊，买得到买不到不重要，一再追加防务预算，买的其实是政治还有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这样能让台湾更安全吗？这个是台湾民众一定得问的问题。
1: 岛内媒体和美国媒体近期密集的关注解放军的动向和发展，都认为解放军的行动对岛内的台独势力产生了震慑。不管民进党当局编列了多少军购预算，台独是绝路已经照进现实。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

0: 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日至30日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日在北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20日至22日率团访巴，分别会见巴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国民议会议长萨迪克、参议院主席吉拉尼，并同以上四位巴领导人共同出席中巴建交75周年纪念活动。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于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1日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表示，中美双方应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0: 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中国广东深圳开幕。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四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21日，中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21日，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万余种产品。21日，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2026全国6G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未来大会的无限可能在这场大会上成为现实。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关注6G在南京跑起来了。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心连心艺术团之间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吧。近日，大连红旗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到场戏迷们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起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整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你见过反应比眨眼还快的机器人守门员吗？你能想象全息投影从北京到南京的时延仅为0.3秒吗？4月21号到23号，2026全球6G技术与产业生态大会在南京举行，未来通信的无限可能在这场大会上成为现实。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关注6G在南京跑起来了。
3: 6G 加 AI 机器人足球守门员，低时延全息投影，智能机器人协同作业。大会体验场内，一项项黑科技让人目不暇接。6G 加 AI 融合足球守门互动体验区内人头攒动，一台人形机器人化身守门员，矗立在球门底部接受挑战。记者踢出的皮球几乎每一次都被精准扑出，快到让人来不及反应。某企业工作人员

0: 杨雄介绍。
1: 还是运用那个六 G 的那个大带宽低时延那个特性，然后首先大带宽体现在哪？相机，可以把它那个球的轨迹，然后回传到服务器这边，服务器这边有 GPU 算力，然后经过计算的话，通过我们的六 G 毫米波传给我们的守门员那边，单个空口时延的话能达到5毫秒左右，空口再加上咱们算力的话，大概就是20毫秒以内。
0: 20毫秒是什么概念？人类眨一次眼大约要100到200毫秒。这意味着从球被踢出到机器人扑救快过人类能捕捉的速度。这位守门员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源于六 G 毫米波技术与人工智能的融合。企业董事长吴建军告诉记者，
2: 通过这个六 G 大会，我们希望把六 G 技术来赋能那个全息，让全息走向现实。过往大家会看到很多的那种全息可能是录一个视频是吧，然后是投过去。那我们今天大家会看到我们那个全息是南京和北京做现场连线的，这样的对比是非常明显的。我用我们叫六 G 通感智操控来赋能的这样一个机器人的这个守门员，可以让专业球员来踢，看谁反应快嘛。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体现六 G 机制连接通感算融合的一个。这六 G 不是高高在上的，就是技术开始进入现实。
0: 从五 G 到六 G， 本质并非简单的速率翻倍。现场某公司推出的 H1 人形机器人能为参会人员提供导览服务，只见它在复杂的人群和展台间灵活穿行，精准导航。品牌部营销主管朱雪怡介绍，六 G 网络信号让具身智能真正看得清、走得准、反应快。
3: 机器人呢是叫 S1 系列，那么对于六 G 的话呢，它也是全球首个运用到了六 G 技术的一款机器人。因为有了六 G 信号，它可以精准的去采集数据，它的这个画面也会更加清晰。最重要的是呢，其实呢六 G 信号对于这个六 G 通讯来说，对于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实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航作用。机器人运用的场景有很多，无论是工业场景、商超场景还是家庭场景，这个导航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合作的一个重心。
0: 六 G 技术提前实现产品化，离不开紫金山实验室的沿途下蛋。紫金山实验室自2018年落地江苏南京，持续领跑全球六 G 前沿赛道。如今，实验室牵头承担中国六 G 总体技术研究重任，累计沉淀超300项关键核心技术，带动多项成果在南京快速落地转化。由紫金山实验室孵化出的首家产业化企业，将紫金山实验室六 G 高精度定位技术转化为室内定位解决方案，能在停车场、火车站等室内场所实现亚米级定位。企业首席技术官刘鹏介绍，基于这一网络的六 G 室内高精度定位系统，无需改造现有五 G 基站，即可实现院内导航与客流统计。
4: 我们公司的话，应该来说成立第一年的话，营收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呢，最主要是我们现在已经打造了多个行业吧，应该有6个行业的标杆场景啊，其中有2个场景呢，去年还被评为南京市的标杆场景应用啊，市级标杆场景。
0: 大会的聚光灯下，由紫金山实验室打造的中国国内首个 Pre6G 试验网在南京正式投入运行。Pre6G 试验网就是为未来6G 技术的商用搭建了演练场。记者在现场注意到，一部测试手机显示接入了网络，下载的速度达到了每秒钟1G左右。紫金山实验室普世通信研究中心主任助理、高级工程师曹阳介绍，
5: 在6G 正式商用之前，我们去部署一张网，把我们之前的一些6G 的关键技术在这张网里面做先行的一个试点的一个尝试。然后同时呢，这张网络的话，它也能够向下兼容我们现有的一些 5G 终端的系统，做到一个后向兼容 5G 系统的一个 6G 的先行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网络。
0: 也就是说 ，Pre6G 试验网向下能兼容 5G 终端，具备高宽带、远距离覆盖、低时延确定性和 AI 内生融合等特点，相关能力可达 5G 的10倍。目前试验网已在低空巡检、工业制造、具身智能、全息通信等领域开展系统性验证。曹阳，
5: 它可以做到一些量级上的一个提升嘛，一个是速率上它有明显的提升，然后同时它的这个覆盖范围也是一个量级的提升。我们还在广播电视塔上面做了一个一塔一穹的试点部署，然后这个的话是为了去实现广域连续的一个低空覆盖，去赋能它的一些低空经济的一些活动。
0: 这一试验网的落地意味着六 G 技术从关键技术验证迈入系统能力验证的新阶段，为未来六 G 标准化和产业化应用奠定重要基础。 令人振奋的不仅是技术本身，更是它的落地速度与广度。从低空巡检、工业无线控制到网联具身智能 ，Pre6G 试验网已落地十大典型应用场景，在南京大圣关大桥巡检、长江流域生态监测等任务中投入试用，甚至已为火热的苏超赛事转播提供通信保障。这将有力助推全球 6G 技术演进与标准体系建设。中国科学院院士、紫金山实验室主任尤肖虎表示
6: ，6G 的话，标准化已经进入中期阶段，那么预计的话，再有两年左右的时间，第一个 6G 的标准将会出现。我们最迫切的任务的话，是要赋能整个 AI 时代，是最有前景的方向。这里面呢，包含我们网络内部的内生智能，包括我们赋能各类各样的智能应用，比如说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无人机以及工业无人化。
0: 目前试验网正在江苏的低空经济、农业、城市治理与生态保护、工业等场景展开。在丽水万亩智慧农田，无人机依托 6G 技术实现大面积精准施肥撒药。在南京上秦淮城乡治理试验场，巡检无人机借助 6G 超大容量传输技术，应急响应效率提升至分钟级。接下来 ,Pre6G 试验网还将向开发者开放接口，让中小企业、艺人创业公司等创新主体都能参与进来。专家预计将在2030年左右实现商用。尤肖虎认为，当前 6G 发展正处于从技术探索迈向未来产业的关键阶段，典型应用场景的发展将推动技术从概念验证走向工程实践与产业应用。
6: 由于我们的技术研发和标准的研究是在同步推进，所以一旦 6G 标准完成，很快的话大家就会看到有示范系统或者演示系统出现。 6G 产业的培育呢，已经进入一个前期的阶段，也就是从概念逐步走向技术的应用落地，各类应用的话将会层出不穷。在推动技术进步向产业迈进的话，有着非常急迫的原生和内生的动力。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心连心艺术团之间发生的故事，让大家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作为一座有温度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着很高的幸福指数。稍后，烟台台将通过讲述一位退休老阿姨和她的心连心艺术团之间发生的故事，让大家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魅力。
9: 烟台地处山东半岛东北部，依山傍海，气候宜人。它不仅是中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还是中国最佳休闲城市、文明城市。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去近距离体会一下这里人们的幸福生活吧。家住烟台市赤峰区华茂社区的李玉平阿姨，退休之后，作为社区心连心艺术团的团长，总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一提起自己的艺术团，他的话匣子也是收也收不住。
10: 我退休了，就开始搞这个文艺活动了。我们是一个心连心艺术团，一共30来个人吧。以前我也不素质，我只是爱好。哎呀，这一搞下去就下不来了。这些中老年呢，我们在一起最大的气势，这个中老年都是洋溢家庭的事业，我们呢已经都有了，也有了就退休的保障了哈，吃也不愁，穿也不愁了，只是想干嘛，保住身体，为社会增添光彩，为大家多做贡献，为这个家庭减轻负担。孩子在外面没有，你当老了没病，他们不是就省心吗？好好去工作。
9: 已经70岁的李玉平，在所有人的眼中，永远都是那么年轻且充满活力。
10: 他们都喊我李姐，男团都叫我李团，大家都这么叫，因为我们跟他在一起都很默契了，你就给他个眼神，他都知道你要叫他干什么，可聪明了。 他们这些跳舞的也美的呀，发自内心的感觉那种美，你就是再累你都高兴，因为他快乐了，大家快乐，为什么要助人为乐，帮助别人你才乐，你整天光你自己乐是不行的，对不对？到了中老年就要有个中老年的味道，就要活出个样来，老有所活，老

0: 光芒，走哪里都要亮到哪里。现在生活就太幸福了，该有的都有了，钱不愁，穿不愁，就要在这子女呢就要献爱心了。
1: 李玉平告诉记者，他们心连心艺术团的团员们日常在一起就是唱唱跳跳，怎么开心怎么来，就这样一起走过了十多年的时间，期间也组织了几十场的大型活动，每一天都过得忙碌而又充实。
0: 表演呢，就是有这个民族舞蹈哈，哎，秧歌舞、扇子舞、印度舞蹈哈，种种类类的哈，要求挺严的对他。但是你是在台上，但是在台下的时候都非常温暖，非常关爱，非常体贴，总是灿烂的笑容对着他们。那一句感谢话的时候哈，这不要客气了，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啦。
1: 用李玉平团长的话说，他们团里的每个人就像是呢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每天都充满着阳光与活力。
0: 这个就是这样哈，就是要你在生活当中，我们都非常充满了这个生活的浪漫感和幽默感，所以在一起的时候看不到都想啊，就好比这个把这个爱要传递出去。咱们烟台市别看小，但是属于就是这个对外开放城市哈，也是重要的海港之一哈。咱们烟台虽说要国际接轨，搞了很多很多的娱乐活动，其中艺术馆他们每年都召集我们呐，就办班啊，就是这叫社会啊，就是业余的文化辅导员，我都是属于优秀的社区文化辅导员，这些都是专业水平来指导我们，指导我们学习，让我们毕业之后，我们就把我们学的舞蹈啊来教给大家。中老年只要喜欢学习的人、喜欢跳舞的人、喜欢快乐的人都可以来，我们都免费教。可以讲哈，我们这个心连心这个艺术团的名字真的起对了，跟大家心连着心，跟你们心连着心，跟我们各界哈社会只要关心我们的都是心连着心，直到永远，快乐到永远。
1: 李玉平说，由于他们艺术团的成立得到了烟台市致富区向阳街道办事处的全力支持，为了回馈社区对他们的支持和帮助，平时李玉平老人除了团里的活动，还会教社区的聋哑人跳舞。
0: 把这种交流吧也说不出来，我就拿起笔来就写，渴望舞蹈像正常人一样。
1: 由于彼此之间的沟通问题，往往一个动作就要很久的时间，为了提高效率，李玉平还把心连心艺术团的姐妹们带动起来，采取一对一的方式，手把手的去教他们跳舞。
0: 1、2、3、4、5、6、7、8，开始。
1: 心连心艺术团的团员孙玉香、孙建华、龚丽敏说起刚开始教这帮聋哑姐妹们跳舞，他们是真心觉得不容易，也是真的需要很大的耐心才可以。
2: 这个还往里走啊，
0: 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教，他一个动作做不会的话，就得给他分解，这个动作先这个样，一二再加手再给他分解，尽心尽力的教他们哈，用手来比划哈，音乐谱吧，拿手谱的给他看，
3: 比平常的我们要付出的要多得多。
1: 慢慢的，这是由聋哑人组成的聋哑姐妹舞蹈队闯出了一些名气，也会经常受邀在烟台各个社区以及烟台市残联文艺比赛上表演，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看，这就是李玉平，一个时尚感十足的老人，一个富有爱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老人，他的晚年生活就是致力于把快乐和幸福传递给更多的人。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大连红旗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到场戏迷们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美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清明节前夕，大连红旗大舞台一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演唱会吸引了戏迷们。一个人16个唱段，近2个小时的演出，让戏迷朋友们听得既过瘾又心疼。过瘾的是不用麦克风，这种久违了的京剧表演方式，让大家仿佛回到了没有麦克风的年代。原汁原味的唱腔，让京剧传统活色生香。心疼的是，这位角儿是当代卓有成就的青年京剧表演艺术家，大连京剧院当代老生演员余派老生陈志清亲传弟子。在台口14米、近身18米、不是为无麦演唱而设计的现代舞台上，面对500多平方米、空间高达10多米的观演场地，无麦演唱太累了。就在这既过瘾又心疼的看戏过程中，到场戏迷们自然成了林科尝试无麦演唱京剧的第一见证人。青年京剧名家与观众的良好互动，也成就了大连这段有心与无麦的梨园佳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大连台一同去聆听林科京剧传承中的有心与无麦。
6: 再往后边一点 OK。 假如你要是在那个这个垛子前面唱，我就听一下，就是乐队后边这块板子，对，我想你在那儿唱，就是我想听一下后边有一个板子会怎么样。哎 OK。
7: 演出前，人称林老板的林科来到红旗大舞台试音，他要为20几天后举办的个人专场演唱会探探底。

0: 不用麦克风演唱，在这个剧场到底行不行？为此，他特别邀请了中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天津音乐学院著名声乐教授赵振岭先生前来指导。
1: 你听到这个声音是不是更
2: 后边好像又回响大一点，是吧？
1: 哎，这个声音好像音色上好听，更干净一点。你再来，再来。
0: 赵振岭教授是林科的老朋友、好朋友，他专程赶来，从细节处辅导林科。
1: OK， 哎，你往第二块板子那儿唱，我看会是什么样？对对，就这个地方，你就跟口腔一样，你把声音搁到这儿，所以很浅。如果你后边打开以后，它也有共鸣，但是就是你这后边它都哪都是软的。
0: 记者好奇，一个京剧演员选择美声唱法的专家指导，可行吗？
3: 我就是想多吸收一些我不懂的事情，其实就是我们京戏呢，调门高，音域的跨度也特别大，就是我们的气息会浅，尤其是我们习惯性的在舞台上，在一边动一边唱的时候，很难把气息稳固住。其实您别看就这么几十分钟，一个小时，对我来说收获就非常大，它就点开了我很多这个迷茫点。
0: 事实上，赵振岭教授也的确如林科所愿，不仅倾囊相授，而且极具鼓励。
1: 我们现在培养的文化艺人，这更需要领军者的。你比如说林科，现在就他的知名度和影响，他没必要费这么大劲，对吧？现在说振兴京剧，也得要把京剧放在中国的大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背景。
2: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的林科老师，他是走在前列的。
1: 他是大文化思想，大京剧思想。一个艺术家就必须要有大的视野。可以，林科是个圆心的点。
0: 艺术是相通的，也是京剧行家的赵教授为林科尝试无麦演唱吃了一颗定心丸。转眼到了演出的日子，戏迷们对此也充满了期待。观众王涛：
4: 我看今天来了很多都是喜欢京剧的热心的观众，他们觉得很新鲜啊，都想来感受一下。我觉得一股清风啊，希望能够把它播撒下去，应该这是个好事。
0: 偌大的舞台上，除了乐队一般人在台口右侧整装待发，左边几个工作人员在有序准备开场工作，一袭长衫装扮的林科正在轻声做开嗓练习。开场了，记者专门选择在剧场的最后一排正中央录下了这现场的声音。
3: 在我心里，他是一位老派的绅士，和蔼的老师，睿智的老头，真正的艺术家。他是我最尊敬的人，也是我最爱的师父。
0: 这一场演唱会对于林科来说，并不是一场普通的经典演唱会，它是一份纪念，更是一份心意。
3: 师父，您离开我已经一年了，这一年里，我甚至不敢多想，不敢看您的照片，不敢听您的录音，一想起您，心里就空了一块。可是今天，我还是要站在这个舞台上，唱给您听，唱给观众听，唱给天地万物听。愿您在天之灵看着我，保佑我，把京戏这件事儿好好的做下去。此生不负，不负师恩，不负此生。
0: 林科出场了，他开场的几句话在记者的位置听起来有些费力，但他开嗓一唱，声底四座。因为这场演唱会的初衷是为了纪念恩师陈志清，林科特别安排了他跟师父学的第一出戏《搜孤救孤》的唱段。这里每一段唱腔，既是向京剧前辈致敬，也是林科献给老师陈志清先生的一份答卷。愉快的时光总是短暂，近两个小时的演出结束了。记者随机采访了坐在后排的观众，大连京剧票友里的琴师吕华平。
2: 对啊，你们坐在最后排听的感觉怎么样？
5: 哎呀，听得非常清楚。最深的感觉是什么？因为有了音响以后哈，这个场下的嘈杂声反而更大了。没有这个音响，没有麦克，大家

0: 都怕听不见，都在那静静的听。你看整个场子哈，这个非常的静啊，我都是闭眼在那听啊，基本不看，非常过瘾。这个林科老师唱咱不说了，就是这个乐队清清亮亮的。
1: 林科的师母陈志清的遗孀刘荣香女士说，这场演出深深触动了他。
2: 您是师母是不是？
3: 哦，
2: 今天林科老师的这个演唱怎么样？
3: 我觉得太棒了、啊、真是特别棒，没有实力不敢这么唱、嗯、真的。而且他真是又用功又刻苦，
2: 学生对老师的这种表达，
3: 你是真的十分感动，都触动了我、啊、真的感觉就跟自己的孩子似的，特别亲。
1: 林科的同门师兄弟也都陪着师母来到了演出现场，他们从专业的角度高度评价林科的演唱。
2: 作为艺术家，你们怎么看这件事？
4: 就
2: 是这种演出会很受累，
3: 觉得怕他盯不下来，结果越唱越棒，
4: 我越唱越开了。
3: 这几段都是特有名的，没有一定功力真是唱，尤其是天炮这戏，
4: 大段的反而黄，
3: 反而黄、嗯、特别，哎呀，
4: 反正见功力的，这是
2: 这对京剧艺术家来说是个挑战，那未来是不是也是一个方向呢？
3: 是下一代的孩子们要接受到这种水平的东西，他们肯定越来越棒。
5: 嗯，
1: 中国有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青年京剧名家林科这场无麦演唱的有心之作，不仅拉近了他与观众的距离，还让更多的年轻人对传承国粹京剧充满了底气。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整身体，宛如新生？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天津，有一位做了20年假肢的技师董斌，通过他的双手让很多缺肢残疾人重新站了起来。他们怎样助力缺肢残疾人重塑完美身体，宛如新生？对于那些穿戴一副舒适假肢的人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节目最后与天津台一同走进这位化残为美的假肢技师。
8: 放松，弯曲一下腿，后面顶吗？
9: 我这还行呢，稍微有点顶。
8: 是中间顶还是两边顶？
9: 靠这边，稍微有一点儿啊。
8: 嗯，
9: 不动都行，我估计。
8: 嗯，别，我稍微给您往下去一点啊，然后往下踩踩。
10: 作为一名假肢制作技师，董斌会把大量时间用在为有需要的人调试假肢这件事上。一条假肢做下来，有近百道工序，最后一步。调整假肢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着走路的姿势和舒适度。每到这个时候，董斌都会让患者穿上假肢充分感受，根据反馈意见多次调整，直到患者满意。在天津市残疾人综合服务园区，假肢制作车间不时传来刺耳的打磨声，夹杂着有些刺鼻的味道。对这些，董斌早就习以为常。他与残疾人的细心交流，让原本到处冷冰冰、硬邦邦的车间里有了温度，让人感觉到一种柔软的人情味儿。
8: 回去以后啊，硅胶套穿的时间越短越好，目的是为了把咱们这皮肤养好。
9: 养
8: 好。对，您看啊，都已经八粒了，现在家里有那个润肤乳啊，
9: 得护理一下。
8: 对，养好了，后面咱就换那个新假肢。
10: 假肢。很多人从来没触碰过，但是对于缺肢残疾人来说，每天离不开。能够带上一只舒适灵活的假肢，依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是很多缺肢残疾人由衷的渴望。 中国现共有2000万左右的假肢需求量，而假肢技师不到10000人。董斌是中国10家技师，曾有15年的时间里独自坚守在假肢装配中心，潜心钻研制作技术，助力上千名缺肢残疾人重塑身体，宛如新生。2005年，30岁的董斌迎来他人生轨迹的一次重要改变。那时候，天津市乃至全中国假肢技师都是极度稀缺人才。天津市残联本着储备优质人才的目标，把他输送到中国假肢学院学习进修。董斌也在不断提高假肢制作水平。
9: 隔行如隔山，我说我可以去试试。我说如果干不好，我会自动退出，也算跟领导当时立了一个军令状吧。
10: 那个年代里，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只有一名假肢技师。董斌最初也只是硬着头皮跟老师傅学手艺，帮着打下手。一只假肢做下来，细分来说有近100道工序，量尺寸、做模具、打磨、安装、调试，整个过程非常考验综合能力，要有扎实的生理知识基础，了解人体的肌肉分布、血管走向，观察身体的受力点，考虑到接触面是否会挤压到血管，还要结合患者的日常生活习惯等等，相当精细复杂。经验在日复一日的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入行2年后，带领董斌的老师傅退休了，无奈之下他只能独挑大梁。在随后的15年，他一直是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唯一的假肢制作师。如今看来，正是有了这段漫长的孤独，他才得以掌握了假肢制作的先进技术。2017年，在第一届全国假肢服务技能大赛上，董斌靠着过硬的专业技术一举夺得大赛冠军，获得了中国10家技师荣誉称号。同年，天津市残联假肢装配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场地不仅符合国际假肢装配标准，更拥有国际先进的假肢制作设备17台，提供优质快捷的假肢装配服务。在这个基础上，董斌更致力于材料的更新升级。2020年，假肢制作技术迎来了最大的技术革新，塑料管材接受腔升级为树脂材料，机械关节更迭到气压关节，使残肢更加服帖舒适。材质与技术的同步提升，使单条假肢从最初重达15斤到如今轻便一半。天津产品享誉全国。
9: 目前呢，咱们天津市啊，在全国假肢制作技术行业来讲呢，属于名列前茅吧。咱们国内假肢制作界有一个大师，他叫吴锡汉，他就是咱们天津人。我呢，就是说有幸跟吴老师学到了，就是说小腿假肢的这些制作技术。他的方法呢，既简便又准确。同时呢，还能保证患者残肢在接受腔里面的舒适度，这是吴老师的独有的一些方法。
10: 从2005年到2023年，近20年的光阴里，董斌以高品质的技术守护着残疾人的尊严，坚守着对残缺身体的不断塑造。
9: 当每一个患者对我竖起大拇哥，每一个患者给我投来的这个笑脸，就是对我工作的一个肯定。跟残疾人现在已经就不是说患者和那个技师之间的关系了，现在我们已经是说一个忘年交吧，一个朋友了，都像杨大哥这样似的。
5: 我走路就给夹制的，什么慢一点，是我就夹制够了。你看我这夹制现在这个主要的这个接收腔，它舒服也轻松，
11: 心里高兴、啊、
5: 没错没错没错，是我的生活每天都是充满阳光。人生是必须这样，必须的。
10: 他是杨玉彤，和董斌相识近20年，二人间早已超越医患关系，成为了忘年交。1997年，34岁的杨玉彤不幸右大腿截肢，转机就发生在董斌踏入杨玉彤的家中那天。 从穿上一副舒适的假肢起，

0: 杨玉彤的生活变了一个色调。在董斌的多次鼓励下，还参加考试，成为静海区大丰堆镇首位基层残疾人工作者。
1: 为什么我的夹子穿得这么废？穿了五条夹子，你得要亲自深入到残疾人家庭当中去。按平均说，可以说我每一天都是走在入户残疾人家庭的一个路上。有好多的惠残政策你要宣传，好多的这个惠残补贴你要给他办理，还有好多残疾人反映上来的一些个问题得去解决。我也是残疾人，我也特别了解残疾人的苦衷。
0: 十年间换了五副假肢，杨玉彤每天走在去往残疾人家的路上，越走越轻松，就像重获新生，开心地为更多残疾人提供服务。
2: 我那个上那个高压洼成本进去了啊。
3: 早点回来啊。
2: 哎，行，
3: 你这车啊慢点。
2: 哎，行了，放心吧。
3: 嗯。
1: 到现在这个高质量的，就现在的驾驶绝对感觉不一样，轻松。
2: 你说现在残疾人一条腿都可以驾车了，是吧？你说这不是一种幸福吗？
0: 杨玉彤的开车技术很好，轿车经过合理改装后，把油门和刹车的控制系统牵引到了左侧，方便他左脚的使用习惯。停好车，他的左腿着地后，双手抬起右腿假肢，扭身向外。
2: 大哥，出来一下。
0: 人还没完全从车里出来，热情爽朗的杨玉彤就大声招呼着乘客秦。
2: 丢了我不办的残疾证嘛。
4: 哦，
2: 这个三代残疾证啊，
4: 啊，
2: 它这个将来这个功能啊，有个免费乘车功能，
4: 嗯，
2: 还有个它有储蓄功能，千万保管好，别再丢失，因为它这个残疾证啊，将来就证明咱的一个身份。
4: 哦哦，
2: 千万以后保管好。
4: 行行行，
2: 啊，它跟身份证一样，你到时候别认错了，行不，大哥？
4: 行行行行，
2: 啊。
4: 行，
0: 镇上的贫困户陈克勤不小心丢失了残疾人证，给老杨打电话求助，他立马跑腿补办，并第一时间送上门来。陈克勤因儿时患病落下了肢体残疾，他的妻子还是智力残疾，一直以来老杨对陈克勤家的事儿都格外上心。
5: 光上这儿来看看我来，去嘛，及时的提。
1: 市残联呢、
5: 啊、
1: 特别注重这个康复这一块。
5: 哦，
1: 当然现在您走路呢，现在基本上来说还没到、或者如果说嘛的话呢、比如说拐杖啊、倚杖啊，如果说有需求的话，您及时呢找我也行
5: 啊，行，
1: 找咱村委会跟我们反映也行。
5: 行行，
1: 还大嫂子这个他那个智能手环啊，回热给他带着他那边。
0: 老杨在52岁才开始走上残疾人专职委员的岗位，成为了当年天津市入选的年龄最大的残疾人专职委员。进入大丰堆镇残联后，他的工作范围覆盖到全镇16个村，共458名残疾人。不夸张地说，他每天都走在入户走访的路上，一步步深浅不一的步伐，记录下了老杨对残疾人所付出的每一分热忱。这对于穿假肢的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1: 因为这个农村的路不好走，都是从过去的老方台子，我每一次像爬山涉水一样，上山容易下山难，下的时候几乎我就靠着一条健全的肢体往下蹦下。我写他假肢现在应该是5斤半，过去12斤，因为他材质好了，性能好了，可是他性变了，但是舒适都有了，他这个关节更灵活了，我服务残疾人这个脚这个步伐就更快了，更安全了。
0: 面对那些向他哭诉命运不公的残疾人，杨玉彤不介意一次次撩开自己的右腿衣裤，重复过去的伤疤讲给村民听。这时大家总是看了看假肢，又对他投向惊讶的表情。每一次撞上这些难以置信的眼神，老杨总是乐呵呵地回应，哪怕经历再苦的磨难，只要你在思想上站起来，行动上走出去，定能重拾属于自己完整且精彩的人生。他心里明白，支撑自己坚强走过那些艰难岁月的是董老弟。
1: 应该是大约03年头一点免费假日，那时候是董师傅他们来的是我们区残联， 给我们做定型啊、量尺寸呐、啊，还有一些个前期的工作。夹子做好了之后，送来之后让我们实穿，感觉就从这个功能上来讲，就比头一条夹子就好一点。这个夹子就是辅助着我，就是像正常人一样，工作也好，干活也好，干什么也好，从心里呢，首先一看自己四肢健全，走路挺起腰来了，心情好了。
0: 经过12年的发展，天津市高质量假肢装配项目现已成为天津市受助人群最广、投入资金最大、服务模式最完善的假肢装配品牌项目。在董斌看来，中国的假肢装配制作技艺既要和国际接轨，又要保持中国独有的传统制作工艺技法。依靠文化自信的力量，我们国家的假肢制作技艺才能不断地在传承中保持内涵，在创新中焕发新的活力。
3: 现在的高质量假肢啊，用通俗的话来讲，跟我以前刚接触假肢的时候有了一个质的一个变化。因为我从一开始学假肢啊到现在，当时我的启蒙老师季文平季老师对我说过一句话，学假肢搞技术就像咱们盖房子一样，如果你不把地基打好了，那么上面的房子你肯定盖不稳。咱们既要夯实基础，也要顺应社会的这个发展，既能满足这个患者这不断超前的这种需求，同时呢，我们对假肢制作的这个技术，这些基础性的东西一定要还是要掌握的非常牢固。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

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日至30日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日在北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20日至22日率团访巴，分别会见巴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国民议会议长萨迪克、参议院主席吉拉尼，并同以上4位巴领导人共同出席中巴建交75周年纪念活动。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于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1日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表示，中美双方应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中国广东深圳开幕。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1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

0: 0.9%。21日，中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21日，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1000余种产品。21日，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在我们上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同仁医院神经眼科的张小军医生，和各位一起来介绍了移过性黑蒙等视神经疾病的发病机理以及治疗情况。那么关于移过性黑蒙这种疾病，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方面，怎样做到早诊断早发现早治疗呢？我们今天再次请到了张小军医生，下面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在我们上次的节目当中呢，张小军医生为我们介绍了视神经的一些相关疾病和其他科室的关联性比较高，比如说会和神经内科、眼科甚至普通内科呢都有一些相关性。那么怎样做到早发现，如何通过现有的医学手段及时的加以准确的诊断呢？让我们聆听记者陆征与张小军医生的访谈录音。
2: 像这种诊断鉴别是不是和这个咱们现代科技的这种发展，包括一些影像学的技术的普及，这种识别率的提高有关系？
3: 非常有关系。现在这个我们叫这个影像，比如说像 CT 啊、核磁共振这些，就给我们这个眼科和神经科医生帮助太大了。他发现他有视网膜水肿以后呢，他可能医生的病人被转到神经科以后，可能医生的第一个动作就是要给他做一个 CT 或者核磁，就是排除就是有没有肿瘤，有些隐息的良性的肿瘤等等哈，其他毛病排除掉以后，才会再去想下面这种我们说这种特发性颅内压增高。
2: 那么早期的诊断鉴别我觉得您还应该有一些补充啊。比如说刚才咱们谈到这个造影，这个CT 什么的，
3: 对对，核磁。
2: 那么还有没有一些这个技术可以加以这个诊断和识别的？
3: 除了这个刚才咱们已经比较快的谈到了这个影像了哈，其实眼科医生本身在做眼底检查的时候，还是可以鉴别一些跟其他的鉴别一些，比如说他就根据这个视神经乳头本身的这个形态，这里面应该有一点特别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他确实就是一个来的时候还是个视乳头水肿啊，那还好办一点。
2: 对，
3: 就是从解剖机理、病理、生理上就可以推到这个脑子里面的病变了啊。但是有的时候病人来的时候呢，稍微处于一个相对中期或者是晚期这样一个阶段的时候，那么病人虽然原来有移过性黑蒙哈，但是呢他这时候看眼底的时候，他的视神经乳头已经不是那种典型的那种水肿和隆起了，他已经被那个长期的这个压力压的已经开始有一点萎缩了，
2: 变形了
3: 萎缩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医生有的时候就不容易识别出来，他就会把这种这个视神经萎缩去往其他的病上去想，误导走了。比如说像视神经炎，比如说缺血性视神经病等等其他类型的这种视神经。

0: 睛的毛病，就误导到那边去了。啊，所以那个医生里面要知道哦，我这种特发性颅内压增高，它的是乳头的表现，那么它还可以分期呢，它分早期、中期、晚
1: 晚期，
0: 期。如果到了中期和晚期的时候，千万注意要和其他的视神经病鉴别，就是它这种表现不是视神经炎或者缺血性视神经病引起的，还是颅内压增高引起的，只不过就是它是一个相对中晚期而已。就是这样一个鉴别，
1: 那有很多这个患者啊，他得了这个一过性这个黑盲
0: 黑
1: 以后，
0: 蒙，
1: 对，他可能觉得，因为反正短期之内又恢复了，他可能会不太注重这方面的治疗啊，或者说对这个一过性黑盲的这种严重性可能考虑的不够
0: 没
1: 哈。那
0: 错，
1: 有关这个方面啊，您介绍一下，
0: 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就是说是诊断了以后治疗的问题，还有甚至您还有将来这个愈后的问题，它会怎么样？这个病啊，我可以这样去讲：一过性黑蒙，如果最后确定是由于特发性颅内压增高引起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事情治疗一分为二去讲。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病呢，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相对严重的病。只要是涉及到神经的病，就没有小事，
1: 对，是这样。
0: 对吧？只要涉及到脑和神经的，就没有小事。就是因为这个，尤其是中枢神经，它有一个特征是损伤以后不可逆、不可修复，所以它无小事。争取让它不要损伤，或者损伤了以后不要再接着继续损伤，对吧？这是从这个方面讲，这个病呢，它是一个相对严重的病。但是呢，另外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它这种病呢，它也相对于其他的严重的神经系统的病来说，它还是良性的，它还是良的。你比如说，大多数的很多神经系统的病是致残的，就是偏瘫了，甚至是致死的，对吧？昏迷了，有生命危险的。那么，但是这种病呢，它的这个危害哈，最终还是对它的视力的视功能的危害，就是病人一开始是视物模糊。然后呢，等到这个没及时发现，然后发展，它就变成视野逐渐缩小，然后再发展，病人中心视力也受影响，就看不清楚了。然后最严重的情况就是双目失明了，对吧？它是它这个整个疾病发展的过程。所以那针对这个过程呢，那我们治疗就是我阻挡你这个疾病继续发展。在早期的时候，我就不让它进展了，甚至把它逆过来。逆过来怎么逆？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导致它的病变的原因是颅内压增高嘛，那很直接，那我就是降颅压了，
1: 降颅压，
0: 对吧？各种办法去把这个颅压降下来，是吧？
1: 对，这种降颅压的方法听起来是，反
0: 听，
1: 正我们不是这个专业人，很难想象它怎么去降呢？它又不是血压，也不是气压。刚才听您的这个描述，它是不是这跟液体有关系？是液压
0: 哦，跟脑子里面的一种液体水
1: 吗？
0: 有关系，
1: 是不是要通过打什么针剂啊，或者是
0: 哎，那个降颅压的办法有很多种，有这个内科的办法和外科的办法，有吃药的办法和输液的办法，有很多种。那么，但是呢，就是针对于这种特发性的颅内压增高的话，最应该采用的，尤其是早期的时候，还是处于一过性黑蒙阶段的时候啊，用的治疗还是口服的，
1: 口服药，
0: 吃就可以了。口服的这个降颅压药，它的这种药呢，就可以让这个脑积液，刚才我们说的这种水儿，让它分泌的少一点，分泌的少一点，它脑子里面这种液体少了，颅压就会慢慢的自己降下来。当然还有其他方法，比如说一说降颅压，神经科大夫其实都很熟悉，还可以给他什么静脉输甘露醇呢、啊？哎，这种也可以降。但是问题是呢，就是对于这种病，我们特别应该提醒的就是，用甘露醇并不适合，就是这种病，这种特发性颅内压增高，用甘露醇不适合。
1: 就是说，在有些医院，他会用这个甘露
0: 甘
1: 醇
0: 露
1: 去
0: 醇
1: 治
0: 去
1: 疗，
0: 降。
1: 为
0: 不
1: 什
0: 适
1: 么呢？
0: 合，就是因为甘露醇来降颅压呢，它的道理啊，不像刚才那个药是抑制它的这个脑积液分泌，它是通过把脑组织里面的那个脑细胞里面那些正常就存在的这些水，结合水，它有很多水的嘛，把这些水通过这个渗透压的这个机制，因为甘露醇是一个高渗透压的东西， 通过渗透压的机制把它从组织里面脱离。

0: 离出来。脱离出来以后呢，这种脱离出来的水呢，它会顺着这个脑子里面的有一个地方叫做静脉窦，顺着这个静脉窦出来，然后出到这个身体的其他地方，最后通过肾脏排出去。它是通过脱水来降压的。那么，但是呢，很多特发性颅内压增高的病人，他的静脉窦是不通畅的。
1: 对。
0: 那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甘露醇把这些脑组织里面的水脱下来，就相当于把下水道不通的情况下，你下了好多鱼，
1: 对，
0: 是不是就反倒使得它更泛滥、
1: 容
0: 更
1: 易
0: 堵
1: 出现
0: 了，
1: 问题了，
0: 对
1: 反
0: 吧？
1: 而
0: 所以呢，就是我们是特别提醒这种
1: 慎
0: 病
1: 重
0: 人
1: 了，
0: 不能用
1: 不能用。
0: 甘露醇。
1: 比如说他错过了早期、中期这些比较恰当的这个治疗阶段以后，那么最严重的一个结果会是什么
0: 最严重结果
1: 呢？
0: 就是失明。
1: 就是失明。那这是蛮惨痛的啊，就是，那就是在早期这个识别当中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步骤。
0: 对，尤其是在它一过性黑蒙的阶段，就是所谓一过性，就是说还早，它还可逆嘛，
1: 对，
0: 是吧？一过嘛，你没干预它，它都那个好，自己好了嘛，对吧？所以趁那个时候早点干预。
1: 对，所以在这儿我们要这个提醒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遇到这种情况，千万不要大意啊，就一定要首先要想到的一点就是去医院去做一个适当的一个排查、一个检查，这个十分必要。那么刚才咱们谈到了这个一过性这个黑蒙的治疗一些那个方法，那么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啊？比如说，会不会出现这个大夫误诊的情况呢？
0: 那个这
1: 因
0: 种，
1: 为毕竟就是我们再交代一下，毕竟这个神经眼科进入中国这十来年的事儿，可能有些大夫这方面经验也不够足。
0: 对，很有可能的。实际上，这种双眼一过性黑蒙，这个我应该讲，就是由于特发性颅内压增高导致的双眼一过性黑蒙，这种情况的误诊率和漏诊率是可以很高的，是可以很高的。因
1: 可
0: 为
1: 以很高的，
0: 您刚才说的这个，这个现实的医学发展的进程的问题和我们国内的这个状态的问题，确实可以很高。那么，所以要想减少这种误诊或者漏诊吧，就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病人自己要有意识去找到这个相应的专业。比如说，您能够直接找到神经眼科专业，那是最好了，对吧？如果您找不到神经眼科专业，没关系，您就先去找这个眼科大夫哈。那么，第二层呢，就是我们的眼科大夫要被继续医学教育，对于医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得不停地接受新的知识更新。那么这样，从医生的这个层面上，就可以相对地减少这个漏诊和误诊。我们的患者本身呢，就是意识到哦，还有一个神经眼科专业。现在我们的那个广播、这个网络、
1: 都在
0: 电
1: 谈，
0: 视，
1: 天天的谈，
0: 哎，
1: 几
0: 都
1: 乎。
0: 在那个告诉大家，而且也很方便。你只要有这个神经眼科的这个四个字这一个概念，您去查，其实还是能查到这个神经眼科大夫
1: 对，我们都知道这个神经眼科啊，在这个上世纪50年代啊，就在国外，就是它已经慢慢的积累了一些这方面的治疗经验和一些这个科研成果啊。像这个国外的这些经验，就是咱们之间有没有一些互动、一些交流，或者说咱们有一些这个想法啊？
0: 这个也是一个挺应该说的，就是因为这个病它涉及的治疗里面，咱们刚才是谈到了那个，就是降颅压的问
1: 降
0: 题，
1: 落呀，
0: 是吧？但是实际上除了这个降颅压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办法，比如说叫做视神经鞘减压术，通俗的说就是说这个视神经外面还是包了一层，像刀鞘。刀外面
1: 鞘一
0: 包了
1: 样
0: 一层鞘，
1: 保护它的啊，
0: 对，那么这个脑积液就是这个脑子里面流过来这个脑积液，它就是在视神经本身和视神经鞘之间的这个空隙里面的，这里面充满了脑积液。那就是说，有些医生他就会去思考了，他说：“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去把颅压降下来呢？既然他这是因为这个颅压把这个视神经给压迫。”形成的这个损害，那我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视神经旁边这个鞘给它豁开一个口啊？给它豁开一个口，
1: 豁开
0: 然
1: 一个
0: 后
1: 口，
0: 那个水呢就从那个口里面流出来，
1: 直接就出来了。
0: 它是不是就可以不压视神经了？ 还省得去往脑子里插一个大管子，
1: 嗯、
0: 对吧？损伤比较小，所以这种叫做视神经鞘减压术，在欧美国家还是治这种病还是用的蛮广。
2: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视神经疾病一过性黑蒙，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就为您解析到这里。
3: 和阴阳，顺四方，视饮食，应四时，调七情，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中医外治法敷药。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52病方中呢，就记载着西汉以前人们呢就用地胆等药来外敷治病的方法。首先说一说为什么敷药能够治病。敷药呢是通过药物的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直接作用呢就是药物本身的作用，药物呢通过皮肤渗透和吸收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随着血液的运行到达病的地方，发挥药理功效而防病治病。间接作用呢，就是药物通过不断的刺激敷药部位的皮肤或者是穴位，来调节机体的神经、体液、组织、器官等的功能，来防病治病。敷药的这个疗法呢，适用范围广泛，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皮肤科等多种病症。它有很多的优点，比如说药物呢可以直接的达到病所，奏效迅速，而且呢连便效验，易于推广，适应症广，还可以缓解药物的毒性和不良反应，可以弥补内治法疗效的不足。我们今天要告诉朋友们的呢，是手心敷药可以治疗一些疾病。手心敷药呢，这是因为我们的手掌皮肤比较细腻肥薄，血液循环是极为丰富的，在手心敷药治病呢是常用的中医外治法之一。那除此之外，可能很多朋友也都知道还有脚心敷药等等。那我们今天主要说这个手心敷药。近年来的临床实践证明，在手心的外边呢，外敷药物不仅可以治疗手部疾患，而且能够通过气血运行、经络传导治疗全身的多种病症。今天呢，我们就主要给听众朋友介绍几种治病的手心敷药的方法。首先呢，就是介绍一种叫手心敷药治腰疼。吴茱萸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味中药。我们呢可以在药店买到吴茱萸籽儿，买来十克，把它研成细末，使用的时候呢用这个药末加上姜汁儿调成糊糊，然后把这个十克的药糊呢分成两份，敷在两个手的手心之上，每次呢敷15分钟，每天敷一次就可以了。这对于治疗一些腰疼呢是有作用的。那么听众朋友呢，不妨可以在咨询了专科医院的专科医生之后，考虑一下采用这种手心敷吴茱萸的方法来治疗腰疼。另外敷手心还可以治咳嗽，这种方法不知道您以前是否听过。我们呢可以用9克的胡椒、6克的丁香，再加上一些大葱的葱白，把胡椒和丁香呢研成粉末，加入葱白捣成这个膏状，用适量的药膏呢先贴在这个大椎穴。大椎穴的位置呢是在第7颈椎脊突下的凹陷的地方。如果朋友们找不准穴位呢，可以买一个医学挂图这样的书籍。那么这个书籍上呢最好是有图示的，它能够告诉您这个大椎穴在什么位置。如果您觉得自己找穴位还是没把握的话，那么就去找一个中医的医生，让他帮您指出来大椎穴在哪儿就可以了。再回到我们的这个具体的做法，把胡椒9克、丁香6克研成粉末，加入葱白捣成膏，取适量的药膏先贴在这个大椎穴上，用胶布固定，然后再用剩下的药膏敷在双手的手心，直到感觉呢有点微微出汗为止，每天敷一次就行了。这是敷手心治咳嗽的办法。还有敷手心治便秘的方法呢，也是比较简便的。取火麻仁这味中药10克，还有大黄6克，研成粉末之后用水调成糊，药呢分成两份，其中一份呢敷在肚脐上，另一份再分成两份，分别敷在双手的手心，每次20分钟，每天敷一次。我再说一遍，敷手心治便秘的方法就是用10克火麻仁研末，然后呢还有6克大黄也研末，用水调成糊状， 把药粉呢分成两份，一份敷在肚脐上，另一份再分成两份，分别敷在双手的手心，每次20分钟，每天一次就可以了。听众朋友呢，如果您有便秘这个问题，您不妨试试用火麻仁、大黄、研末加水调糊敷肚脐、敷手心的这种方法来试一试。另外，敷手心还可以治疗一个常见的病，就是咽炎。我们用3克食盐，这就是我们日常炒菜做饭用的盐，再用鲜薄荷叶15克一起捣成糊，分成两份敷在手心儿。每次呢时间也是不要长，15分钟就可以了，每天一次。这样的食盐和鲜薄荷叶呢，可以治疗咽炎。再说一遍，敷手心治咽炎的这个小方法呢，是用3克盐加上15克的鲜薄荷叶一起捣成糊状，分为两份敷在手心上，每次的时间不要长，每天敷一次就可以了，每次15分钟。那在这儿呢，一定要再向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强调一下，我们给您介绍的这些外治方法呢，虽然它呢对身体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副作用，但是能否使用也不是我们说了算的，您自己想当然的用也不好。最好的办法，最负责任的办法呢，是一定要去请教一下专业的医生。你说我有这个问题啊，我有便秘，我有咳嗽，或者我有咽炎，我能不能用这样的方法来用手心贴敷的外治法来试一试？如果医生说可以，那么我们再来做尝试。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身体当成试验田，因为我们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好，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上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接下来呢，来自北京东直门医院的几位专家将和我们说一说怎样更好地保护我们的耳朵。这几位专家分别是中医科的王俊阁主任医师、耳鼻喉科的严占峰医生和赵莹莹医生。
13: 我们中医讲目受血则能视，耳受血则能闻，所以老年人我们正常的这种精血状态，叫我们年轻人啊是一种精虚也少血弱这样的一种功能状态，所以我们这种精血的防御、温煦、推动和固摄的功能呢，它就下降，同时精血的这种濡养润降的功能呢也会下降，我们这个防御功能下降的时候就容易感受外界的这样的一个邪气，比方说我们的感冒、我们的痛风、我们的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我们的温煦不足它就怕冷啊，我们推动不足就会水肿结滞，当我们固摄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我们的出汗多、小便频数，当我们的濡养功能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皮肤病的这种牛皮癣、我们黏膜的溃疡、我们的糜烂、牙龈出血，当它的润降功能不足的时候就会出现咽痛、口干口苦、大便干燥等等，所以我们老年人这种机体的这种机能的状态就容易导致五脏功能的障碍。那么如何纠正我们老年人慢性病这种机能状态呢？来延缓听力，它不是吃什么就能解决的问题，因为我们所有的药物都是有偏性的，纠正我们的疾病实际上就是用药物的偏性来调整疾病的偏性，从而达到了这个五脏。

0: 嗓元真通畅，机体才能够安和，这样的一种正常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的方法就是，除了我们生活当中一些保健常识之外，保持我们机体的代谢顺畅是最为重要的，才能够保证您更好的生活，才能够真正的做到耳聪目明。
1: 如何在生活中保护孩子的听力？
2: 上呼吸道感染啊导致的各类的耳科炎症性疾病，以及对此类疾病治疗不当，是导致儿童听力减退的首要病因。如何在生活中保护孩子的听力？首先呢，我们不要自己给孩子掏耳朵，这个非常重要啊。用火柴棒啊、发卡呀、毛衣针啊，或者是棉签啊，在儿童或者幼儿的耳道内挖掏，都会造成耳道的损伤，甚至呢严重的会感染或者戳破鼓膜，导致听力下降。那么第二呢，孩子患中耳炎要及时的彻底的到正规医院去就诊。第三呢，防止噪声对儿童的听力的损害，比如说听音乐歌曲或者长时间的佩戴耳机，噪声环境下使用耳机，这些对耳朵都有损伤。第四啊，我们孩子在伤风感冒这上呼吸道感染发作的时候呢，或者是鼻炎发作的时候，不能用手捏压两个鼻孔去擤鼻涕，这样很容易造成儿童的这个感染性的这个中耳炎。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孩子尽量少用一些化学的药物，除非病情必须。那么在使用这一类药物的过程中呢，要严密的观察孩子听力有无变化，一旦发现孩子出现耳鸣啊、听力下降，要立即停药并采取相应的一些治疗措施。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的家长不要在婴幼儿的房间内吸烟啊，因为香烟呢对我们的儿童的耳病也会有一定的影响。那么6个月到2岁的这种幼儿受烟草啊、烟雾它的影响呢，其中呢患病率最高的就是中耳炎。
3: 听力呢，是我们进行沟通交流所需要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没有它，我们的日常生活就不完美了。所以耳朵的日常保健非常重要，长期有效的耳部按摩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预防耳部的相关疾病。今天我就教给大家一个简单易操作的耳朵保健操。双手握空拳，以拇12指沿耳轮上下来回推磨10到15次，直至耳轮充血发热，以疏通耳部血脉，起到健脑强肾、聪耳明目的作用。用双手拇指、食指夹捏耳廓尖端，向上提揪、揉、捏、摩擦数10次，使局部发热发红。这个动作可以激活耳尖部位，促进血液循环。两手分别轻捏双耳的耳垂，搓磨至微微发红发热，然后揪住耳垂，轻轻下拉，再放手让耳垂弹回，每天2到3次，每次20下，此法可促进耳部血液循环。紧闭双唇，以掌心按压外耳道口，2到3秒后迅速打开，重复10到15次。此法通过手掌迅速抽离产生的力量来按摩鼓膜，以调节咽喉管的功能。两手心掩耳，用10指压中指，弹击脑后枕骨20下。此法通过掩耳和叩击对耳产生刺激，达到调补肾源、固肾的作用。双掌心摩擦发热后，轻轻按压耳部腹面，5秒钟后再次摩擦发热后，按摩耳部背面，反复按摩5到6次。此法能够温煦耳部经络。希望大家每天可以抽出几分钟，给我们的耳朵做个保健操。关爱听力健康，聆听精彩未来，让我们永远都能沉浸在有声有爱的世界里。
4: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5: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6: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内呢，我们继续请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范吉平教授和大家说一说如何铸就健康基石，健康工作50年。
7: 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资料表明，人们的寿命在延长，而全球死亡率降低到15%以下时，与生活方式有关的疾病就出现了。不良生活方式导致的疾病已成为影响世界人民健康的大敌。那么在节目

0: 目的下半部分呢，我们就针对目前影响人类健康的几种主要疾病，来和大家谈一谈如何在早期识别这些疾病的症状，从而做到早预防、早治疗。
1: 下边呢，我给大家介绍几种常见的疾病。第一个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痴呆。这个痴呆呢，现在是发病率是越来越多，65岁以上的人患病率到了3%到8%，80岁的人以上呢，差不多1/3的人有痴呆。中国差不多有1.5亿以上65岁的老年人，700到800万痴呆的患者。这里边最常见的呢，是一种老年性痴呆，一种血管性痴呆，还有呢混合性痴呆。但是比较多见的，差不多接近各一半，老年痴呆和血管性痴呆接近各一半。那么就是如何识别脑痴呆？我们在座的人都比较年轻，但我们家里有老人，有时候有些早期的痴呆，那个信号并不是很清晰，这时候像如何识别？常常出现记忆力的显著减退，经常忘事儿。这个有时候一个东西呢，常常想不起名字来。还有一个呢，有时候这个当然计算力、记忆力肯定也会下降。有时候看电视不大明白它里边的人物情节和关系。还有一个呢，完成日常家务变得越来越困难，而且呢，常常是近视、遗忘、远视清楚。你问他过去住在哪儿，老家是在什么地方，生了几个小孩，孩子生了多少，这个好像很清楚。但你问他昨天晚上吃什么饭，他记不清楚了。刚才把一个东西放在哪儿了，记不清楚了。还有一些人呢，有一些那个这个收藏癖，把外边的垃圾啊、破烂啊，经常从自己家里拿，实际上没用。这都是一种痴呆的表现，痴呆的早期表现。干活上了丢三落四，买完东西忘了拿，经常叫不出熟人的名字。语言方面的词就是语言越来越少，有时候还能出现迷路。等出现迷路，当然这时候已经痴呆很明显了。这个思维的归纳能力极度下降。稍微复杂的问题就不能理解或者茫然不知所措，可以出现情绪和行为的异常，而且有时候会发怒，容易生气。本来不应该悲伤的他悲伤，不应该高兴的时候可欣喜的情绪，而且主动性丧失，对什么事没有兴趣，没有欲望。这个需要别人的旁人的提示和推动才能够参加正常的社会活动。个性的显著改变，就是多疑，老怀疑家里人算计他，这个把钱自己有点钱本来也不多，老是捂着藏着的，像这种人都要注意是不是已经有痴呆的早期表现了。尤其是遗忘和性格这种改变，个性的这种改变，常常是痴呆的早期的表现。那么这些哪些因素与痴呆有关系呢？像血管性痴呆与这个高血压、脑卒中啊、高脂血症啊、脑白质疏松啊和糖尿病啊，年龄的因素，50-60岁以上的人比较多，再一个抽烟、酗酒、教育水平低都有关系。你看日本人把这个玩麻将叫脑的训练，他实际上就是上年纪的人要经常保持脑的活动，不活动费用性会萎缩。你比如经常看看报纸，关注时事，这个能够有一项自己喜爱的或者能坚持下的乐趣，比如有的人老年能上老年大学，练练书画，这些东西都对延缓痴呆或者是预防痴呆很有好处。这个抽烟那个能够增加血管性痴呆的危险，但是也有报道，不止一篇报道，抽烟能够减少老年性痴呆。我到现在看到的抽烟的好处大概有两条，这就是科学的啊，不是开玩笑的。第一个呢是减少老年性痴呆发生比率，还有一个呢就是缓解压力。它减少老年痴呆发生比率到底在什么地方？因为现在认为呢，少量的尼古丁它可以刺激大脑里边与智力有关系一个地方叫海马，刺激海马的神经传导速度，它可能就能够保持这个大脑的这种不那么容易费用。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抽烟的人当中，老年性痴呆发生率相对的少一点，但是它会增加血管性痴呆。再就是缓解压力，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外科医生为什么有外科医生比内科医生抽烟的多？这个骨科医生很多人都抽烟，他这个一站7-8个小时做手术下来以后，很多人都抽几支烟。就是压力大的人，这个抽几支烟确实能够缓解这个，但是它的害处是应该说远远比这要大的多得多。经常读读书、看看报、听音乐、练书法、下棋、打牌。从这些小发明、小创造，这些人都能够延缓大脑的衰老。而且饮食方面呢，也有些东西能够对延缓痴呆有些好处。比如说经常吃一些栗子、核桃、龙眼、香菇、芝麻，尤其是核桃。中医有一种观点叫取类比象，核桃大家看长得特别像大脑，所以呢它的里边的磷脂含量也确实高，所以多吃核桃对延缓痴呆可能有一定的帮助。包括这些香菇、板栗、芝麻呢，中医认为它是补肾的，认为中医脑呢是因为是肾虚了以后才会出现痴呆，所以多吃一些芝麻可能对延缓痴呆也有好处。提高记忆力的食品还可以看到卷心菜、大豆、鲜鱼、牛奶、蛋黄、木耳、杏，这些东西都能够 不同程度的提

0: 高记忆力，所以孩子高考之前有些这些我觉得都可以参考。像那个叫忘不了，那里边也涉及着多不饱和脂肪酸，可能它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也没有充足的证据认为它确实能够提高智力。第二个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中风病。中风病呢，应该说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很多家庭里边大概都曾经有过中风的患者。中风呢最常见的有两种，一种是缺血性的，一种是出血性的。缺血性的呢包括这个脑栓塞、脑梗塞，还有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栓塞和梗塞实际上大脑里边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是血管堵了，这个脑子坏死，都叫应该在病理上都叫脑梗塞。有脑血栓和栓塞，实际上血栓和栓塞只是它发病的机理不同，它结果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区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呢，它是没有堵，它可能一过性的微栓子形成以后都冲开了，所以这时候出现一过性的黑蒙，眼睛黑蒙啊，或者反复发作的这种偏瘫、麻木，过几个小时好了，一般都是不超过60分钟。这个短暂性脑血发作，另外就是脑出血，高血压的人容易得脑出血。脑出血绝大多数见于这个脑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当然糖尿病的患者当然也多。那么中风有哪些表现呢？最常见的问题就是瘫痪，再有一个呢就是麻木，偏身麻木，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头疼、眩晕、复视。这个年龄呢一般在40岁以上，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就是40岁以下的人中风也不少。但是呢，当然它长这个多发的还是在40岁以上，而且发病之前呢多有诱因，尤其是生气啊，这个剧烈的运动啊，这些诱因。那么什么样的人容易得中风呢？第一个因素就是高血压，这个高血压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呢，如果有高血压的人一定要注意。这个刚才跟会长聊的时候还说呢，这个高血压的人中国的普遍的控制的非常的差，只有6%到6-7%。左右的人，6-7%的高血压的人控制的还比较理想，90%多的人血压控制的不理想，很多观念有问题。很多人认为这个高血压，不要紧，或者说我不着急，先能不吃药就不吃药，能扛就扛。还有一个呢，觉得我有时候高有时候低，就不吃药。还有说我就只有低压高，高压不高，他也不吃药。实际上绝大多数高血压低压高的更多一点，尤其是这个波动导致很多人对这个血压呢比较漠然。所以呢，建议大家凡是有高血压的人积极的治疗。如果说你真的比如说做上24小时血压监测，确实是没有高血压没有高的，如果能反复，那停一段时间或许可以考虑，否则不能因为一两次血压量的血压不高就不吃药。还有心脏病也容易得栓塞，再一个肥胖也是这个脑血管病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糖尿病这个是脑血管病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尤其是对缺血性的脑血管病，就是梗塞这一类的。这个糖尿病的人呢，就是明显的这个梗塞性的血管疾病高3-5倍差不多，所以呢把血糖控制好也很重要。精神负担过重也是个因素，习惯吃太咸的食物，因为它本身呢也又增加血压，这个高血压，还有运动不足，还有饮酒过量，就是这种得脑梗塞的患者抽烟喝酒的居多。所以呢就是说高血压、糖尿病、抽烟喝酒，应该这四个因素我觉得是脑血管病一个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当然心脏病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那么就是预防这些别出现中风，应该注意什么呢？第一个应该减轻体重，体重呢保持在20-24左右，但是也有的说呢18.5-24之间都可以。这个腺炎作为高血压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最近有一个报道我注意到，就是现在甲状腺瘤的患者越来越多，都是可能与吃碘盐过多有关系。本来就是像我们这种地区不一定缺碘，但现在的盐普遍的都是吃碘盐，导致这种甲状腺的疾病越来越多。所以大家注意，如果说查体发现甲状腺瘤的话，良性的不需要手术，但要限制碘盐，不要再加碘了。再一个，减少膳食的脂肪，保持适当的体力运动，保持乐观的心态和提高应激能力，戒烟限酒。刚才我们多次说过了，就是男性最好是喝酒不要超过20-30克酒精，那么就是1-2酒以内，女性的15-20克以内，孕妇不要饮酒。有一点我觉得提醒大家，如果说能够早期判断是比如说你有高血压，血压很高，有得病又特别突然，这种情况下可能是脑出血，尤其是对这个缺血性的脑血管病要尽早治愈，那个去医院。因为如果你在2-3个小时之内能到医院，有可能会通过溶栓导致完全恢复，超出6个小时溶栓的这种可能性就不大了，超出24小时根本就没有可能了，到那时候再溶开就导致这个梗塞后再出血了。所以如果真的一旦发生或者家人发生，要尽快的去医院，千万不要耽误，就是6小时之内到和6小时之外到可能会有 天壤不同的结果。这个中风的残疾的人，差不多有第一年末60%可以达到日常生活自理，20%需要一定帮助，15%需要较多帮助，仅5%需要全部帮助，30%在工作年的患者在病后一年还可以恢复工作。过去认为这个得了这个梗塞或者出血，这个半年以上就是后遗症了，但是现在现代医学发现，有的人到了3年，这种还有一定程度的恢复。所以呢，就说也不要，如果真的得了疾病，有几个建议，就是刚才第一个建议就是6个小时之内争取到医院，还有一个呢，治疗一段时间，争取早日去康复，尤其到康复医院，可能对他的影响的结果会非常的大。当然，早期中医针灸的介入对他的恢复也很有帮助。第三个呢，简单介绍一下冠心病。这个冠心病呢，应该说是非常多，它就是冠状动脉的管腔严重的狭窄以后，甚至闭塞，导致这个心肌缺血量减少，心脏的供血不足，产生了一系列的缺心表现，像胸闷啊、憋气啊、心慌啊，甚至发生心绞痛啊、心肌梗死，甚至猝死，这都是冠心病。一般来说，血管堵塞70%以上，应该考虑介入治疗。那什么样的人容易得冠心病呢？年龄是个很重要的因素，男性超过55，女性65。看这个男性呢，就是更早一点，女性更晚一点。吸烟也是个独立的危险因素。再个血脂异常，就高血脂，不管是胆固醇还是甘油三酯还是低密度脂蛋白，这三项高都算是它的危险因素。再一个呢，家里边有早发心血管病家族史，还有腹型肥胖或者肥胖。这个腹型肥胖就是肚子大，有的老人说没事，我们就肚子大，实际上肚子大最要命。大家都知道这个腹围和臀围的比例越大，可能寿命可能越小，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腹型肥胖应该更加注意。另外呢 ，C 反应蛋白每100毫升超过1毫克，这个是查血查出来的，这项高的话也容易得冠心病。再一个就是高血压、糖尿病、体力活动过少、A 型性格。这个冠心病呢，就是说有几种类型，一种呢就是心绞痛，还有个心肌梗死，再一个呢就是还有没有症状的心肌缺血，再有呢就是有的心力衰竭和心力失常，还有猝死。这个心绞痛呢，就是这种疼痛不是一般的疼，它这个，它是一种胸骨后边或者是咽喉这一块，甚至可以放射到肩背的一种压榨样或者闷胀样的疼痛。它呢持续的时间就3到5分钟。如果是有人经常说一闪就是几秒钟过去的，这不是心绞痛。还有一个持续的时间过长的，要考虑心肌梗死。所以它持续时间一般在3到5分钟，常常发散到左侧的臂部、肩部、下颌、咽喉、背部，也可以放射到右臂，但放射到右臂比较少。有时可以这个累积这些部位，不影响胸骨后区，用力、情绪激动、受寒饱餐，都可以引起来。这种情况就是劳力性心绞痛，休息或者吃这个硝酸甘油以后可以缓解。有时候心绞痛不典型，可只表现为这一块发紧，这个打嗝，这种情况也有。这个心肌梗死呢，但就是它一般呢疼痛的是比较剧烈，就是典型的就像形成一种压榨一样，就像磨盘压在胸前一样，不得缓解。持续时间比较长，一般来说呢持续时间30分钟以上，这个甚至出大汗。这种情况如果有冠心病的情况下，高度怀疑心梗。无症状呢，它只是心电图上有问题，但是并没有什么症状。这个猝死型一般是在急性症状出现以后6小时之内发生心脏骤停。这个猝死90%到95%以上都是因为心脏的原因引起来的。我看周边就看到了好多次这种猝死。这个司机开车哈，我们现在都开车，一年开车超过20000公里是个心脏病的危险因素，所以建议大家少开一天车，能不开车就少开车。你看这个司机发生心脏病的几率就比别人高，所以建议大家只要不是职业司机，一年别超过20000公里。
1: 俗话说呀，知易行难，这些关于健康的点点滴滴说起来容易，但真正呢在生活中我们实践起来往往需要我们付出很多的心力。但是我们衷心的希望每一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通过我们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健康科普、健康提示，把握自己生活中的每一个点点滴滴，每一个健康因素，做好自己健康的保护神。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
1: 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将于5月25日至30日对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俄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日在北京同摩尔多瓦副总理兼外长波普绍伊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国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赞赏摩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坚持正确立场，欢迎摩方更深入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巴基斯坦国民议会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20日至22日率团访巴，分别会见巴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国民议会议长萨迪克、参议院主席吉拉尼，并同以上四位巴领导人共同出席中巴建交75周年纪念活动。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19日至2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于23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夏巴兹总理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是中巴两国在建交75周年之际的一次重要高层交往。中方期待双方以此访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21日在安理会巴以问题公开会上发言，呼吁有关各方全面遵守加沙停火协议，实现加沙真正持久停火。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21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表示，中美双方应为双向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条件，推动恢复并不断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21日在中国广东深圳开幕。今年中国靠前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合理加快支出进度，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中向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巩固向好态势，累计增幅继续提高，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34万亿元，同比增长3.5%，增幅比一季度提高1.1个百分点。记者从中国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四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21日，中国南方多地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应对，筑牢防汛安全防线。21日，为期5天的第10届中俄博览会在哈尔滨闭幕，共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57家企业参展，展品涵盖110多个行业领域，万余种产品。21日，中国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连续发生的5.2级地震，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教育我们说它究竟是一门科学还是艺术呢？其实教育既是科学也是艺术。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教育所呈现的科学性是教育有一定的规律可循。教育学就是通过对教育现象、教育问题的研究来揭示教育的一般规律。而教育有艺术性，则是因为教育它是一种心灵活动，对每一个生命个体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富有创造性的，也是无法完全复制的。因此，即使我们掌握了不少的教育规律，但却也很难说我们就一定完全有把握能培养出一个我们心目中理想的人来。就比如现在很多的父母用尽心思殚精竭虑给孩子谋求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但是往往效果却并不如人意。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在这段时间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对此也有相关的研究和论述。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继续来聆听《发现母亲》第七章的第一节，经师易得，人师难求。播讲时代。
4: 第七章，化育向伟大的心灵迈进。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前文中我们探究了教育中父母尤其是母亲的自我教育对习育的重要影响。那么有了良好的习育教育，是否就一定能成大才呢？中国的古籍上记载，过去的贤明君主在太子出生以后，为了不让他看到成人不良的行为举止，都是挑选天下的君子，就是那些既有学识又有道德还懂得教育的人在旁边侍卫教导，同太子一起生活。太子入则有太保少保，出则有太师少师，这样太子在出生以后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都是正人君子，照说应该是习育教育俱佳，总该调教出一个好皇帝来吧。然而这样培养出来的明君不能说没有，周文王、周武王便是，但毕竟太少了。一般在天下太平时，这种方式还能培养出几个好皇帝，但大多数要么懦弱无力被兄弟所杀，要么就是继往成仙有余，启后开来不足。那么为什么最好的习育教育加上最好的条件却不能培养出一个大有作为的皇帝呢？再比如中国历史上的那些神童，从汉朝起，中国历史上就开始有组织的选拔神童。汉�朝时就规定能背9000字以上的孩子可以当史官。东汉时经过乡里推举出来的孝廉，年幼的试经及格，可拜为童子郎。西汉末东汉初，太学里呢已经出现奇童圣童的美称了。在唐朝的时候，科举考试专门设立童子科，规定10岁以下能通易经及孝经论语卷颂文十道全通者授予官职。到了宋代，神童更是得到空前的重视，专门设念书童子科，文学家杨毅、宰相晏殊都是念书童子科出身。到了南宋高宗、孝宗的时候，选念书童子呢达到了高峰，有些地方

0: 训练儿童读书风气很盛。宋高宗时录取的27名神童中，除8名籍贯不明外，竟有14人是从饶州来的，其中兄弟就有4对。对于这些神童，应该说习育教育都很好了吧？但是为什么这些神童最终却大多无所作为呢？宋代的100多名神童，除杨毅、晏殊外，史传中找不到踪迹。宋真宗曾为此纳闷，为什么赏赐过的神童没有一个登科显名呢？臣僚们的回答是，这些童子仅仅能诵读，但不懂义理作文。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在百思不得其解之后，人们便得出小时寥寥，大未必佳。那到了19世纪，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提出优生学后，他对于上述现象便试图加以科学解释。他用遗传学为武器，认为这些神童的遗传本身并不是最杰出的，因为他们的父母不是杰出的。高尔顿呢，认为小时候并不容易看出谁聪明与否，到了大的时候才容易看出。为了证明他的理论正确，他以英国的牛津和剑桥2所大学为例。牛津和剑桥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近千年来始终是英国大部分最著名的人物出身地。照说，进入这样一个一流的大学，在事业的成就上，所有的学生应该面临相同的机会，也就是说，与家庭背景不应该有什么关系。但是高尔顿发现事实却恰恰相反，这些学生的成就出乎意外地与其家世有着密切关系，也就是在这些学生当中，他上一辈若有一个著名的父亲，那下一辈呢，就往往有一个著名的儿子。而一对毫无表现的父母要产出一个著名的儿子，其可能性就小得多。他的研究结果是，一个著名的法官如果有儿子的话，他的儿子后来呢也成为名人的可能性就很大，大约4个里面有一个。而一个寻常人的儿子，也就是在人口中随便选出来的一个人的儿子，其可能性则极小，大约为1/4，比前者要小1000倍。当然了，高尔顿准备好了人们的反驳，因为一般人呢都会说，人的成名与社会关系有极大的联系，如果父亲是一个毫无表现的人，他就丝毫不能有所凭借。相反，如果父亲是一个已经成名的人，只要父亲提携或推荐一下，效果就不大一样。高尔顿很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这至少对于那些真正有远大造诣的人是不适用的，因为一个真正的天才是压不住的，即使有很大的障碍，他一样可以出来。而一个庸碌的人，则无论外界有多大的援引，也不能教他成为一个天才。为此呢，他用罗马教皇为例来说明，在中古时代，由于教会规定教皇不能结婚，于是呢，形成一种过继一个侄子做他儿子的传统，然后呢，把他提拔起来。高尔顿认为，如果一个人的成名只靠际遇的话，那这种过继的儿子足以成名，其机会应该和自己生的儿子一般无二。但事实却不然，这种侄子成名的概率比自己儿子成名的概率要少得多。因此高尔顿认为遗传是最重要的。那小时寥寥，大未必佳的神童之所以泯灭，是因为他的遗传不是最杰出的缘故。高尔顿的解释是否正确呢？我认为高尔顿对此问题的思考和统计无疑是极有意义的，但是他的解释毕竟是100年前的，这样的解释是远远不够的。我认为名人的儿子之所以成为名人，并不仅仅是由于先天的遗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其他1/4的名人为何就不能靠遗传生一个名人儿子呢？为什么许多名人的儿子不仅不能成才，甚至智力低下，这又作何解释呢？因此遗传绝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他有这样一个名人父亲这一事实。也就是说，不是由于先天，恰是由于后天，是由于后天有这样一位父亲化育的结果。对于那些不是名人的父亲，由于他们常常不能理解伟大，因此无法将孩子推向伟大。而那些身为名人的父亲，自己的体验便成了孩子最好的教材，因此他们的孩子成才更多。但如果他们不重视化育， 孩子无法同他父亲的境界对话，不能接受高境界的指引，孩子便也可能堕入平庸。教皇的继子之所以成才率不高，关键就在于虽然名为教皇之子，但实际上教皇并没有家庭生活，甚至教皇同继子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也是极其有限的，这样何谈去化育呢？那些注重了教育话语的教皇继子常能有所成就，而那些无此意识的教皇，孩子自然也就难以成才了。对于太子神童的成长呢，也是如此，他们所缺乏的是话语，他们的老师也许满腹经纶，但却可能是一个两脚的书架，而只有一个伟大的人才能将这种伟大的境界传达给别人。因此中国历来有一句名言，经师易得，人师难求。
1: 将那些只会从书本到书本的学究比喻为两脚的书柜，其实在其他民族当中也有相同的说法。比如像犹太人，他们就会把仅有知识而没有才能的人比喻为驮书的驴子。可见要找单纯传授知识的老师是容易的，甚至如今的互联网就能做到，而真正为人师表的导师却并不容易遇到。这也就是王东华教授为什么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的原因了。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七章的第一节，经师易得，人师难求。那么要能够成为为人师表的人师，其关键要素又是什么呢？父母在其中又能起什么样的作用呢？我们继续来听《发现母亲》第七章的第二节，话语是灵魂的建设。
0: 话语是灵魂的建设。前文中我们说到童年环境对习育话语的重要，那么什么是话语呢？简单的说，话语就是人的精神上的教育，就是人的灵魂的建设。关于灵魂这个问题，一直是宗教关注的对象，我们尽管也经常使用这个名词，但是却都很难清晰地描述灵魂是什么。我认为灵魂说到底就是人的自我印象，也就是精神自我。人和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有精神生活，而动物没有。关于这种精神自我的体会和感受，越是杰出的人物越是强烈和具体。例如法国政治家戴高乐在写作中讲到他自己时，常常不是用第一人称，而是用第三人称。如他会这样写，一种日益强烈的感情冲动向戴高乐呼吁，必须对戴高乐答复是，戴高乐将军没有别的选择。一个记者曾经问他为什么会养成这种习惯，他的回答是，有时是为了文章风格而用第三人称，但是更重要的理由是，我发现有一个名叫戴高乐的人，他生存在别人的心坎里，确实是一个脱离了我的另一个人物。他说他第一次看到他作为著名人物所拥有的力量，是在他战时访问法属赤道非洲杜阿拉城的时候，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人夹道欢呼，戴高乐，戴高乐。当他穿过人群时，他意识到戴高乐将军已经成为一个活着的传奇人物。一个使夏尔·戴高乐相形见绌的比实际生活中一般人更伟大的形象。他后来说道，从那一天起，我懂得我必须认真对待这个人，这个戴高乐将军，我几乎成了他的俘虏。在我发表演说或做出重大决定以前，我总得问问自己，戴高乐会赞成吗？人们会希望戴高乐这么做吗？这是戴高乐的权利和作用吗？有很多事情我想做而不能做，因为对戴高乐将军来说，做这些事是不合适的。那么，这种自我印象、精神自我形成后，又有什么作用呢？其实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先在大脑中在精神上完成的。我们要布置新房，并不是先到家具店将家具买来了再布置，而是先在大脑中设计好家具的样式，甚至连效果都已经想象出来了才去购买家具的。我们并不是将砖瓦运来就建房，而是先在大脑中想好 甚至动手设计出图纸，计算好多少砖瓦、木材、砂石、水泥、钢筋等才开始兴建的。我们也不是拿了钱包就上街买布，而是想好了服装的式样，然后再去买布，然后才有满意的服装。对于人生来说也是如此，人生并不是漫无目的的，而是由精神自我设计好的。精神自我越伟大，人生就越壮丽，精神自我越矮小，人生也就越平庸。因此，精神自我对人的成长具有绝对作用。当这种精神自我形成之后，以后的生命便是去完成这精神自我。正如日本作家夏日漱石在他的著作《梦实业》中描写梦中的我、雕刻大师刻人王像时的情景一样，我望着运用雕刻的大师感叹，妙极了，真是想到哪里刻到哪里，这眉毛鼻子就和想象中的一样。也许是过于激动，我自言自语道。旁边的一位年轻人反驳我说，你说的什么呀，那不是用凿刀刻出来的，眉毛和鼻子本来就埋在木头里，只不过是用工具把它们挖出来，就像从土里挖石头那样，绝不会错。人的自我精神正如雕刻家在心中已有的形象，大量的统计研究也证明了自我精神的重要。例如美国一位研究儿童学习问题的心理学家易提汉的研究表明，最有未来意识的孩子会有较高的学术成就。对于那些把学校作业当作会给他们以未来成功希望的人来说，努力完成冗长而厌烦的作业也有一定意义。另一位研究也从反面证明，那些未来形象模糊、没有树立未来时间观念的孩子，由于缺乏自我预期的愿望，常常缺乏自信和乐观精神，更多的依赖命运，学习成绩往往不甚理想。中国有学者对100名中小学生的调查也显示，三分之一学习成绩较好、各方面能力较强的学生，他们的未来形象比较明确，而且层次也较高。三分之一学习成绩较差、能力也差的学生，他们的未来形象模糊，而且层次也较低。调查同时显示，学生的未来形象树立得如何，不仅影响学习成绩，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对于学科课程和课程活动选择的兴趣。如在15名未来形象清晰、层次较高的学生中，10名选课外读物的目的是为了辅助学习和为未来从事职业做准备，而且所选读物与未来形象有惊人的对应关系，另5名则是为了消遣和兴趣。与此相反，15名未来形象不清晰、层次较低的学生中，13人是为了兴趣和消遣，只有2人是为了辅助学习和为以后的工作做准备。为什么精神自我对人的成长有如此大的影响呢？这是因为有着强大精神自我的人，在思想上总是提前处理有关事情的信息资料，这样就能在实际遭遇时减少处理量和缩短适应时间。因为养成预想未来的习惯比得到未来的信息更为重要，成功的对付未来冲击的线索往往存在于这种未来意识之中。在人们中间，能跟上和适应未来变化的人往往比拙劣应付的人具有更丰富、更发达的未来感，预想未来往往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自我形象如此重要，然而这种自我形象又是如何建立的呢？自我形象绝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同样有自己的产生规则。像行为的学习是靠一点一点模仿，知识的学习靠一点一点传授一样，人的精神形象靠的是一点一点的感化。自我形象是通过人的精神传递而形成的，它不是通过其他方式，而是通过化育形成的。印度前总理因迪拉·甘地的父亲尼赫鲁在他成长最重要的岁月里，有10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因甘地的学校教育也很不正规，但这一切都不能阻碍他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这是为什么呢？只要看看他父亲给他写的信，就知道他的命运是如何同印度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从很小的时候起，他父亲就同他通信，并且把他的最深刻的体会写在信中告诉他。他写的信不是一般的问寒问暖，而是帮助女儿精神成长的阶梯。例如，在英迪拉甘地13岁生日时，父亲尼赫鲁给女儿的信是这样写的：过生日，你已习惯了接受礼物和祝福，你仍然会得到美好的祝福，但在奈尼监狱中，我能送给你什么礼物呢？我的礼物不可能是物质的、固体的，只能是摸不到的，是精神和大脑的。比如赠给你一个美丽的童话，这是任何监狱的高墙都阻挡不了的。你在历史书中读到民族生活中伟大的时刻，我们读到伟大的人物以及伟大的事件，有时候在梦中，在回忆里，我们想象自己回到了那些年代，像古代的英雄一样干英雄的事业。你还记得当你第一次读到圣女贞德的故事，你是多么的神往，以及你要像她那样做人的雄心壮志吗？普通人常常是没有英雄气概的，他们只是想着面包、黄油，想着孩子，想着家庭的烦恼等等。但如果整个民族都充满信心干一项伟大的事业之时，即使是普通人也可以成为英雄，这样就产生了激动人心的划时代的历史。伟大的领导人本身有某种能力，能激起整个民族，使之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在父亲尼赫鲁的信中，字里行间都充满着伟大的气概，正是这种精神生活的充实，才激励女儿脱离肉体的享受，而走向灵魂的世界。可见，体育是让身体健康成长，治愈是让大脑智力健康成长，而话语是让人的灵魂健康成长。灵魂与学问是不同的，只有当一个人有了自己的灵魂时，他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人。因此，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给人以灵魂，而一个有了灵魂的人是不可战胜的。对于这一点，波兰教育家亚努什·科尔恰克曾做出过最好的回答。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亚努什·科尔恰克就在他写的《当我返老还童之时》这本教育著作中，表达了他对孩子教育的热爱。但是希特勒的铁蹄粉碎了他的教育梦，德国法西斯冲进了他的犹太孤儿院，并且要烧死这些可怜的孩子们。他无力挽救孩子，但却决心与孩子们永不分开。法西斯分子让他做出选择，要么离开孩子们而保全生命，要么便同孩子们同归于尽。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死。面对英雄的选择，盖世太保软弱了。格尔德·史密先生，我们知道你是一位好医生，你不必一定进焚尸炉。而他的回答是，我绝不拿良心做交易。就这样，英雄决心同孩子们一起就医。就是在这生命的最后关头，这位伟大的教师仍在恪尽职守，仍在安慰这些幼小的孩子，以不使这些幼小的心灵被即将降临的死亡所折磨。而这些孩子在直面人类最残酷的暴政时，仍能从老师的身上感受到正义的力量和人性的光辉，在人生的最后时刻，仍能从老师的怀里享受那人间的信任和温情，从而没有感到这个世界的黑暗和残酷。亚努什·科尔恰克的名字并不为多数人所熟知，但是与德国法西斯发动战争时参与和支持这场战争的那些德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相比，亚努什·科尔恰克的灵魂不知要伟大纯洁多少倍。而所谓化育，就是将灵魂从肉体中不断提升的过程，就是让灵魂不断充实和净化的过程。
1: 亚努什·科尔恰克这位波兰教育家，面对纳粹的屠刀，选择了陪伴他的孩子们勇敢赴死。能够培养出这样伟大的灵魂，应该才是我们的教育所希望达到的崇高境界。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7章第2节，话语是灵魂的建设。 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是天赋异禀还是忍辱负重，是凝聚民心还是重视人才，晋文公既贪图安逸又胸怀大志，文韬武略更是常人莫及，他是如何流亡在外19年却又当上了霸主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由时代播讲。
5: 判官重重咳嗽一声，阎罗天子醒过神来，将金堂木右手一拍道：
6: 汝身为有夫之妇，却与人私通，本已大错，因何还要谋害本夫？从实招来。
5: 玉莲气声说道：阎王有所不知，那树根虽说不像个人样，可他有一个很硬的后台。阎罗天子道：
6: 是谁？
5: 玉莲道：当今国君。阎罗天子道：
6: 他草民一个，国君怎会做他的后台？
5: 玉莲道：阎王有所不知，那树根的娘是国君的奶娘，正因为她有这么个靠山，动不动就把小奴告到国君那里，若非那时小奴身怀有孕，小命怕是早就不保了。阎罗天子道：
6: 这事本王知道，但自汝生下儿子之后，那树根再也没有去国君那里告过汝，汝为什么还要谋杀他？
5: 玉莲愤然说道：谁说他没去，他去了3次被工人挡了回来，小奴觉得这个树根不除，早晚是一个祸端，于是假装和他和好，用酒将他灌醉，将事先准备好的一条小青蛇装入竹筒之中，将蛇头的一端对准他的肛门，在竹筒的另一端点着火，蛇怕火烧身，嗖的一声钻入他的肛门，没有多久他便一命呜呼了。阎罗天子将金堂木啪的又是一拍，兴高采烈道：
6: 寡人猜的果然不差，把这贱人拉下去烹了。
5: 牛头马面抢步上前，一人扯住玉莲一只胳膊。玉莲嘶哑着嗓子气告道：阎王饶命，阎王饶命，小奴家中还有一个吃奶的孩子啊。阎罗天子哈哈大笑道：
6: 什么阎王，转过面来，寡人让汝死个明白。
5: 但玉莲转过脸来，哪里还有什么阎王，坐在大堂之上的乃是威风凛凛的当今国君晋献公，判官也是假的，乃是利基所判。刚刚烹了玉莲，利荣国又起祸端。利荣王乃利基之父，名叫扎哈，一生娶妻无数，生子21人，在这21人之中，有属老九莫克最为强悍，身高9尺8寸，力能举千斤之鼎，奔跑如飞，呼声似雷，原来是个带肚娃娃。扎哈爱他一身好武，视如己出，没有战士，常令他为先锋，征国征。

0: 鱼、蒸荻，每站必客。但他有一最大嗜好，爱美女胜过乃父，连乃父的爱妾都敢染指，且日染便是三人。扎哈将他苦打一顿，卧床三月方愈。自此父子反目成仇。前不久，路遇宰相儿媳，见其貌美，抢回府中。宰相将他告到扎哈那里，扎哈命他归还宰相儿媳，为此引起口角。他一怒之下扯住扎哈胳膊，生生将他扯作两半，自任丽荣之主，遣使告晋。晋献公伤之利姬，利姬哭诉道：“那墨客弑父自立，罪当刮骨之刑，妾愿率一支兵马前去平叛，为父报仇。”晋献公沉吟半晌道：“
1: 征战之事，非女子当为也。寡人这就遣将前去平叛，为爱妃复仇。
0: 第一支征伐墨客之晋军，由侍卫统领，三战皆北；第二支征伐墨客之晋军，由细不扬统领，大败而归。这样一来，晋献公坐不住了，欲要率军亲征。利姬劝阻道：‘
2: 墨客乃一蛮汉，不可以武力之之，应当以计取他。’
0: 晋献公道：‘
1: 计将安出？’
0: 利姬道：‘
2: 前妾为使，备以白璧五双，细绢千匹，假妾以三月之限，妾管教丽荣，不战自降。’
0: 晋献公道：‘
1: 这个容易。’
0: 当即备白璧五双，细绢千匹，命丽姬前去丽荣。墨客闻听进使到了，高坐大帐，命侍者大声传呼道：‘
1: 唤进使进帐。’
0: 及至丽姬进帐，墨客眼睛为之一亮：‘
1: 这不是我的姬妹吗？’
0: 往事如烟，那是丽姬出嫁前的一个夜晚，银月如盘，像水似的倾泻下来，给大地涂上了一层光明，淡雅柔和的光彩。两棵榕树，两棵高大的榕树，如今由一副粗绳相牵，变成了一副秋千架子。此刻的丽姬正坐在秋千之上，由宫女慢慢的荡来荡去，好不惬意。突然，一个彪形大汉从黑影里夺了出来，笑嘻嘻地说：‘
1: 姬妹，你可真有情趣啊。’
0: 丽姬举目一瞧，见是九哥墨客，忙带笑说：‘
2: 九哥若觉得有趣，妹这就下来让九哥荡上一荡。’
0: 墨客道：‘
1: 这是女孩的玩意儿，九哥岂能夺人所爱？’
0: 丽姬将小嘴一撇道：‘
2: 女孩怎么了？女孩不只会荡秋千，女孩也会舞刀弄剑的。你看咱奶，只可惜啊，没人叫小妹罢了。’
0: 墨客道：‘
1: 只要你愿意学，哥教你。’
0: 丽姬一脸惊喜道：‘
2: 真的吗？’
0: 墨客一本正经道：‘
1: 真的，哥能骗你吗？’
0: 丽姬当即从秋千上跳了下来，墨客折了两根树枝，将其中一根递给丽姬，充作宝剑，先从起剑教起，借着纠正他的姿势，照他嫩脸上吻了一口。他当即回他一个媚笑，笑得他春心荡漾。他教了丽姬不到半个时辰，吻了他至少也有五次。若非乃父相照，他下一步的进攻目标便是他的乳房了。第二天晚上，在相同的地方，相同的时间，他又教丽姬舞剑，发展到了胸脯。上天若再加以一晚之限，两人肯定会共度巫山。只可惜教了两晚之后，墨客随父出征，停了下来。而后扎哈为晋献公所败，献出了利姬和少姬，墨客落了个竹篮打水一场空。墨客已经三年没有见到利姬了，他想他想得发疯，特别是头三个月，正当他已经对利姬有所淡忘的时候，他来了。与三年前相比，利姬不仅不显老，反而显出一种成熟的美来。他感觉有些突然，脱口问道：“
1: 你怎么回来了？”
0: 丽姬笑嘻嘻地回道：“
2: 这是我的家，这里有我的九哥，我为什么不能回来？”
0: 墨客哈哈大笑道：“
1: 说得好，说得好啊！”
0: 他将脸一沉问道：“
1: 在寡人打败晋国之前，这里不也是你的家吗？这里不是照旧有你一个九哥吗？那时你为什么不回来？”
0: 丽姬仍是笑嘻嘻地说：“
2: 在您打败晋国之前，妹只知有一个九哥，不知有一个盖世英雄。 即使小梅知道您是一位盖世英雄，晋献公不知道啊。如今他知道了，他知道之后啊，立马遣小妹带着五双白璧、千匹细绢前来看您，这还能算晚吗？
0: 莫可怜道：“
1: 不晚不晚，不过寡人尚有一疑，请小妹如实相告。”
2: 立即道：“请讲。”
0: 莫克道：“
1: 寡人虽说打败了晋国，他不再出兵征伐寡人也就够了，何以这么多礼物？”
0: 立即道：“
2: 小妹对哥不说瞎话，晋献公为什么给您送这么多礼物？一是害怕您乘胜追击灭他晋国，二是啊，想让您试了晋服。”
0: 莫克点了点头道：“
1: 原来如此。”
0: 立即苦笑一声道：“
2: 舅哥，小妹不管作为您妹还是进士，总不能老站着说话呀。”
0: 莫克一脸歉意道：“
1: 哦，这是哥的不对，是哥的不对。小子们还不快快为公主看座。”
0: 但立即落座后，莫克支走了当值的武士，二人一边饮茶一边闲聊。莫克一脸坏笑道：“
1: 玉妹，你还愿意跟哥学剑不？”
0: 立即一脸媚笑道：“
2: 小妹当然愿意学了，就怕九哥不教。”“
1: 教怎么不教呢？哥为了教你习剑已经等了三年。”
0: 立即嘻嘻一笑道：“
2: 同理呀，妹也等了您三年呢。”
0: 莫克忽地站了起来：“
1: 走，哥陪你用饭去。”
0: 立即也站了起来。莫克伸手去挽立即胳膊，立即笑句道：“
2: 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又是大白天。”
0: 莫克昂首说道：“
1: 这是寡人的御帐，寡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有什么好怕的？走。”
0: 一边说一边挽着立即胳膊，双双去了后帐。这一顿饭二人足足吃了两个时辰，还喝了酒，酒是马奶子酒。立即一脸醉意，眯缝着一双迷人的眼睛说道：“
2: 九哥，那剑小妹怕是学不成了。”
0: 莫克也有些醉了，一把揽过立即的脖颈道：“
1: 为什么？”
0: 立即半躺在莫克怀中说道：“
2: 小妹醉了，头抬不起来，心口咚咚乱跳，不信你摸摸。”
0: 莫克巴不得他说这句话，一只手掀起他的衣襟，一只手顺着小腹摸上去。他尽管没有玩过立即，但他玩过别的女人，没有一百也有八十，轻车熟路。自小腹而双乳，一只手按了一个，照着逆时针的方向揉起来，直揉的立即身子发软，两只凤眼眯成了一条线。没多久，两人便颠鸾倒凤。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春秋五霸之晋文公》正在播出。
0: 晋献公虽说强壮，毕竟是快五十岁的人了，怎抵得上二十出头风华正茂的莫克？他时而尖叫，时而呻吟，还用玉齿轻咬莫克的肩头。他自出嫁以来，与晋献公行房不下300次，从未尝到过欲死欲仙的滋味。这一次他尝到了，一尝到他就不想走了。莫克也很宠他，二人同行同宿，立即想要谋害莫克，简直是易如反掌，可他不想下手。莫克带他游猎，陪他看戏，他想干什么便陪他干什么。在看戏的过程中，他认识了一个小白脸，小白脸叫幽师，16岁，白生生的脸蛋，浓浓的眉毛，水灵灵的两只大眼，人见人爱。幽师不仅人长得漂亮，还能歌善舞，演戏更是他的强项。特别是演女人，小柳腰一挺，往那儿一站，玉兰指那么一伸，媚眼那么一瞟，未曾开口唱戏便迷倒了一大片的观众。莫克就被他迷倒过，往日莫克只喜欢女人，不喜欢男人。自从被幽师迷倒后，爱上了这个男人。于是幽师就成了莫克的肉卵红人，出入莫克大帐就像吹妇出入厨房那么方便。这一方便把立即也方便进去了，立即更不愿意走了，可他不得不走。一来莫克是他的杀父仇人，二来晋国还有他的男人和儿子，每隔三五日男人便遣人来讨要消息。第三条， 也很重要，默克只能满足他的肉欲，不

0: 纸相照，要他进宫为利基占卜。太史俗忙丢下饭碗，带着黄金和诗草骑马进宫。诗草是用来占卦的，黄金则是归还利基的。利基向太史俗汇金之事，不知怎的传到了晋献公耳中。他不仅不责怪利基，反觉得利基精明，这一次稳操胜券。既然稳操胜券，何不把郭衍也召进宫来，堵一堵他的嘴？故而又传一旨，召郭衍进宫。太史俗进得宫来，当着晋献公和郭衍的面，先是净手祭之焚香，祭之占卦，脸上渐露喜色。晋献公的心不由得猛跳了两下。
1: 什么卦？
0: 观卦之六二。
1: 爻辞怎么说？
0: 太史俗回曰：
1: 爻辞曰，雀观利女贞。
0: 晋献公一脸欢喜道：
1: 好，居内观外，女子之政，吉孰大焉？
0: 郭衍慌了，忙争辩道：
2: 就是大吉，也不能从事。
0: 晋献公眉头微皱道：
1: 为何？
0: 郭衍道：
2: 开天辟地以来，先有象，后有数，龟象也，是数也，从事不如从龟。
0: 晋献公正要反驳郭衍，太史苏抢先一步，他哈哈一笑道：
1: 郭太卜，你错了，在下之卦和您的卦并不矛盾。
0: 郭衍转忧为喜道：
1: 请太史明示。
3: 由时代播讲，秦俊撰写的《春秋五霸之晋文公》，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5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